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心之所系，情之所归，总书记这样阐释爱国情怀。
3: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胡塞武装有关袭击利雅得的说法存在误导。
3: 阿联酋检方称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统顾问说，该事件说明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2: 日本民间团体举办展览，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外媒关注中国国庆假期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最有价值运动员花落谁家，值得期待。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阐释爱国主义丰富内涵，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遵循。以下是详细报道。
2: 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密不可分。201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对爱国主义做出过深刻阐释。他强调，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4: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
2: 爱国是一个人的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党的18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爱国纳入其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首要内容，作为公民最基本的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首要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爱国主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4: 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一个人不爱国， 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2: 爱国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爱国主义的理想才能化为美好现实。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要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必须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坚信中华民族有能力走出一条成功的复兴之路。
4: 在当代中国，弘扬爱国主义就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
2: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精神铸就伟大梦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2013年3月17日，在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系统阐述中国梦时这样说：
4: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2: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1935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提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振奋了师生爱国斗志。2019年1月，习近平在南开大学考察时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
4: 当年的南开大学建立的时候，就是为了中华民族啊，怎么

0: 战起来去培养人才。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进入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过程中，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在南开的学习的具体目标和我们这个宏大的目标结合起来，来为这个祖国的复兴啊而奋斗。小我融入这个大我，才会啊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
1: 这不仅是对南开学子的寄语，更是对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期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一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
1: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如果达成，这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供电而促成的第八次局部停火。
2: 美国洛杉矶警方三号说，该市一个俱乐部二号深夜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两人死亡。警方拘留了数人，但尚未确认是否有人被正式逮捕，调查仍在进行中。
1: 当地时间三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七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4号6时55分，在印尼松巴哇岛南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日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上述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萨雷亚还称， 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4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胡塞武装已攻占也门港口城市穆哈、毗林岛等战略要地。 也门政府方面9月11号说， 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 据沙特中东报3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玛利基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我们再来关注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进展。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说，这起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涉事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另据美国方面10月2号消息，消息人士称，涉事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此外，另有消息人士告诉美联社， 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
2: 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客机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本月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0: 根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9月30号发生的安全事件令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受此事影响，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2: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战争展主办方代表大谷贵志
2: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
3: 我认为正确看待历史非常重要，尤其是了解历史的真相。如今有各种不同观点，也有人传播歪曲历史的内容。我认为深入探究历史真相仍然十分重要。国会议员们的言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他们能够谨慎地审视历史背景，再向社会发表言论。
2: 発信し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4: 战争展主办方代表山本宏。
5: 现在的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采取一些朝着发动战争方向发展的行动，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能起到阻止作用，哪怕力量很小。
4: 现场参观者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断增加防卫支出以及淡化日本侵略历史的动向表示反对。
6: 歴史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がね、
1: 了解历史这一点很重要。随着战争历史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逐渐变得遥远，我希望更多人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机会去了解战争，认识战争。
7: 军事预算不能再增加了，应该削减，要用这些资金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让越来越多国民发出声音。
8: 8月15号，在日本举行的仪式上，高市省去了反省一词，这成为一个话题。不去关注国民遭受的苦难，一心只朝着战争的方向推进，我认为这种首相实在是太离谱了。
9: とんでもないやっぱり首相だと思いますね。
0: 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10月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9月19号、20号和27号，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扎波罗热火电厂遭到袭击，多台对核电站外部供电至关重要的变压器受损。为修复受损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在与俄乌双方协商新的局部停火安排，并希望尽快生效。如果达成，这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供电而促成的第八次局部停火。此外，据该机构通报，9月22号的一次袭击导致核电站附近一座外部辐射监测站停止运行，降低了当地辐射水平监测能力。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和安保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1: 据日本方面10月2号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相关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小野寺五典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号，小野寺五典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0: 据俄罗斯报网站近日报道，乌克兰空军宣布乌方一架米格29战斗机在飞行中被击落。乌空军确认，该机是在执行战斗任务时被俄罗斯导弹击落的。一个多月前，乌克兰空军曾经通报过同型号战机的损失。那么最新被击落的这架米格29是在执行什么任务？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3: 米格29是一种双发的中型战斗机，那么在前线区域活动啊，并不是说主要执行的是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斗机在空中出现交火，进行这种制空权争夺，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么米格29呢，经过技术改进之后呢，可以携带这个美欧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制导炸弹，或者说乌克兰自主研制的一些制导炸弹，针对地面的作战目标进行轰炸和精确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扮演的是飞行炮兵的角色。一旦乌军在前沿的主要阵地上啊面临很大的压力，比如说俄军集中兵力已经发动进攻了啊，这个阵地岌岌可危了，战斗机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飞到相关的区域进行火力支援。所以这架米格29大概率呢是飞到一线执行这种火力打击任务，针对进攻状态的俄军部队或者说俄军的防御阵地进行轰炸。但是呢它进入到了俄方前置部署的这种中近程防空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应该是遭到了雷达的锁定，被这个防空火力给击落了。那么在前线这个米格29被击落啊，这个飞行员即使弹射跳伞成功，那么他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境况也是非常的这个凶多吉少啊，当然了，也有可能啊，这个防空导弹击中米格29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可能会导致米格29它的燃油或者是它的弹药被引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没有弹射跳伞的机会都不好说。所以这架米格29在前沿执行的应该是对地轰炸任务，那么大概率呢是遭到了防空导弹的打击。当然了，也不排除它确实有可能遭遇到了俄方的战机，比如说面临苏-30SM 或者是苏-35的时候，甚至是苏-57的时候。那米格29面对这种先进的

0: 双发重型战斗机或者是隐身战斗机，那它同样也很难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取胜。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1: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8: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15: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8: 你好杨帆。
15: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有哪些。
8: 今天的天气重点是降温直达华南，气温大范围创新低。那在国庆假期开场，一股冷空气是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了降温，各地气温呢降到了常年同期正常或者是偏低的水平，但是在华南体感依旧是比较热。昨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

0: 那么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 最低气温仅为9度，早晚时段体感较冷，外出呢要注意防风保暖。杨帆，
1: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0: 来关注一下欧洲。那受到冷涡影响，今明两天欧洲新一轮的降水又将会自西向东推进。今天北欧、西欧东部、伊比利亚半岛等地的阴雨相对比较多，以小雨或者是中雨天气为主。其中在西班牙北部的个别地方会出现大雨，挪威和瑞典的高海拔山区雨雪混杂。明天降水将会向东扩展，波及到中欧和亚平宁半岛一带。另外，挪欧西部这一带的降水强度也会明显增强，明天在西南部沿海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高海拔山区局地将会出现降雪，要注意防范。好，这串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心之所系，情之所归，总书记这样阐释爱国情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胡塞武装有关袭击利雅得的说法存在误导。
3: 阿联酋检方称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统顾问说该事件说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1: 日本民间团体举办展览，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3: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外媒关注中国国庆假期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最有价值运动员花落谁家，值得期待。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有关详情，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5: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6: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4: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5: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茹曼·加林：
7: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4: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5: 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孔博：
6: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生活。

0: 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2: 2013年10月3号，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并称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3年过去，当年的印尼国会领导人之一、时任印尼国会议长马祖基依然记得那场演讲带给他的震撼。他表示，习主席的演讲更像是发出邀请，开启中国同印尼东盟合作的新篇章。
3: 习主席是第一位在我们国会发表演讲的外国国家元首，他提出的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宏大愿景，这正是我认为令人惊叹的地方。他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理念非常具有原创性，而且与印尼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习主席谈的不是援助，也不是债务，而是互联互通、港口和贸易。他在思考未来100年的事情，是一位真正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这是一种跨越时代的思考。
4: 13年后的今天，曾经的愿景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印尼人的日常生活。雅万高铁投入运营，位于莫罗瓦利、巴塘等地的港口和工业园区不断发展，中印尼贸易投资持续扩大。马祖基认为，这些合作成果是当年愿景不断落地的具体体现。而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更是体现出2013年习主席访问的深远影响。
3: 过去愿景存在于纸面上，而现在印尼人民确确实实已经从中受益。我当时确实想到了两国关系会不断发展，但我必须承认，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超出了我们13年前的想象。习主席2013年在印尼国会的那次演讲，并不仅仅是一次外国领导人对印尼的普通国事访问，那更像是向我们亚洲国家发出邀请，邀请我们共同书写一段新的历史，开启我们故事的新篇章。
5: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6: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假日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引发外媒关注。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7天黄金周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政府和商圈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2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国庆假期，中国民众出行热情高涨。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期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各地的文旅活动也成为外媒报道的焦点。欧洲新闻电视台网站关注到，在南昌，5000架无人机编队点亮国庆夜空，在空中变换出机器人、飞机和骏马等造型，呈现壮观的夜间表演，游客纷纷驻足观看表演。有网友评论说，这些画面激发了他们前往中国旅游的兴趣。
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走出国门，在海外银幕和网络平台与观众见面。中国故事、中国文化通过光影跨越国界，也在影视交流之外带动了文化传播、旅游等领域的互动。 总台记者刘志敏来到电影之都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探访中国电影走出去背后的中新影视交流。相关内容请听报道。
7: 这里是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电影之都。我现在所在的美丽华地区是惠灵顿影视产业的重要汇聚地。
8: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孔子学院新方院长费安娜，
9: 中国电影涵盖了非常广泛的电影类型和艺术风格，而且这些风格与新西兰也有很大不同。我认为能够通过电影和银幕更多地了解中国。
8: 在新西兰影视业界，中国电影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与此同时，中新两国电影人也在持续拓展合作空间，从影视制作、人才交流到电影节展和联合创作等，双方互动不断深化。新西兰电影演员马克·海德罗：
10: 我非常喜欢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在拍摄手法上有其独特之处，我也非常希望有机会亲身参与其中，参演一部中国电影，当然最好是英语角色。
8: 中国优秀电影不断涌现，正成为海外观众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最近在国内外受到关注的《八仙》就是一个例子。影片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基础，通过普通人成长、选择和彼此扶持的故事，让观众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也让中国传统神话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海外观众。
11: 新西兰电影演员马克·海德罗：
10: 八仙代表了中国普通人的不同特点，展现了中国人的不同性格和特质，这些不同的特点汇聚在一起，也体现了相信自己的重要性。我很喜欢这一点，这有点像愿望终会实现，就像影片的片名一样，因此很容易与影片产生共鸣。
8: 电影的影响不止于荧幕，影片中的城市、建筑、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也正进一步激发他们亲身前往中国探寻电影场景的兴趣。
11: 新西兰女高音歌唱家凯伊·米歇尔：
12: 事实上，我最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前往北京，因为我最喜欢看王朝历史的电影和那些展现故宫的影片，亲自站在那里，触摸那些墙壁，亲身感受那里的精神力量，对我来说，真的令人惊叹，令人难忘。
5: 巴西总统选举将于当地时间4号开始首轮投票，国际舆论对此高度关注。分析师认为，当前巴西国内外局势的特殊背景是此次选举受到高度关注的主要原因。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首先，主要候选人势均力敌，谁将赢得选举有较大悬念。此次选举共有13人竞选总统，其中最具竞争力的是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巴西多家机构近期民调显示，二人支持率均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但他们之间呈现技术性持平局面，导致选举充满悬念。根据巴西法律，若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10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舆论普遍认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进入第二轮角逐。其次，卢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决定巴西未来外交走向。具体而言，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卢拉支持多边主义，拥抱全球化，不断推动拉美区域一体化进程，主张与世界各国进行对话与合作，努力扩大巴西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延续其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即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与美国发展关系，在许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再次，此次选举结果或将影响拉美未来政治格局。分析人士指出，巴西总统选举之所以受到全球舆论关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巴西是拉美地区最大经济体及多种农产品和矿物的主要出口国，对全球经济有重要影响。巴西也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近年来在国际热点问题上频繁发生，国际地位日益突出。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0: 马克思·皮雷斯说，国际社会对巴西总统选举的关注，本质上是对一个关键新兴大国在全球体系中定位的关注，以及对未来世界秩序走向的审视与期待。
1: 美国联邦航空局2号宣布，波音737 MAX 客机一款飞行软件存在的问题不影响飞行安全。详细内容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联邦航空局在声明中说，经专家组评估，某些波音737 MAX 客机飞行计算机中的一个软件问题不构成安全忧虑，因为驾驶员可重新完全控制飞机，机组能获得清晰明确的指示。该机构同时表示，如果今后收到关于这一问题的新信息，会考虑采取相应措施。路透社援引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一份备忘录报道说，这家航企在一次飞机服役试飞中发现这一关联自动驾驶的软件问题。美国联邦航空局说，该问题可导致驾驶员在放弃着陆而复飞时工作量增加。西捷航空的备忘录写道，该问题在其正常直飞客机上没有出现过，在其他航企飞机中极少次出现，因为触发这一问题需要特定的事件过程。该软件问题影响了美国联邦航空局对波音737 MAX 实行客机的认证。美国联邦航空局本周表示，在对问题的彻底分析完成前，推迟对该机型的认证。这是737 MAX 系列中最后一款有待获得联邦航空局认证的机型。波音2号表示，正着手升级软件，并与用户合作确定一套应对程序。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闭幕，届时将揭晓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两大奖项花落谁家值得期待。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亚运会闭幕式将于4号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东道主将呈现一台怎样的闭幕演出犹未可知，而下届亚运会东道主卡塔尔的多哈八分钟非常令人期待。自1998年曼谷亚运会开始，每届亚运会都会评选最有价值运动员。三年前的杭州亚运会首次分设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当时中国游泳运动员秦海洋和张雨霏荣膺该奖项。要理事会表示，由五名成员组成的评审团将综合考量选手在本届赛事的金牌数和破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等条件，评选出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各获得$25,000奖金。闭幕日当天还有最后一个大项比赛，马术将产生本届赛事最后两金。目前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中国代表团都遥遥领先，早已蝉联两项第一。第21届亚运会将在卡塔尔多哈举办。多哈亚运会组委会近期透露，目前仍在与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运动员委员会就下一届亚运会档期进行讨论。2030年底和2031年都有可能成为选项。
1: 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在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成绩的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实力出众的年轻运动员。18岁小将闫子仪勇夺女子标枪冠军，并打破亚运会纪录。接下来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对闫子仪的专访。
7: 在亚运会上一枪下班拿到金牌，70米46的这个成绩比原来的亚运会记录足足多出了4米多哈，这个是你想到的吗？
8: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其实前几年我挺害怕下雨，但随着比赛增多，遇到的各种天气也增多，下雨天气对我来说不是一种阻碍吧，就想着把前两枪拼完就行了，然后第一枪就可能放开头了。这场比赛过了之后，我就回到我原本的生活中，还是要继续努力啊。
7: 其实我听你的教练卢秀荣说过，你冬训的时候就投出过71米这样的成绩是吗？
8: 对，今年已经投出来71米了。对，今年在5月份投出过71米74。
7: 对你来说，是不是这个极限还没有到来？
8: 未来肯定极限还没有到来。我现在还年轻，我觉得我以后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7: 此前的这个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上，当时是有点伤，然后影响了发挥。当时也是你和北口真花之间的这个对决。
8: 当时肯定也是很激动嘛，毕竟第一次参加这种赛事，有点紧张。

0: 试枪的时候有点紧张，但是到正式比赛的时候就不是特别紧张。
1: 那其实你和北口真花之间的对决，我们也可以说一说。他一直说啊，要想超过他，要投出这个70米，结果你就真的做到了。
0: 他这个新闻好像是我在比赛前几天才刷到，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我真的投到七十，也是对他的一个反馈吧。我也没有想到他可能下雨天对他们也是有点影响。
1: 之前是不能参加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啊，像奥运会、世锦赛都不能参加。那现在可以参加了，你觉得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呢？
0: 世锦赛期待就是想把再突破一下，想把记录拿下。然后世锦赛投完之后，就紧接着要备战奥运会。
1: 因为大家在盘点亚运会未来之星的时候，都会提到你的名字啊，把你的名字和陈玉杰啊、张展硕啊提到一起啊，你是怎么定义你自己的呢？
0: 尽我所能吧，反正好的成绩都是一点一点磨练出来，大家都非常努力啊，我觉得他们也特别厉害，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把他们当作我一个追赶的目标。
1: 有没有信心成为我们未来田径投掷项目的领军人物呢？
0: 有信心，这肯定是有信心的。有信心，我觉得我的加入应该可以让整个投掷队更上一层楼吧。
1: 你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要破世界纪录，是不是？
0: 咋说呢？现在可能就是不关心外界，专注于自己的训练了。在我没破纪录前，它都是我追赶的目标，一点一点的把纪录全都改成我的吧。
2: 当地时间10月2号，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网站以“惊人化石揭示恐龙独特的飞行演化之路”为题，报道了中国科学家在古生物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研究发现，小盗龙类和鸟类都会飞行，但两者的飞行能力是独立演化形成的。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从称霸陆地到飞上蓝天，是恐龙到鸟类演化过程的重大转折。但恐龙的飞行能力究竟是怎么来的？科学家们至今仍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飞行其实很早就出现了，近鸟类，包括伤齿龙类、齿龙类和真正的鸟类的共同祖先可能就已经会飞，后来被鸟类和部分近鸟类分别继承、改进并发扬光大。鸟类和部分近鸟类的飞行能力来自于继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飞行不是继承的，而是多次独立发明出来的。不同的近鸟类在各自演化过程中分别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飞行方式。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旭日与河北地质大学等国内外多家单位合作，对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一具保存极好的小盗龙类化石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以下主要成果：建立了小盗龙亚科新属新种巴氏诺瑞龙。该化石具有典型的小盗龙亚科鉴定特征，同时又拥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已知小盗龙亚科成员的特征组合，支持其成为一个新的属种，确定了古组织学特征。分析表明，这只巴氏诺瑞龙死亡时刚满3岁，重建了飞行特征的演化模式。通过对古组织特征和发育模式的对比分析，确认小盗龙亚科和鸟类并不具有共同的飞行起源，两者的飞行能力是独立演化形成的，并非继承自共同祖先。相关论文于9月29日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自然》网站报道称，古生物学家对这项研究表示欢迎。香港中文大学古生物学家迈克尔·皮特曼表示，这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进一步支持了飞行能力多次独立演化的假说。小盗龙类和鸟类各自演化出了飞行能力。澳大利亚科普新闻网站科学快讯也以中国发现革命性带鱼恐龙化石，表明飞行曾多次独立进化为题进行了报道。文章提出，小盗龙类和鸟类都演化出了飞行能力，但它们究竟是继承自同一祖先，还是各自独立演化出来的？这项研究给出了清晰答案，飞行能力至少独立出现了2次，这就是所谓的趋同演化，两个各自独立的演化支系通过完全不同的路径抵达了相似的结果。就像鲸和鱼，它们都能靠鳍游动，但进化路径却截然不同。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农业。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的冲击。气候变化越极端， Agriculture 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

0: 需求就越为迫切。当前在 AIE 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再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也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农业体系正在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全球需要找到缩小 agriculture
1: 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3: 就在中国10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
6: 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6: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9: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媒体3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 他称，也门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胡塞武装3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沙特阿美公司石油设施，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 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声明说，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此前已呼吁在基辅的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该市，放弃访问乌克兰，并呼吁乌克兰居民不要靠近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该行为是对加沙地带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参加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比罗尔在会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警方3号表示，伦敦西部阿克顿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一名40岁男子死亡，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阿富汗塔哈尔省警察局新闻和公共关系负责人3号证实，该省一矿井当天发生坍塌事故，造成5名矿工死亡。
1: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是一次淬炼信仰的伟大远征，越是艰险越向前，绝境之中迸发出来的信仰之光，穿越岁月长河，至今依然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开拓。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红军长征途经贵州境内60多个县、市区，其中红六军团西征，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贵州。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这是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90多年前，从转兵贵州到遵义会议，从娄山关鏖战到四渡赤水，红军在崇山峻岭间完成命运转折，一方水土的百姓与红军守望相助，结下血肉相连的军民鱼水深情。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红军用坚定信仰闯出浴火重生的前行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何延科重走长征路，感受烽火岁月里不灭的信仰，见证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回响。
3: 这里是长征途中的一处山崖，我借助绳降设备把自己悬于70米的高空崖壁，直面深渊，恐惧本能地将我包裹，我甚至不敢侧目向下。而90多年前，有一支红军队伍就是从这么高的山崖上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他们究竟为什么会这么做呢？1934年10月， 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的红六军团转战贵州时间，遭到敌人2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为了掩护军团主力转移，负责断后的红18师52团放弃与主力会合，把敌人引向地势险要的困牛山。
4: 路还是很难走的。
5: 哎呦，
4: 困牛山啊，非常的险峻，我身边三面都是悬崖峭壁，我所在的这个绝壁，它的落差也达到了70米左右。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阻击，但是一旦被敌人包围，几乎没有退路。
3: 52团边打边往山里退，队伍被打散，敌人胁迫当地百姓走在队伍前面，红军担心误伤百姓，只朝天开枪。战斗到最后，100余名红军战士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毅然集体跳崖。
7: 啊，子弹也有，枪法也好，啊，打我们背后的，敌军啊，还一枪一个，如果放开打，那就把前面的老百姓给打了。但是结果就不准打，只有选择牺牲自己。
3: 悬崖上方有一座纪念碑，前来献花的既有当年幸存红军的后人，也有亲历往事村民的后人。
8: 我父亲是陈胜勇，我是2团的后兵。我父亲呢，包起后跳下去过后呢，被树藤挡住才幸存下来。包起军号就像战士保护枪一样。
10: 我爷爷啊，哎呀，下这些人到底是些哪样人啊？为什么不伤害我们老百姓？为什么是这样？整个这河沟头，看到这些全是红军战士的尸体，都还是些娃娃的样子啊！感动也打动了我们当时不明白真相的这种。
11: 溪水很清，也很凉，后来洪水又把他们带走，尸骨无存。陈世荣幸存下来之后，把他的军号藏在石缝中。后来村民冒险把他救下，因为与大部队失联，他从此隐姓埋名，生活在石阡县。在胜利之后，他又重新取回了那把军号。
3: 在困牛山红军壮举陈列馆里，我看到了号手陈世荣拼命守护的这把军号。老人在去世前把军号捐赠给了陈列馆，让它成为这段悲壮往事的见证。走进纪念碑，我们发现碑上没有镌刻烈士的名字，他们来自哪里，又是谁的亲人，如今已无从考证。从纪念碑下来，我无意间发现在地上有许多五角星的图案，大概数了数，有100多颗。他们就像这些无名的红军战士们，以自己的方式永远守望着这片土地。
11: 哎，同学们，你们好。
12: 老师好。
11: 你好。你们经常走吗？
13: 对。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牺牲，可能我们现在不会平安幸福的生活。
3: 当年炮火纷飞的巍峨青山，如今山脚下是孩子们的阵阵歌声。当地把这段壮举化为常态化的思政课，让红色种子在一代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山坡上是30多万亩优质绿茶，当地通过科技赋能发展优质的抹茶产业，让老百姓过上

0: 这是一场实景表演，展现的是当年娄山关大捷，现场的演员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村民，还有一些进行沉浸式体验的游客。虽然这只是一场演出，但是当炮火在身边响起的时候，浑身真的止不住颤抖啊！而且我看到很多观众都流出了泪水。现场表演的这个战斗界程度，真的不及90多年前的万分之一。
1: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在视频里面看这个故事，觉得啊，它就只是个故事。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2: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于1月7号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此后，中央红军相继一渡、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1935年2月25号，红军向娄山关发起进攻。
0: 娄山关的地势非常的险要啊，红军如果想要进入东南方向的遵义城，那必须要攻克这个高地，敌人可以说是易守难攻，战斗的惨烈程度难以想象。那红军最后究竟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呢？
3: 如果你们信得过啊，我来给你们带路。
4: 只有一个小路，悬崖，悬崖在那里，那个一个牛走了不没问题，两个牛走挤下去，上面全部是，移动我，移生动我，蚁蛛经常跑了那个路。
2: 在采访中，我们意外得知，今年78岁的杨思瑜是实景演出的老演员，而他演出的情节正是当年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带着红军从一条鲜为人知、只有野兽出没的野路攻占娄山关的过程。
0: 大家慢点。当年红军就是这样，
5: 就像啊，小道
4: 上街一战啊，
0: 就是
5: 占领制高点，
0: 一个接一个的，靠这个藤条。这是一个天然的绳索，相当于太难爬了。我看到路的两边到处都是这样的松树，当年他们静静地见证红军从这里匆匆走向战场，冲破重重艰难，最终走向曙光。
6: 红军来了，大家快点站队来迎接红军了。
2: 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是袁发元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6: 还有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草鞋，他们不打老百姓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勇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为你点一灯哦。
0: 板桥镇百姓点亮的就是这样的桐油灯，一盏盏灯不仅照亮了红军前行的路，也饱含着百姓们对安稳生活的期待。不仅点灯迎红军，百姓们还倾其所有，用最朴素的方式支援前线。
2: 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都发展成当地的特色非遗产业。红色文化正在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宽了增收致富的路子。娄山关下，红色研学接待规模超10万人次。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红色血脉代代更续，长征精神已经深深融入贵州3800多万各族群众的血脉。红色是这片土地厚重的革命底色，在遵义，这抹红色也映照着漫山遍野红火生长的辣椒。遵义辣椒种植规模全国领先，全国最大的辣椒交易市场中国辣椒城就在遵义。一颗小小的辣椒如何做成富民大产业，来听总台记者黎月桥在遵义的观察报道。
8: 我 我现在就是在遵义瞎子镇的中国辣椒城，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那在现场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火辣，数千吨的辣椒啊堆放在这个有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它们散发出的辛辣的香气是充斥着每一个角落。这里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200多个辣椒品种，年交易量啊能达到数十万吨，交易网络啊是覆盖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现场呢有不少辣椒经纪人在忙着选货询价，大货车时不时的进出装货卸货，那现场啊是一片热闹的繁忙景象。那遵义都种有哪些品类的辣椒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身旁就有一株辣椒树，我们看到它上面结出的果实呢是这样竖立朝天生长的，这就是有名的遵义朝天椒了。那朝天椒又分为不同的品种，像这里有常见的满天星，它虽然个头不大，但是辣力十足，用来给菜肴提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那这边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品种，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它们大小形状香度辣度各不相同，无论您靠哪一口啊都能找到对味的。那我手中这一颗小小的朝天椒是如何从一粒种子开始从田间地头走向人们的餐桌的呢？春天，一粒种子被拨进松软的苗床，渐渐破土，探出嫩绿的小脑袋，等幼苗长壮便移栽到田里，随着枝叶舒展，白色小花悄然绽放，花谢之后，青色小果便挂上枝头，慢慢膨大。朝天椒品种不同，成熟后的果实模样也不同，除了指形，还有锥形和圆珠形。这些辣椒还可以被制成各式各样的辣椒制品，走上人们的餐桌。我们这儿也摆放着不少辣椒制品，有辣椒面、辣椒酱、油辣椒、辣椒小零食，还有拌料、火锅底料等等，它们是色泽鲜亮，香辣扑鼻。这些产品啊，就产自距离这里只有几分钟车程的一些辣椒加工企业，他们过去大多从事辣椒初加工，近年来逐步向深加工转型，产品附加值是不断提升。目前遵义全市共有120余家辣椒加工企业，生产有10大类辣椒制品，带动近4000人就近就业，产业越做越大，定价权也随之而来。以遵义朝天椒批发价格为核心的中国干辣椒系列价格指数，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已成为辣椒交易的晴雨表。大数据帮的忙还不光是定价，贵州辣椒气象服务示范点通过气象数据分析，为农户提供栽培气象风险提醒等全周期气象服务，让农户从过去的看天吃饭转变为知天而作。在这片传承红色基因的沃土上，火红的辣椒映照着红火的生活，数字贵州也正奋力走好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长征路。
9: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这个国庆假期，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四川雪山草甸到山东滨海之城，各地依托独有的文化底蕴与精细化配套服务，迎接八方海外来客。在北京什刹海的胡同深处，除了络绎不绝的本地游人，不少外国游客也流连其间，或是悠然漫步，或是坐上人力三轮车，沉浸式感受满是烟火气息的老北京风情。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观察报道。
10: 在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我们见到了来自美国的四位游客，今天是他们在北京的第三天，说一定要感受一下地道的北京胡同游。美国游客玛丽，
11: 我们在这边胡同里进行了一次美妙的城市场景漫步，这里叫什刹海，非常宁静，建筑的年代感以及他们被维护得如此精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里悠闲恬淡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很美，舒缓的节奏恰到好处。在我们参观的许多地方， 人来人往，颇为热闹。让人欣慰的是，我们也看到了在更大的空间里，人与人之间距离更自然的场景，价格相当公允。在中国到处都能听到英语，至少在北京，我们在餐馆点餐时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点的是什么。
10: 美国游客托马斯，
2: 北京真的很美，第一次来中国，结果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远超预期。对可能想来访的人来说，这很难用言语描述，对我而言真的非常好，绝对如此。我会强烈推荐来中国参观，你应该去那里亲自体验。是的，绝对。至今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景色美丽，简直美得让人窒息，并且每个人都很友好。对我来说，这在旅行中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欧洲以及许多亚洲国家都旅行过。他们说你必须非常小心，但在这里没有问题，非常友好，因此我们非常享受这次旅程。
10: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这一桌四位美国游客是在北京相识后临时组了一个畅游中国的小团。像这种无论大团小团游客还是自由行的散客，在金秋北京随处可见。入境游导游王晓：
12: 我现在九月份排团是在五六个左右，每个团的话是三四天。外国友人来的话，还是喜欢玩一点咱们这个中国特色的一点的，比较传统的，然后再就来胡同里边走进居民家，体验一下老北京当地的这风土人情，还有做一做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手工。他也要体验一下咱们人力三轮车吧，因为他们感受还是很好的，体验感非常好的，很满意。
10: 而在不久前，在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一个热闹市集里，汇聚了很多泰国友人，剪纸、皮影两项国家级非遗成为现场彼此沟通的文化语言。民间非遗志愿者手把手指导泰国来宾拿起红纸勾勒花枝纹样，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泰国友人普林达：
13: 今天我们参加了剪纸活动，共有四种主要图案，这个是其中之一。我认为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剪纸比我预期的要难。木偶戏其实很有趣，孩子们的讲解也相当可爱，我很喜欢。
10: 沉浸式体验的足迹正从故宫、长城、天坛等传统地标，向中国工艺美术馆、朝阳公园、亮马河畔等城市公共空间延伸。很多境外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要带更多的游客来中国深度游。某境外旅游平台负责人迈克尔·约翰逊：
2: 客户非常希望了解与这片美妙国土相关的丰富历史与文化，因此他们会参观一些顶级的旅游景点，但真正想要的是在胡同巷弄中漫步，结识当地人，学习包饺子等。因此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为我们的会员机构提供这一机会，让他们体验中国所能提供的一切，并将所见带回北美，服务于他们的客户。
10: 某邮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弗雷德里克：
2: 北京对北美游客并非只有故宫与长城会吸引他们，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沉浸式的体验，与人坐在一个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宅院里，一同品茶、分享故事、聆听故事，这一切都关乎创造故事与情感的触达。
10: 2026年1至8月份，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3.5%。北京市文旅局副局长郑芳：
14: 在入境通关方面，目前我们基本上实现了30分钟快速通关。在离境退税方面呢，北京目前的离境退税商店已经超过了2000家，我们还有60多家商户是可以实现即买即退。我们今年呢还推出了北京新发现，还推出了必买必吃榜。我们也是希望呢给我们海外的游客推荐更具有烟火味儿、城市味儿、文化沉浸式的这些体验内容。
10: 伴随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叠加金秋北京宜人的旅游气候，入境游热度有望继续保持高位。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内蒙古东部、吉林南部、辽宁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中部、湖南中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山西东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辽宁西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20到9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17度，天津多云转晴，21到12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2到1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深圳大雨转多云，31到24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没有慢热的铺垫，1-2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4到5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10到12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到4周，成本控制在6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3: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此外，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三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五人死亡。该行为是对加沙地带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以色列媒体三号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当地时间三

0: 据朝中社4号报道，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 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金正恩表示，要以强大的遏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保证安全环境。据日本方面4号消息，3号在那霸市一家酒店发生了一起女性遇害随身物品被抢走的案件。 日本警方于4号以涉嫌抢劫杀人罪逮捕了隶属于美国海军莆田歼击地的一名上等兵。美国洛杉矶警方3号说，该是一个俱乐部2号深夜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毕坤将担任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毕坤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 水翼帆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今天是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正赛首个比赛日，将进行男单、女单1/32决赛和混双16决赛。王楚钦、林诗栋因伤退赛，孙颖莎、金天休战，王曼玉、王艺迪等主力登场。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记者世界。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2: 日前，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在德国柏林设立慰安妇受害者雕像6周年。参加纪念活动的专家学者表示，近年来日方持续在海外施压，阻碍慰安妇雕像的设立，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发回的观察。
3: 6年前，也就是2020年9月28号，在德国首都柏林莫阿比特区的一个路口，一座名为“和平少女”的雕像在这里落成。它还有一个更沉重的名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这一雕像设立以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 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去年10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虽然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在德国的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 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是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阻力。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韩国现代史学者舒拉米特·克里纳认为，和平少女雕像被从公共空间移除，暴露了日本方面的心虚。
2: 和平少女雕像被直接、确切地说，是被强行从公共空间移除，这意味着根本无法展开任何对话。可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掩盖或沉默。它绝不会给人留下日本有意追求透明度或对话的印象。我认为，日本更多的将其视为一种针对自身的攻击，而非一次直面自身历史的契机。必须承认，过去几十年里，这种直面历史的
3: 过程很可能从未真正发生过。从柏林慰安妇雕像的去留到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力量的发展，背后实际上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面对历史。专家学者表示，日方持续在海外施压，阻碍慰安妇雕像的设立，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马戈·冈兹瓦雷表示，
4: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5: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记住，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政府、群体或个人，他们试图主导对事件的讲述，他们会不择。

0: 手段的抹杀真相，让真相消失。因此，这座雕像以及相关的倡议活动必须继续下去，必须坚持下去，因为当权者会试图阻挠，而我们必须继续前行。
1: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韩国现代史学者舒拉米特·克里纳认为，避免日本在国际上的所谓形象受损，可能就是他们试图阻止其他国家势力雕像的动机所在，而历史不容抹杀。
2: 许多日本年轻人在出国旅行时才会接触到在国内未曾真正了解过的历史事实。显然，这座雕像象征着一段极其黑暗沉重的历史，一段由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造成的历史。我想日本国内势力试图极力避免日本在国际上的所谓形象受损，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试图阻止其他国家设立此类纪念物或雕像的动机所在。毕竟这些作品是为了唤起人们对那段可怕历史的记忆与认知，而日本正是那段历史的责任方。
1: 近年来，日本政治和社会舆论中的右翼化趋势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从强化防卫政策到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再到围绕历史问题展开的争议，日本政治光谱不断右移。多名参与纪念活动的人士表示，日本部分右翼政治力量试图淡化甚至否认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侵略历史，并通过重新包装历史叙事影响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这一动向值得警惕。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马哥康兹瓦雷说，
3: Yes, you know,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is
0: 众所周知，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持极右翼立场，极力推崇军国主义，他正试图说服政府废除宪法第九条，也就是那条规定日本不保留常备武装力量的条款。这种动向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但日本民众正挺身而出，明确表示他们不想要战争，他们坚决反对战争，他们要保留宪法第九条，特别是那些亲历过往事的人，比如一些原子弹幸存者，正积极发声反对军国主义。在我看来，这让人看到了希望。
1: 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它的位置变了，但它承载的历史意义却没有改变。这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不断地提醒人们，战争留下的伤痛需要被记住，战争的罪行也需要清醒的认识。总台记者贺俊强，德国柏林报道。
4: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眼下，甘肃省酒泉市近120,000亩花卉制种田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与普通观赏花田不同，这里收获的不是鲜花，而是花卉种子。那么，一粒好种子要如何采收，又是如何保证质量的呢？下面让我们跟着总台记者丁宁去采收现场寻找答案。
6: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甘肃省酒泉市宿州区的一处花卉制种基地当中。在同一片基地里呢，一边是鲜花盛开，而另一边却已经是花谢结籽了。因为这里收获的不是鲜花，而是种子。那么对于制种花卉来说呢，花谢之后采收工作才逐渐开始。和普通的观赏花卉相比啊，制种花卉它的目标是让种子饱满、纯度高、成熟度好。因此制种田所需要的条件跟普通花田需要的条件并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今年酒泉市全市的花卉制种面积已经达到了11.95万亩，而花卉的种子的供应量呢，也约占到全国用种量的70%。为什么酒泉能够成为花卉制种基地呢？因为这里啊，它的年平均日照时数是超过3300个小时的，昼夜温差大，那种子成熟期间呢，降雨也较少，非常适合种子在这里生长、积累和成熟。再加上有祁连山雪水灌溉的保障啊，让酒泉不仅能够种出花，更适合把花繁育成种。而衡量种子的质量呢，品种纯度是重要的指标。那种子的纯度体现在外观上的话，就是指向花卉的植株高度啊、颜色这些性状，它们能够表现稳定。而为了防止串粉的发生呢，当地在播种的时候就已经让不同种类的花卉当邻居，来形成天然的屏障，来保障咱们种子的这个纯度。花种的这个采收时间啊，它也是有讲究的。那当地农户告诉我呢，像以波斯菊为例啊，即使是长在同一株上的种子，它的这个成熟也是有早有晚的。采得早的话， 种子就会不够饱满，而采得太晚，那种子呢也会因为它的这个成熟度啊问题而被更多的这个风吹落到地上，从而会造成重量上的损失。那怎么判断种子是否成熟呢？当地农户也教了我几个小技巧。首先看茎秆和花盘是不是已经干燥转色。现在我摘下一个花头，把它轻轻揉开，细长的黑色颗粒就是波斯菊种子。掌握好力度，轻轻一吹，较轻的花絮和碎屑就被吹走了，留下的是相对饱满的种子。再看颜色，成熟种子一般颜色较深，用指甲掐上一掐，今年的波斯菊种子可以说是既结实又饱满。别看刚刚我手头的这些花头它们的个头小，但其实这里生产的波斯菊啊，它们每个花朵都能够产出30到40颗的种子，而单株的波斯菊就有35到40朵的花，那每亩地呢就能够产出几十公斤的种子。放在过去啊，当地的农户是用镰刀割，然后还要在地上晾干它，并且还可能会采用笤帚来去收集脱落在地上的种子，费时又费力。因此现在当地是陆续引进了一些改良机器来辅助采收。那采收花种和我们平时采收玉米小麦又不太一样了，因为花卉种子啊，它是又小又轻的嘛，那普通的收割机风量太大，就会直接把花种从排槽口吹出去，这样的话也会造成一些种子的跑漏。而当地农户改良后的收种机，它是增加了收集装置和暂存仓，同时呢还会根据种子的重量和大小啊来去调整风量，从而减少种子的跑漏。而这些刚刚采收下来的呢，里头除了种子之外，还有像枝叶啊、花托以及尘土这样的杂质，之后还要经历过滚筒的初筛、振动筛选，包括风选之后，才能一步步的把这些种子跟其他细小的杂质分离开来，成为像这样一捧进度能够高达95%的种子。也就是说每100颗当中啊只有不到5颗的杂质。那酒泉现在全市目前各类的花卉正在次第成熟，采收时间也预计将持续到10月。我掌心里的这一小撮花种啊，几个月之后可能就会在国内的其他城市，也可能在大洋彼岸重新发芽。
5: 采收只是第一步，这些花卉种子要变成可播种、可出口的商品，还要经过筛选加工、质量检测、海关检疫等多道环节。从田间到市场，一粒花种要走完怎样的一条路呢？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6: 在甘肃酒泉宿州区金佛寺镇，花卉种子生产主要采用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也就是企业下订单，合作社组织农户进行标准化种植，收获的种子由企业统一收购，农户种什么品种、种多少，甚至收购价格一开始就都签在合同里。刚刚从田间地头采收的花种中还混有花托、茎叶、尘土以及发育不充分的种粒，为挑选出合格的部分需要经过深度加工进行多轮筛选。一家花卉制种企业负责人于永武介绍说，
7: 深加工的环节就是风选、窝眼选，还有就是种选、色选，最后色选完的种子抽检达到合格以后，我们的种子会送到这个实验室去检测虫度、发芽率、含水量指标达标以后，我们再进行封装嘛，封装成国家规定的这个小袋包装，包括可追溯的二维码呀，最后才流通到市场。
6: 目前酒泉的花卉种子主要以草本花卉为主，供应量大约占全国草本花卉用种量的70%，出口则占国内花卉种子出口量的一半。宿州区种业发展局副局长陈琛说，
8: 内销就是全国各个地方打造花卉景观的，外销的话就是种子的出口，东南亚地区啊，还有欧洲一些地区为主。
6: 为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跨境传播，当地海关将监管环节前移，在作物苗期和成熟期，工作人员来到出口种子繁育基地开展疫情监测。而为了让花卉种子出口更加便利，海关为花卉制种企业开通了属地查验绿色通道，提高种子的通关效率。酒泉海关副关长刘洋说，
9: 针对种子的小件货物做到随到随检，较传统模式能够压缩查检时长50%以上。
6: 今年1月至8月，酒泉市的各类种子出口额达到2.5亿元，其中草本花卉植物种子出口额超过2500万元。酒泉市现在已建成6个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各类花卉种质资源和育种材料15000份，预计今年全市花卉制种年产量可达1500万公斤。
5: 近年来，无人机被开发出越来越多的使用场景，既赋能传统行业，更创造出新的需求。而被称为飞手的无人机操控员，现在也成为走俏的职业。在长江三峡库区的湖北秭归，有一群依托当地脐橙产业成长起来的秭归飞手，如今飞出大山，正服务于全国多地的山地农业。来听总台记者卞晓妍发回的报道。
10: 在秭归县低空经济产业综合服务中心，新一批的飞手学员正在操控无人机，吊起模拟果筐，反复打磨山地吊运的精准操作。
11: 飞机往前飞，对吧？好，我一停，它一荡，我再往前一跟，它的惯性我就抵消了。
10: 本地的脐橙尚未进入采收期，训练课堂上讨论最多的是千里之外福建漳州的蜜柚采收现场。福建漳州平和县的蜜柚正值采收旺季，谭龙飞团队已在这里连续作业了30多天，五台无人机每天要调运数万公斤的蜜柚。秭归飞手劳务品牌代言人谭龙飞开玩笑地说，
12: 以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是面朝屏幕飞机朝天了。
10: 谭龙飞团队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业界的认可。福建漳州一家农事服务公司负责人陈义强就表示，
13: 秭归飞手团队的整体的效能还有安全意识都很高，我们公司都会优先给他派活。
10: 和零散的个人接单不同，秭归飞手已呈建制服务队的模式外出作业，一支队伍就是一条完整的空中作业链，飞到哪里标准化服务就跟到哪里。以湖北秭归为原点，一支支飞手队伍从三峡库区出发，服务覆盖了全国的15个省市。从脐橙吊运到蜜柚、石榴、竹子，秭归飞手把山地低空作业的能力输送到全国更多有需要的地方。今年7月，广西横州遭遇洪涝灾害，秭归飞手宋幼年看到支援信息，和同伴赶赴灾区，4天为受困群众运送了8吨的生活物资。宋幼年说，
14: 遇上灾情，这套低空吊运本事同样能够派上用场，能够帮助到别人，我觉得这份职业它很有价值。
10: 目前秭归全县已有200多支低空经济服务团队，持证的飞手2700多人，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外出青年返乡加入了飞手队伍。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务品牌牵头负责人胡斌介绍说，
15: 秭归过去是一个传统的劳务输出大县，如今从很远里成长起来的秭归飞手，正在全国的山地农业现代化的需求中走出一条技术性的劳务输出新路。
5: 我国山区县众多，为什么秭归能孕育出全国有辨识度的农用飞手劳务品牌呢？其实正是当地现实的山地生产难题催生出了这一门全新的乡土职业。继续来听记者卞晓妍的观察。
6: 我现在呢是在秭归谢滩乡的一片脐橙园里，这里的山啊格外的陡，所以脐橙的运输就成了果农绕不开的难题。在无人机吊运普及之前，这里所有的橙子几乎都要靠人力一筐一筐的运下山去，这里的山坡足足有70-80度，而脐橙就是贴着这样的山势一层一层的向上生长。也正是这样险峻的山地条件，让谢滩乡成了秭归无人机吊运最集中的地方。
10: 过去一个壮劳力一趟最多扛50公斤，遇上坡陡还要手脚并用，背不了几趟就气喘吁吁。传统肩挑背扛的劳作方式，再加上劳动力老龄化、年轻人外流的现实，制约着柑橘产业的长远发展。转机出现在2022年，郭家坝镇果农郭新成第一个尝试卸掉植物保护作业无人机上用来储存和输送农药或肥料的药箱，改用绳索来吊运脐橙。最初一趟只能吊40公斤，操作也不稳，但效率已经远超人工，半天就吊运了3000公斤。郭新成把作业视频发到朋友圈，这个土办法很快就传开了，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试着用无人机运果子。秭归是全国少有的4季有鲜橙的产区，高频次的管护采收需求为飞手队伍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独特的峡谷地貌则是天然的实训场。 匕首们在陡坡峡谷之间反复摸索，练出了一套复杂地形作业的硬本事。郭家坝镇村民谭维德说，
16: 清务无人机现在就是说叫省工省力省时间，十亩田可以节省个1-2万块钱。
10: 过去肩上背，现在天上飞。如今秭归的40万亩成员80%以上都用上了无人机调运，带动了4.2万户的城农融入了智慧农业体系。无人机飞房、调运等社会化服务叠加，每年为城农节约综合生产成本超过2亿元。
5: 日前，中国科学院启动实施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帅俊全给我们介绍一下极限突破计划需要突破的3座孤岛。
17: 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句宣言来自中国科学院最新发布的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底气十足的宣言背后是一场彻底的科研范式变革。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4级领域前沿问题。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长久以来，3座隐形孤岛困住了原始创新，极限突破计划又将如何破除呢？第一座知识孤岛，科研人员在单一领域做到极致，对其他学科相对陌生，但是现代顶尖科学难题几乎全是跨学科交叉问题， AI 可以有效地打破学科壁垒，蚕食大模型将让知识孤岛连接成为整体，催生跨界创新。AI 还将和大科学装置深度绑定，彻底终结科研搬砖，把科研人员从高度标准化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第二座，组织孤岛。过去的科研大多是小作坊模式，但是现在我们要攻克的是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的4级极限难题。极限突破计划将彻底的改写科研打法，打破院所学科团队边界，把全国大科学装置、算力、人才、 AI 织成一张巨网，让科研从单兵作战到集团军作战。第三座，资源孤岛。大科学装置是科研的国之重器，然而他们的极限能力仍然有待于进一步释放。这次科研范式变革将科研资源公共化、平台化，形成全国联动的超级科研网络。以中国散流中子源为例，这台世界顶级装置全面对外开放，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轮番上机，支撑2000多个科研课题。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科学装置集群正在推动形成一个个创新高原。大科学装置联动和 AI 赋能深度融合，当知识壁垒被打通，小作坊模式被淘汰，顶级资源全面共享，这套全新的科研范式最终只干一件事，把科学家从重复劳动、无效内卷、资源束缚里面彻底解放出来，去挑战科学边界，去创造属于中国写进教科书的原创理论。
5: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erfume， 香水。一缕穿越千年的东方香气正在悄然掀起一场全球消费热潮。近日，外媒报道说，走进位于中国的香水门店，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国面孔不再稀奇，他们对带有沉香和檀香等木质调的东方香型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与迷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式 perfume 香水早已是种草高频词。一家位于广州的化妆品公司表示，旺季从9、10月份开始，刚刚一批发往沙特的订单就有49000瓶香水。 另外一家广州的化妆品公司也感受到茶香、檀香、桂花香等中国香元素越来越受到海外客户欢迎。截至七月底，该公司出口 perfume 香水约350万瓶，出口额超7000万元。
18: 这里是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8: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7: Was a dream.
28: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7: 10 years ago.
5: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9: 没什么大愿望，
5: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3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31: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5: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3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3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3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8: 你喜欢吗？
5: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39: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40: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胡塞武装3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沙特阿美公司石油设施，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2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当地时间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 根据伊拉克方面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一组往返马什哈德，两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面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声明说，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罗斯塔斯社三号援引当地行政部门官员消息报道说，俄莫斯科州一家化工厂火灾事故现场已完成清理，共发现五具尸体。10月1号晚间，莫斯科州一家化工厂发生火灾，过火面积达1000平方米。英国警方三号表示，伦敦西部阿克顿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一名40岁男子死亡，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美国海岸警卫队三号说，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飞机在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相关海域展开搜寻工作。当地时间三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国庆假期第4天，长三角铁路出行客流依旧维持高位，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84万人次。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节目。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2: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3: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十五五开局，中国制造千帆竞发，奋勇争先。当前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态势如何？从做强内功到加速出海，从升级转型到布局未来，中国先进制造如何跑出加速度？新征程上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中国制造奋级争先，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总体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这几年中国制造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火箭能回收复用，机床会自主学习，光纤车间装上智慧大脑，连牛奶蛋白都能靠微生物造出来。这一项项成果的背后映照出的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的坚实步伐。那么什么是先进制造业呢？它凝聚着前沿科技，代表着更强性能，它蕴含着绿色脉动，坚持创新引领，提升技术先进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现如今中国制造正加速跃升，支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壮脊梁。在火热的制造业一线，有哪些激动人心的新突破？中国制造又是如何攀高向新破浪前行的呢？近日总台记者走进了全国多地工厂车间，寻找答案。我们说机床被称作为工业母机，是制器之器。高端数控机床是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我国每3台经济型数控机床就有1台是出自浙江台州。近日记者在浙江台州走访了多家数控机床企业和研发中心，感受到科技赋能正在这里悄然突围， AI 驱动设计等一系列黑科技从实验室走向车间，推动高端数控机床向自主可控迈进。不久前在台州，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取得新突破。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一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
4: 啊，那个精度怎么样？
5: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
3: 工程师郁家乐向我们的记者介绍，
5: 4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我们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不止，然后效率，工作效率的话是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3: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所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介绍说，
6: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3: 浙江台州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傅建忠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十年攻关，傅建忠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的难题，今年九月份正式推出了 AI 全直驱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 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说，
6: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这个自主的学习啊。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啊，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数据啊，那么进行这个采集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这个知识库啊，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3: 可以说傅建忠和团队正在把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控系统融合在一起，作为未来突破方向。而目前呢，该中心研发的数控机床数字化设计与优化系统已经构建包含1500个模块的机床设计资源库。该中心超硬刀具事业部总监李阳说，通过一段时间中试数据的采集分析以后，他们现在做的产品完全能够达到国际先进的水平。作为工业母机，机床的技术高度关乎了整个制造业的根基，其攻坚突破的关键正系于高端数控机床的自主创新。在台州东部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啊，总经理赵小刚指着一台正在组装的精密机床对记者信心满满地说，未来是高精度、高效率机床的天下。这家从机床维修起家、已经有20余年历史的企业，正主动收缩产品数量，提高技术门槛。数据显示，台州市规上工业母机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到了100%。目前，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已经向广大中小企业开放直驱母机、 AI 工艺技术和国产化装备资源，有效降低了企业研发试错成本，助力本土机床企业转型升级，为台州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自主化发展注入科创动能。我们说，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一个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35%，结构之变更是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了9.3%和13.3%。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了50%。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表示，
0: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3: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了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了15家领航级别的智能工厂。近日，我们的记者呢是来到了湖北武汉的一家领航工厂，在这家企业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之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了人们常见的光缆。该公司通信事业部光缆部技术经理刘哲池向我们的记者介绍，
7: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3: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内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车间里有一块大屏幕，上面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之间的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的速度提升了10倍。
7: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3: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智能工厂正日益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主阵地。如果说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对现有生产模式的优化提升，那么布局未来产业就是中国制造实现跨越式突破、重构生产范式的关键之举。各位，9月15号下午的2:26，朱雀2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十星的这种方式啊，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表示，
8: 本次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一箭多星、星箭协同、卫星批量部署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
3: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同步发展。马海静介绍，
8: 两型火箭承担不同阶段、不同任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我们将通过朱雀二号改进型承担常态化的商业发射任务。
3: 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各位，中国火箭回收连火突破的背后啊，是中国先进制造正在重塑火箭的生产方式，通过 AI 正向设计算法，综合考虑空间约束、热环境、电磁兼容等100余项条件，火箭总装周期从3个月压缩至了2周。研制团队测算，本次发射成本有望下降40%以上。若实现规模化复用，低轨卫星单公斤发射成本或从大约2.82万元降至0.56万至1.13万元。从造一次用一次到造一次用多次，中国航天正在叩开重复使用时代的大门。
2: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3: 工业尾气变身鱼饲料，地沟油化为飞机燃料，秸秆变成薄膜。目前作为未来产业，生物制造产业正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以绿色低碳的新型生产模式助力新型工业化建设提质增效。在上海浦东，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他们一个1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8头牛。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升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 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用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要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这家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骆宾告诉记者，
9: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三天。
3: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秘密啊，就在他们的医用冰箱里，在零下80摄氏度低温下被严密保存的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该公司研发一部总监李凯介绍说，
10: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6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3: 优秀菌株的标准啊，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一年多的时间，公司研发团队不仅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还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2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一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试线，之后呢，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近100吨。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4-5期间，我国生物制造产业规模稳步扩大，总规模达到了1.1万亿元，生物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的70%以上，我国生物制造领域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超过了20%。建成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产业创新平台，国产高通量基因测序仪、大规模发酵罐等新型仪器装备实现产业化应用。如今在我国以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为重点的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布局。2025年，规模以上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57%、26.2%。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6.7%、18.8%。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快速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不断跃迁的必由之路。近日，记者来到了广东一家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企业进行调研。

0: 这是一家锂电池的无尘工厂，在我身后45000平的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零到一的23道工序。听说啊，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的就爆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究竟怎么一回事？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1: 在工厂里，记者遇到了公司产品线研发总工程师杨孔良。
0: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2: 是的，忙冒烟了。
0: 啊，怎么说？
2: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0: 8000多个电池包。
2: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啊，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1: 杨孔良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2: 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嘴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1: 一块电池里有上百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说啊，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2: 主要是因为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1: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驰骋海外市场。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我们的记者发现，人形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够同步联动。
3: 这是插网线的位置是吧？
4: 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3: 那么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不是就有局限性了？
4: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
1: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了物料转运，另一边呢，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啊，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企业副总经理刘主福介绍说，
5: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1: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就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了10万台。
5: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1: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从实验室里的样机到生产线上的新员工，中国制造这4个字如何被重新写下注解？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琴将继续为您带来中国制造奋楫争先。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内蒙古东部、吉林南部、辽宁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中部、湖南中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山西东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辽宁西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20到9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17度，天津多云转晴，21到12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2到1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深圳大雨转多云，31到24度。
7: 环球资讯
1: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4到5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10到12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到4周，成本控制在6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1: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一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此外，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客机最终化险为夷，安全降落。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多家媒体根据政府人士披露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此次航空安全事件搅动多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这是未遂恐怖袭击，誓言报复幕后主使。伊朗媒体则称情报显示以色列图谋嫁祸伊朗。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当天稍早，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

0: 走上街头，反对军备扩张，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并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示威活动由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共同参与。日本多个民间团体三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今天2026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决赛，吴一泽与袁思俊将上演中国德比。本场决赛采取19局10胜制，分两个阶段进行。14:30开始第一阶段的对决，决赛第二阶段将于19:30打响。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琴。今年啊，中国先进制造频频出圈，火箭回收、人形机器人、集成电路等等领域都有了新突破，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表示，
3: 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各行业各领域各环节里面技术密集度比较高、引领带动面比较广、价值创造力比较强的那一部分，它根植于制造业的各行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呢处于这个骨干和枢纽地位。现在呢，制造业的发展范式正迎来的又一次重大变迁，那么我们国家这十个时点上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就显得更加重要、更为紧迫。
2: 各位，从跟跑到领跑，先进制造正在重塑整个产业的发展逻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李燕点出了它更深层的战略价值。
4: 从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地位上来讲，它是说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更高水平的这个经济循环。那么同时，先进制造业它有很多是一些战略性的先导性的产业，那么发展先进制造业，塑造国际竞争优势，有利于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
2: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规模做大之后，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比重，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先进制造业是关键抓手。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下一阶段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路径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坚持走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的发展道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表示，
3: 我国在制造业和智能技术这两方面都具备基础和优势，必须进一步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紧紧抓住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
2: 我们说智能化就意味着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让制造啊更聪明，效率更高。那么在一些传统产业，智能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智能制造如何来

0: 来赋能传统产业，完成改造升级的呢？细分制造领域又是如何转型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呢？近日，我们的记者呢，在多地的实地调研当中啊，找到了多个传统制造业数字升级的案例。在浙江慈溪市一家饮水机企业里啊，我们的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装箱，准备发出一款新品。这款近期通过 AI 辅助研发的全新嵌入式高端净饮机，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青睐。产品啊，搭载自研水冷散热技术，集成净水、速热、制冰多重功能。公司研发总监金军介绍说，
1: 就是这个100度，我们是直热的，自动出冰出得非常快。这个产品它的复杂程度要完全要大于先前的一些产品。
0: 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仿真模拟技术，高效校验，优化产品核心参数，大幅压缩了研发周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公司董事长 CEO 方曙光介绍。
2: 我们慈溪啊，就是这饮水机行业，这个十台饮水机估计有6台就是我们慈溪生产的，所以在慈溪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0: 我们说，单品突围的背后啊，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呢，全市超1000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1000亿规模。浙江宁波慈溪市经信局企业服务科科长林妮妮表示，
3: 我们全力建设全球智能家电创新中心，集聚工业设计、检验检测、品牌营销等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机构，探索场景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是闯出了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一家镜片生产企业啊，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经在1000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了镜片微结构0.1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企业总经理迪马可介绍说，
4: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顽强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0: 据了解啊，丹阳是全球最大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2副镜片就有1副是产自丹阳的。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改数转。当地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环节，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了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江苏丹阳市经济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洪峰介绍，
5: 丹阳眼镜将跳出单纯凭产能的这条老路，仅仅依靠产业集群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技术创新，成为我国细分领域先进制造的一张亮眼名片。
0: 各位，我国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在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也在突围升级。在广州南沙的一家半导体企业生产车间里，碳化硅芯片产线正接近满产运行。碳化硅芯片属于第3代半导体功率器件，相比传统的硅芯片，它耐高温高压，电能损耗小。该项目是广东强芯工程制造端补链强链的标志性项目，总投资约一

0: 亿元。规划建成年产24万片6英寸、24万片8英寸碳化硅晶圆芯片产能。目前企业已经完成了全维度工艺平台布局，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AI 数据中心、光伏储能、消费电子等多领域应用场景。该公司总裁徐伟介绍。
1: 我们的器件呢，在无论是现在新能源车的400伏电压平台、800伏电压平台，乃至更高的900伏、1000伏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里边，都得到了验证，而且批量上车。
0: 作为芯片设计的核心基础工具 ，EDA 软件过去啊，长期是被海外企业所垄断的。位于深圳龙岗区的一家软件企业，坚持底层技术重构，实现从底层硬件资源、操作系统到业务模块100%自主可控。企业自研的 EDA 工具支持百人协同绘制电路原理图，可将相关产品上市周期缩短40%以上。该公司电子工程 EDA 事业部总裁袁怡。
2: 我们这个软件它不光能支持本地部署，我们还可以在服务器端来部署。服务器端部署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充分利用服务器的算力来支持我这个软件的性能，这样子的话它就能够有效的支持我们可以同时100个人来并行设计我的原理图，来缩短我整个产品的上市周期。
0: 芯片产业补齐制造短板，实现从单一设计驱动转向设计、制造双向支撑的发展格局。业内人士表示啊，广东强芯工程实施以来成效显著。2025年，全省集成电路产业产值超过了4800亿元。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先进电子材料研究所负责人孙荣表示。
3: 深圳、广州聚集了上百家 AI 芯片设计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市场近。随着12英寸晶圆制造产线陆续投产，制造封测的本地协同效应正在快速释放。
0: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曾进泽点出了下一步的攻坚方向。
4: 聚焦集成电路、新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入实施广东强芯工程、化工新材料和先进装备攻坚工程，谋划实施更多创造性、引领性措施，建好用好国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产业创新平台，打造全国制造业自主创新重要策源地。
0: 各位，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企业密集亮相众多国际展会，涉及汽车、新能源、消费电子与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不仅参展的规模庞大，更彰显出了中国制造正凭借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和本土化能力加速融入全球市场的态势。9月，在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上，来自中国的300多家企业参展。这些企业不仅带来了自家的多款车型，还带来了包括动力电池、智能驾驶以及物流运营等不同环节的技术和解决方案。中国电池龙头企业发布了新一代商用车电池解决方案，搭载该电池的商用车最大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25分钟即可充至80%的电量。宁德时代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海外服务总经理阿里克谢·克鲁科夫介绍说，
5: 我们设计这款产品和电池的方式，基本上可以让您将同款产品组合应用到不同的场景中，满足您的需求，而无需针对每个车型单独进行开发。
0: 面对欧洲物流行业长期存在的司机短缺，一家来自中国的 L4 级自动驾驶物流企业带来的产品啊，可以实现无驾驶员全天候的高效运营。新石器欧洲区业务发展与市场总监彼得·萨尔斯伯格表示说，
6: 它是专为城市环境下最后一公里配送而设计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货物从商店送到客户手中，或者从批发商送到商店。
0: 中国企业的足迹还遍布消费电子与 AI 领域展会。在九月初的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超过1900家参展商中，中国企业占比近一半。此外，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中国海信视像科技总裁李伟在展会上重点介绍了一款 AIOS 系统。
7: 电视的 AIOS 它不同于手机或者车的 OS 系统，因为手机或者车它是服务于一个人，而电视的 AIOS 它是服务于全家人，所以它就需要理解全家人的需要。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电视的 AIOS 就必须具备的能力是可感知、可思考、可交流、可执行。
0: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在开发和应用方面推进迅速。 AI 从模型能力转向了产品能力，从能对话到能干活。这类情景出现在今年4月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和今年1月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中国参展商大约700家，仅次于东道主德国。在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这一全球科技风向标式的年度展会上，中国企业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对新技术及其应用方面的引领作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某参展企业负责人克里斯表示，
8: 我认为中国现在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把 AI 与硬件连接起来。比如 AI 与机器人，在这周围就能看到，机器人咖啡机、机器人调酒师、机器人无处不在，做着真实的事情。比如机器人吸尘器和泳池清洁器，真实的在利用 AI 在现实世界中从事体力劳动。
0: 作为制造业产业链中的高端环节，先进制造业是大国科技和产业博弈的主战场，具有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等特征。今年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上新，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一个个硬核成果表明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下一阶段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方向。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部署，这为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跃升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表示，
9: 下一步还是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的融合，促进产业体系全方面的优化升级，加快打造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的先进制造能力，培育壮大世界级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持续的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各位，智能化意味着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太钢不锈冷轧厂的冷轧工业大脑 AI 监测全产线26台机器人，潍柴动力 AI 设计师自主完成超1800类研发任务，武汉京东方10.5代液晶面板智能工厂实现微米级缺陷识别。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5G 应用在矿山、港口、工厂等遍地开花，累计建成了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要求，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

0: 技成果转化应用，这为先进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明确了实施路径。智能化发展不是简单的设备更新，而是用最强大脑重构生产范式，让制造会思考更聪明，效率更高。绿色化意味着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在恒力重工造船车间，一批液氨动力绿色船舶正在建造，它使用的是零碳燃料，从设计、材料到建造工艺全部围绕着降碳开展。当前我国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 9% 提升至了 22%， 钢铁、水泥、熟料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未来五年，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到15-5末，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要力争达到 45%。 融合化意味着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开拓协同发展新模式。目前服务型制造正在快速发展， CR450 高速动车组、大型邮轮搭建起了全生命周期数字平台。在泉州纺织鞋业产业带，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可以直达生产线，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正在改写制造的边界。融合化让先进制造更懂市场，更贴近用户，发展空间也会越走越宽。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人工智能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通过创造更多的高品质产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先进制造业必将持续做大做强，推动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农业。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的冲击。气候变化越极端， Agriculture 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为迫切。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再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农业体系正在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全球需要找到缩小 Agriculture 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4: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3: 过去50年，
4: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3: 30年间，
4: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3: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4: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

0: 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三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三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三号被驱逐出境。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声明说，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当地时间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已统计的约 77.6% 的选票中，总理库尔贝格斯所在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以约 35.8% 的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竞争者。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埃及总统塞西三号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挑战，非洲应增强自身能力和韧性，深化经济一体化，以应对全球形势快速变化。据日本共同社四号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方提出抗议。据报道，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一架载有6人的医疗救护飞机三号凌晨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以南的南塔基特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据美联社报道，飞机似乎发生了电路故障，导致导航失灵，驾驶员陷入盲飞状态。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已派遣空中和水面搜救力量展开搜寻。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三号发生在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的失控汽车冲撞人群事件，涉事司机受到危险驾驶等罪名指控，事件造成的受伤人数已升至10人。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2: 听天下大事，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5: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4: And representative.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7: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2: 纵览全球动态，
8: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9: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2: 环球直播间， 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的响声。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1: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
10: 将视线转向也门，当地时间三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哈桑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11: 当天中午，政治人员活动高峰时段，也门首都萨那多地共遭到26次空袭，70妇幼医院附近也遭到多次轰炸，导致医院多个科室受到不同程度损坏。
12: 70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目击者穆哈杰里：
13: 今天发生的事情真是一场灾难，医院里的孩子们受到了惊吓，大家都十分害怕，爆炸把这里的妇女儿童吓坏了，爆炸把窗户玻璃都震碎了。
12: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1: 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日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上述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萨雷亚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塞雷亚说，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也门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10: 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三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15: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三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实施恐怖袭击。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该副驾驶飞行员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参与审问副驾驶。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其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此人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七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六月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一月离职。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阿曼航空公司未立即就此置评。摩洛哥皇家航空方面则表示，哈马姆在该公司完成三个月理论培训，但最终未被录用。上述信息引发舆论疑问，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嫌疑人又是如何通过以色列方面的安全审查，成为这趟前往以色列航班的飞行员？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三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另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协议，禁止与以色列未建交国家的飞行员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
16: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10月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10: 根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9月30号发生的安全事件令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受此事影响，超过1万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16: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的这

0: 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详细解读。
1: 阿联酋总统顾问的表态可以视作阿联酋政府的初步表态，但他的发言不能视作最后的调查结论。阿联酋政府正式的调查正在进行，特别是对于副驾驶相关行动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还要等调查之后再公布。正式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证据链。 此次事件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取决于最后的调查结果。如果是独狼式的恐怖袭击，是副驾驶个人采取的行动对地区格局的影响就很小，但如果调查发现这个副驾驶背后有组织在策划指挥，那么会对局势形成很大的影响。以色列的表态有两个考虑，一方面他认为这一次恐怖袭击是针对以色列的， 因为这个航班是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飞机上坐的主要乘客也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想把后续的调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另外， 以色列10月27日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 出于选举的考虑，内塔尼亚胡政府肯定会利用这件事情为自己助选，在国内制造紧张气氛，把这次事件的叙事逻辑掌握在自己手里。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一直威胁伊朗， 特朗普说要在中期选举之后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试图利用这一事件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增加理由。伊朗方面也认为这件事情大概率是恐怖袭击，也不想跟这件事情有任何关联，强调这是敌人针对伊朗的假期行动，实际上是在针对舆论进行预防性的工作。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 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 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请听总台综合报道。战争展主办方代表大谷贵志：
4: 我认为正确看待历史非常重要，尤其是了解历史的真相。如今有各种不同观点，也有人传播歪曲历史的内容，我认为深入探究历史真相仍然十分重要。国会议员们的言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他们能够谨慎地审视历史背景，再向社会发表言论。战争展主办方代表山本弘：
5: 今の政府はまあなんか知らんけども、現在的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采取一些朝着发动战争方向发展的行动，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能起到阻止作用，哪怕力量很小。现场参观者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断增加防卫支出以及淡化日本侵略历史的动向表示反对。歴史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がね、 了解历史这一点很重要，随着战争历史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逐渐变得遥远，我希望更多人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机会去了解战争，认识战争。军事预算不能再增加了，应该削减，要用这些资金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让越来越多国民发出声音。
6: 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名来自德国不同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军备扩张，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并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示威活动由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共同参与。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大批示威者在此聚集，人们手举反对战争、 不要军备扩张，不要义务兵役等标语，表达对德国军事政策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的担忧。示威者随后从勃兰登堡门出发，在柏林

0: 滨市中心举行游行，并返回勃兰登堡门参加集会。参加示威的民众表示，德国近年来不断增加国防投入以及讨论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度，是他们走上街头的重要原因。哈勒维滕贝格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内斯瓦尔维克表示，
1: 我们正处于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时刻，俄乌冲突极其惨烈，造成了严重破坏，而眼下它正处于升级为一场围绕乌克兰展开的战争，即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战争的边缘，我们必须全力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0: 示威参与者恩斯特·乌尔里希·舒尔茨，
2: 我来自汉堡，我今年78岁。我那些年长的兄弟姐妹都亲历过二战，他们目睹了战争的惨状，遭受了创伤。我们不希望德国再发生战争。
0: 示威活动组织者克里斯蒂安·莱耶，
3: 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担与军事扩张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联系，我们必须将反对这一做法的呼声带到街头，因为这种政策走向不得人心，而我们需要别的替代方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再次更多的探讨外交与和平。
0: 俄乌冲突持续至今，欧洲安全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德国也不断重新讨论自身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角色。在此背景下，此次和平示威把反对战争、反对军备扩张和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制作为主要诉求。这场示威也反映出德国社会对于未来安全道路的不同声音。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4: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市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停留。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未收到西方国家外交机构迁离基辅市的正式通知。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声明说，这一警告已于俄外交部5月25号发布的声明中发出，并通过普通照会发给外国伙伴，还于5月27号由俄副外长加卢金为外交使团举行的吹风会上发出。声明还称，美国、英国、欧盟国家等多国政府也已多次建议本国公民不要前往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据英国卫报报道，一些西方国家驻乌使馆正在制定备用方案，考虑将外交机构从基辅市迁往乌西部的利沃夫市或波兰境内。季希在回应这一报道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外，美国《纽约时报》3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报道还称，竞购者包括与美方两名主要谈判代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有商业往来的中东投资集团，以及美国政府旗下机构。
6: 3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桥梁再次遭到俄军无人机打击，乌方当天称命中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将继续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5: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3号通报称，基辅北桥遭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桥面和无轨电车接触网受损，相关路段交通暂时关闭。此前在1号和2号，基辅南桥已连续2天通报遭俄军无人机袭击，地面公交、机动车和地铁通行受到影响。俄国防部3号证实，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击中了基辅市第聂伯河上的基辅北桥，通报称该桥被用于乌军部队调动和军事物资运输，其他被命中的目标还包括基辅州存储乌军补给物资的一处物流中心，以及黑海西北部向奥德萨港运送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他还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
4: 近日，西班牙多地遭遇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因强降雨引发洪水，造成严重破坏。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7: 此前，西班牙已有10个自治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在斯蒂利亚拉查曼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短时间的强降雨还引发洪水。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栋建筑被洪水淹没，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一些街道还被洪水过后的淤泥覆盖，部分车辆陷入其中无法移动。
8: 商店店主阿比利奥：
2: 所有货架都被冲倒了，洪水涨到我们腰间，正门和后门都逃不出去，我们被困在店里。我大声呼喊妻子，他和我哥哥用锤子砸碎了门玻璃。洪水消退后，我们才得以逃到二楼。没人见过那样的情况。我父亲今年已经95岁，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暴雨。
8: 当地居民安东尼奥：
9: 屋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积水，家具都被毁了，几乎所有目之所及的东西都已无法使用。
6: 近日，比利时著名古城根特出现罕见一幕，市中心部分运河水面被厚厚的绿色浮萍覆盖，就像铺上一层绿色地毯。当地管理部门表示，这是当地首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浮萍爆发，高温少雨可能是导致此次浮萍爆发的直接条件。来听详细报道。
10: 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数据显示，2026年夏季比利时平均气温达到 20.3 摄氏度，较1991至2020年气候基准值高出 2.4 摄氏度，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值。进入九月后，当地气温仍多次超过20摄氏度，而降雨偏少导致部分水道水流减缓，为浮萍扩散提供了有利条件。弗拉芒水道管理局局长赫特·韦梅斯表示，
2: 这肯定和干旱、气温升高有关。当前的环境条件十分利于浮萍繁殖。今年夏天我们遭遇了严重干旱，河道水量稀少，运河几乎没有新鲜水体汇入，形成净水水域，而这正是浮萍大规模滋生的理想环境。
10: 大规模浮萍主要出现在流经根特的利斯河及当地部分运河水面上。韦梅斯表示，通常浮萍更容易出现在静止水域，但目前已经出现大范围扩散。如果未来几周气温没有明显下降，这种情况可能还将持续数周。浮萍本身对人体没有危害，游客仍可以正常乘坐游船。不过，大面积浮萍会遮挡阳光，可能影响水下植物和其他水生生物。此外，大量浮萍还给当地游船运营带来实际困扰。眼下，这片鲜绿色的运河绿毯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当地水路管理部门正持续监测水体情况。相关负责人认为，一旦水温下降，降雨增多，浮萍的规模有望逐步消退。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内蒙古东部、吉林南部、辽宁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中部、湖南中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山西东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辽宁西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20到9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17度，天津多云转晴，21到12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2到1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深圳大雨转多云，31到24度。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1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3: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2: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1: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一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两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此外，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伊拉克是海湾产油国中被卡脖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战前，伊拉克出口的石油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海峡通行受阻后，伊拉克一方面不得不减产石油，另一方面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当天稍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 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名来自德国不同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军备扩张，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并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示威活动由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

0: 略低于2025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亚奥理事会4号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汶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公路、水路等部门及时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3: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3: And representative，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1: 纵览全球动态，
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9: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9: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有关详情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10: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11: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10: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儒曼·加林：
12: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0: 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孔博：
11: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接下来我们进入直通使领馆。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走出国门赴海外休闲度假、探亲访友。为守护大家的出境旅途平安顺畅，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及多个中国驻外使领馆发布暖心安全提示，针对海外地缘局势、入境通关规范、涉海涉水游玩景区

0: 治安风险、极端天气灾害、跨境电信诈骗等高频安全隐患，梳理汇总重点防护要点，为广大出境游客的国庆旅途保驾护航。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东南亚多国迎来十一假期中国游客高峰，中国驻泰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等使馆发布入境规范与涉水游玩专项提示，驻泰国使馆提醒赴泰游客行前核验护照有效期，提前备份证件电子版，留意当地入境管控规定，切勿携带违禁物品入境。驻马来西亚使馆重申，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按要求填报电子入境卡，中国驾照不能直接使用。另外，多个驻外使领馆共同警示浮潜、快艇出海、海上拖拽项目风险，游客务必选择具备正规资质服务商，谨慎参加海上项目。恶劣天气坚决不下水，游玩全程按规范穿戴救生装备，不抱有侥幸心理。再来看欧洲地区，中国驻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使领馆重点提示景区盗抢与自然灾害风险，出行尽量不携带大额现金，贵重物品不要外露，车内不留任何财物，护照、签证务必提前保存电子版备份。同时，欧洲部分地区秋季山火、暴雨等灾害多发，请密切关注当地气象、火情预警，避开灾害高危区域，遵从官方疏散指引，露营、远游，严格遵守当地防火和户外管理规定。针对出境游客、海外留学生群体，多国使领馆持续预警电信网络诈骗，不法分子继续翻新套路，冒充驻外使领馆、境外公检法机构，以涉嫌涉案、账户冻结、公文送达等理由拨打跨境电话，诱导受害人泄露个人信息进行跨境转账。使领馆明确提示，驻外使领馆不会通过电话要求公民转账汇款，接到此类可疑来电直接挂断，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 APP， 凡是涉及资金划转务必多方核验真伪。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同时发布假期出行通用安全指引，出境前请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领事直通车、驻外使领馆官方渠道充分了解目的地安全形势、法律法规、民俗禁忌，坚持危地不往、乱地不去，谨慎选择浮潜、漂流、热气球等高风险项目，优先选购境外旅行保险，出行不违规使用无人机，不在禁止拍摄区域打卡拍照，如与航空公司、旅行社产生纠纷，保持理性，留存证据，通过合法途径维权。另外，部分地区地缘安全风险持续警示，外交部及驻黎巴嫩使馆提醒，黎以边境局势紧张，当地空袭事件多发，安全形势严峻，近期暂勿前往黎巴嫩，已在当地的中资机构与中国公民尽快撤离或转移至相对安全区域，密切跟踪局势动态，远离冲突区域与人群聚集场所。驻中东相关使馆也持续提示区域安全波动风险，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领事部门再次强调，海外中国公民是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请出境游客提前保存当地报警、急救及驻在国使领馆领保联系方式，和国内家人保持定期报平安，如在海外遭遇紧急险情，第一时间联系当地警方，同时拨打外交部24小时全球领事保护热线12308寻求领事保护协助。
2: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瑰宝，更是世界的财富。中式美学风靡全球视野，非遗点亮海外赛场，中国故事响彻世界角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接下来一同去听一听大家眼中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中国范儿。
4: 您好，您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饭。然后我看三位穿的都是比较隆重的，
5: 我的应该是改良式的马面裙。
4: 马面裙啊，
6: 旅游的时候我都会体验一下当地的传统服饰，今年去贵州的时候我就体验了苗族的服饰。

0: 求知路啊，还有这个千年来的这些历史，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撼。
1: 中国范儿，我觉得中华文明的这种自信吧，我们不但就是有这种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包括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大同啊，云冈石窟。
0: 为什么要去看看云冈石窟？
1: 从北魏时期开始啊，然后这些石窟的建造啊，民族的融合啊，这种包容，然后这种融合，对，就是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华文明。
2: 多元，
1: 对，多元。
3: 泉州它有燕尾脊，我们叫红砖白石黄公脊，出砖入石燕尾脊，这种建筑特色只有在这边才可以看得到。再加上里面有很多的西洋的这些文化融在了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的翻仔楼，尤其华侨，我们说到下南洋的时候，把很多的国外的这种审美带回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独特的一个风格啊，
4: 就很包容，很融合这个地方。
3: 对，
4: 那跟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有关系吗？
3: 必须有，海上丝绸之路嘛。因为我们也经常去国外，所以在国外觉得中国人的认可度要比以前高得多，而且外国人现在通常都讲中文讲得还不错。
5: 德国留学生克里斯，
6: 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还是很烧脑，因为你先得把那个词个声调，把基本功打扎实，你过了这个门槛，你把那个声调搞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中文有很多历史文化特别深厚的一些唐诗宋词，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要活在当下。
5: 德国籍自媒体博主约尔，
7: 中国现在天天喝茶，茶是让人静心的，就是中华文明，你看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国文化是没有断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它能做到和而不同，是很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5: 留学生埃利克斯，
8: 我喜欢中国，因为很多的中国人就是他们对你很好，然后我也喜欢还有爱中国，因为它很方便很安全。
9: 我们前两天从合肥过来的，哎呦，那合肥应该说人家合肥人很自豪，我们全国人也很自豪，发展得这么快，不可思议。你看大家，你看那么多的人出来旅游，也说明我们国家发展富强了，现在无论到哪儿去都是越来越美了。我们世界遗产很多很多的，是吧？我们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
0: 您越来越自信了？
9: 越来越自豪了。
10: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既能够感受现在，又可以回望以前。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在跟古人相互呼应，是跨越了时空。比如说我们从山脚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登高必自，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这是一种鼓励。那再比如说看到风景很美，古人写下至此始期，刚好写出了我作为游客的心境。到了山顶上，日高月同，包括日近云低，这都是在抒发感受。那既可以看到古人攀登泰山抒发的感受，那么其实呢，又是把我的感受写出来了，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有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那么在不断的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自信。
5: 新西兰游客汉娜，
11: 说到中华文化最吸引人的地方，我觉得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最有魅力。我不仅对传统文化感兴趣，也对现代事物充满好奇。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深圳和重庆，充满赛博朋克的氛围感。中国将多元事物融合得恰到好处。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来这里探索体验特别棒，尤其是现在可以免签来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在这次旅行中，这两方面深深吸引着我。
12: 就哪一种中国范儿是让您觉得特别为之骄傲或者自豪的呢？
13: 中国的基建我觉得是全世界最棒的。对，
12: 就是因为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对比。
13: 对，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基建，觉得随着这个就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所以中国文素就是文化的元素呢，在全世界就是越来越受欢迎和受推崇。我刚从土耳其旅游回来嘛，然后我们就跟当地人聊天，然后他们就问你是哪里来，我说中 国人来，他说啊，我们特别喜欢中国人，在他们的眼里呢，认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朴实，所以他们很愿意跟中国人做朋友。出国的时候呢，会给外国友人带一些我们传统的香囊呀，然后包括一些传统中国服饰，包括丝巾。对，这个在很多国外地方是看不到的。我经常遇到很多就是导游，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会说 I love China。
14: 我今年正好留学。

0: 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厚度，它有这样足够的自信，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定力，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有这么一个根，
1: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繁荣，我们越来越平稳。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2: 祝福我们的祖国，文脉千年，代代。

0: 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3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 OpenAI 一名发言人表示，罗宾逊于上周离开公司。
2: 罗宾逊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称，他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在于具体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不断的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
1: 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过 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西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2: 去年12月，澳大利亚正式实施全球首个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然而，有研究显示，这一禁令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明显。近期，澳大利亚推出新举措，继续强化社交媒体管控和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殷翔宇发回的报道。
3: 今年9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案修订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执法。修订案扩大了澳大利亚电子安全局和电子安全专员的执法权限，并提高了违反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罚款额度。新规加大惩戒力度，倒逼受管控社交媒体平台履行法定义务，阻止16岁以下澳大利亚人持有平台账号。澳大利亚政府还在9月公布数字注意责任法草案，并向公众征询意见。这份草案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如果社交媒体平台未

0: 能保护青少年用户免受有害内容侵害，将面临最高 1.09 亿澳元的罚款。澳大利亚今年7月发布的官方监管与评估报告显示，社交媒体禁令去年12月正式实施。三个月后，80%以上的16岁以下青少年通过虚报年龄、借用家人或朋友账号等各种方式绕过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禁令效果有限。
1: 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社交媒体禁令，初衷向善，但收效甚微。如何在成长与风险之间，如何在守护与信任之间，找到那条最平衡也最艰难的道路，将长久地考验着每一位社会参与者。
2: 国际足联本月2号发布了2026年世界杯赛后分析报告，报告分析了目前国际足坛技战术的发展方向，并称守门员在这届世界杯上的角色发生了转变。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这份报告由国际足联技术研究小组和国际足联现场表现分析部门联合撰写，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重点结论。一、守门员的角色被重新定义，越来越多的球队不再仅仅将守门员当作扑救者，而是让他们成为进攻组织阶段的参与者，以及在解决对方压迫时的一种方案。二、就地反抢成为本届比赛的标志性趋势之一，优秀的球队往往能将球权的丢失直接转化为新的进攻机会。以本届赛事冠军西班牙队为例，他们非常擅长通过就地反抢重新获得球权，并在对手还没有重新组织起有效防守时发起进攻。三、不存在一枝独秀的战术，成绩好的球队获得成功的途径各不相同，他们有的擅长高位逼抢，有的擅长低位防守，有的则擅长快速的攻守转换。国际足联专门举了佛得角队的例子，说明依靠紧凑的防守、集体的配合和守门员的积极参与，一支队伍足可以与强大的对手较量。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温格说，在最高水平的足球比赛中，一切都在不断发展变化，新的战术理念不断涌现，现有的规则不断调整，一支球队摸索出的打法，其影响力远不止一届大赛。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erfume 香水，一缕穿越千年的东方香气正在悄然掀起一场全球消费热潮。根据外媒报道说，走进位于中国的香水门店，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国面孔不再稀奇，他们对带有沉香和檀香等木质调的东方香型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和迷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式 Perfume香水早已是种草高频词。一家位于广州的化妆品公司表示，旺季从9-10月份开始，刚刚一批发往沙特的订单就有49000瓶香水。另外一家广州的化妆品公司也感受到，茶香、檀香、桂花香等中国香元素越来越受到海外客户的欢迎。截至7月底，该公司出口 perfume 香水约350万瓶。
5: 从耳边到指尖，
6: 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 就知道。

0: 情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 咿咿呀呀
1: 学说话声嘛，
2: 希望
1: 当洒水车
2: 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6: 是北京时间12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8: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心之所系，情之所归，总书记这样阐释爱国情怀。
9: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8: 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胡塞武装有关袭击利雅得的说法存在误导。
9: 阿联酋检方称，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嫌疑人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媒体披露嫌疑人身份信息，安全审查遭质疑。
8: 阿联酋总统顾问称，地区打击极端主义斗争并未结束，各方博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9: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印尼前议长表示，海上丝路开启中国东盟合作新篇章。
8: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本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9: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阐释爱国主义丰富内涵，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遵循。以下是详细报道。
10: 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5000多年来，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密不可分。201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对爱国主义做出过深刻阐释。他强调，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11: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
10: 爱国是一个人的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党的18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爱国纳入其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首要内容，作为公民最基本的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首要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爱国主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11: 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0: 爱国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爱国主义的理想才能化为美好现实。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要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必须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坚信中华民族有能力走出一条成功的复兴之路。
11: 在当代中国，弘扬爱国主义就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
10: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精神铸就伟大梦想。党的18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2013年3月17日，在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系统阐述中国梦时这样说：
11: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10: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1935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提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振奋了师生爱国斗志。2019年1月，习近平在南开大学考察时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
11: 当年的南开大学建立的时候，就是为了中华民族啊怎么站起来去培养人才。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进入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过程中，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在南开的学习的具体目标和我们这个宏大的目标结合起来，来为这个祖国的复兴啊而奋斗。小我融入这个大我，才会啊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
10: 这不仅是对南开学子的寄语，更是对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期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9: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
8: 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此外，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9: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2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
8: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当天稍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
9: 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当地时间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已统计的约77.6%的选票当中，总理库尔贝格斯所在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以约

0: 5.8% 的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竞选者。
1: 据朝中社4号报道，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金正恩表示，要以强大的遏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保证安全环境。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日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上述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萨雷亚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也门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3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等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5: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实施恐怖袭击。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该副驾驶飞行员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参与审问副驾驶。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其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此人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 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阿曼航空公司未立即就此置评。摩洛哥皇家航空方面则表示，哈马姆在该公司完成3个月理论培训，但最终未被录用。上述信息引发舆论疑问，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嫌疑人又是如何通过以色列方面的安全审查，成为这趟前往以色列航班的飞行员？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另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协议，禁止与以色列未建交国家的飞行员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
0: 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这起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他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事件可能牵涉伊朗，如果调查最终证实，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10月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正在调查涉事副驾驶相关行动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0: 这起突发事件的最终定性及其引发的各方博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详细解读。
6: 阿联酋总统顾问的表态可以视作阿联酋政府的初步表态，但他的发言不能视作最后的调查结论。阿联酋政府正式的调查正在进行，特别是对于副驾驶相关行动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还要等调查之后再公布。正式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证据链。此次事件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取决于最后的调查结果。如果是独狼式的恐怖袭击，是副驾驶个人采取的行动，对地区格局的影响就很小。但如果调查发现这个副驾驶背后有组织在策划指挥，那么会对局势形成很大的影响。以色列的表态有两个考虑，一方面他认为这一次恐怖袭击是针对以色列的，因为这个航班是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飞机上坐的主要乘客也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想把后续的调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另外，以色列10月27日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出于选举的考虑，内塔尼亚胡政府肯定会利用这件事情为自己助选，在国内制造紧张气氛，把这次事件的叙事逻辑掌握在自己手里。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一直威胁伊朗，特朗普说要在中期选举之后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试图利用这一事件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增加理由。伊朗方面也认为这件事情大概率是恐怖袭击，也不想跟这件事情有任何关联，强调这是敌人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实际上是在针对舆论进行预防性的工作。
1: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10月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0: 根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9月30号发生的安全事件令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受此事影响，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3: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据俄罗斯报网站近日报道，乌克兰空军宣布，乌方一架米格29战斗机在飞行中被击落，驾驶该战机的是第40战术航空旅中队长马拉特曼别托夫上尉，成功弹射，但落地后未能生还。 乌空军确认，该机是在执行战斗任务时被俄罗斯导弹击落的。
0: 一个多月前，乌克兰空军曾通报过同型号战机的损失。那架米格29战斗机是8月10号在敖德萨州被击落的，当时它正在执行摧毁空中目标的任务。那么最新被击落的这架米格29是在执行什么任务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7: 米格29是一种双发的中型战斗机，那么在前线区域活动啊，并不是说主要执行的是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斗机在空中出现交火，进行这种制空权争夺，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么米格29呢，经过技术改进之后呢，可以携带这个美欧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制导炸弹，或者说乌克兰自主研制的一些制导炸弹，针对地面的作战目标进行轰炸和精确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扮演的是飞行炮兵的角色。一旦乌军在前沿的主要阵地上面临很大的压力，比如说俄军集中兵力已经发动进攻了这个阵地岌岌可危了，战斗机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飞到相关的区域进行火力支援。所以这架米格29大概率呢是飞到一线执行这种火力打击任务，针对进攻状态的俄军部队或者说俄军的防御阵地进行轰炸。但是呢，它进入到了俄方前置部署的这种中近程防空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应该是遭到了雷达的锁定，被这个防空火力给击落了。那么在前线，这个米格29被击落这个飞行员即使弹射跳伞成功，那么他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境况也是非常的这个凶多吉少当然了，也有可能这个防空导弹击中米格29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可能会导致米格29它的燃油或者是它的弹药被引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没有弹射跳伞的机会都不好说。所以这架米格29在前沿执行的应该是对地轰炸任务，那么大概率呢是遭到了防空导弹的打击。当然了，也不排除它确实有可能遭遇到了俄方的战机，比如说面临苏-30SM 或者是苏-35的时候，甚至是苏-57的时候，那米格29面对这种先进的双发重型战斗机或者是隐身战斗机，那它同样也很难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取胜。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8: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9: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0: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1: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0: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8: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 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6: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8: 你好佳君。
0: 这几天南方的降水不少哈，那这方面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8: 那这个国庆假期降水整体是前多后少，过去几天南方呢由于冷暖空气交汇出现了大范围降雨，昨天云南到浙江不少地方呢是出现了强降雨，不过随着冷空气南下并且逐渐的占据主导地位，今天降雨会呈现南压减弱的趋势，强降雨呢变得分散，从浙江南部到广西东部以及云南、四川东部、重庆、贵州、湖南、西藏等地的一些地方有大雨，局地有暴雨。那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沿海的一些地方呢会伴有短时强降雨，局地会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那近期南方地区多降雨天气，局地雨量大，还是需要大家注意防范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出行的时候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脆弱的地带。明天开始低空整体转为干燥的偏北风主导，南方大部降水消退，主要是在西南和海南的个别地方还有一些降雨。而对于江南、华南大部来说，明天开始将会迎来一段降水稀少、晴天为主的日子。城市当中，长沙和南昌今天还会有雨，之后就会逐渐放晴，利于大家出行。夏君，
0: 那这几天北方有没有强降水出现啊？
18: 也有。那对于北方来说，受到高空冷涡影响，在内蒙古中东部到东北地带降水发展增多。今天呢，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小到中雨，吉林东北部有大到暴雨。明天呢，降水将会继续的往东转移，吉林东部的一些地方依然会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此外，北方今明两天呢还将会出现大风和降温，在华北、黄淮、江淮等地。江汉等地先后会出现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有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地风力可以达到10级以上，气温也将会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到10度。那降温过后，东北地区呢最高气温大多会降到15度以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大多是在20度上下。城市当中，长春、沈阳、北京、天津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可能都会创出立秋之后的新低，将会来到一个近期最凉的一天，大家出行注意适当添衣。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佳君。
0: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0: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心之所系，情之所归，总书记这样阐释

0: 进展。印尼前议长表示，海上丝路开启中国东盟合作新篇章。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本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0: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有关详情，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3: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4: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2: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3: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茹曼加林：
5: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孔博：
4: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2: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1: 2013年10月3号，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并称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0: 13年过去，当年的印尼国会领导人之一、时任印尼国会议长马祖基依然记得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带给他的震撼。他表示，习主席的演讲更像是发出邀请，开启中国同印尼东盟合作的新篇章。
8: 习主席是第一位在我们国会发表演讲的外国国家元首，他提出的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宏大愿景，这正是我认为令人惊叹的地方。他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理念非常具有原创性，而且与印尼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习主席谈的不是援助，也不是债务，而是互联互通、港口和贸易。他在思考未来100年的事情，是一位真正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这是一种跨越时代的思考。
9: 13年后的今天，曾经的愿景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印尼人的日常生活。雅万高铁投入运营，位于莫罗瓦利、巴塘等地的港口和工业园区不断发展，中印尼贸易投资持续扩大。马祖基认为，这些合作成果是当年愿景不断落地的具体体现， 而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更是体现出2013年习主席访问的深远影响。
8: 过去愿景存在于纸面上，而现在印尼人民确确实实已经从中受益。我当时确实想到了两国关系会不断发展，但我必须承认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超出了我们13年前的想象。

0: 习主席2013年在印尼国会的那次演讲并不仅仅是一次外国领导人对印尼的普通国事访问，那更像是向我们亚洲国家发出邀请，邀请我们共同书写一段新的历史，开启我们故事的新篇章。
1: 13年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近
2: 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 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以直达巴西东岸五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 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连通效率。 与此同时，聚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民生需求， 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投入小、惠民生、效果好的小而美项目。 气象智能预警妈祖系统已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 并在7个国家落地， 未来将拓展至30个国家。 科技小院通过改良种植技术增强土壤肥力， 帮助相关地区的玉米产量翻了2番。 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 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 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 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梁林冲表示，
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 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拉美民调机构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10月2号发布2026年度报告， 调查显示65%的拉美受访者认为 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是积极的，高于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比例。这份报告发布之后引发多家拉美媒体的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4: 智利媒体观察家报注意到，在智利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在秘鲁这一比例达到72%，在阿根廷也达到61%。相比之下，两国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比例分别为62%和43%。报道援引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的分析称，过去20多年间， 拉美国家与世界的联系日趋多元，与中国等经济体的往来不断增加，中国的发展也受到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关注。巴西数字媒体权力360报道称， 在巴西 64%的受访者对中国影响持积极评价，明显高于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 49%。报道指出，这一结果与整个拉美地区的趋势相呼应。 从地区平均水平来看， 65%的受访者积极评价中国影响， 美国为 57%。 西班牙国家报智利版则引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的观点指出，当前拉美地区的社会心态正在发生变化，面对发展不足等问题，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开始以更加多元的视角观察外部世界。他特别提到，拉美正在把更多目光投向中国，并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抱有高度赞赏。 哥伦比亚媒体卡拉克尔电台则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出发，解释这一趋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分析称，近年来，中国商品让更多拉美消费者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过去难以负担的产品，这种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消费体验也进一步提升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积极认知。 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设在智利的非盈利民调机构， 自1995年以来持续追踪拉美社会对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等议题的看法。 日前发布的2026年度报告调查覆盖拉美17个国家，共完成超过 1.9 万次访问，调查时间为5月7号至6月17号。
1: 从耳边到指尖，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战争展主办方代表大谷贵志：
5: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
6: 我认为正确看待历史非常重要，尤其是了解历史的真相。如今有各种不同观点，也有人传播歪曲历史的内容。我认为深入探究历史真相仍然十分重要。国会议员们的言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他们能够谨慎地审视历史背景，再向社会发表言论。
5: 発信し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1: 战争展主办方代表山本宏。
7: 现在的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采取一些朝着发动战争方向发展的行动，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能起到阻止作用，哪怕力量很小。
1: 现场参观者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断增加防卫支出以及淡化日本侵略历史的动向表示反对。
8: 歴史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がね、
9: 了解历史这一点很重要。随着战争历史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逐渐变得遥远，我希望更多人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机会去了解战争，认识战争。
10: 軍事予算はこれ以上増やしてはいけないし、
11: 军事预算不能再增加了，应该削减，要用这些资金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让越来越多国民发出声音。
12: 8月15号，在日本举行的仪式上，高市省去了反省一词，这成为一个话题。不去关注国民遭受的苦难，一心只朝着战争的方向推进，我认为这种首相实在是太离谱了。
5: とんでもないやっぱり首相だと思いますね。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名来自德国不同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军备扩张，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并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示威活动由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共同参与。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大批示威者在此聚集，人们手举反对战争、不要军备扩张、不要义务兵役等标语，表达对德国军事政策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的担忧。示威者随后从勃兰登堡门出发，在柏林市中心举行游行，并返回勃兰登堡门参加集会。参加示威的民众表示，德国近年来不断增加国防投入以及讨论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度，是他们走上街头的重要原因。哈勒维滕贝格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内斯·瓦尔维克表示，
14: 我们正处于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时刻，俄乌冲突极其惨烈，造成了严重破坏，而眼下它正处于升级为一场围绕乌克兰展开的战争，即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战争的边缘，我们必须全力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13: 示威参与者恩斯特·乌尔里希·舒尔茨：
15: 我来自汉堡，我今年78岁。我那些年长的兄弟姐妹都亲历过二战，他们目睹了战争的惨状，遭受了创伤。我们不希望德国再发生战争。
13: 示威活动组织者克里斯蒂安·莱耶：
16: 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担与军事扩张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联系，我们必须将反对这一做法的呼声带到街头，因为这种政策走向不得人心，而我们需要别的替代方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再次更多的探讨外交与和平。
13: 俄乌冲突持续至今，欧洲安全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德国也不断重新讨论自身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角色。在此背景下，此次和平示威把反对战争、反对军备扩张和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制 作为主要诉求。这场示威也反映出德国社会对于未来安全道路的不同声音。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从耳边到指尖，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巴西总统选举将于当地时间4号开始首轮投票，国际舆论对此高度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巴西国内外局势的特殊背景是此次选举受到高度关注的主要原因。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首先，主要候选人势均力敌，谁将赢得选举有较大悬念。此次选举共有13人竞选总统，其中最具竞争力的是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巴西多家机构近期民调显示，二人支持率均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但他们之间呈现技术性持平局面，导致选举充满悬念。根据巴西法律，若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10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舆论普遍认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进入第二轮角逐。其次，卢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决定巴西未来外交走向。具体而言，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卢拉支持多边主义，拥抱全球化，不断推动拉美区域一体化进程，主张与世界各国进行对话与合作，努力扩大巴西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延续其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即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与美国发展关系，在许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再次，此次选举结果或将影响拉美未来政治格局。分析人士指出，巴西总统选举之所以受到全球舆论关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巴西是拉美地区最大经济体及多种农产品和矿物的主要出口国，对全球经济有重要影响。巴西也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近年来在国际热点问题上频繁发生，国际地位日益突出。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思·皮雷斯说，国际社会对巴西总统选举的关注本质上是对一个关键新兴大国在全球体系中定位的关注，以及对未来世界秩序走向的审视与期待。
1: 据巴西媒体10月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
17: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号晚发布公告称，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9月30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0,000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18: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亚运会闭幕式将于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据中国代表团消息，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将担任本届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1: 目前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中国代表团都遥遥领先，早已蝉联2项第一。
2: 此外，亚奥理事会今天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自1998年曼谷亚运会开始，每届亚运会都评选最有价值运动员。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首次分设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

0: 当时中国游泳运动员秦海洋和张雨霏荣膺该奖项。
1: 即将年满14岁的于子迪 在本届亚运会收获3金， 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3金得主。 他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 游出2分06秒10， 刷新亚洲纪录并夺冠，这是该项目历史第2号成绩，仅次于世界纪录保持者麦金托什的2分05秒70。 他在女子200米蝶泳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 均以刷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0: 20岁的温颂在本届亚运会斩获了2金1银， 他在男子100米的预赛、半决赛和决赛3强中 均突破了10秒大关， 决赛以9秒90夺冠， 刷新赛会纪录， 是决赛中唯一打破10秒大关的选手。 此外在男子200米的决赛中， 他在雨战中跑出了19秒88夺冠， 平了由中国飞人谢震业创造的该项目的亚洲纪录。
1: 第21届亚运会将在卡塔尔多哈举办，多哈亚运会组委会近期透露，目前仍在与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运动员委员会就下一届亚运会档期进行讨论， 2030年底和2031年都有可能成为选项。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嘉军、黄夫代表监制李龙，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看讲，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农业。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疫情呈病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的冲击。气候变化越极端， agriculture 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为迫切。 当前在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再到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农业体系正在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全球需要找到缩小 agriculture
4: 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
6: 家园更美。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大力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干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多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
6: 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10: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2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当天稍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仪式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海岸警卫队3号晚表示，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一架医疗救护飞机的碎片，目前正在搜寻机上人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3号上午通知海岸警卫队称，一架载有6人的医疗救护飞机在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数小时之后，海岸警卫队发表声明称，发现了飞机碎片，并确认与失联飞机有关。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老外看点。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1: 哎，我看到你了。
12: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3: Hello，
14: Bonjour，
15: Hola，
16: Konnichiwa，
14: Comment ça va，
15: Comment está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4: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1: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还是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共享是发展成果被越来越多的人触摸到，共创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在参与其中。那么这一期呢，咱们从外国人看中国车的视角来聊聊共享共创的故事。中国新能源出口这个数据咱们就不说了，说一说中国车出海之后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什么。我先给大家讲三个人的故事啊。第一个呢是泰国曼谷的网约车司机塔纳空，他开了一辆中国新能源车，他最喜欢的功能是泰语语音控制。比如说堵车的时候，他不用低头去找按钮，只要说一句调低温度。小冰冰，调低温度用泰语怎么说？
17: Lugunapu
1: 是吧，然后冷气就来了。然后第二个是埃及开罗的出租车司机叫瓦伊勒，他开的呢是一辆埃及本地组装的中国新能源车，说夏天开罗达到40度，长时间低速运行，这个车依然很稳定。这位司机评价说，不少同行都换了中国车，省心省钱还靠谱。第三个事儿是南非比勒陀利亚的罗斯林工厂，这个工厂是建于1963年，曾经是日产的生产基地。那么今年7月，它被一家中国车企收购了。南非副总统在启动仪式上说，这次投资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助力经济增长。哎，听了这三个故事，我不知道二位有什么感受。小冰冰也是一位中国新能源车的车主哈，你有共鸣吗？尤其是对泰国司机的那个，
17: 我一直都在用它，就是最近
1: 语音控制。
17: 我现在已经换了两辆车嘛，第一辆是小的。小，特别小，然后呢比较原始的功能啊，就是不是有太多花里胡哨的一些功能，但是现在我用的就是比以前大了很多，然后
1: 就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是吧？
17: 对，我就喜欢用语音的来控制，就是比如说像开天窗，我就说哎帮我开一下，就是平时很多朋友，我的车嘛，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同事，所以我以前用的那个小车的时候，我去吃饭，那里上面就挤了大概5个人，就挤在那里面。然后下来的时候，那个有一次去吃饭的时候，那个店主他就下来说，哇，你们这车好能行，
1: 好能装，
17: 能挤，好能装，就是挤了这么多人都出来了，然后你的个子也不小，然后呢你居然能把所有的人都拉过来。后来我就换了一个大车，然后他说这个车应该比较适合你，这个非常适合你，因为人很多，所以你就用这个是对的了。然后呢我每次他们上车的时候，他们都要求说帮我开天窗，开天窗，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展示给他看啊 ，Hello Hello baby 什么，就是说开一下天窗，然后他马上开。然后呢刚开始开这个车的时候就不太会，不方便，所以每次都要找按钮，就是大屏幕嘛，要控制的时候就在大屏幕上控制。这个是一个缺点，我觉得全部都要依赖着大屏幕去点操作任何的事情。后来呢我就说要调一下温度或者调一下那个风度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它是用语音说的，非常方便
1: 啊。所以一开始这个功能还没有开发完全。
17: 我自己没有开发完成。
1: 嗯，是啊。
17: 对，后来那个我就学会了说，哎，要怎么用语音来说，然后说以后，说了以后，一开始他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因为我没学会他要怎么说，用什么语那个话语来说嘛。
1: 哦，有标准的说法是吗？
17: 对，
1: 哦，
17: 对。

0: 对，不然
1: 看来还不够智能。
0: 对，他才听不懂，每次说了不对的话，他说：“哎，我先走了。”是这样，我先走了。
1: 这么不客气。
0: 后来我就学会了要怎么说啊，用语音最多的就是第一个开天窗，然后第二个是调高调低那个风度。
1: 风度、
0: 这个、
1: 就是风的量是吧？
0: 对对，风量。嗯、啊。然后还有就是我喜欢这个车，因为我要倒车或者要拐弯的时候，它会马上跳出那个摄像头出来、
1: 嗯、
0: 就全身上下都可以看得到、
1: 嗯、
0: 所以停车也好转弯也好都非常方便，
1: 很安全是吧，肯定不会蹭到别人的车，尤其你这车现在还很大是吧。哎，我也发现现在国内的新能源车也都是越造越大，以至于前段时间那个车位太小还上了热搜，就是新能源车都太大了停不下了。
0: 我觉得因为他除了是喜欢大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现在新能源车方便嘛、
1: 嗯、
0: 因为大家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可以休息的空间，
1: 生活空间了，
0: 可以在那上面 对生活空间就出来了。
1: 是是，
0: 所以我以前我是很外向，但后来我发现我越来越内向了，以后我每次休息就是上课完休息了之后，我马上就躲到车里面去
1: 就是你的临时小家，
0: 睡觉。对、
1: 哎呀，
0: 睡觉也好，然后就躺在那里玩手机，就感觉好像是隔了那个外界的世界，然后就在里面的安静的小世界里面、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它就偏向往生活方式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人们除了家和办公室以外的第三生活空间。嗯，
0: 车上，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需要做的大一点才会舒适是吧。嗯，
0: 对，因为我小的都做过，大的都也做过，
1: 嗯，
0: 所以小的不方便。
1: 所以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功能是你之前你觉得是花里胡哨的，但是现在用惯了以后觉得回不去了的？
0: 我觉得我的车它有冰箱
1: 啊、
0: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开始我觉得为什么有
1: 必要吗是吧，
0: 有必要吗冰箱、嗯，但是后来我现在天天都要买水装在车上，
1: 真香，
0: 因为每天你都可以喝到冰水，冰镇的水，或者你买饮料放到里面，你去运动的时候一上车来想要一瓶冰水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得到、
1: 嗯、
0: 或者说白天中午的时候我吃饭吃不完，那我就把它打包回来、
1: 嗯、
0: 那打包回来挂在车上嘛，又很热，那么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就可以保温、
1: 嗯、
0: 就不会坏掉。
1: 那肯定，
0: 这个是
1: 太爽了是吧说实话这个功能最初传到国外去的时候是很多国家的人都不能理解的，但是现在有很多非常大品牌的车企也都开始在学习造冰箱了所以说人类的享乐需求是本能的，是不可压倒的。是问一下米莱，在非洲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埃及司机的故事，他评价这个中国的车用省心省钱还靠谱这几个词来评价，那你觉得在非洲一辆车靠谱它是意味着什么，怎么样才能够被称之为靠谱？
2: 这个埃及呢，首先现在埃及已经是这个可以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其中的一个大的目的国，就是在非洲嘛，就是有埃及、
1: 嗯、
2: 有南非，有像这个肯尼亚那边也是挺不错的，摩洛哥、
1: 嗯、
2: 埃及、南非、摩洛哥都已经有一些新能源车的这个组装厂什么的。所以说他刚才说到的这个点，我们是怎么评价一辆车是好的，我觉得是首先是耐用、
1: 嗯、
2: 啊，耐用啊，在非洲，因为很多的非洲国家咱们的这个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很多的基础设施不一定是那么完善，
1: 就是可能是路况没有那么的好、
2: 啊、路况
1: 是吧，
2: 对，没有那么好、
1: 嗯、
2: 虽然说现在也很多的非洲国家路况也是发展的很不错、
1: 嗯、
2: 啊，如果你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啊，你是可能哎，每一天你是在城市里面开那没关系、
1: 嗯、
2: 那一样的跟你在中国开的这个路况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你是要下乡要到那里要到这儿、
1: 嗯
2: 路况多少还是有一点问题，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整个车的这个底盘的设计啊、
1: 嗯、
2: 这个车能开多久啊，不是说我开了两三年就散架了，也就是说就是可能在设计的时候、
1: 嗯、
2: 没有考虑到这种能够开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路况，
1: 嗯，
2: 诶，
1: 就
2: 是
1: 需要结实一点，然后底盘稍微高一点，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嗯对这个是我觉得是排在第一的一个、嗯、一个标准，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些国家的车在非洲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嗯、
2: 因为他们很早就把整个这个市场整个这个情况摸透，
1: 研究透了，
2: 他都知道、
1: 哦、明白、
2: 嗯、这如果你要你的车在非洲大陆卖的非常好的、
1: 嗯、
2: 第一必须是结实、
1: 嗯、
2: 它一定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1: 扛
2: 不太好的路况，对，
1: 嗯，
2: 能开哪怕是十年，哎，不出大问题，当然是要维修、
1: 嗯，
2: 要做一些什么的，
0: 嗯，
2: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1: 嗯，
2: 另外一个点呢，是修方面的，一定是好修的。
1: 好修，
2: 我觉得好修不是简单的，嗯、我能有师傅可以修这个车，
1: 嗯，
2: 它的配件是不是不好买？
1: 嗯嗯，
2: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有他的一个车，很麻烦，每一次一换都要等零部件，从那个比如说要从英国买这个零部件，
1: 嗯，
2: 最近的如果是在非洲哪个国家能够供货，南非有时候说啊，这个零部件好像是没有货了，所以说这个车关键的时候如果坏，能不能再用很快的时间来修它，
1: 嗯，
2: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所以说现在我看到的是中国的汽车的部署，现在因为我前段时间在津巴布，很多的品牌陆陆续续的进来到津巴布的这个市场里面、
1: 嗯、
2: 而且呢这里面也有一些新能源汽车，我当时都在想，我说哎，现在已经电动车卖到津巴布来确实是有的，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也有一些维修店，他不一定是自己整个这个品牌在那有一个维修店，他可能是通过第三方，他有这样的一个维修店在、
1: 嗯、
2: 而且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零部件不管是车还是零部件都是相当比较便宜的，就是性价比高，
1: 嗯，
2: 这是对非洲的客户也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很荣幸就是在前段时间啊，就是在津巴布的时候有一个新，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汽车的一个品牌，它新发布，它一个新的发布会，我当时是在那参会的。然后呢它有几个款式，它的一个车这个品牌，有的是燃油，还有一个是混动啊什么的，都不同的这个款式。
1: 嗯，
2: 然后呢过了好像是一周，说他们当时带过来的所有的车都已经卖完了，没了、
1: oh.
2: 他们已经在等，就是从中国那边这边运过去、
1: 嗯、
2: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对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说中国这个品牌作为一个新的汽车的这个生产国，非常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1: 嗯
2: 啊、就是性价比是非常的高，就是这个车有的车非常的帅啊，所以其实可能目前很多的这个非洲的客户并不是特别的关注那些什么冰箱啊什么的，他其实可能还是在这些方面，哎，是多少钱，然后呢好修吗，啊，能开多久，很复杂的路况能不能开，就是这些点都非常重要的。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小冰冰开了这么久中国新能源车，你的体验，觉得如果中国车企想要在泰国做得更好的话，你会给他们提一个什么建议呢？比如说你希望车更多一些什么样的功能，或者什么样的设定？
0: 就像我刚才说嘛，第一个就不要太全部都依赖大屏幕来操作或者操控、
1: 嗯、是说更多的用语音来操控吗？
0: 也不用，就是用、嗯、有的时候用原始的东西也是挺好的，
1: 按钮类的、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嗯、对，要 分两种，比如说我要开一个门的时候，就开锁那个时候、
1: 嗯、
0: 不一定要需要去按那个触碰那个大屏幕、
1: 哦、
0: 那你就可以在旁边，就是像我们的 那种普通的车的一个按钮或者解锁的一个按钮就可以了。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第二个是像在泰国的话，我们会经常下雨，然后呢在雨季的时候呢，我们开车里面也会开空调，所以里面凉外面热，或者外面下雨潮湿里面就是干燥，这样的话呢它会容易起雾。那如果有这么一个就是自带的空调，就能够解决，马上就解决那个雾，就是有那种就是马上就是自动的转换的功能的话，
1: 自动转换啊，这一点可能在泰国的雨季是比较突出的需求，是吧？
0: 是，我觉得因为本身泰国这边除了热就是雨嘛，这两个重，
1: 对，
0: 所以有这两个功能在泰国应该卖得很好很好，大家都是想要的。或者另外一个就是它，比如说我经常在车上睡觉，或者白天就很晒的时候睡觉，如果有一个按钮就按了一下，它把里面的全部的灯光都屏掉，就是给你一个暗的空间可以休息，那个多好呀！
1: 就是一键熄灯。
0: 对，就是现在虽然有那个一键就可以把那个大屏幕关掉，但是四面的那些玻璃还是很热。那我觉得如果有再有一键按钮，就里面自带的隔光的那个板，它马上出来的时候，那就更爽。
1: 真的是享受啊，在这个第三空间里面啊。泰国现在不是也有自己生产线嘛，是跟中国企业是合作的，能够在当地生产组装，是吧？应该也会慢慢更新，满足一些当地消费者需求的这些功能，
0: 我觉得会。
1: 对，
0: 然后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像刚才米莱说的，像那个车的配件什么的，需要等的时间很长。
1: 对，
0: 那如果因为现在也有很多那个公司也在泰国建工厂，那当他们有工厂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变成一个供应链，就是把那个一系列的车的配件都做好了，那
1: 就是成了一个本地仓库了嘛。
0: 没错，对，需要有这个东西才 是。
1: 说到这个当地的工厂啊，咱们刚才讲的第三个故事就是南非的那个罗斯林工厂，现在不是被一家中国车企收购了吗？这家车企说要把它打造成集研发、制造、供应链还有技能培训，甚至还有出口，把这些都融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汽车产业枢纽。你们觉得一个汽车工厂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它并不只是一个组装的一个工厂，如果你光只是组装的话，那其实在泰国已经有很久很久的那个历史了，但是我觉得像现在它还引进了很多新的技术进来，对于这个产业的升级也是引进进来了。其实因为我经常去参加那个第一辆车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小小团队，经常每个月都举办一次
1: 车友会什么的，
0: 聚会，对，出游的活动，然后呢也会请那个技术员来，然后呢我本来以为技术员他肯定是中国人吧，因为车是中国的，但结果呢是泰国的工程员、工程师，然后技术员，然后他再给我们讲解一些我们车要注意什么，哪里哪里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当有了这样的一个工厂，它不单单只是组装，它也是教会了我们本地的一些技术和技能，那也是一种共享。
1: 对，
2: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工厂啊，就是像我们非洲，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整个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发展。我们目前像津巴布韦，我们可以说是整个非洲的这个锂矿的这个储量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出口很多的锂。然后呢，现在国家也有国家的这个发展战略，那么其中的这个目标呢，是希望能够在自己本国能够打造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的汽车用的这个电池的这个产业链在自己的本国，所以能够有在哪怕是在南非先发展，如果不是在津巴布，那就是在隔壁，它肯定是有这些这方面的需求。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津巴布的这个锂，我们津巴布的钴，可以在不是那么远的这个市场去做这样的一个贸易，也可以在自己的本国。那么是不是哪一天在津巴布有这样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专用的这样的一个电池的这么一个产业 啊园区啊，所以这一些对整个国家的工业的发展，这个产业转升级、产业转型都是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帮助的，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小事儿了，也不仅仅是南非的事儿了。那么这些都需要有这个本地的人才，像刚才彭文斌所讲的，修车发现了是当地人才，
1: 对，
2: 所以它是会带动整个国家从就业啊，从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啊，整个经济的发展，整个工业化，所以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汽车行业的一个转移到非洲，更是能够带动地方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新能源车的出海非常完美的诠释了共享共创这个理念啊。
2: 没错，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未来，你开的这个新能源车可能电池是来自津巴布韦，那个哪个零部件是来自泰国，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共创。在共享呢，不仅仅是要在中国开，也需要以这个低成本能够在津巴布韦的大陆上能够去开上中国的很高的性价比的这么一个新能源车，这就是共享。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中国车开向世界，带去的不仅是一辆车，其实还是一群人和车一起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好，那今天共享共创在中国关于中国车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天的提诺娜娜。
0: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来自跟麦克拉普索迪克拉普。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及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南方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四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七到九级，气温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局地降温八到十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六到八级偏北风，阵风可达九级。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五到十五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一到二摄氏度，或接近常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四到五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十到十二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三到四周，成本控制在六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6: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及相关情况答记者问表示，本次 G20 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3号，伊朗在德黑兰又启用了一座临时军事训练基地，旨在训练民众抵御梅姨等外来威胁。这座新训练基地设于哈夫特蒂尔广场，可进行防空装备演练以及翻越障碍训练等项目。伊方早些时候已在另一处广场建成德黑兰一座同类型营地，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对民众开展培训。伊朗巴斯基民兵组织训练指挥官阿里库萨里在发布会上强调了伊朗开展全社会民防建设的重要性。他表示，倘若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发动新袭击，伊朗民众将同心协力予以抵抗。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与俄乌双方协调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就一名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一事表示，此事令人无法容忍，绝对不能接受，并称对此感到强烈愤慨。他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就此向美方提出抗议。当地时间3号，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通报，该国主要的国有输油管道系统——跨厄瓜多尔输油管道系统，因一处位于纳波省的泵站发生火灾，于当天开始暂停运营。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请求国家石油犯罪调查组和国家警察干预救援小组开展调查。美国海岸警卫队3号晚表示，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一架医疗救护飞机的碎片，目前正在搜寻机上人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3号上午通知海岸警卫队称，一架载有6人的医疗救护飞机在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
4: 亚奥理事会4号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汶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

头烧一壶水，泡一杯茶，这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如今有了一个不平常的来处。北京人喝的三杯水里，有两杯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南方。北京的自来水硬度从过去的每升300毫克降到120多毫克，烧水壶底那层厚厚的水垢不知不觉地不见了。那这水从哪儿来呢？它顺着一条1432公里的人工长河，从汉江边的丹江口水库出发，一路自流，流进了北京城。这条河没有名字，却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工程代号——南水北调中线。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也是新中国治水史上的一座丰碑。那么，一项借水的设想，从1952年提出到全线通水，为什么论证了半个世纪？一条完全靠自流的人工河是怎样从黄河底下穿过去，跨越四大流域，把水送进北京的呢？通水十多年，华北连年下降的地下水又为什么能止跌回升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江河北上，南水北调中线的清水长歌。中国人对北汉南涝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水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而黄淮海流域人口和耕地占去全国的30-40%，水资源却只占7%上下。在华北平原，机井越打越深，地下水年复一年超采，地面沉降，河流断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漏斗。在河北黑龙江流域，500多万人祖祖辈辈喝的是高浮水、苦咸水。对于北汉南涝的现状，毛泽东早在1952年视察黄河时就提出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件事真要办成，却得回答一连串世界级的难题。从哪儿调，调多少，水怎么翻山过河，沿线生态怎么办？这一论证就是半个世纪。几代水利人踏遍大江大河，反复比选，反复测算，只为找到一条最优的北水路。2002年10月10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12月23号，国务院正式批复。12月27号，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规划最终形成东、中、西三条线路。东线从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提水，沿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逐级北上，通往天津和山东半岛。中线从丹江口水库淘岔取首引水，沿京广铁路西侧一路自流，直抵北京、天津。西线规划在长江上游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筑坝建库，开凿穿山隧洞，把水调入黄河上游。三条线路连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构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国家水网主骨架。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规划干线总长度达4350公里，其中东中线一期工程干线总长2899公里，堪称国家水网的大动脉。三条线脾性各不同，东线从江苏扬州的江都水利枢纽抽引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逐级提水北上。那边地势低平，水得靠泵站一级一级地抬上去，全线13级泵站，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泵站群。2013年11月15号，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中线从丹江口水库引水，靠的是地势落差，全程自流。西线规划从长江上游向黄河上游补水，至今尚未开工，前期论证工作还在持续推进。
2003年12月30号，中线京石段应急

供水工程破土动工，中线一期工程正式启动。2008年9月28号，经十段应急供水工程建成通水，为北京奥运提供了备用水源。可能大家会问，中线的源头为什么选在丹江口呢？我们打开地图，在湖北、河南两省交界，汉江与其支流丹江汇合口下游约800米处，横卧着一库碧水。库区主要分布在湖北省丹江口市和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境内。汉江、丹江、溪水三条河在这里汇聚成湖。水库最开阔的地方长30余公里，宽20余公里，烟波浩渺，人称小太平洋。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亚洲天池，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大坝加高之后，正常蓄水位170米，总库容约339亿立方米。这库水来得并不容易。195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开工，10万民工没有大型机械，靠的是扁担、箩筐、铁锹，用最原始的方式在汉江与丹江汇合处筑起了一道大坝。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1967年，大坝下闸蓄水，汉江上游的水患从此得到遏制。1974年，枢纽初期工程全面竣工，一座集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功能于一身的水利工程横卧在鄂豫交界处。换句话说，中线工程的故事早在1958年就埋下了伏笔。这座坝先替汉江两岸挡了半个世纪的水患，才攒下后来一库清水北送的底气。而当初选中它做中线源头，看中的是三样东西。一是水量足，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一库碧水年年来水稳定，经测算基本能满足中线的平均调水量。二是水质好，常年保持在地表水二类以上，常规监测项目95%以上达到一类。三是地势高，水库和北京之间有约100米的落差，水从淘岔渠首出发，1432公里全程自流。东线要靠泵站把水一级级抬上去，中线却是水自己走进北京的。这一高一低之间正是丹江口的分量。如今再到丹江口又是另一番景象。水库风景区里，丹江口大坝、沧浪海旅游港两个国家4A 级景区隔库相望，小太平洋、千岛画廊、龙山景区点缀其间。游客可乘游船登大坝，看这库碧水浩浩北去。当年治水的枢纽，如今成了人们亲近这库水的去处。一甲子光阴，老坝换了新颜，碧水依然北流。可要让这水自己走到北京，谈何容易？第一道难关是水库自身的个头不够。丹江口大坝原本高162米，要蓄积起足够北送的水量，压出全程自流的落差，就必须把老坝加高到176.6米。在老坝身上穿衣戴帽，让新老混凝土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坝加高工程。2005年9月，加高工程动工，建设者要在运行了30多年的老坝顶面直接浇筑新坝体，还要在新老混凝土结合面凿锚、设建槽、铺砂浆，让两代混凝土咬合成一个整体。加高之后，丹江口与北京之间约100米的落差才足够托起这渠水一路北流。第二道难关是黄河。赣渠北上，在郑州附近与黄河迎头相遇，怎么办呢？那就让两条河立交，从黄河主河床下方23米深处打出两条各长4250米的输水隧洞，内径7米，用直径9米的大盾构机一寸一寸地掘进。这是我国第一次用大直径盾构穿越大江大河，前后建了约9年的时间。
从此，江水在黄河肚皮底下走，黄河在头顶上流，江河各行其道，互不打扰。隧洞设计流量265立方米每秒，加大流量320立方米每秒，累计输水已超过348亿立方米。南关还有渡槽，赣渠要跨过一条条河流，一道道沟壑，就得架起一座座水上立交桥。河南鲁山的沙河渡槽是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渡槽，人称世界第一渡槽。湍河渡槽是世界规模最大的 U 型渡槽，全线26座大型渡槽组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渡槽群。进入北京又换成内径4米的超大口径 PCCP 输水管，单根管重78吨，一共铺了22000根。2014年12月12号14时32分，河南西川淘岔渠首闸门缓缓提起，一库清水奔涌而出，正是北上。有报道说，人们记住了这个时刻里一个美丽的巧合。14时32分，正对着赣渠的长度1432公里。从丹江口到北京，这渠水走了整整15天。水要北送，家要南迁。大坝加高，水位抬升，意味着库区大片村庄将沉入水底。这一次，湖北、河南两省共有34.5万人离开故土，湖北18.2万，河南16.2万，安置到两省16个市、60个县区的2000多个村庄。而说起西川县，更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水利移民第一大县。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丹江口老坝蓄水算起，加上这一轮大搬迁，全县先后约40万人远离故土。每一次搬迁都是一次割舍，每一次转身都是一次奉献。在这几十万移民当中，有一位老人被记者们称为移民标本，他叫何兆胜，是西川县仓房镇沿江村人。1959年，23岁的他第一次搬迁，远走青海，公家给发了一件大衣、一套棉衣、一套被褥，住的是海拔3000米的土坯房，后来辗转回了老家。30岁那年，他第二次搬迁，迁到湖北荆门柴湖，分到一套木架房，人均10多平方米。2011年，75岁的何兆胜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搬迁，落脚河南新乡的安置点。这一回他住上了整齐划一的小楼。2012年秋天，老人在迁入地去世。何兆胜的外孙女姚坤玉后来成了西川移民报告团的一员，她宣讲的题目就叫国家至上。每一次讲起外公，讲到深情处，他还是会红了眼眶。搬迁之难，难在故土难离，也难在千头万绪。河南提出4年任务，2年完成。2009年八月，西川县胜湾镇榆关村893名移民率先搬迁试点。2012年9月18号，中县移民搬迁安置全部结束。这是一场与通水时间表的赛跑，跑在最前面的是移民干部。在这场大搬迁当中，河南全省有10名干部倒在了移民工作的一线。搬迁也孕育着新生。西川县九重镇邹庄村是2011年6月由库区油坊岗村175户750人整村搬迁组建的移民新村，也许是全国村龄最短的村子之一。如今的邹庄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从移民村蜕变成了生态园。搬出来的人在新土地上扎下了根，村里建起了猕猴桃采摘园、草莓大棚，还开启了农家乐，周末游客络绎不绝。当年挥别故土的乡亲们，如今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水送出千里，源头守一世。
早在通水之初，工程就立下了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规矩。为了这一渠清水，水源区河南、湖北、陕西三省八市43个县市区的干部群众付出了常人难见的努力。仅南阳市一地就关停重污染企业800多家，取缔了库区全部网箱养鱼。丹江口库区和16条主要入库河流布下了一张水质监测天网，淘岔渠首每日常规人工监测，7个自动监测站每4小时取样分析一次，库区31个断面每月人工监测，每年还要做109项全指标体检。库面上还有一群常年与风浪为伴的人，丹江口市轻漂队队长杨丽带着队员们日复一日在水上打捞漂浮物，年过花甲的蒋德新开着机械化轻漂船清理库区的枯枝败叶，人们管他们叫守井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守着这库水就像守着自己的眼睛。守得好不好，有一种小生物最有发言权，桃花水母被称为水中大熊猫，极度的濒危，对水质挑剔到近乎苛刻。2018年10月，丹江口水库首次发现活体桃花水母，群聚面积有1500平方米。这些年，桃花水母甚至现身北京的调节池，跟着南水一路游到了北京。水质好不好，他们用脚投了票。从水源地到受水区，一条1432公里的清水长廊串起了无数人的付出与坚守。水可以自流，但清澈不会自流，河可以北去，但守护必须常在。那么这一渠跋涉千里的水给北方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家家户户的水龙头。在北京，城区供水的70%以上已是南水，自来水硬度从每升300毫克降到120多毫克。北京市民王友清说，每天起床打开水龙头的那一瞬间就能感受到变化，水的口感比以前更甜了。丰台区的老住户们发现，烧水壶底的水垢少了，泡出来的茶更香了。在天津，主城区的供水几乎全部换成了南水。在河北，受水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70%。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从此告别了祖祖辈辈的高浮水、苦咸水。范县一个村子如今干脆被乡亲们叫成了甜水井村。村里70多岁的刘进利老人尝了一口新水，就说了2个字：真甜。在河南，郑州中心城区90%以上的居民用上了南水。再看大地的水脉，南水北上，置换超采的地下水回补干渴的河湖，沿线50多条河流生态复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连年全线有水，滹沱河、白洋淀重现生机。华北地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地下水逐年下降的趋势得到根本的扭转，初步实现了采补平衡。北京平原地区地下水位累计回升超过10米，密云水库的蓄水量一举突破历史记录，曾经断流30余年的永定河如今波涛滚滚，两岸绿树成荫，曾经干涸见底的白洋淀如今荷花映日，苇绿荷红，成了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一渠清水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我们最后再来算一笔账，截至2026年8月，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亿，东线、中线累计调水已经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48座大中城市近2亿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而它最大的成就不在数字里，而在一只不再结构的烧水壶里，在老人脱口而出的那句真甜里，在华北大地日渐回升的地下水位里，
在亿万北方人重获的清水梦里。从1958年十万民工垒起的老坝，到今天1432公里的清水长路，

0: 从34.5万移民转身离去的背影，到北方大地上重新冒泡的泉眼，一曲清水自南向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接力，流淌的是一个国家对北方大地的承诺，也流淌着一个民族对人定胜天的执着与信念。这样的水长歌，润物无声，又惊天动地。它流淌在烧水壶的蒸汽里，流淌在永定河的波光里，更流淌在亿万北方人民的心田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erfume，perfume， 香水。一缕穿越千年的东方香气正在悄然掀起一场全球消费热潮。根据外媒报道说，走进位于中国的香水门店，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国面孔不再稀奇，他们对带有沉香和檀香等木质调的东方香型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和迷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式 perfume 香水早已是种草高频词。一家位于广州的化妆品公司表示，旺季从9-10月份开始，刚刚一批发往沙特的订单就有49,000瓶香水。另外一家广州的化妆品公司也感受到，茶香、檀香、桂花香等中国香元素越来越受到海外客户的欢迎。截至7月底，该公司出口 perfume 香水约350万瓶。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3号，伊朗在德黑兰又启用了一座临时军事训练基地，旨在训练民众抵御梅姨等外来威胁。这座新训练基地设于哈夫特蒂尔广场，可进行防空装备演练以及翻越障碍训练等项目。伊方早些时候已在另一处广场建成德黑兰一座同类型营地，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对民众开展培训。伊朗巴斯基民兵组织训练指挥官阿里库萨里在发布会上强调了伊朗开展全社会民防建设的重要性。他表示，倘若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发动新袭击，伊朗民众将同心协力予以抵抗。当地时间3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受到波及。空袭发生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当天稍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当地时间4号，波黑举行全国大选，投票于当天7时开始，将于当天19时结束。波黑大选每4年举行一次，选民将投票选出波黑国家议会、塞族共和国议会、穆克联邦议会以及穆克联邦10个州议会议员。同时，波黑主席团3名成员以及塞族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也将由选举产生，穆克联邦总统则由其议会推举产生。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4号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已统计的约95.4%的选票当中，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所在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大幅领先其他政治力量，预计将在本届议会选举当中获得最多席位。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1.6%，正式选举结果将在10月19号前确认。根据拉脱维亚宪法，新一届议会产生之后，总统将与进入议会的政治力量举行磋商，并邀请总理候选人组建新政府。新政府需获得议会信任投票通过，方可履职。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1: 纵览全球动态，
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各位好，我是黄夫。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三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五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二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三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五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三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二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9: 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戈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戈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10: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
9: 将视线转向也门，当地时间三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哈桑·巴姆什穆斯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12: 当天中午，政治人员活动高峰时段，也门首都萨那多地共遭到26次空袭，70妇幼医院附近也遭到多次轰炸，导致医院多个科室受到不同程度损坏。
11: 70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目击者穆哈杰里：
13: 今天发生的事情真是一场灾难，医院里的孩子们受到了惊吓，大家都十分害怕，爆炸把这里的妇女儿童吓坏了，爆炸把窗户玻璃都震碎了。
11: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10: 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

0: 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日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上述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萨雷亚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也门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我们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等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3: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实施恐怖袭击。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该副驾驶飞行员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参与审问副驾驶。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帮助下，地区4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其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此人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阿曼航空公司未立即就此置评。摩洛哥皇家航空方面则表示，哈马姆在该公司完成3个月理论培训，但最终未被录用。上述信息引发舆论疑问，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嫌疑人又是如何通过以色列方面的安全审查，成为这趟前往以色列航班的飞行员？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另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协议，禁止与以色列未建交国家的飞行员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
0: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10月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2: 根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9月30号发生的安全事件令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受此事影响，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

0: 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请听总台综合报道。战争展主办方代表大谷贵志，
1: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
2: 我认为正确看待历史非常重要，尤其是了解历史的真相。如今有各种不同观点，也有人传播歪曲历史的内容。我认为深入探究历史真相仍然十分重要。国会议员们的言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他们能够谨慎地审视历史背景，再向社会发表言论。战争展主办方代表山本弘。
3: 今のは政府はなんか知らんけども、現在的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采取一些朝着发动战争方向发展的行动，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能起到阻止作用，哪怕力量很小。现场参观者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断增加防卫支出以及淡化日本侵略历史的动向表示反对。歴史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がね。
4: 了解历史这一点很重要，随着战争历史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逐渐变得遥远，我希望更多人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机会去了解战争，认识战争。8月15号，在日本举行的仪式上，高市省去了反省一词。
5: 这成为一个话题，不去关注国民遭受的苦难，一心只朝着战争的方向推进，我认为这种首相实在是太离谱了。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名来自德国不同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军备扩张，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并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
6: 示威活动由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共同参与。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的报道。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大批示威者在此聚集，人们手举反对战争、不要军备扩张、不要义务兵役等标语，表达对德国军事政策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的担忧。示威者随后从勃兰登堡门出发，在柏林市中心举行游行，并返回勃兰登堡门参加集会。参加示威的民众表示， 德国近年来不断增加国防投入以及讨论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度，是他们走上街头的重要原因。哈勒维滕贝格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内斯·瓦尔维克表示，
7: 我们正处于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时刻，俄乌冲突极其惨烈，造成了严重破坏，而眼下它正处于升级为一场围绕乌克兰展开的战争及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战争的边缘，我们必须全力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示威参与者恩斯特·乌尔里希·舒尔茨，
8: Ich heiße Ernst Ulrich Schulz, komme aus Hamburg. Ja, bin
6: 我来自汉堡，我今年78岁，我那些年长的兄弟姐妹都亲历过二战，他们目睹了战争的惨状，遭受了创伤。我们不希望德国再发生战争。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担与军事扩张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联系，我们必须将反对这一做法的呼声带到街头，因为这种政策走向不得人心，而我们需要别的替代方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再次更多的探讨外交与和平。俄乌冲突持续至今，欧洲安全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德国也不断重新讨论自身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角色。在此背景下，此次和平示威把反对战争、反对军备扩张和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制作为主要诉求。这场示威也反映出德国社会对于未来安全道路的不同声音。总台记者德国报道。来关注俄乌局势。
0: 俄罗斯外交部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市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停留。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未收到西方国家外交机构迁离基辅市的正式通知。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声明说，这一警告已于俄外交部5月25号发布的声明中发出，并通过普通照会发给外国伙伴，还于5月27号由俄副外长加卢金为外交使团举行的吹风会上发出。声明还称，美国、英国、欧盟国家等多国政府也已多次建议本国公民不要前往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三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据英国卫报报道，一些西方国家驻乌使馆正在制定备用方案，考虑将外交机构从基辅市迁往乌西部的利沃夫市或波兰境内。季西在回应这一报道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外，美国《纽约时报》三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报道还称，竞购者包括与美方两名主要谈判代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有商业往来的中东投资集团，以及美国政府旗下机构。
1: 三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桥梁再次遭到俄军无人机打击。乌方当天称，命中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将继续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继续来听郝卫的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三号通报称，基辅北桥遭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桥面和无轨电车接触网受损，相关路段交通暂时关闭。此前在1号和2号，基辅南桥已连续两天通报遭俄军无人机袭击，地面公交、机动车和地铁通行受到影响。俄国防部三号证实，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击中了基辅市第聂伯河上的基辅北桥，通报称该桥被用于乌军部队调动和军事物资运输。其他被命中的目标还包括基辅州存储乌军补给物资的一处物流中心，以及黑海西北部向奥德萨港运送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他还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
3: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5: 近日，西班牙多地遭遇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因强降雨引发洪水，造成严重破坏。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6: 此前，西班牙已有10个自治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在斯蒂利亚拉查曼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短时间的强降雨还引发洪水。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栋建筑被洪水淹没，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一些街道还被洪水过后的淤泥覆盖，部分车辆陷入其中无法移动。
9: 商店店主阿比利奥：
10: 所有货架都被冲倒了，洪水涨到我们腰间，正门和后门都逃不出去，我们被困在店里。我大声呼喊妻子，他和我哥哥用锤子砸碎了门玻璃，洪水消退后，我们才得以逃到二楼。没人见过那样的情况。我父亲今年已经95岁，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暴雨。
9: 当地居民安东尼奥：
11: 屋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积水，家具都被毁了，几乎所有目之所及的东西都已无法使用。
1: 近日，比利时著名古城根特出现罕见一幕，市中心部分运河水面被厚厚的绿色浮萍覆盖，就像铺上一层绿色地毯。当地管理部门表示，这是当地首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浮萍爆发。高温少雨可能是导致此次浮萍爆发的直接条件。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12: 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数据显示，2026年夏季比利时平均气温达到 20.3 摄氏度，较1991至2020年气候基准值高出 2.4 摄氏度，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值。 进入九月后，当地气温仍多次超过20摄氏度，而降雨偏少导致部分水稻水流减缓，为浮萍扩散提供了有利条件。弗拉芒水稻管理局局长赫特·韦梅斯表示，
10: 这肯定和干旱、气温升高有关。当前的环境条件十分利于浮萍繁殖。今年夏天我们遭遇了严重干旱，河道水量稀少，运河几乎没有新鲜水体汇入，形成净水水域，而这正是浮萍大规模滋生的理想环境。
12: 大规模浮萍主要出现在流经根特的利斯河及当地部分运河水面上。韦梅斯表示，通常浮萍更容易出现在静止水域，但目前已经出现大范围扩散。如果未来几周气温没有明显下降，这种情况可能还将持续数周。浮萍本身对人体没有危害，游客仍可以正常乘坐游船。不过，大面积浮萍会遮挡阳光，可能影响水下植物和其他水生生物。此外，大量浮萍还给当地游船运营带来实际困扰。眼下，这片鲜绿色的运河绿毯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当地水路管理部门正持续监测水体情况。相关负责人认为，一旦水温下降，降雨增多，浮萍的规模有望逐步消退。
5: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及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南方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四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5到15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摄氏度，或接近常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3: 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4到5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10到12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到4周，成本控制在6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1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4: 从科研实验室 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6: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20国集团 G20 贸易部长会议及相关情况答记者问时表示，本次 G20 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3号，伊朗在德黑兰又启用了一座临时军事训练基地，旨在训练民众抵御梅姨等外来威胁。这座新训练基地设于哈夫特蒂尔广场，可进行防空装备演练以及翻越障碍训练等项目。伊方早些时候已在另一处广场建成德黑兰一座同类型营地，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对民众开展培训。伊朗巴斯基民兵组织训练指挥官阿里库萨里在发布会上强调了伊朗开展全社会民防建设的重要性。他表示，倘若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发动新袭击，伊朗民众将同心协力予以抵抗。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与俄乌双方协调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驻日大使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对此次案件中的遇害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表示，他已向冲绳县知事以及日本外务省传达了美方将全面配合调查的意向。当天，位于冲绳县与留麻市的驻日美军第3海军陆战队远征军司令部也发表声明，向遇害者家属及其亲友表示哀悼。10月1日，反映二战期间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苦难遭遇的展览在非首都马尼拉揭幕。展览陈列数十位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的肖像和相关展品，通过他们的遭遇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施行的性奴役暴行。一些参观者在留言当中写道，日本应承担历史责任，还慰安妇受害者们一个公道。今天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国庆假期珠海毗邻港澳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前3天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224万人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4: 聆听天下
17: 下大事。
10: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18: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17: 追踪新闻热点，
19: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20: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

0: 今天10月3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OpenAI 一名发言人表示，罗宾逊于上周离开公司。
1: 罗宾逊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称，他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在于具体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
0: 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1: 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南部，有一片难得的湿地绿洲——比亚湿地。这里是众多鸟类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但随着今年以来沿海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强降雨，这片湿地的生态平衡正面临新的考验。一起来了解。
3: 位于秘鲁首都利马南部乔里约斯区的比亚湿地，是一片面积达263公顷的绿洲。作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区，这里生活着约210种鸟类。秘鲁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资料显示，每年11月至12月，大约有1.5万至2万只候鸟从北美洲或南美洲南部来到比亚湿地，把这里作为迁徙途中的休息和觅食地。这里还有一种体型小巧、色彩鲜艳的七彩塔丘鹂鸟，是湿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留鸟。此外，一些濒危爬行动物也常年在这里栖息。然而，今年以来，比亚湿地的生态系统正面临新的挑战。沿海厄尔尼诺带来的高温和强降雨可能加剧水分蒸发，并带来泥沙等物质进入湿地，影响水稻和水体环境，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新的压力。对于候鸟而言，这片湿地是漫长迁徙途中难得的休息地。每年，它们跨越不同地区来到这里，在短暂停留中补充能量，再继续旅程。而湿地环境的变化或将增加它们迁徙途中的风险。
4: 比亚湿地市政管理机构发言人古铁雷斯：
5: 未来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带来大量地表径流和泥沙，进而堵住将水源输送到各个细湖的水道，而这些细湖正是各种野生动物和植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厄尔尼诺现象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高温，持续的高温可能导致水分迅速蒸发，这些水源对于鸟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来说都非常重要，是它们生存和获取食物的重要保障。
3: 面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地专家正在持续监测湿地的水量、水质和生态环境，及时掌握变化。

0: 划，守护这片珍贵的湿地生态系统。
1: 受强厄尔尼诺、当地冷风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市今年九月出现了连续十几天强降雨和高温交替出现的天气异常情况。当地气候学家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春季，包括圣保罗州在内的巴西东南部地区，气候风险将从冬季降雨异常扩展至高温、干燥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相关内容请听总台记者雷湘平、报道员王雨石的报道。
2: 圣保罗市冬季通常相对干燥，但今年强厄尔尼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情况。圣保罗市政府气候应急管理中心日前通报称，今年冬季，也就是6月20日至9月22日，圣保罗市累计降雨量达到 417.1 毫米，而历史同期平均值仅为 130.5 毫米，异常增幅达到 219.6%。与此同时，九月当月截至22日，累计降雨量达到294.3毫米，同样创下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巴西国家自然灾害监测与预警中心气候专家胡塞·安东尼奥·马伦戈·阿尔西尼表示。
3: 这类极端天气的特征之一是几天内有大量降雨，比如一个月的降雨量可能会在两三天内倾泻而下，这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的沿海地区或圣保罗市区情况尤为严重。在圣保罗大都市区，任何一场大雨都可能引发内涝，因为城市地表大多不透水，过去两周几乎每天都在下雨，市内河流已接近漫溢边缘。可以说，厄尔尼诺带来了这类极端天气，这些变化在春季开始变得更加显著，到了夏季则更加剧烈。
2: 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虽然不濒临太平洋，但是每到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气候异常。比如厄尔尼诺在该国北部造成严重的高温干旱天气，导致亚马孙流域内河航道水位大幅下降。在该国西部潘塔纳尔地区同样带来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当地火灾频发，湿地植被受损严重。而对于巴西经济最发达的圣保罗州，厄尔尼诺则会导致不同区域分别出现干旱或者是强降雨，并伴随高温天气。阿尔西尼表示，
3: 极端降雨伴随着高温，或极端干旱伴随着高温，这才是危险的组合。例如，高温加上干旱会增加火灾风险，并危害公众健康，而高温加上降雨则会导致疾病的传播，如登革热、疟疾等，所以两个方面都可能对圣保罗州造成影响。此外，厄尔尼诺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还影响产品的运输方式，比如有些公路可能会因为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而遭破坏，这会推高运输成本。
2: 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冲击绝不仅限于自然灾害本身，还已延伸至农业、物流、能源和公共卫生等多个维度，演变成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经济挑战。随着南半球即将迎来极端天气更为高发的夏季，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正面临防灾减灾和保障物资供应的双重考验。总台记者雷湘平，报道员王雨石，巴西圣保罗报道。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七点，国庆档票房已突破5.6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1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2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 此外，今年已有九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瑰宝，更是世界的财富。中式美学风靡全球视野，非遗点亮海外赛场，中国故事响彻世界角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接下来一同去听一听大家眼中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中国范儿。
6: 您好，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范。然后我看三位穿的都是比较隆重的，
7: 我的应该是改良式的马面裙。
6: 马面裙啊，
8: 旅游的时候我都会体验一下当地的传统服饰。今年去贵州的时候，我就体验了苗族的服饰。

0: 会，这个丝绸之路啊，还有这个千年来的这些历史，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撼。
1: 中国范儿，我觉得中华文明的这种自信吧，我们不但就是有这种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啊，包括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大同啊，云冈石窟，
2: 为什么要去看看云冈石窟？
1: 从北魏时期开始啊，然后这些石窟的建造啊，民族的融合啊，这种包容，然后这种融合，对，就是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华文明。
3: 多元，
1: 对，多元。
4: 泉州它有燕尾脊，我们叫红砖白石黄公脊，出砖入石燕尾脊，这种建筑特色只有在这边才可以看得到。再加上里面有很多的西洋的这些文化融在了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的翻仔楼，尤其华侨，我们说到下南洋的时候，把很多的国外的这种审美带回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独特的一个风格。
5: 啊，就很包容，很融合这个地方。
4: 对，
5: 那跟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有关系吗？
4: 必须有，海上丝绸之路嘛。因为我们也经常去国外，所以在国外觉得中国人的认可度要比以前高得多，而且外国人现在通常都讲中文讲得还不错。
6: 德国留学生克里斯，
7: 就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还是很烧脑，因为你先得把那个词个声调，把基本功打扎实，你过了这个门槛，你把那个声调搞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中文有很多历史文化特别深厚的一些唐诗宋词，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要活在当下。
6: 德国籍自媒体博主约尔，
8: 中国现在天天喝茶，茶是让人静心的，就是中华文明，你看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国文化是没有断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它能做到和而不同，是很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6: 留学生埃利克斯，
9: 我喜欢中国，因为很多的中国人就是他们对你很好，然后我也喜欢还有爱中国，因为它很方便很安全。
10: 我们前两天从合肥过来的，哎呦，那合肥应该说人家合肥人很自豪，我们全国人也很自豪，发展得这么快，不可思议。你看大家，你看那么多的人出来旅游，也说明我们国家发展富强了，现在无论到哪儿去都是越来越美了，我们世界遗产很多很多的，是吧？我们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
2: 您越来越自信了？
10: 越来越自豪了。
11: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既能够感受现在，又可以回望以前。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在跟古人相互呼应，是跨越了时空。比如说我们从山脚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登高必自，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这是一种鼓励。那再比如说看到风景很美，古人写下至此始期，刚好写出了我作为游客的心境。到了山顶上，日高月同，包括日近云低，这都是在抒发感受。那既可以看到古人攀登泰山抒发的感受，那么其实呢，又是把我的感受写出来了，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有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那么在不断的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自信。
6: 新西兰游客汉娜，
12: 说到中华文化最吸引人的地方，我觉得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最有魅力。我不仅对传统文化感兴趣，也对现代事物充满好奇。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深圳和重庆，充满赛博朋克的氛围感。中国将多元事物融合得恰到好处。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来这里探索体验特别棒，尤其是现在可以免签来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在这次旅行中，这两方面深深吸引着我。
13: 就哪一种中国范儿是让您觉得特别为之骄傲或者自豪的？
14: 中国的基建我觉得是全世界最棒的。对对对对，
13: 就是因为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对比。
14: 对对对对，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基建，我觉得随着这个就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所以中国文素就是文化的元素呢，在全世界就是越来越受欢迎和受推崇。我刚从土耳其旅游回来嘛，然后我们就跟当地人聊天，然后他们就问你是哪里来，我说中 中国人来，他说啊，我们特别喜欢中国人，在他们的眼里呢，认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朴实，所以他们很愿意跟中国人做朋友。出国的时候呢，会给外国友人带一些我们传统的香囊呀，然后包括一些传统中国服饰，包括丝巾。对，这个在很多国外地方是看不到的。我经常遇到很多就是导游，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会说 I love China。
15: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 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厚度，它有这样足够的自信，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定力，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有这么一个根，
16: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繁荣，我们越来越平稳，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17: 祝福我们的祖国，文脉千年，代代。

0: 始终将海外侨胞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永远做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坚强后盾。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用声音感知大国外交温度。
1: 接下来进入直通使领馆。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走出国门赴海外休闲度假、探亲访友，为守护大家的出境旅途平安顺畅，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及多个中国驻外使领馆发布暖心安全提示，针对海外地缘局势、入境通关规范、滨海涉水游玩、景区治安风险、极端天气灾害、跨境电信诈骗等高频安全隐患，梳理汇总重点防护要点，为广大出境游客的国庆旅途保驾护航。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东南亚多国迎来十一假期中国游客高峰，中国驻泰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等使馆发布入境规范与涉水游玩专项提示，驻泰国使馆提醒赴泰游客行前核验护照有效期，提前备份证件电子版，留意当地入境管控规定，切勿携带违禁物品入境。驻马来西亚使馆重申，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按要求填报电子入境卡，中国驾照不能直接使用。另外，多个驻外使领馆共同警示浮潜、快艇出海、海上拖拽项目风险，游客务必选择具备正规资质服务商，谨慎参加海上项目。恶劣天气坚决不下水，游玩全程按规范穿戴救生装备，不抱有侥幸心理。再来看欧洲地区，中国驻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使领馆重点提示景区盗抢与自然灾害风险，出行尽量不携带大额现金，贵重物品不要外露，车内不留任何财物，护照、签证务必提前保存电子版备份。同时，欧洲部分地区秋季山火、暴雨等灾害多发，请密切关注当地气象、火情预警，避开灾害高危区域，遵从官方疏散指引，露营、远游，严格遵守当地防火和户外管理规定。针对出境游客、海外留学生群体，多国使领馆持续预警电信网络诈骗，不法分子继续翻新套路，冒充驻外使领馆、境外公检法机构，以涉嫌涉案、账户冻结、公文送达等理由拨打跨境电话，诱导受害人泄露个人信息进行跨境转账。使领馆明确提示，驻外使领馆不会通过电话要求公民转账汇款，接到此类可疑来电直接挂断，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 APP， 凡是涉及资金划转务必多方核验真伪。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同时发布假期出行通用安全指引，出境前请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领事直通车、驻外使领馆官方渠道充分了解目的地安全形势、法律法规、民俗禁忌，坚持危地不往、乱地不去，谨慎选择浮潜、漂流、热气球等高风险项目。
3: 好的，本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agriculture， 农业。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的冲击。气候变化越极端， agriculture 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为迫切。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再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农业体系正在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全球需要找到缩小 agriculture 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2: 嘘，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1: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在德黑兰又启用了一座临时军事训练基地，旨在训练民众抵御梅姨等外来威胁。这座新训练基地设于哈夫特蒂尔广场，可进行防空装备演练以及翻越障碍训练等项目。伊方早些时候已在另一处广场建成德黑兰一座同类型营地，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对民众开展培训。伊朗巴斯基民兵组织训练指挥官阿里库萨里在发布会上强调了伊朗开展全社会民防建设的重要性。他表示，倘若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发动新袭击，伊朗民众将同心协力予以抵抗。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称，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斯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同样原因关闭。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事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当地时间4号，波黑举行全国大选，选民将投票选出波黑主席团3名成员和波黑各级议会议员。投票于当天7时开始，将于当天19时结束。最近，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离职的一名员工3号爆料，前东家风险意识不足，并呼吁人工智能产业效仿航空或核能产业，采取多重安全防护措施。今天2026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决赛，吴怡泽与袁思俊将上演中国德比。本场决赛采取19局10胜制，分2个阶段进行，14:30开始第一阶段的对决，决赛第二阶段将于19:30打响。国庆假期前3天，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运行平稳。10月1号0时至10月3号24时，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研发新式导弹，提升现役战机远程攻击能力，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航母改回蒸汽弹射器，让美海军很头痛。
3: 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约束，强化先发制人偷袭能力，日本挑衅性军事动作越来越多。近日，日本对外公布了一款由战机携带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外界认为，这种武器能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和地面目标。日本正参照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方式， 构建针对西太平洋区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日本自卫队新一代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起点是十二式。此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打着升级十二式反舰导弹的旗号，研发出新式多功能巡航导弹。该导弹采用隐身外形、下部进气道和可弹出弹翼设计，射程接近1000公里。测试阶段，陆上自卫队将其称为十二式能力向上型。定型并装备部队后，陆上自卫队将其重新命名为二五式反舰导弹，采用一车四弹的机动部署方式，重点针对西南方向实施火力威慑。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改进型十二式反舰导弹，是故技重施，再次打着改进型十二式的旗号研发远程空射巡航导弹。日方披露的照片显示， F-2 挂装的新导弹与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二五式反舰导弹几乎一模一样。西方媒体猜测，这种新式导弹的打击距离约为1000公里，计划在2027年服役。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刊文称，配备远程空射巡航导弹后， F-2 可能成为航空自卫队重要的进攻性资产，能够在防空火力范围之外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水面和陆地目标构成显著威胁。分析人士指出，车载二五式反舰导弹定型后，日本正以此为基础发展空射舰载潜射型号，实现远程导弹的大规模快速生产，同时满足三支自卫队的作战需求。
1: 东旭，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4: 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正在谋求先发制人的所谓的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主要是采用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偷偷摸摸，要利用从美国引进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进行这种秘密的突袭和偷袭。因为呢，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只有一种隐身战机，也就是 F-35A。 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大型的预警机，利用空中加油机，可以支持 F-35A 针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因为 F-35A 呢，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精确制导炸弹，或者说呢，小型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悄悄地飞到相关的区域啊，打了就跑。那么第二种先发制人的方式呢，就是利用非隐身的战斗机。非隐身的战斗机啊，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有两种，分别是 F-15G 和 F-2。 F-15G 呢，目前主要执行的还是空战任务，它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的打击能力比较弱。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有一种专用的火力支援平台，就是它独立自主研制生产的 F-2 战斗机。 F-2 战斗机呢，从外形和机动布局来看，就是一架大号的 F-16， 但是呢，航程远，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此前主要是执行对地轰炸和反舰任务，但是呢，它以前所携带的反舰导弹射程都比较近啊，一般也就是打2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海上移动目标。但是现在呢，它所测试的这种新型的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就打得比较远了，能够达到近千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这个导弹采用了复合的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也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突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海上的移动目标和陆地目标都能打。那如果 F-2 利用它的有效的作战半径，再加上这种新型导弹将近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针对周边区域，它就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打击其他国家基地的过程当中，这个 F-2 战斗机啊，虽然它不隐身，但是呢，可以利用导弹的射程优势，在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拦截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然后呢，同样也是打了就跑。还有一个呢，它也适合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因为现在日本针对周边国家它海上力量的正常建设发展，包括其他国家海军舰艇编队的远洋训练活动非常关注，而且是怀有敌意的关注，经常进行这种跟踪盯梢， 那么 F-2 战斗机挂装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战舰会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在太平洋的范围内，在周边的这个海域，那么它会进行这种火力瞄准，甚至不排除挑起冲突之后呢，它会进行主动进攻。那么除了 F-2 战斗机可以挂装这种导弹之外，日本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也就是 P-1 反潜巡逻机，那么它所挂装这种导弹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可能会达到六枚左右。那这样的话呢 P-1 反潜机啊，加上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就相当于它拥有了导弹轰炸机。而且呢，日本正在研究类似于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那么这个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呢，就是利用 C-17 和 C-130 搭载这种导弹集装箱，然后飞到一定的空域，到达一定的距离，把这个集装箱扔下去，那么打开降落伞之后，这个集装箱当中的巡航导弹一枚一枚的释放出，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日本认为呢，它没有轰炸机，所以呢，它也可以利用它的 C-2 运输机去这个空投导弹集装箱。那如果说这个导弹集装箱当中有这个数十枚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那相当于呢，日本就会把它的运输机改造成轰炸机。
1: 日本的导弹发展运用方式有哪些新特点？
4: 日本现在发展导弹技术，首要的目标呢，就是远程化，要让导弹打得更远，要具备更大范围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能力，而且呢，要在导弹上应用很多的制导技术，所以一种导弹它基本上呢可以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无论是固定目标还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而且呢，日本对于导弹技术它是有一些精细化要求的，比如说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不仅要求3支自卫队都能够通用，而且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末段飞行的这个状态下，他还要做出一些铜滚的动作，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机动动作，要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或者是高炮的打击，进而提升他的突防能力。此外呢，日本发展导弹，它是自行研制和引进这两种模式进行结合。自行研制的呢，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和这种远射程的多功能的巡航导弹，那么是按照它自身的技术发展一步一步的推进。而且呢，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进行了很多资金的投入，而且呢把这个研发团队也进一步的扩大了，所以日本它自研导弹技术最近这些年进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毕竟在导弹领域，它和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它也希望在短时间内具备更强的导弹的实际应用的能力。那怎么办呢？直接从美国买，3-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直接装到它的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上，这样的话呢，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战斧这款导弹，日本买的都是比较新的改进型，不仅打击距离比较远，甚至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更改目标。那么日本买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其实也可以打击固定目标，比如说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那么同样呢，最新的改进型也可以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马上就提升了。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方式由防御为主，现在呢变成了攻防结合，而且呢防御的这个体系在强化就是它的防空反导能力，而这个进攻能力是大幅度的发展和快速的强化。此外呢，第三点呢，就是日本在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第一个型号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开始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了，1车2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应该是在6-800公里左右，那么600-8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只是它第一阶段的作战的目标。那么后续呢，发展到Block 2型的时候，据说远距离的打击能力会变得更强，能打2000公里，因为它现在采用的是这种双锥体的弹头，后续呢要换装这个成波体的战斗部，所以呢这个远程化自行研制和引进相结合，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是日本导弹技术发展的三个新特点。
1: 好的，对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5: 大家好，我是樊慕晨。本周我关注了美军公布在史诗狂怒行动之中，那么一个舰载机中队所耗费的弹药。那么根据

0: 美国五角大楼的算法啊，那么所谓的史诗狂怒行动啊，也就是美伊战争，那么2月28号开始到5月5号就结束了。那么之后的军事行动，美国方面认为翻篇了，是新一轮的行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美军的弹药消耗量，那么一直是一个美国国内反复讨论的问题啊。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弹药量不足，那么包括打击效果的不理想，那么甚至包括对于像伊朗一些民用目标，那么这种造成的破坏，都成为给美军带来巨大政治压力的原因。那么根据美国媒体这两天分析啊，那么美国的黑条 A 中队啊，也就是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作为尼米兹级的这个他的舰载机中队呢，那么实际上公布了一份官方的啊，那么在史诗狂怒行动之中所投掷的弹药的这样的一个细表。那么这个表呢，实际上是美国相关的中队自己所分析弹药消耗量，那么打击的这种完成度的一个图板。那么这些图板里面包括什么呢？一共是包括超过400枚弹药，那么这些弹药包括173枚 GBU-38B 啊，是500磅级的杰达姆啊，就是联合攻直接攻击弹药啊，卫星制导弹药。那么52枚 GBU-31， 这是2000磅级的杰达姆。那么然后呢，这个48枚 GBU-54 啊，500磅级的这个双模的精确制导的航弹。那么41枚 AGM-154 啊，这是所谓的这个联合防区外武器啊，也是一款这个精确制导的滑翔炸弹。那么33枚 AM9X 这个响尾蛇空空导弹，那么30枚 GBU-31 啊，2000磅级的这个 JDAM， 那么27枚 GBU-32， 那么1000磅级的啊这个联合攻击的直接弹药，那么还有这个10枚 AGM-84K， 那么这是执行陆攻任务的空射巡航导弹，当然它是在这个鱼叉的基础之上。那么还有6枚 AM120 啊，还有1枚这个 GBU-12 啊，500磅级的这个铺路爪二型的这个激光制导的炸弹。那么这些弹药我们讲超过400枚，那么超过400枚，如果根据美军以往的预算来看，它的采购成本大概超过$4,300,000，美国国内的测算认为是$4,364.6万。那么这个就是到五月所谓美军认为的这个相关行动截止为止，那么所进行的这种弹药的投掷量。那么这是一个中队。那么这样的相关的行动呢，到底造成了多大的破坏？那么美国国内其实也在讨论，那么很多人认为呢，这些弹药里面看得出来包括一部分的空空导弹，那么也就是说明美军还是执行了一些无论是对航母战斗群还是对这个比如说相关的港口之类的这种防御的任务。那么当然总的来讲，大部分的弹药都是空对地的打击弹药，那么这些弹药的成本跟它所在伊朗所造成的破坏，那么包括可能打击的还有一些也许压根就不是军事目标。那么对于美国来讲，这$4,300多万的耗费是不是有必要？那么相关的行动对于美国、对于美伊关系、对于整个中东乃至世界的影响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笔账需要美国人自己来算。当然这个弹药消耗量包括美以伊战争到现在为止的这种困境，那么也让美国国内啊对于这种狂轰乱炸的效果，那么有了新一轮的讨论。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航母改回蒸汽弹射器，让美海军很头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特朗普指示美海军重新设计第四艘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多利斯米勒号，弃用电磁弹射系统和先进拦阻装置，恢复传统的蒸汽弹射和液压升降机。他还要求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提交具体意见。多名美海军专家都表示，特朗普的修改意见不但会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额外重新设计成本，导致航母的交付周期大幅延长，而且还会影响航母的实际战斗力。例如，当前的后置舰岛是出于效率和安全的考量，能为舰载机提供更多的停放空间，并提高着陆安全性。电磁弹射

0: 这理论上也能提高舰载机的出动效率，进而提升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的电磁弹射器困住了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号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次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器改为蒸汽弹射器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让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的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的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
1: 董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一决定呢？
2: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啊，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啊，就是啊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力量级。啊，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啊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啊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这个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啊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 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啊，那这个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及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南方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四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七到九级，气温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局地降温八到十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六到八级偏北风，阵风可达九级。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五到十五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一到二摄氏度，或接近常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四到五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十到十二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三到四周，成本控制在六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1: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20国集团 G20 贸易部长会议及相关情况答记者问时表示，本次 G20 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坚定立场，基于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他表示，伊朗向敌人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一方面完全准备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也已做好准备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阿拉格奇表示，继续针对伊朗进行非法的战争，既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也无法通过新一轮制裁找到出路。结束这场冲突的唯一途径，在于进行基于尊严、公正与公平原则的谈判。据法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德国政府官员透露，默茨此行将宣布向乌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部门的维修资金。此外，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多种无人机的协议，以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法新社称，默茨此行事先并未公开宣布。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默茨此访作出回应。当地时间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政府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驻日大使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对此次案件中的遇害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表示，他已向冲绳县知事以及日本外务省传达了美方将全面配合调查的意向。当天，位于冲绳县与留麻市的驻日美军第三海军陆战队远征军司令部也发表声明，向遇害者家属及其亲友表示哀悼。据美国方面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据悉，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根据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1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美军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乌军米格29战机被击落。
0: 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9月30日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赫克塞斯当天在弗吉尼亚州康尼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 宣布包括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新一代美国军事基地项目等六大行动计划。五角大楼表示，这些举措标志着美军以作战人员为核心的领导模式进入新阶段。赫克塞斯称，美军计划在2027年10月1日前成立自主作战。

0: 守着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已经过去九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1: 东旭，赫格塞斯为什么要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呢？
2: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的意图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为将来的无人化智能化的战争做顶层架构。那么以后呢，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以及在作战体系当中所占的比重比例越来越大，那不排除在未来的战场上可能会出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都是无人作战平台，无人机无人车这个进行自主执行任务的采用仿生学设计理念的机器人，机器狗机器狼包括呢海面上的无人艇无人舰以及水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确实可以执行这种联合的作战任务。那如果是相关的条件满足，不排除一场作战行动可能一个士兵都没有，不会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都是由无人作战平台去执行任务。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种标准，或者是想要实现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作战理念，那么就需要自主作战司令部针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针对整个的作战的构想、作战的思路和作战的流程进行这种规划。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呢，就是在彻底无人化的军事行动它成为现实之前，那么现在呢是要把无人作战体系无人作战力量嵌入到传统的军事行动当中随着它参与任务的这种复杂性也是越来越强化。那么无人作战平台如何和有人作战体系进行协同进行联合作战，其实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这也是自主作战司令部它后续要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1: 猎鹰打击特遣队又是一支什么样的作战部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呢？
2: 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专业的无人机作战部队，当然了，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候呢，也会有无人艇对它进行配合。现在呢，美国的防务创新型企业已经研制出了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此前呢，在中东地区已经进行过实战的使用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生产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规模应该上去了，可以满足批量化的装备需求，也可以让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能够使用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它成本比较低，使用和部署非常的方便和灵活，所以猎鹰打击特遣队可以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去选择这种基地，甚至呢利用美国海军的战舰，比如说大型两栖攻击舰啊、船坞运输舰啊，都可以进行部署，只需要简单的这种倾斜的一个发射导轨就可以持续的发射这种射程能够达到数百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猎鹰打击特遣队呢也会装备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比如说小型的 FPV 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那么它在中东地区可以执行这种侦察任务，也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它应该是想在实战或者是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当中，针对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进行验证不断的完善它的战术 这种战法啊。那么同样呢，中东地区啊，很多的国家和相关的武装组织都有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国在此前啊，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以啊这个巡航导弹为主，包括呢利用战斗机，包括航母上的舰载。

0: 机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无论是精确制导弹药还是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是非常昂贵的。现在呢，美军已经出现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使用这种低成本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可以大幅度的压缩成本，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在中东地区应该会进行常态化的部署，主要是针对伊朗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可以节省非常昂贵的导弹和制导弹药，那么利用大规模的低成本的这种无人机的作战方式和伊朗进行较量，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
1: 猎鹰打击特遣队对地区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及后续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伊朗所使用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确实让美军非常的头疼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伊朗使用这些射程数百公里甚至是近千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消耗了美军很多昂贵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的拦截弹，而且呢有一些无人机它是低空慢速飞行的，想要完全的拦截难度也很大，所以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所遭受的损失很多呢都是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针对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方式也进行了参考和模仿，那么也是研发和生产了类似的这种无人机要和伊朗进行较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美国空军使用了大量的 MQ-9 死神无人机，无论是针对伊朗的区域进行侦察偷窥，还是投掷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这些昂贵的死神无人机去完成的。但是死神这款无人机飞行速度很慢，而且呢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被伊朗击落了很多那么由美国媒体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军与伊朗的战事当中美军一共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占死神无人机总量的 25% 左右。死神的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使用的成本也非常高，那么大量的都被摧毁了，所以呢美军现在呢也是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要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利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和火力打击任务，那么避免高端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出现更多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正在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其中一个主要的作战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封锁用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它不仅可以确认海上的目标，不仅可以针对船只进行袭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美国在周边部署的兵力进行威胁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也要采取相同的手段和武器装备的运用方式，利用这些无人机侦察霍尔木兹海峡，去寻找伊朗的目标，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活动，那如果是出动武装直升机，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参战的兵力本身也面临防空火力的这个攻击，有被击落的风险。但是呢一些这个侦察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成本很低，甚至有很多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它并不怕损失。那么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的过程当中，美军也用更多的无人机，伊朗也用更多的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对等的消耗，双方的技术手段和使用的武器装备都非常的相似，而且呢不排除美军它也会增加产量，部署更多的低成本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和伊朗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
1: 好的，关于自主作战司令部和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部署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国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维克斯堡号的报废所带来的一些讨论。 美国媒体呢最近对于美国海军的资金的使用跟浪费啊十分不满意。那么这里面呢，这个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维克斯堡号啊被作为了一个例证，那么就是认为美国海军在舰艇的维护保障啊，包括报废方面，实际上很值得质疑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讨论呢？是因为提康德罗加级的维克斯堡号呢，它现在退役啊，那么这个离开美国海军设在费城的所谓非现役舰艇维护设施啊，那么拉到这个德克萨斯的应该是布朗斯维尔，那么去进行最后的拆解。那么这个维克斯堡号呢，在之前其实并没有在海上执行任务，那么它的在港里面待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而且呢美国海军最初把这个所谓非战斗状态那么叫做什么呢，现代化改造啊，当然这个现代化改造的价格7.54亿美元，那么但是改到最后的结果是认为它达不到美国海军的作战标准，那然后就把它退役了。那么这两天呢，美国国内的审计部门啊，那么这个认为呢，相关的项目，在这个舰艇本身的这个结构已经出现老化的情况，那么包括它的声呐的这个系统的重新执行压力测试出现问题，那么造成系统的新一轮的集成没办法升级，那么这个一系列的吧，原计划的所谓85%以上的所谓里程碑项目都没办法实现的情况之下，那只能把升级直接大笔一挥改成了报废。那么这种报废本身如果是没有花费足够多的资金的话，那可能还好，但是因为它耗费了大量的资金，所以在9月30号美国海军把这艘巡洋舰啊正式脱离费城之后，那么就带来了大量的美国媒体的报道跟批评啊，因为相关的舰艇从2015年，注意是2015年，不是2025，是2015年的7月11号完成最后的部署回到美国之后，那么一直到2016年的7月1号就开始所谓的现代化改造，十年了。那么到2022年的时候，美国媒体一度宣称啊完成了 85%， 然后就是2024年7月之前6月28号突然就告诉你要退役。那么美国政府问责局的审计那么认为，到2023年9月啊，其实10月前9月30号为止，维克斯堡号的现代化改造的支出已经超过 7.45 亿美元，那么再加上2024财年就是2023年的这些额外支出的话，那就是 7.54 亿美元。那么这种退役当然考虑到维克斯堡号本身的舰龄，那么实际上提康德罗加级是83年开始在美国海军服役的，那么2017年的时候维克斯堡号的现代化改造呢是由 BAE啊，承担，那么当时最初的项目大概是4290万美元的一个合同，然后就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追加，2020年的延寿计划啊 ,1.75 亿，那么然后呢包括其他的，你比如说项目办公室，刚才我们讲在这个声呐维修方面那么所耗费的资金，那么包括干船坞的这个所谓的租用费用，那么之前我们讲了 85% 的项目号称是钱花了，但是事儿没干成。那么这里面，你像声呐的这个安装的损坏，包括后续啊，在这个诺福克工厂里面一系列的麻烦，那么美国军方，包括美国的审计部门都认为它是很典型的。那么因为美国现有的造船跟修船，还有整个军工体系的问题，导致出来，那么现有的装备很难获得正常的维护保障。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相关的问题不会只困扰提康德罗加级，那么现在的和未来的舰艇还要承受类似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包括我们说美国的资金在这个过程中会浪费到什么程度，那么美国国内呢其实还是说充满了担心的。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乌军米格29战机被击落。
3: 据乌克兰真理报等媒体报道，乌克兰空军10月1日称，乌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执行任务时被敌方导弹击中，飞行员弹射逃生，但最终身亡。乌克兰真理报称，飞行员名叫马拉特·马姆别托夫，他驾驶米格29战机在俄乌冲突地区对俄军目标实施空袭时，战机被导弹击中。今年8月，乌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执行拦截空中目标任务时坠毁。当时战机发射导弹过程出现技术故障，战机随即被火焰吞没。 尽管飞行员拼命试图挽救战机，最终

0: 仍失去控制，但飞行员弹射逃生。今年六月底，乌克兰空军证实一架米格29战机在波尔塔瓦州坠毁。
1: 东旭，米格29当时在执行什么任务呢？
2: 米格29是一种双发的中型战斗机，那么在前线区域活动啊，并不是说主要执行的是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斗机在空中出现交火，进行这种制空权争夺，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么米格29呢，经过技术改进之后呢，可以携带这个美欧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制导炸弹，或者说乌克兰自主研制的一些制导炸弹，针对地面的作战目标进行轰炸和精确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扮演的是飞行炮兵的角色啊。那么一旦乌军在前沿的主要阵地上啊面临很大的压力，比如说俄军集中兵力已经发动进攻了啊，这个阵地岌岌可危了，战斗机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飞到相关的区域进行火力支援。所以这架米格29大概率呢是飞到一线执行这种火力打击任务，针对进攻状态的俄军部队或者说俄军的防御阵地进行轰炸，但是呢它进入到了俄方前置部署的这种中近程防空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应该是遭到了雷达的锁定，被这个防空火力给击落了。那么在前线这个米格29被击落啊，这个飞行员即使弹射跳伞成功，那么他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境况也是非常的这个凶多吉少啊，当然了，也有可能啊，这个防空导弹击中米格29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可能会导致米格29它的燃油或者是它的弹药被引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没有弹射跳伞的机会都不好说。所以这架米格29在前沿执行的应该是对地轰炸任务，那么大概率呢是遭到了防空导弹的打击，当然呢也不排除它确实有可能遭遇到了俄方的战机，比如说面临苏-30SM 或者是苏-35的时候，甚至是苏-57的时候，那米格29面对这种先进的双发重型战斗机或者是隐身战斗机，那它同样也很难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取胜。
1: 欧洲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战机和 F-16 战机，为什么乌克兰空军还在使用更为老旧的米格29呢？
2: 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越来越多的 F-16 战斗机和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瑞典呢也会向乌克兰提供鹰式战斗机，甚至法国方面也承诺要提供阵风战斗机。乌克兰空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是处于逐步这个恢复和提升的状态。但是呢这个 F-16 也好幻影2000也好鹰式战斗机也好，那么乌克兰空军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必须是要进行从零起步的这种人员培训，才能够让飞行员操作和使用这些西方的战斗机。但是呢米格29不一样，米格29原本就是乌克兰空军的制式的装备，那么乌克兰空军飞行员对米格29非常的熟悉。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空军使用的米格29也不是原来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而是呢这个很多东欧的北约成员国他们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援助给乌克兰空军的有一些呢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整体的性能还是能够满足作战需求的。所以呢这些米格29仍然很活跃，主要执行的应该还是这个对地打击和轰炸的这个任务那么至于说 F-16 和幻影2000包括鹰狮随着乌方飞行员他的这种操控战斗机的技能在不断的提升和强化，那以后呢也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前沿区域执行这种对地轰炸任务，甚至不排除会和俄军战机进行一定程度的空战。所以未来呢俄乌双方的战斗机他们之间的交锋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而且呢俄方的一线作战部队也会遭遇到更多的乌军的这种战斗机的袭击和这个火力的打击，那俄方在一线可能也会部署更多机动部署的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去应对乌军战机的袭扰和轰炸。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

0: 编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erfume， 香水。一缕穿越千年的东方香气正在悄然掀起一场全球消费热潮。根据外媒报道说，走进位于中国的香水门店，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国面孔不再稀奇，他们对带有沉香和檀香等木质调的东方香型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和迷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式 perfume 香水早已是种草高频词。一家位于广州的化妆品公司表示，旺季从9-10月份开始，刚刚一批发往沙特的订单就有49000瓶香水。另外一家广州的化妆品公司也感受到，茶香、檀香、桂花香等中国香元素越来越受到海外客户的欢迎。截至7月底，该公司出口 perfume 香水约350万瓶。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 卡利巴夫表示，尽管美国有另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

0: 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斯海峡绝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在德黑兰又启用了一座临时军事训练基地，旨在训练民众抵御梅姨等外来威胁。这座新训练基地设于哈夫特蒂尔广场，可进行防空装备演练以及翻越障碍训练等项目。伊方早些时候已在另一处广场建成德黑兰一座同类型营地，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对民众开展培训。伊朗巴斯基民兵组织训练指挥官阿里库萨里在发布会上强调了伊朗开展全社会民防建设的重要性。他表示，倘若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发动新袭击，伊朗民众将同心协力予以抵抗。据以色列方面10月3号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安全审查。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称，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同样原因关闭。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4号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已统计的约 95.4% 的选票当中，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所在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大幅领先其他政治力量，预计将在本届议会选举当中获得最多席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晚上，上海一户人家的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气，灶台上蓝色的火苗稳稳地舔着锅底。做饭的人大概不会去想，这簇火苗里的天然气是从4000多公里外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出发，顺着一条深埋地下的钢管长龙，穿过茫茫戈壁，翻过黄土高原，三渡黄河，一越长江，一路向东奔涌了几天几夜，才来到这只灶眼里被点燃的。这条地下长龙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西气东输。那么塔里木盆地底下的气当初是怎么被找到的？一口井的井位为什么被一位老石油人说成那是他勘探生涯里非常艰难的抉择呢？一条4200公里的管道是怎样三次穿过黄河，一次钻到滚滚长江的江底的？当年一线工程的钢管全靠进口，到了二线是怎样国产化，一下子省出42万吨钢材的？ 20多年过去，这条气龙又送出了多少气，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气贯神州，西气东输的能源大动脉。西气东输的故事得从找气说起。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能源版图是一个失衡的版图，东部地区经济起飞，工厂烟囱林立，可是烧的几乎全是煤，天然气在全国能源消费里只占大约 2.4%， 烧得可怜。而西部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地质学家们早就判断，这片死亡之海底下不光有油，还藏着大气田。从1985到1995，塔里木油田的勘探队伍在沙漠里苦苦找了将近10年。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夏天地表温度能到70摄氏度，冬天-20多度，风沙一起，天地混沌。勘探队员们坐着沙漠车在沙丘之间颠簸，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苦咸水。一口井打下去几千米，上来的是岩屑，是数据，是等待。油气田建了不少，可那种能撑起一项国家级工程的大气田始终没有现身。大气田在哪里呢？这成了压在所有塔里木石油人心头的一块石头。著名天然气地质学家戴金星从理论上给出了方向，他提出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车奥线构造条件特殊，恰恰可能孕育着大气区。沿着这个思路，勘探的矛头指向了库车奥线里一个叫克拉的构造。可是理论归理论，井到底打在哪儿呢？摆在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指挥邱中建面前的是两张构造图，两张图上标出的构造高点位置并不一致，井位定在哪个高点附近，直接关系几口探井上亿元投入的去向，更关系到塔里木沼气的信心。邱中建带着科研人员反复研究，反复比对，白天看图，晚上看图，把库车奥线的地质资料翻了个底朝天。如果定错了，钻下去是干井，损失的不只是钱，还有时间，还有人心。最后他认定构造本身是确定的，既然确定，就要敢于下决心，敢于冒风险。他们把井位定在了两个高点之间适当偏移的位置。多年以后，邱中建还念叨，那是他石油勘探生涯里非常艰难的抉择之一。1998年3月，克拉二井钻到了关键层位，这时候又一个岔路口出现了。现场的地质监督根据钻域的岩屑判断，钻头还在泥岩段里，离气层还远。可时任塔里木油田总地质师的贾成造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坚持认为钻头应该已经进入砂岩气层段了。判断不一样，结论就两样，是继续往下打，还是停下来取心验证呢？取一次心要花几十万元，如果判断错了耽误工期，如果不取错过了气层，后果不堪设想。贾成造亲自赶到井场，沙漠的春寒里，他俯下身去，蹲在岩屑堆前，在一堆灰色的泥岩岩屑里一颗一颗地翻找，手指在沙砾间拨弄，眼睛几乎贴到地面，终于几颗不起眼的砂岩颗粒被找了出来。砂岩正是储气层的标志，这几颗砂岩颗粒证实了他的判断，现场立即决定取锌。两桶岩锌提上来全是砂岩，厚度达到200多米，一个厚得惊人的大气层就这样露头了。1998年9月17号，克拉二井完井测试喷出了高产工业气流，测定结果让所有人振奋， 这是当时我国发现的最大的特高压、特高产、特高风度的整装气田，早期探明储量约2100亿立方米。后来有人算过一笔朴素的账，2100亿立方米的气，就算每年采100亿，也能采上20多年。消息传到北京，传到上海，传到每一个为能源焦虑的人耳朵里。可以说，正是克拉二井喷出的这一口气，给了国家上马西气东输工程最大的底气。2000年，中央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西气东输被列为标志性工程，与青藏铁路、西电东送等工程一起，构成西部开发的骨架。2002年7月4号，西气东输一线工程全线开工。这条管道西起新疆轮台县的轮南油气田，东至上海西郊的白鹤镇，全长约4200公里，一路穿过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区市。从地图上看，它要翻越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要跨过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要三次穿越黄河，一次穿越淮河，一次穿越长江，到了下游还要一头扎进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建设者们把这套难题概括为三山一园，五岳一网。2年0.3个月之后，2004年10月1号，共和国55岁生日这一天，西气东输一线全线建成投产。选择这一天是建设者们送给祖国的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从开工到投产，建设者们在戈壁荒漠里扎下帐篷，在黄土高原上夯实地基，在江南水乡里架设管桥，硬是用2年多的时间，把这条4200公里的钢铁巨龙从图纸变成了现实。同年12月30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管道的主供气源就是塔里木油田以克拉二为核心的气田群，陕甘宁气区作为补充，设计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后来又通过增输工程提升到170亿立方米。从这一天起，塔里木盆地沉睡10000年的天然气开始沿着这条钢铁动脉日夜东流。4200公里的管道，最难啃的骨头是穿江过河。大江大河是天然的屏障，也是检验中国管道技术的考场。我们先来看长江，管道在南京附近过江，地点选在长江、滁河、秦淮、星河交汇的三江口，这是我国第一次用盾构的方式穿越长江。一台直径3.8米的盾构机从江底约60米的深处掘进，那里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6吨重量，覆土层最浅处只有10多米。盾构机在黑暗当中一寸一寸地啃，硬是掏出一条长近2000米的隧道，让管道从滚滚江水下面钻了过去。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会玩这么大的盾构机，负责掘进的中国第一代大直径盾构机长陈鹏和他的团队碰上的是密不透风的技术封锁，外国工程师调试设备的时候不许中国工人靠近，生怕技术被学了去。陈鹏他们憋着一口气，干中学，学中干，一个一个的啃，先后攻克了超大直径、高水压、超浅覆土等6大世界级难题，还申报了15项专利。2003年7月，三江口盾构隧道贯通，中国管道穿越大江大河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再来看黄河，一线管道三次穿越黄河，分别在宁夏中卫、陕西盐水关与河南郑州。中卫段用顶管的方式从河床下穿过，盐水关段在黄土高原的峡谷间架起管桥，郑州段的顶管穿越长达3580米，配套建起了国内规模最大的沉井，一次性注入1900立方米水泥浆，创下了国内纪录。 管道从黄河主河床底下20多米的地方稳稳穿过，任凭地上大河奔流。中位段穿越时，河床沙卵石层坚硬如铁，顶进机头每天只能前进几米。工人们日夜守在井口，盯着仪表上跳动的数字，生怕出一点的差错。比穿江过河更长远的战役打在装备上。建一线的时候，我国还造不出 X70 级的高强度钢管，全线钢管基本依赖进口，人家卖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交货期看人家的脸色，核心技术更是摸都摸不着。到了二线， X80 级钢管实现了国产化，光是钢材就节约了42万吨。过去连一颗大型压缩机组都要看人脸色，2011年国产压缩机组实现了零的突破，管道的心脏也装上了中国心。多年之后，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中卫压气站站长姚东向参观者讲起这段从卡脖子到自主可控的历程，语气里仍然带着劲儿。这条管道就这样把中国管道工业的水平一步步带进了世界第一梯队。一线跑通之后，西气东输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反而越迈越大。2007年，西气东输二线启动，2008年二月正式开工，这是一条更具雄心的管道。西起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东至上海，南抵广州、香港，干线和支线全长约8700公里，设计年输气量300亿立方米。它最大的不同在于气源，这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把中亚的天然气接进了国门。它的上游连着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2009年12月14号，这条跨国管道通气，中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元首共同转动阀门，境内外全长超过10000公里的能源思路就此贯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天然气从霍尔果斯入境，汇入西气东输二线，直奔华东、华南。这是目前世界上线路最长、供应覆盖面积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二线全线最险的一段在新疆果子沟，这里是穿越天山的必经之路。崇山峻岭之间，管道要钻过7条隧道组成的隧道群，沿线有38道弯、75度的陡坡。巡线员李万昭负责这一段，一次巡线要走大约1个星期，每个月要巡2次。悬崖峭壁上的每一步都得拿脚去量。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人守着这条看得见的动脉。2025年8月，果子沟新建管道工程首条山岭隧道贯通，4条隧道总长23.16公里，全部贯通和管道投产还要等到2027年，它将为这条能源思路增添新的通道。2012年，西气东输三线陆续开工，西段2014年8月贯通，东段2016年12月开通。中段中卫到枣阳段也在2025年9月建成投产。三线第一次引入了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参与建设，工程技术装备则实现了全面自主化。国产压缩机组、大口径干线截断球阀第一次用在了国家级主干管道上。2022年9月，西气东输四线开工，2024年国庆节前夕，吐鲁番到中卫段率先建成投产。从一条线到4条线，再到全国一张网，今天的中国天然气版图上已经形成了西气东输、北气南下、南气北上、川气东送、海气登陆、灵活调配、全面保障的供气格局。从俄罗斯方向来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就是这个格局里北气南下的重要一支。全国在役天然气管道已达约5.7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 宁夏中卫的联络压器站一二三线在此交汇，日均输气量超过1.8亿立方米，成为亚洲最大的天然气枢纽站。而在西气东输的最西端，霍尔果斯压气首站二线三线共同的国门枢纽，到2026年8月累计输气量已经突破6000亿立方米，创下我国天然气管道单站输气量的最高纪录。这条奔腾的气龙最终落在了千家万户的灶台上、工厂的锅炉里。2004年前后，上海市民家里的煤气悄悄地换成了来自新疆的天然气。郑州、南京、杭州，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告别了扛煤气罐上楼的记忆，打开阀门，蓝色的火苗就窜了出来。到今天，西气东输管道系统已经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天然气5500亿立方米，供气量约占这一地区天然气消费总量的1/4，超过2亿人因此受益。能源的账本上变化更加的深刻，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2000年前后的约 2.4% 上升到了2023年的 8.5%， 仅西气东输一线二线每年就可以少烧燃煤1200万吨。以长三角为例，到2025年6月，西气东输送来的5500亿立方米天然气，折合替代标准煤7.1亿吨，减排二氧化碳8.04亿吨。天更蓝了，这背后有这条管道的一份功。从烧煤的时代到用气的新时代，一条管道改变的不只是能源结构，还有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和千万人的呼吸。西部同样被改变。作为西气东输第一站，塔里木油田年最大供气能力已达400亿立方米，资源优势实实在在变成了经济优势。在新疆南疆地区，塔里木油田建成超过5400公里的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供气超过750亿立方米，南疆800多万各族群众直接受益。戈壁滩上，天然气化作了灶上的火、工厂的动力、老百姓兜里的收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西气东输一线工程累计输气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以每户家庭每年200立方米的用气量计算，这10000亿立方米可满足全国5亿户家庭10年的用气需求。加上二线三线，西气东输管道系统惠及沿线近5亿人口，一线二线累计投资超过2900亿元，国家累计投入超过4000亿元。这条从塔里木出发的气龙还在生长，从几颗砂岩颗粒开始的那个判断，到今天绵延数万公里的能源版图，中国天然气工业用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一条从沼气、输气到强气的长路。这条路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是西部戈壁的井架，一头是东部城市的灶台。从塔里木的井场到上海人家的灶台，从4200公里的一线钢管到纵横神州的全国一张网，从戴金星、邱中健、贾成造那一代人的科学判断与决策胆识，到陈鹏、姚东、李万钊这一代人的自主攻关与默默坚守，这条地下的气龙把西部的地火化作了东部的发展动能，把一个国家的能源版图重新画过。它穿过的不仅是沙漠与江河，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艰辛与荣光。气贯神州，日夜奔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及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南方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四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七到九级，气温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局地降温八到十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六到八级偏北风，阵风可达九级。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五到十五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一到二摄氏度，或接近常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四到五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十到十二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三到四周，成本控制在六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坚定立场，基于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他表示，伊朗向敌人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一方面完全准备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也已做好准备，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据路透社四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德黑兰已对美国提议做出回应。伊朗称美国的提议与之前类似，聚焦核问题，而德黑兰希望关注霍尔木斯海峡。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2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据路透社、泰国曼谷邮报等媒体最新报道，当地时间4号，美国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抵达泰国普吉岛附近海域。报道称，该航母载有约4800名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数月支援任务之后，将在此进行为期6日的休整。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据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他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版星链系统、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据法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德国政府官员透露，默茨此行将宣布向乌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部门的维修资金。此外，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多种无人机的协议，以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法新社称，默茨此行事先并未公开宣布。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默茨此访作出回应。当地时间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政府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4号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国庆假期前3日，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31万人次，车流超7万2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0: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o se va
17: Como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9: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20: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18: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还是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共享是发展成果被越来越多的人触摸到，共创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在参与其中。那么这一期呢，咱们从外国人看中国车的视角来聊聊共享共创的故事。中国新能源出口这个数据咱们就不说了，说一说中国车出海之后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什么。我先给大家讲3个人的故事啊。第一个呢是泰国曼谷的网约车司机塔纳空，他开了一辆中国新能源车，他最喜欢的功能是泰语语音控制。比如说堵车的时候，他不用低头去找按钮，只要说一句调低温度。小冰冰，调低温度用泰语怎么说？
20: Lugunapum
18: 是吧，然后冷气就来了、哎、然后第二个是埃及开罗的出租车司机叫瓦伊勒，他开的呢是一辆埃及本地组

0: 收购了。南非副总统在启动仪式上说，这次投资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助力经济增长。哎，听了这三个故事，我不知道二位有什么感受。小冰冰也是一位中国新能源车的车主哈，你有共鸣吗？尤其是对泰国司机的那个，
1: 我一直都在用它，就是最近
0: 语音控制。
1: 我现在已经换了两辆车嘛，第一辆是小的。小，特别小，然后呢比较原始的功能啊，就是不是有太多花里胡哨的一些功能，但是现在我用的就是比以前大了很多，然后
0: 就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是吧？
1: 对，我就喜欢用语音的来控制，就是比如说像开天窗，我就说哎帮我开一下，就是平时很多朋友，我的车嘛，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同事，所以我以前用的那个小车的时候，我去吃饭，那里上面就挤了大概5个人，就挤在那里面。然后下来的时候，那个有一次去吃饭的时候，那个店主他就下来说：“哇，你们这车好能行，
0: 好能装，
1: 能挤，好能装，就是挤了这么多人都出来了。然后你的个子也不小，然后呢，你居然能把所有的人都拉过来。”后来我就换了一个大车，然后他说。这个车应该比较适合你，这个非常适合你，因为人很多，所以你就用这个是对的了。然后呢，我每次他们上车的时候，他们都要求说帮我开天窗，开天窗。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展示给他看啊 ，Hello，Hello baby， 什么就是说开一下天窗，然后他马上开。然后呢，刚开始开这个车的时候就不太会不方便，所以每次都要找按钮，就是大屏幕嘛，要控制的时候就在大屏幕上控制。这个是一个缺点，我觉得全部都要依赖着大屏幕去点操作任何的事情。后来呢，我就说要调一下温度或者调一下那个风度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它是用语音说的，非常方便
0: 啊。所以一开始这个功能还没有开发完全。
1: 我自己没有开发完成。
0: 嗯，是啊。
1: 对，后来那个我就学会了说哎要怎么用语音来说，然后说了以后一开始他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因为我没学会他要怎么说，用什么语那个话语来说嘛。
0: 哦，
1: 他有
0: 标准的说法是吗？
1: 对，
0: 哦，
1: 对，不然
0: 看来还不够智能。
1: 对，他才听不懂，每次说了不对的话，他说哎我先走了。就这样，我先走了。
0: 这么不客气。
1: 后来我就学会了要怎么说啊。用语音最多的就是第一个开天窗，然后第二个是调高调低那个风度。
0: 风度，
1: 这个，
0: 就是风的量是吧？
1: 对对，风量。然后还有就是我喜欢这个车，因为我要倒车或者要拐弯的时候，它会马上跳出那个摄像头出来，就全身上下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停车也好转弯也好都非常方便，
0: 很安全是吧？肯定不会蹭到别人的车，尤其你这车现在还很大是吧？哎，我也发现现在国内的新能源车也都是越造越大，以至于前段时间那个车位太小还上了热搜，就是新能源车都太大了停不下了。
1: 我觉得因为他 除了是喜欢大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现在新能源车方便嘛，因为大家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可以休息的空间，
0: 生活空间了，
1: 可以在那上面，对，生活空间就出来了。所以我以前我是很外向，但后来我发现我越来越内向了以后，我每次休息就是上课完休息了之后，我马上就躲到车里面去。
0: 就是你的临时小家，
1: 睡觉。对，睡觉也好，然后就躺在那里玩手机，就感觉好像是隔了那个外界的世界，然后就在里面的安静的小世界里面。所以我觉得它就偏向往生活方式的那种感觉。
0: 就是人们除了家和办公室以外的第三生活空间，
1: 车上。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需要做的大一点才会舒适，是吧？
1: 对，因为我小的都做过，大的都也做过，所以小的不方便。
0: 所以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功能是你之前你觉得是花里胡哨的，但是现在用惯了以后觉得回不去了的？
1: 我觉得我的车它有冰箱。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开始我觉得为什么有
0: 必要吗？是吧？
1: 有必要吗？冰箱。但是后来我现在天天都要买水装在车上，
0: 真香。
1: 因为 因为每天你都可以喝到冰水，冰镇的水，或者你买饮料放到里面，你去运动的时候一上车来想要一瓶冰水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得到、嗯、或者

0: 说白天中午的时候我吃饭吃不完，那我就把它打包回来。那打包回来挂在车上嘛，又很热，那么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就可以保温，就不会坏掉。这个
1: 肯定，
0: 我觉得这个是超级
1: 太爽了，是吧？说实话，这个功能最初传到国外去的时候，是很多国家的人都不能理解的。但是现在有很多非常大品牌的车企也都开始在学习造冰箱了。所以说，人类的享乐需求是本能的，是不可压倒的。是，问一下米莱，在非洲，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埃及司机的故事，他评价这个中国的车用省心省钱还靠谱这几个词来评价，那你觉得在非洲一辆车靠谱它是意味着什么？怎么样才能够被称之为靠谱？
2: 这个埃及呢，首先现在埃及已经是这个可以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其中的一个大的目的国，就是在非洲嘛，就是有埃及，有南非，有像这个肯尼亚那边也是挺不错的，摩洛哥，埃及、南非、摩洛哥都已经有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组装厂什么的。所以说他刚才说到的这个点，我们是怎么评价一辆车是好的？我觉得是首先是耐用啊，耐用啊，在非洲，因为很多的非洲国家，咱们的这个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很多的基础设施不一定是那么完善，
1: 就是可能是路况没有那么的好，
2: 路况
1: 是吧？
2: 对，没有那么好。虽然说现在也很多的非洲国家路况也是发展的很不错啊，如果你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啊，你是可能每一天你是在城市里面开，那没关系，那一样的跟你在中国开的这个路况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你是要下乡，要到那里，要到这儿，路况多少还是有一点问题。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整个车的这个底盘的设计啊，这个车能开多久啊？不是说我开了两三年就散架了，也就是说就是可能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种能够开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路况，
1: 就是需要结实一点，然后底盘稍微高一点，是吧？
2: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排在第一的一个标准。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些国家的车在非洲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他们很早就把整个这个市场，整个这个情况
1: 给研究透了，
2: 他就知道，
1: 明白。
2: 这如果你要你的车在非洲大陆卖的是非常好的，第一必须是结实，它一定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不太好的路况，对，能开哪怕是十年，不出大问题，当然是要维修，要做一些什么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点呢，是修方面的，一定是好修的。
1: 好修，
2: 我觉得好修不是简单的，我能有师傅可以修这个车，他的配件是不是不好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有他的一个车啊。很麻烦，每一次一换都要等零部件，从那个比如说要从英国买这个零部件，最近的如果是在非洲哪个国家能够供货，那南非有时候说啊，这个零部件好像是没有货了。所以说这个车关键的时候如果坏，能不能再用很快的时间来修它，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所以说现在我看到的是中国的汽车的部署，现在因为我前段时间在津巴布，很多的品牌陆陆续续的进来到津巴布的这个市场里面，而且呢这里面也有一些新能源汽车，我当时都在想，我说现在已经电动车卖到津巴布来，确实是有的。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也有一些维修店，他不一定是自己整个这个品牌在那有一个维修店，他可能是通过第三方，他有这样的一个维修店在。而且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零部件，不管是车还是零部件，都是相当比较便宜的，就是性价比高。这是 对非洲的客户也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很荣幸就是在前段时间啊，就是在津巴布的时候，有一个新，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汽车的一个品牌，它新发布，它一个新的发布会，我当时是在那参会的。然后呢，它有几个款式，它的一个车，这个品牌，有的是燃油，还有一个是混动啊，什么那种不同的这个款式。
1: 嗯。
2: 然后呢，过了好像是一周，说他们当时带过来的所有的车都已经卖完了，没了。他们已经在等，就是从中国那边，这边运过去。
1: 嗯，
2: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对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说中国这个品牌作为一个新的汽车的这个生产国，非常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1: 嗯
2: 啊，就是性价比是非常的高，就是这个车有的车非常的帅啊，所以其实可能目前。很多的这个非洲的客户并不是特别的关注那些什么冰箱啊什么的，他其实可能还是在这些方面，哎，是多少钱，然后呢好修吗，啊，能开多久，很复杂的路况能不能开，就是这些点都非常重要的。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ómo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小冰冰开了这么久中国新能源车，你的体验，觉得如果中国车企想要在泰国做得更好的话，你会给他们提一个什么建议呢？比如说你希望车更多一些什么样的功能或者什么样的设定？
0: 就像我刚才说嘛，第一个就不要太全部都依赖大屏幕来操作或者操控。
1: 是说更多的用语音来操控吗？
0: 也不用，就是用，有的时候用原始的东西也是挺好的。
1: 按钮类的，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对，要分两种，比如说我要开一个门的时候，就开锁那个时候，不一定要需要去按那个触碰那个大屏幕，那你就可以在旁边，就是像我们的那种普通的车的一个按钮或者解锁的一个按钮就可以了。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第二个是像在泰国的话，我们会经常下雨，然后呢，在雨季的时候呢，我们开车里面也会开空调，所以。里面凉外面热，或者外面下雨潮湿里面就是干燥，这样的话呢它会容易起雾。
1: 嗯，
0: 那如果有这么一个就是自带的空调，就能够解决，马上就解决那个雾，就是有那种就是马上就是自动的转换的功能的话，我觉得
1: 自动转换，这一点可能在泰国的雨季是比较突出的需求，是吧？
0: 是，我觉得因为本身泰国这边除了热就是雨嘛，这两个种，
1: 对，
0: 所以有这两个功能在泰国应该卖得很好很好，大家都是想要。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他，比如说我经常在车上睡觉，或者白天就很晒的时候睡觉，如果有一个按钮就按了一下，他把里面的全部的灯光都屏掉，就是给你一个暗的空间可以休息，那个多好呀，
1: 就是一键熄灯。
0: 对，就是现在虽然有那个一键就可以把那个大屏幕关掉，但是四面的那些玻璃还是很热，那我觉得如果有再有一键按钮，就里面自带的隔光的那个板它马上出来的时候，那就更爽。
1: 真的是享受啊，在这个第三空间里面啊，泰国现在不是也有自己生产线嘛，是跟中国企业是合作的，能够在当地生产组装，是吧？应该也会慢慢更新，满足一些当地消费者需求的这些功能，
0: 我觉得会。
1: 对，
0: 然后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像刚才米莱说的，像那个车的配件什么的，需要等的时间很长。
1: 对，
0: 那如果因为现在也有很多那个公司也在泰国建工厂。那当他们有工厂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变成一个供应链，就是把那个一系列的车的配件都做好了，那
1: 就是成了一个本地仓库了吗？
0: 没错，对，需要有这个东西才
1: 是。说到这个当地的工厂啊，咱们刚才讲的第三个故事就是南非的那个罗斯林工厂，现在不是被一家中国车企收购了吗？这家车企说要把它打造成集研发、制造、供应链 还有技能培训，甚至还有出口，把这些都融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汽车产业枢纽。你们觉得一个汽车工厂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它并不只是一个组装的一个工厂，
1: 嗯，
0: 如果你光只是组装的话，那其实在泰国已经有很久很久的那个历史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像现在它还引进了很多新的技术进来，对于这个产业的升级也是引进进来了。其实因为我经常去参加那个第一辆车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小团队，经常每个月都举办一次
1: 车友会什么的，
0: 聚会，对，出游的活动，然后呢也会请那个技术员来，
1: 嗯，
0: 然后呢我本来以为技术员他肯定是中国人吧，因为车是中国的，但结果呢是泰国的工程员，
1: 嗯，
0: 工程师，然后技术员，
1: 嗯，
0: 然后他再给我们讲解一些我们车要注意什么，哪里哪里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当有了这样的一个工厂，它不单单只是组装，它也是教会了我们本地的一些技术和技能，
1: 嗯，
0: 那也是一种共享。
1: 对，
2: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工厂啊，就是像我们非洲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整个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发展。我们目前像津巴布韦，我们可以说是整个非洲的这个锂矿的这个储量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出口很多的锂，然后呢现在国家也有国家的这个发展战略，那么其中的这个目标呢是希望能够在自己本国能够打造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的汽车用的这个电池的这个产业链在自己的本国，
1: 嗯，
2: 所以能够有在哪怕是在南非先发展，如果不是在津巴布，那就是在隔壁，它肯定是有这些这方面的需求，
1: 嗯，
2: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津巴布的这个锂，我们津巴布的钴可以在不是那么远的这个市场去做这样的一个贸易，也可以在自己的本国，那么是不是哪一天在津巴布有这样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专用的这样的一个电池的这么一个产业园区啊，所以这一些对整个国家的工业的发展，这个产业升级、产业转型都是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帮助的，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小事儿，也不仅仅是南非的事儿了，
1: 嗯。
2: 那么这些都需要有这个本地的人才，像刚才彭文斌所讲的，修车发现了是当地人才，
1: 对，
2: 所以它是会带动整个国家从就业啊，从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啊，
1: 嗯，
2: 整个经济的发展，整个工业化，所以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汽车行业的一个转移到非洲，
1: 嗯，
2: 更是能够带动地方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新能源车的出海非常完美的诠释了共享共创这个理念哈，
2: 啊。没错，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未来，你开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可能电池是来自津巴布韦，那个哪个零部件是来自泰国，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共创。在共享呢，不仅仅是要在中国开，也需要以这个低成本能够在津巴布的大陆上能够去开上中国的很高的性价比的这么一个新能源汽车，这就是共享。
1: 没错没错，
2: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中国车开向世界，带去的不仅是一辆车，其实还是一群人和车一起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好，那今天共享共创在中国，关于中国车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提诺天的提诺娜娜。
0: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来自跟麦克拉普索迪克拉普。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griculture， 农业。
3: 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的冲击。气候变化越极端，Agriculture 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为迫切。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再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农业体系正在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全球需要找到缩小Agriculture 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6: 从耳边到指尖，
4: 思想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时
7: 嘛，
5: 希望
7: 当洒水车
5: 奏着
7: 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4: 现在
6: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1: 对抗烈度和打击范围不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石油设施。专家认为，战事升级系双方报复频次与烈度螺旋上升，伤亡损失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
1: 更加灵活主动，伊拉克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交货。
11: 巴西总统选举今日迎来首轮投票，卢拉竞选团队指责美方试图干预巴西选举。
1: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出任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
1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澳大利亚又一政府机构遭智能体侵入， AI 失控风险讨论升温；
1: 极端天气频发，西班牙多地遭强降雨，比利时高温创纪录，运河长出绿地毯；
11: 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热映，电影家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亚运会中考盘点，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高分、偏科与加分项。
11: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
11: 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为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3号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来听详细报道。
1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3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该组织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附近能看到大量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3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1: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方面的对抗烈度和打击范围不断升级。对此，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这是作战烈度升高导致双方报复频次与烈度上升，以及袭击造成伤亡进一步拉高双方对抗共同作用的结果。
13: 近期也门战局骤然升级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一个呢是作战的烈度在升高，导致了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相互报复的频次和烈度也在随着升高，另外一个呢是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打击所造成的平民伤亡事件，进一步增加了双方的仇恨值，因此也拉高了双方彼此攻击的烈度和频次。一方面，我们如果看一下过去半个月当中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相互攻击，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军的作战，双方整个的战线，尤其是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重要的战略据点的战线的作战，呈现出了剧烈升级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正面作战的烈度在迅速的升级，作战范围在迅速的扩大，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相互攻击的烈度和频次也在增大，就导致了我们会经常能够看到，包括也门胡塞武装攻击了沙特国内重要的战略、能源、交通、民生设施等等一系列的报道和新闻，会给人感觉当前的冲突在进一步的扩展和升级。另外一个方面呢，是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以及双方攻击烈度和频次的变化，会导致双方彼此报复和彼此攻击反击的动力进一步增加，而随着攻击频次的增加和烈度的增加，对于民用设施和非军事目标的所谓的误击会 进一步的增高彼此对于对方的仇恨值，因此下一步的反击也会进一步的抬升。所以随着近期战场形势的升级，冲突的烈度和冲突频次的上升也就不可避免。
1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近日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 那么在近日也门战火升级的背景之下，上述政治对话有可能成功实现吗？我们再来听王进的分析。
13: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即将召开的这一次会议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是打消了此前外界估计的说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也好会直接介入到沙特在也门的战事当中。实际上这两个国家同沙特此前所签署的三方防务协定，尽管有一些涵盖了比如说一方遭到攻击被视为其他各方遭到攻击这样的一些话语，似乎具有一定的军事义务性质，但是由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军事能力有限，没办法做出直接的军事应对，所以这一次召开会议之前先表达的态度更多的只是通过政治手段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也门的战事，而不是说通过直接强势军事介入的手段来解决当前的战事。另外一个方面，这也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沙特在当前战事问题上立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为在此前沙特是不太愿意承认也门胡塞武装的政治合法性的，而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对于沙特的本土的攻击也好，或者对于也门政府军的攻击，它有一个某种程度上的目标，那就是获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某种限度上的合法性的承认。因此这一次由巴基斯坦提出来，可能在未来召开的会议上土耳其和沙特也会能够做出一定的松动，那就是通过承认部分的也门胡塞武装的所谓的政治合法性来换取也门胡塞武装某种程度上的停战，甚至再做出一些军事上的让步。但是不管怎么样，现有的对话局势来说，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也好和沙特也好，三方的防务机制实际上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更多的只能作为一个舆论或者说国际话语的一个引领方，但是它没有办法直接的左右也门战场局势。
11: 当地时间三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哈桑·巴姆什穆斯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来听他的报道。
14: 当天中午政治人员活动高峰时段，也门首都萨那多地共遭到26次空袭，70妇幼医院附近也遭到多次轰炸，导致医院多个科室受到不同程度损坏。
15: 70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目击者穆哈杰里：
16: 今天发生的事情真是一场灾难，医院里的孩子们受到了惊吓，大家都十分害怕，爆炸把这里的妇女儿童吓坏了，爆炸把窗户玻璃都震碎了。
15: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6: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20国集团 G20 贸易部长会议及相关情况答记者问时表示，本次 G20 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 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共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11: 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坚定立场，基于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他表示，伊朗向敌人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一方面完全准备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也已做好准备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
1: 当地时间四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
11: 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罗斯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
1: 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四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德国政府官员透露，默茨此行将宣布向乌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部门的维修资金。此外，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多种无人机的协议，以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据报道，默茨此行事先并未公开宣布。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默茨此访做出回应。

0: 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斯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据媒体报道，其他海湾产油国早已采取船对船的转运的方式。来听详细报道。
1: 伊拉克邮轮公司总裁阿里卡伊斯·阿卜杜勒·贾巴尔在一份声明中说，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不过由于邻国也降价卖油，加之航运风险太高，伊拉克的石油销路没有打开。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负责人说，竞争非常激烈，科威特和卡塔尔给出更大的折扣，每桶折扣多达35美元。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已经早先一步用船对船转运的方式把原油运出海峡，向买家交货。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阿巴迪九月在议会发言时暗示沙特抢购油轮垄断运力，推高伊拉克的运油成本，沙特方面对此否认。伊拉克是海湾产油国中被卡脖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战前，伊拉克出口的石油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海峡通行受阻后，伊拉克一方面不得不减产石油，另一方面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三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二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三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三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二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

0: 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1: 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巴西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同样的原因关闭。
2: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号晚发布公告称，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9月30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0,000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来听详细报道。
4: 报道说，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根据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克莱顿对《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工作组旨在保护公众利益以及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工作组成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工作组将审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并将就加强联邦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出建议。数月来，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情绪不断上升。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9月2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3/4的美国人担心 AI 企业在防范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特朗普9月29号召集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该协议要求相关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但这份协议属自愿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2: 当地时间10月3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经辞职。OpenAI 一名发言人表示，罗宾逊已于上周离开公司。
1: 罗宾逊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爆料前东家风险意识不足，并呼吁人工智能 AI 产业效仿航空或核能产业，采取多重安全防护措施。
2: 罗宾逊称，他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在于具体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
1: 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

0: 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来听详细报道。
1: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六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十月一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二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2: 近来，关于 AI 安全风险的讨论因一系列的事件逐步的升温。今年夏季 ,OpenAI 和安特罗皮克公司先后披露，其 AI 模型在网络攻防能力测试当中突破测试环境，进入公共互联网，并未经授权访问其他机构的系统，这引发外界对 AI 失控风险的担忧。
0: 近日宣布辞职的安特罗皮克一名研究人员称，安特罗皮克及其竞争对手在开发人工智能时未承担应有责任。 AI 企业对争夺技术领先地位的竞争考量正压倒安全考量，这些企业在拿所有人的生命做赌注。
2: 接下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4号，波黑举行全国大选，选民将投票选出波黑主席团三名成员和波黑各级议会议员。投票于当天7时开始，将于当天19时结束。
0: 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4号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已统计的约 95.4% 的选票中，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所在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大幅领先其他政治力量，预计将在本届议会选举中获得最多席位。
2: 当地时间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政府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表示，他已向冲绳县知事以及日本外务省传达了美方将全面配合调查的意向。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在德黑兰又启用了一座临时军事训练基地，旨在训练民众抵御梅姨等外来威胁。伊方早些时候已在另一处广场建成德黑兰一座同类型营地，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对民众开展培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库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22: 你好清晨。
2: 假期期间冷空气是挺活跃的，那么接下来降温的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22: 冷空气影响确实非常的频繁，今明两天呢，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东移南下，中东部多地气温又出现波动。那今天冷空气快速南下，给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制造了2到6度的降温。同时南方的西南、江南、华南等地伴随着阴雨也出现了大范围的降温天气。明天的降温区域呢将会继续往南推进，主要集中在西南、华南一带。降温过后，南方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将降到一个偏低的水平，将会大面积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南方也开始体验到秋天的感觉。城市里面比如说南宁，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最低气温降到20度以下，秋凉上线。要提醒南方的朋友们注意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清晨，
2: 那么最近北方的风势挺大的，这方面也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22: 确实这几天像西北还有华北的不少地方呢都出现了大风天气。今天凌晨河北阜平的风速一度达到了27.7米每秒，阵风十级。今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多地继续出现大风天气。内蒙古的中东部、山西的东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辽宁西部、山东半岛等地呢，风力达到5到7级，阵风7到9级。明天随着冷空气影响呢，告一段落，大风天气将会明显减少。星辰，
2: 降水方面是什么样的情况？也请介绍一下。
22: 好的，那随着冷空气的南下，今天白天降雨的情况呢，是呈现了南压减弱的趋势，南方强降雨比较分散。到了明天，南方大部的降雨将会趋于结束，主要是在西南还有海南的个别地方还有一些降水。而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天空将会逐渐放晴，利于大家出行和假期的返程。好，舟山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更多的气象信息我们在下一个时段来带给大家。星辰，
2: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5: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2: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对抗烈度和打击范围不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石油设施。专家认为，战事升级系双方报复频次与烈度螺旋上升，伤亡损失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
2: 更加灵活主动，伊拉克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交货。
0: 巴西总统选举今日迎来首轮投票，卢拉竞选团队指责美方试图干预巴西选举。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极端天气频发，西班牙多地遭强降雨，比利时高温创纪录，运河长出绿地毯。
0: 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热映，电影家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2: 亚运会中考盘点，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高分、偏科和加分项。
0: 10月3号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2: 13年过去，从高铁到产业园，从基础设施到贸易往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正在印尼落地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也让中国与印尼、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联系更加紧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报道。
1: 从2023年10月正式商业运营以来，雅万高铁已经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800万人次。过去啊，从雅加达到万隆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如今最快40分钟就可以抵达。而对于印尼来说，一条高铁带来的变化也不只是缩短了城市之间的距离。从列车运行到设备维护再到安全管理，越来越多的印尼员工参与其中。一条路把城市连接起来，也把人员、技术和经验连接起来。印尼雅万高铁动车组司机瓦万塞迪亚万说，
6: 通过雅万高铁，我学习了先进的驾驶技术，并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不仅改善了我们的基础设施，也增强了国家的竞争力，我的个人命运因此发生了改变。
1: 而当路通了，沿线的产业也在发生变化。在雅万高铁沿线的物加四工业园，我探访了中国汽车工厂。从2017年开始在印尼生产汽车，到如今建立本地供应链，并实现新能源汽车电池的本地组装，中国企业已经不只是把汽车卖到印尼，汽车在这里生产，零部件在这里配套，越来越多的印尼员工也参与到生产的不同环节。众多印尼年轻人在中国工厂里学会操作新的设备，接触新的生产方式，也发展出新的职业道路。中企印尼员工冰糖告诉记者，
7: 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自动化的知识，比如传送系统、机器人技术、气动系统，还有机械和电气系统。可以说在中企我真正学到了扎实的技术能力。
1: 而这种产业合作还在向更远的地方延伸，在中爪哇省巴塘县，产业园区正在吸引更多制造业集

0: 这项合作的范围也不只是捕多少鱼，从渔船现代化、鱼类加工到技能培训、数据交流和渔业产业链建设，合作正在向更完整的海洋经济延伸。 而这些路、这些工厂、这些产业园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地方，那就是市场。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印尼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1674亿美元，同比增长14.4%。路在连接，产业在连接，金融也在连接。如今啊，东盟很多国家都已经与中国实现了跨境支付二维码的互联互通。比如说啊，我在印尼消费就可以直接拿中国的支付软件扫码支付，而印尼人去到中国也可以直接用本国的支付软件扫码支付。这样的便利在十几年前不可想象。 除了个人消费领域，人民币和印尼盾本币结算也在扩大应用，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跨境贸易和投资有了更加直接、更加便利的结算方式。但如果要问所有这些连接最终连接的是什么，我想答案还是人。在雅加达的鲁班工坊里面，我们看到学生学到的不只是来自中国的理论经验，而是一台台真实的设备，一项项可以用于工作的技能。 从课程、教师培训到校企合作，职业教育正在和产业需求连接起来。印尼大学生安家表示，
1: 鲁班工坊有来自中国的设备，我们可以亲手操作 PLC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学习如何用制图软件 CAD 画图，就像是老师教我们的那样，这对我未来的职业很有帮助。
0: 从一条路到一张网，连接的不只是城市和市场，也包括技术、产业和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跨越山海，这里有数不清也讲不完的故事，而海上丝绸之路也正在连接更广阔的未来。

0: 来关注极端天气。近日西班牙多地遭遇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因强降雨引发洪水，造成严重破坏。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此前西班牙已有10个自治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10月2号晚出现短时强降雨，两小时内降雨量超过140毫米，大量道路、住宅和公共设施被淹。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栋建筑被洪水淹没，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一些街道还被洪水过后的淤泥覆盖，部分车辆陷入其中无法移动。马德里格拉斯镇居民们表示，
2: 到处都被淹了，洪水汹涌而至，席卷了沿途的一切，所有东西都被冲走了，洪水引发了灾难，就像2024年瓦伦西亚那次特大洪水灾害一样。
3: 屋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水，家具均已被毁，几乎所有你能看到的东西均已无法使用。
1: 一家商店的店主说，
4: 所有货架都被冲倒了，水涨到我们腰间，正门后门都逃不出去，我们被困在店里。我大声呼喊妻子，她和我哥哥用锤子砸碎了门上的玻璃，水倾泻而出，我们才得以逃到2楼。没人见过昨天那样的情况，我父亲今年已经95岁，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暴雨。
1: 突如其来的洪水导致大量民众被困家中，当地政府启动大规模应急行动和气象灾害风险应急预案。救援部门表示，仅在当地时间2号下午到夜间，他们救出了90人。不幸的是，一名102岁女性因家中进水遇难，事发时屋内积水超过1米。卡斯蒂利亚拉曼恰自治区政府代表何塞巴伯罗萨布里多表示，灾情严重程度超出预期。
5: 破坏绝对是毁灭性的，很难想象在这片地势平缓的小镇，水位竟然涨到这么高。大家亲眼所见，教堂、军营和市政厅全部被淹，大水甚至冲垮了重达数百公斤的大门，这简直无法想象。
1: 目前强降雨天气仍影响西班牙部分地区，恶劣天气将持续至4号，大范围雷雨继续影响西

0: 西班牙。近日，比利时著名古城根特出现罕见的一幕，市中心部分运河水面被厚厚的绿色浮萍覆盖，就像铺上一层绿色地毯。当地管理部门表示，这是当地首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浮萍爆发。 高温少雨可能是导致此次浮萍爆发的直接条件。以下请听详细报道。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数据显示，
1: 2026年夏季 比利时平均气温达到20.3摄氏度， 较1991至2020年气候基准值高出2.4摄氏度， 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值。 进入9月后， 当地气温仍多次超过20摄氏度， 而降雨偏少导致部分水道水流减缓，为浮萍扩散提供了有利条件。弗拉芒水道管理局局长赫特·韦梅斯表示，
2: 这肯定和干旱、气温升高有关。当前的环境条件十分利于浮萍繁殖。今年夏天我们遭遇了严重干旱，河道水量稀少，运河几乎没有新鲜水体汇入，形成净水水域。
1: 而这正是浮萍大规模滋生的理想环境。大规模浮萍主要出现在流经根特的利斯河及当地部分运河水面上。韦梅斯表示，通常浮萍更容易出现在静止水域，但目前已经出现大范围扩散。如果未来几周气温没有明显下降，这种情况可能还将持续数周。 浮萍本身对人体没有危害，游客仍可以正常乘坐游船。不过，大面积浮萍会遮挡阳光，可能影响水下植物和其他水生生物。此外，大量浮萍还给当地游船运营带来实际困扰。眼下，这片鲜绿色的运河绿毯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 当地水路管理部门正持续监测水体情况，相关负责人认为，一旦水温下降、降雨增多，浮萍的规模有望逐步消退。
3: 据网络平台数据， 2026年电影总票房韩预售 昨天突破300亿元， 观影人次超过 7.6亿次， 放映场次超过 1.13亿场， 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 2026年国庆档 10月1号至10月7号档期总票房韩预售突破6.6亿元， 电影市场热度高涨，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走进影院，激发周边的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文旅消费活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观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5: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4: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
6: 今天看《神探之痕迹》， 那么刚好这个电影里面主人公是我们国家一位七勋章的获得者崔道植嘛，所以来感受一下他的事迹，就感觉到和家人一起来看看电影也算是对国庆庆祝的一种方式吧。与此同时，影院把浙币A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销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
7: 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晓荷说，像青岛的游轮母港、丽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反响很不错。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4: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

0: 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李贤文介绍，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下一步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2: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3: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4: 我们所票根经济，初衷是顺势而为，盘活这里的流量，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来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
5: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 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6: 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正在进行中。 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枚金牌、 89枚银牌、 83枚铜牌， 创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新高，同时锁定金牌奖牌榜头名。有关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观察报道。
7: 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第10届保持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双榜第一，金牌数远超第二名，连续第10届金牌总数破百，并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佳战绩。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这次中考里，中国体育无疑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不过，既然是中考，就不能只看总分的高低，还要检验必答题的高分率、偏科在何处以及加分项的质量。 所谓必答题，就是中国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与奖牌众多的基础大项。本届亚运会游泳与射击无疑是拿到高分的必答题，前者的金牌数与奖牌数创造亚运参赛最佳战绩，后者在金牌数与上届持平的情况下，多个项目刷新世界纪录，新人头角峥嵘，老将再立新功。 跳水队更是用连续14届亚运会包揽全部金牌的成绩拿出了满分的表现。乒乓球与体操经历冲击后，仍然稳住了基本盘。前者在7个小项里拿下6枚金牌，包揽男女单打与混双的冠亚军；后者名列金牌榜第一。两个团体项目与男队的优势小项都成功登顶。举重女子项目展现了统治力，4个奥运级别全部夺冠。名将李雯雯成就了职业生涯的全满贯。
8: 田径队创造了1998年亚运会以来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18岁的闫子怡领先，女子投掷类项目上演了世界级碾压。在陈芋汐等新兴驱动下，短跨、接力等项目也表现亮眼。与此同时，部分田径优势项目的领先幅度收窄，男子100米出现了人才断层，只能目送泰国选手问颂打破苏炳添保持的亚运纪录。 羽毛球女团与混双的好成绩无法掩盖男团失金以及男单无缘8强的史上最差亚运战绩。乒乓球男团的亚运8连冠纪录被终结。举重男队4个奥运级别无一夺金。体操女队从个人全能到单项亟待全面复盘。还有些项目的成绩尽管在亚洲保持领先，但并不具备突出的全球竞争力。 如果说上述必答题的偏科情况决定了下限，其他项目的加分项就能推高上限。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次夺取亚运奖牌，就是本届赛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加分项。这支主要由23岁以下球员组成的队伍，一路击败朝鲜、泰国等队伍，只是被韩国队逆转，无缘决赛。
7: 而在3-4名争夺战里，他们2次领先，2次被追平，最终凭借守门员李浩的神勇扑球，通过点球大战力克乌兹别克斯坦队。 这也是亚运会男足项目设置年龄限制后中国队取得的首枚奖牌。在三大球仅有女排夺金，篮球也全面失守的情况下，长期被视为老大难的中国男足挺身而出，这样的加分项怎能不令人振奋。同时，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高尔夫等项目都实现了亚运金牌零的突破。现代五项、公路自行车、柔道、铁人三项也各有小项，时隔多年再次登上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亚运会的射项对标洛杉矶奥运会，因此中国体育的加分项还体现在对奥运新体型的适应上。奥运新增的男女50米仰泳、蛙泳、蝶泳六个小项，中国队有备而来，夺取五金两银一铜。唐前廷、徐嘉余还刷新了赛会纪录。攀岩方面，张悦彤夺取女子攀石亚运冠军，这意味着难度与攀石拆分为独立小项后，中国选手在长期短板攀石项目上取得了显著进步。射箭、复合弓，中国队三个团体项目都有亚运奖牌入账。奥运新增大项壁球，尽管中国队在亚运会上尚未具备夺牌实力，但运动员们都收获了宝贵的综合性大赛经验。当然，新体型上也有遗憾，板球也是奥运新增大项之一，而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首场比赛却因赛场积水被取消，最终以世界排名的劣势被判负，无缘真正登上洲际综合性赛事的舞台。在亚运会闭幕之际，中国体育交出了一张内容丰富的中考答卷，洛杉矶奥运会大考的新一轮备战就从此处开启。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今天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国庆假期珠海毗邻港澳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前三天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224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达13万辆艘架次，分别同比增长约5%和10%。
6: 国庆假期前三天，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31万人次，车流超7万辆次。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经大桥跨境车流持续高位运行。
0: 国庆假期前三天，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运行平稳。10月1号0时至10月3号24时，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9.3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宇，代表监制李龙，主编凯波，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erfume 香水，一缕穿越千年的东方香气正在悄然掀起一场全球消费热潮。根据外媒报道说，走进位于中国的香水门店，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国面孔不再稀奇，他们对带有沉香和檀香等木质调的东方香型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和迷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式 Perfume 香水早已是种草高频词。一家位于广州的化妆品公司表示，旺季从9-10月份开始，刚刚一批发往沙特的订单就有49000瓶香水。另外一家广州的化妆品公司也感受到，茶香、檀香、桂花香等中国香元素越来越受到海外客户的欢迎。截至7月底，该公司出口 Perfume 香水约350万瓶。
2: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资讯广播，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9: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9: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9: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9: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四号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坚定立场，基于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他表示，伊朗向敌人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一方面完全准备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也已经做好准备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4号，沙特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当地时间4号10时19分至30分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火力实施密集作业和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桥面受损，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正在赶往现场。波黑4号举行大选，选举波黑主席团3名成员和波黑议会代表院42名议员。波黑 黑由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组成。本次大选还将选举波黑联邦议会。

0: 会代表院议员、波黑联邦各州议会议员以及塞族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塞族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4号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已统计的约 95.4% 选票中，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所在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大幅领先其他政治力量，预计将在本届议会选举当中获得最多席位。据路透社、泰国曼谷邮报等媒体最新的报道，当地时间4号，美国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抵达泰国普吉岛附近海域。报道称，该航母载有约4800名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数月支援任务之后，将在此进行为期6天的休整。美国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3号说，该州监狱系统负责人弗兰克·斯特拉达已经宣布辞职。这是该州一名女犯人被执行注射死刑失败之后，监狱系统进行的一次重要人事调整。近日，瑞典隆德大学参与的一项国际研究发现，植物受到机械刺激后可快速启动一条由多种蛋白质参与的信号通路，进而影响基因表达，改变生长方式。第20届亚洲运动会4号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今天早些时候，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17
3: 座玛雅。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资讯非常道，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我是湘怡。
7: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第20届亚洲运动会4号在日本名古屋闭幕。那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用声音回溯中国体育代表团精彩的亚运之旅。
2: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4号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7: 张欣介绍，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共参加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
2: 代表团815名运动员当中，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的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那中国健儿在赛场上多次刷新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今天我们也要用声音来记录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上的动人时刻。
7: 9月22号，中国队选手王子飞、盛李豪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项目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得金牌。我们听一下现场的声音。
8: 盛李豪与王子飞，他们为中国队再次拿到了一枚金牌，而在此之前呢，盛李豪已经斩获了男子团体、男子个人的2枚亚运金牌。今天呢，他搭档着王子飞再度登顶，拿下了个人本届赛事的第3枚金牌。

0: 祝贺盛礼豪，祝贺王子飞，也祝贺中国射击队。两位年轻的射手在场上一直显得非常的从容笃定，也希望他们带着这一份冷静继续奔赴下一段征程。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9月24号中国队选手江一婷、吕建林在亚运会飞碟双项混合团体赛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
0: 全中，
2: 江一婷调整好自己的呼吸，
0: 漂亮，江一婷状态调整非常好，他的这两项为中国队拿下了这一块双项飞碟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呢最终是取得了52重的成绩，也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江一婷呢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是在双项飞碟这个领域啊拿到3块金牌了。
1: 我们来看一下游泳赛场，张展硕第一次站上亚运赛场就拿下了7枚金牌，5个单项全部刷新个人最好成绩。200米自由泳打破亚洲纪录，400米、800米自由泳改写赛会纪录。4x200米自由泳接力最后一棒，他游出1分42秒92的分段成绩。收官日夺得第7金之后，他说道：“亚运会不是我的最终目标。”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音响。
3: 张展硕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4: 到边
3: 新的赛会纪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5: 我觉得现在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激动，这次亚运会真的对我来说并不轻松，其实每天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跟冲击，他心态啊会有一个很高的提高。亚运不是终点，然后最终目标还是奥运会，我会继续努力。
1: 田径赛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青春力量。陈昀杰女子百米决赛跑出11秒06，尘封多年的赛会纪录被她提高0.09秒。随后9月29号晚结束的亚运会田径赛场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跑最后一棒的陈昀杰完成了极限逆转，帮助中国队获得了这枚宝贵的金牌。赛后17岁的小孩姐这样发表自己的感言：
6: 比完了，下班了，3金一银，我真牛啊！我觉得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吧。感谢他们，首先肯定是感谢他们前面两棒，在前程就已经跟他们泰国队拉开了优势，然后我们加棒这个石俊豪顶住了吧，我只能不存在泰国也应该是只能称为小石俊豪，其实对我来说压力更大的可能是前面单项的时候。

0: 怎么样。然后呢，我觉得我现在终于要碾压他们了。
1: 闫子仪首次征战亚运女子标枪决赛，第一投就投出了70.46米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纪录，一枪定乾坤。我们一起来听听闫子仪的惊叹一投。
2: 70.46米，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第一投就将维持8年的亚运会纪录一下子提高了4.37米。随后她放弃剩余5次试投，而这个成绩让巴黎奥运会冠军日本名将北口真花追赶了整场，最终仍落后近8米。闫子仪放弃之后的试投，除了对成绩有信心，也因为当天一直下雨，跑道湿滑，对带伤参赛的他来说，每多投一次都是风险。10岁闫子仪从铅球起步，兼项标枪，直到15岁才专攻标枪，16岁开始刷新多项赛会纪录。如今他的最佳成绩与世界纪录只差0.54米，大家更惊叹的应是他的未来。
3: 你总说自己不着急去破纪录，但是呢，你总是一头顶成功，一头就打卡下班了。
4: 我也看了大家网上对我的评价，都是对我来说都是什么演一枪，机枪下班，演一头。但是我很开心，大家能对我有一个爱称，也总结得很到位吧。
1: 接下来我们的关键词是与子迪。10月4号，亚奥理事会官方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温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与子迪4天内斩获女子200米蝶泳、200米个人混合泳和400米个人混合泳3枚金牌。其中200米个人混合泳游出2分06秒10，这是该项目的历史第二快成绩。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评论说，亚洲的舞台对于子迪来说已经太小了，他将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与世界纪录保持者加拿大选手麦金托什展开直接对决。那么在亚奥理事会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他想对大家说点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向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1秒1秒3，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6: 将日月再丈量，请找
7: 感谢亚奥理事会颁发最有价值运动员奖给我，感谢国家的培养，感谢教练的细心指导，感谢家人的支持。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参与游泳。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届亚运会再见。
1: 无论是站在最高领奖台，还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亦或是完成人生第一场国际大赛，站上赛场的瞬间，他们就超越了昨天的自己。田浩首战亚运体操赛场拿下2金，单杠决赛立刻一众名将，中国选手田浩获得冠军，日本选手冈胜之助获得亚军。下面我们一起回到现场，
8: 看看我们的这个田浩，这次从团体赛当中田浩就贡献了，他上场的每一套动作都贡献了高分，这次带他来打亚运会锻炼出来了，把田浩练出来了。在单杠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前面两位名将吊杠的情况下，这田浩稳定输出。
9: 田浩使用的是一套5.9的难度动作，
8: 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还落地还站得这么好，
9: 没有出现任何的大的失误，
8: 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这是目前的第一名。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冈胜之助，冈胜难度只有5.4的，
9: 应该有冲击14.8的分数，
8: 得分是
9: 14.7，
8: 第一，14.7第一。
1: 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男子110米栏，陈元江是爆冷力压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男子110米栏跑出13秒15，为中国队时隔8年重夺金牌。他在镜头面前向全国人民讲述了他的心路历程。
10: 昨天我比完预赛，我回去看直播，在日本的 TV 上我看到了，我记得很清楚，右上角和下面的中间上面写着村竹拉希德，他的头像嘛，然后旁边多挂了一枚金牌， 我当时心里面就有点波动，就是我有一点气愤，就对，所以说这一枪也是带着一点小情绪在。
11: 这枪真的难以置信啊。
1: 另外我们看到谢震业和队友曾克里、王胜杰和陈景峰一起获得了田径项目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冠军，历经三届亚运会拿下三块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金牌，33岁依旧驰骋赛场，岁月不减锋芒。
11: 陈景峰起跑还是不错的，反应比较快，努力的保持住位置，日本队的第一棒多田修平速度也不慢，中队完成一二棒的交接，现在几支队伍之间没有完全拉开差距。中国队第二棒曾克里还在努力的超越身边的日本队，中国队努力先完成二三棒交接，哎，这里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中国队速度还能够起来，现在还有机会来到第一位。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非常的顺利，最后一棒谢震业努力的顶住，中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马上就要成功卫冕了。谢震业来了，有请。
1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手枪的比赛。肖佳瑞轩在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通过两轮加赛战胜印度队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埃莎辛格，夺得了个人冠军。我们一起来回到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13: 第三枪都命中，2-2平。第四枪都没有中，还是2-2，又把悬念留到了最后一枪。第二轮的加赛当中，艾莎辛格可以看得出来，肖佳瑞轩这个时候在努力的控制着。

0: 自己的激动情绪，经历了决赛的加赛之后，两轮的加赛一分险胜，确实是只有拥有那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变的大将气度，才能够做到这样的得失不扰、方寸自持。要祝贺肖家瑞轩传承过往的锋芒，续写亚运的辉煌篇章，也要祝贺中国射击队，祝贺中国代表团再获一枚金牌。
1: 黄友文出战男子200米决赛，全程顶住压力，超越东道主名将，拼下了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队时隔20年再次拿到这个项目的亚运奖牌。
2: 但是他为什么不把奖牌带出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3: 因为不是金牌，真金还是有点距离的，非常渴望这个第一名，我也想做到，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因为经验还是非常的不足，就是很容易被带乱，发挥不出，就是完全发挥不出来，就是全部的水平。
2: 为我们可爱的运动员点赞，期待再创佳绩。
1: 9月29号在羽毛球项目女子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全力应战，获得亚军。刘胜书受伤倒地后，依旧跪在场上奋力回球。这一跪诠释的是超越自我的坚定信念，这一跪展现的是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央视频记者刘颖健从现场发回的分享。
4: 这可能也是我第一次在现场遇到这样的情况。你知道当我最后看到就是刘胜书就是跪在地上要把那球打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一颗私心，我觉得就比赛别打了吧。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虽然已经拿了很多的冠军了，但是每一次新的决赛又都是不一样的感觉。每一次他们两人就是要全力以赴的去打每一场球，而且打到最后决胜局18-18这样的分数，然后最后谭宁就是倒地上不起，然后在那儿，没有人会希望最后是因为这样的方式没有办法拿到最后的冠军，因为不是我们实力不行，当然对方今天打得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与其说现在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感动也好，或者说是那种拼搏的力量也好，这都是次要的，我觉得运动员们他们在场上的那种，你又觉得很心疼，你又觉得很敬佩，又会觉得很遗憾。其实这几天在采访中，很多人都在说可能这是最后一届亚运会了，因为下一届亚运会要等到5年之后，没有人知道这5年会发生什么，所以珍惜当下的每一轮、每一个决赛、每一次冲击冠军的机会。但我还是希望至少是在亚运会的赛场上，5年之后刘胜书、谭宁我们还会再见。
1: 当然我们不得不说，在昨天下午所举行的本届亚运男足季军赛，中国 U23 男足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U23 男足，中国队上下半场两度领先，两度都在半场快结束的时候被扳平，最终两队2-2常规时间战平。随后进行的点球大战里，中国队4-3获胜，李浩扑出了多粒点球。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体育评论员贺炜最后时刻的解说。
5: 彭笑打门球进了！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是4-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中国队是通过点球大战获胜，拿到了亚运会的铜牌。乌兹别克斯坦队连续2场亚运会的比赛都是倒在了点球大战。对于中国队来讲呢，一枚亚运会的奖牌啊，在男足方面，拿到亚运会的奖牌，已经是28年没有尝到的滋味了。这支23岁以下球员为主组成的中国队，时隔28年，为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在亚运会这个级别的综合性运动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说起来似乎只是一枚铜牌，但是对中国足球来讲，这不是简单的一枚铜牌，因为 在过去这段时间中国足球所经历的太多了。

0: 们急需要一场又一场的国际正式比赛的胜利，来积累我们的信心，来积累我们更为光明的舆论环境。这个铜牌是小伙子们拼下来的，我相信也是很多热爱中国足球的球迷们是眼含热泪所盼望的。
1: 赛场上金牌从来不是唯一的追求，超越昨天的自己就是最棒的胜利。
2: 是的，那么有关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我们接下来听一下体育评论员彭延元的观察报道。
3: 本届亚运会游泳与射击无疑是拿到高分的必答题，前者的金牌数与奖牌数创造亚运参赛最佳战绩，后者在金牌数与上届持平的情况下，多个项目刷新世界纪录，新人头角峥嵘，老将再立新功。跳水队更是用连续14届亚运会包揽全部金牌的成绩拿出了满分的表现。乒乓球与体操经历冲击后仍然稳住了基本盘。田径队创造了1998年亚运会以来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与此同时，部分田径优势项目的领先幅度收窄，男子百米出现了人才断层，只能目送泰国选手问颂打破苏炳添保持的亚运纪录。羽毛球女团与混双的好成绩无法掩盖男团失金以及男单无缘八强的史上最差亚运战绩。乒乓球男团的亚运八连冠纪录被终结，举重男队四个奥运级别无一夺金，体操女队从个人全能到单项亟待全面复盘。还有些项目的成绩尽管在亚洲保持领先，但并不具备突出的全球竞争力。如果说上述必答题的偏科情况决定了下限，其他项目的加分项就能推高上限。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次夺取亚运奖牌，就是本届赛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加分项。这支主要由23岁以下球员组成的队伍一路击败朝鲜、泰国等队伍，只是被韩国队逆转，无缘决赛。这也是亚运会男足项目设置年龄限制后中国队取得的首枚奖牌。在三大球仅有女排夺金，篮球也全面失守的情况下，长期被视为老大难的中国男足挺身而出，这样的加分项怎能不令人振奋。同时，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高尔夫等项目都实现了亚运金牌零的突破。现代五项、公路自行车、柔道、铁人三项也各有小项，时隔多年再次登上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亚运会的射项对标洛杉矶奥运会，因此中国体育的加分项还体现在对奥运新题型的适应上。奥运新增的男女50米仰泳、蛙泳、蝶泳六个小项，中国队有备而来，夺取五金两银一铜。唐前廷、徐嘉余还刷新了赛会纪录。当然，新题型上也有遗憾，板球也是奥运新增大项之一。而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首场比赛却因赛场积水被取消，最终以世界排名的劣势被判负，无缘真正登上洲际综合性赛事的舞台。在亚运会闭幕之际，中国体育交出了一张内容丰富的中考答卷，洛杉矶奥运会大考的新一轮备战就从此处开启。
1: 好，我们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出则说169斤是超越自我的答卷，每一块奖牌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咬牙坚持，中国力量稳稳发光。
2: 嗯，我们为我们的中国运动员点赞，那我们下一届多哈再见，也期待中国队再创佳绩。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您一起分享。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及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南方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四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七到九级，气温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局地降温八到十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六到八级偏北风，阵风可达九级。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5到15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摄氏度，或接近常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5: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没有慢热的铺垫，一两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如今源自中国的微短剧叙事节拍正在给好莱坞导演乃至全世界影视工业带来全新的冲击。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4到5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10到12页。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多家外国制作公司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到4周，成本控制在6万美元以内。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至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纷纷入场，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从电影银幕到手机竖屏，从内容形态到商业模式，再到屏幕背后的 AI 工具，中国影视正在更深地走进全球影视工业链。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针对美国媒体称伊朗联大代表团有2名成员被美国驱逐出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该说法为谎言，美国试图用谎言达到其目的。伊朗的本次联合国行程包括入境和离境，从一开始就安排妥当清晰明确。巴加埃提到，一位伊朗外交官原本应该在纽约多停留数日以履行职责，但是由于美国施压，其提前离开纽约，但其他官员均按计划离开纽约。巴加埃强调，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在未能阻止伊朗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也未能实施其孤立伊朗的计划之后，转而诉诸于此类荒谬的造假手段，显示美国有失体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总台记者从乌克兰方面获悉，当地时间4号，在乌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信息。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桥桥面受损，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正在赶往现场。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

0: 波黑四号举行大选，选举波黑主席团三名成员和波黑议会代表院42名议员。波黑由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组成，本次大选还将选举波黑联邦议会代表院议员、波黑联邦各州议会议员以及塞族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塞族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波黑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初步结果预计于4号20时公布。据日本外务省网站四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茂木敏充称，发生如此残暴和恶劣的事件令人深感遗憾，要求美方全面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敦促美方加强戒律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格拉斯重申，美方将全力配合日本方面的调查。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加州消防部门称，火情尚未得到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第20届亚洲运动会4号在日本名古屋闭幕，闭幕式上进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会旗交接卡塔尔多哈。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近日发布消息说，该校研究人员在阿尔茨海默病基因疗法开发上获得重要进展，有望为预防或延缓这种疾病提供新思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现在时间是北京时间18点34分，我是香怡。
4: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3: 好，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稍后20时29分将迎来2026年度的土星冲日。那从地球上来看呢，这是土星最亮、视面最大的时刻。傍晚时分，天文爱好者可以看向东方，肉眼就能够找到这颗金黄色的亮星啊。
4: 嗯，那么专家介绍，行星冲日也就是太阳、地球、外行星三者是排成近似一条直线，而且地球呢是位于太阳和外行星之间。那从地球上看，行星与太阳方向相反，所以呢叫冲日。冲日前后呢，行星在午夜10分是上升到天空中最高最正的位置。土星冲日的平均间隔是378天，冲日当天土星肉眼可见。
3: 当然我们要来说一说了，要想观测土星，咱们观测者呢也不必非得卡着冲日这一天啊。说直到年底，土星都会高挂在前半夜的夜空。而今年呢还有一个小惊喜，那就是土星环正在回归。因为这个2025年啊，土星环倾角一度是接近了0度，所以呢，因为咱们距离土星非常远嘛，从地球上看过去几乎就消失了。而今年呢，土星环的倾角正在回升，观测者可以借助较高倍率的天文望远镜一睹指环王的风采。
4: 是的，我们知道土星最具有标志性的特征就是这个土星环了。但是有不少朋友误以为哈，我只要看到土星，我就能看到土星环啊。其实并非如此，土星环它的横向跨度是非常大的，但它的厚度仅有数米至1公里。那由于土星距离地球平均约14亿公里，那受限于我们人眼的分辨能力，肉眼是没有办法分辨土星本体还有薄如纸片的光环。那您想要观测到土星环的话，至少需要借助一台小型天文望远镜了。
3: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现在今天在北京啊，北京今天傍晚的这个夕阳西下也是特别的美丽，而且整个

0: 明以及可能存在生命星球的重要一步。我们就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1: 这篇发表于九月份的论文称，已追踪到重复出现的射电暴，这些射电暴似乎来自系外行星彗驾座贝塔星 B， 该行星距离地球63光年，这颗气态巨行星的质量约为木星的12倍，是围绕一颗年轻恒星运行的三颗行星之一。这颗恒星的质量约为太阳的1.75倍。射电辐射又称无线电辐射，指来自宇宙的无线电波，是波长在1毫米左右到30米左右之间的电磁波，为射电天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论文合著者、哈佛大学天文学教授埃多·伯杰说，与行星磁场相关的过程产生了无线电辐射。具体来说，探测到的现象与地球北极光类似，这种壮观的景象是由太阳带电粒子引发的磁暴造成的。但并非所有行星都拥有磁场，拥有磁场的行星受益于这层天然屏障，能够偏转有害能量。例如，地球磁场保护着大气层免受太阳风的侵蚀。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副教授约瑟夫·卡林厄姆表示，此前曾有迹象表明系外行星会发出无线电辐射，但都没有得到证实。这主要是因为无法排除辐射源实际上是宿主恒星的可能性。与太阳系45亿年的年龄相比，彗驾座贝塔星系在天文学上非常年轻，年龄约为2300万年。2008年，人们发现了彗驾座贝塔星 B， 这颗行星可能就是无线电信号的来源。另外两颗行星，彗驾座贝塔星 C 和彗驾座贝塔星 D， 分别于2019年和2026年被发现。伯杰表示，他对探测结果的质量充满信心。研究团队将射电辐射的来源确定为彗驾座贝塔星 B， 排除了最初认为辐射可能来自恒星的猜测。英国莱斯特大学行星极光教授乔纳森·尼克尔斯表示，如果这项发现经过同行评审，那将是理解太阳系外天体行为的一个令人无比兴奋的关键性进展。他写道，极光无线电辐射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够了解天体如何与其周围空间环境相互作用。卡林厄姆同样表示，如果得到证实，结果将表明系外行星的磁场可能比预期的要强得多，这将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发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前段时间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上映，片尾一名端盘子的服务员只有几秒钟的镜头，却让不少观众一眼认出了这位老熟人方浩明。他来自伊拉克，在中国生活了15年，说着一口地道的中文，如今是中阿卫视的一名记者。
3: 电影里的台词好好吃饭他至今都记得，能安安稳稳坐在桌边吃顿饭，对小时候的他来说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奢侈。在央视新闻中国 UP 国庆特别节目中，方浩明讲述了自己从伊拉克战火中逃出来，在中国重生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整个北京的朋友应该都会看到吧，看头上
5: 看到和平哥飞过天安门的时候，真的没有忍住掉下了眼泪，因为和平太美好了。
4: 大家好，我是方浩明。你们也许没有认出来啊，荧幕上那个端盘子的服务员也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参演一部电影，虽然最后只出现了短短几秒，对我却非同寻常。拍的时候啊，导演还有点担心地告诉我，浩明，你这中文也太地道了，观众会出戏的。说实话，导演的担心啊真不是多余的。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5年，跟中国朋友聊天特别投缘，反倒跟有一些外国朋友说话的时候，我会突然愣一下，觉得有点生疏，连我的胃啊也变成了中国胃。以前我一点辣都碰不了，现在我最放松的时刻就是和朋友们围坐一桌涮一顿热辣辣的重庆火锅。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有一句台词，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四个字，好好吃饭。我的老本名字叫艾明，5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伊拉克。电影里那些中东孩子经历的事情，对于你们来说是一部电影，但对于我来说是人生。比如有一场戏

0: 孩子们坐在大巴上逃难，现实中我就是那个连夜逃亡的孩子。2003年战争爆发，我们上不了学，只能躲在家里面，窗户玻璃随时都会被外面的爆炸声震碎。那时候我们家里的冰箱经常都是空的，为了吃一口饭，我爸爸每一天都要去威胁的街头排队很久，才能带回一点点的食物。以前常吃的大饼啊，硬得像石头，小孩子咬不动，只能泡在水里面一点一点地咽下去。后来我们一家逃到叙利亚，有一次在学校里啊，有个同学好奇地问我，哎，你小时候有没有拿过枪？说实话，当时我心里面特别痛，说我怎么可能会拿枪呢？在战争面前，我们这些小孩最不想要的就是枪，我们只是想填饱肚子。2011年，我们一家有机会来到中国宁夏，开始新的生活。那时候的我以为自己只是搬了一次家，但后来才明白，那是重生。那个叫安明的伊拉克孩子，从此有了不一样的人生。刚上学的那一阵啊，我一句中文也不会，说实话，我天天哭。可我没想到，我不光没有被孤立，我还成了全班同学的团宠。同学们总是给我带吃的，我记得有个同学就往我手里面塞了一根红颜色的东西，说这个叫辣条，你尝尝。就这样，我在一群快乐的中国孩子中间慢慢忘了战争，人也开朗起来了。普通话啊还没说利索，我先学了一口地道的宁夏话，比如中国娘起的哼，意思就是中国特别好。后来我还代表学校上台朗诵李白的《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时候我还不懂这片土地以后会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也是在中国，我重新认识了烟火。第一年在宁夏过除夕，外面突然砰砰砰巨响，全家吓坏了，跑出去一看，满天都是烟花，大人和孩子们抱在一起的这个画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脸上的这种笑容。同样是砰的一声，同样是照亮夜空的光，在伊拉克它叫爆炸，但在中国它叫烟火。我那个时候真的看呆了，那一刻我才知道，烟火不只意味着战争，它也能意味着幸福。2017年，我考上了北方民族大学，在那里啊，我给自己取了一个真实的中文名字，叫方浩明。姓氏方啊，取自母校，浩明意义以浩瀚光明。叫了浩明以后，我越来越想了解这片让我重获新生的土地。每年的春节，我都会去新的地方去尝一尝当地的味道。每年除夕，我们全家围在一起包饺子，桌子上常常是伊拉克菜和中国的饺子的混搭。更重要的是，我对中国的历史越来越了解。我明白，今天这张安稳的餐桌是无数先辈英雄用牺牲换来的。毕业后我当了一名记者。
1: 请问王外长，您认为新时代中国故事？
0: 2025年我在九三阅兵现场做报道，看到观礼台最核心的 C 位是留给了白发苍苍的抗战老战士，看到天空上飞过最先进的战斗机，最后放飞的是代表希望的和平歌。那一刻我哭了，这眼泪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两个字，和平。我也终于感受到了，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是让谁害怕，而是让普通人能安心生活，能好好吃一顿饭。这些年我作为记者，我走过很多很多地方，
2: 我身后就是空中校车了。
0: 在云南曲靖的大山里，我看到了专门为孩子们上学修的空中电梯。在偏远的县城里，我看到了四通八达的高铁和高速公路，我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发回到中东。哎呀呀呀呀呀！很多老家的网友啊，在评论区问我，这是真的吗？我回复他们说，我在这里生活了15年，镜头里的每一幕，都是我亲眼所见。中国改变了我们一家的命运，我的家人们在这里生根。我还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在未来的10年甚至更久，我要持续地把中国故事讲好，把真实的中国带到中东的每一个角落。
3: 和平是如此的珍贵，和平又需要我们共同的维护。祝方浩明跟他的家人们在中国更快乐更光明。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榴莲这件事儿。近年来呢，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多国的榴莲出口规模是持续扩大。为了打破单纯依赖鲜果销售的传统模式，马来西亚的榴莲产业正掀起一场深度的升级浪潮。从打造大型体验中心、推出榴莲蛋糕及饮品、开发榴莲周边衍生品，到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电商直播，马来西亚的商家正通过多元化与品牌化的策略打响榴莲保卫战。
4: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一座投资约200万美元、占地约1900平方米的吉隆坡榴莲体验中心，成为了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热门地标。体验中心内不仅还原了榴莲果园的生态环境，还设立了科普博物馆和餐饮区，向消费者普及马来西亚榴莲树上自然熟落的独特品质。
5: 我们最大的优势也是我们最大的劣势。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是树上自然熟，不是人工采摘，就是我们等榴莲从树上掉下来。可是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因为一个新鲜从树上掉下来榴莲保质期呢顶多就是2到3天。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不是希望说让没有吃榴莲的人来吃榴莲，而是我们希望说让一些已经在吃其他国家榴莲的消费者呢转过来吃马来西亚榴莲
4: 了。除了推广鲜果，如何在产业链下游提升附加值，成了品牌避免陷入价格战的关键。为此，某榴莲品牌不仅推出了榴莲冰淇淋、榴莲蛋糕、榴莲咖啡等食物及饮品，甚至还跨界研发了榴莲花香水和榴莲毛绒玩偶。企业负责人表示，单纯依靠卖鲜果极易落入低价竞争的泥潭，为此他们积极推出与榴莲相关的衍生品，开辟发展新路径。
6: Fruit is fruit. You cannot really...
7: 水果终究只是水果，很难做出很强的品牌溢价，就算打造了品牌也无法因此就把售价提高50%，到头来就算有品牌还是会陷入价格战。正因如此，我们希望拓展其他衍生品类。
4: 与此同时，面对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当地企业也纷纷选择主动出击。某榴莲品牌联合创始人表示，榴莲属于非必需的消费品，企业不能坐等市场复苏，而必须依靠社交平台和电商直播主动拓展市场。
8: 这榴莲是你有多余的 money。
9: 榴莲属于手头有余钱或是嘴馋了才会买来吃的东西，从来算不上日常食物，不能坐着干等，要主动出击。好在我们本地线下门店很多，一方面线下门店持续做各类促销，另一方面就是依靠 TikTok。 TikTok 是我们触达更多受众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8: 很大的 channel 来 reach 更远。
3: 下面我们去到比利时。近日，比利时著名古城根特出现了罕见一幕，市中心部分运河水面被厚厚的绿色浮屏覆盖，就像铺上了一层绿色地毯。当地管理部门表示，这是当地首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浮屏爆发，高温少雨可能是导致此次浮屏爆发的直接条件。
10: 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数据显示，2026年夏季，比利时平均气温达到20.3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气候基准值高出2.4摄氏度，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值。进入九月后，当地气温仍多次超过20摄氏度，而降雨偏少导致部分水道水流减缓，为浮屏扩散提供了有利条件。
11: 弗拉芒水道管理局局长赫特·维梅斯，这肯定和干旱、气温升高有关。当前的环境条件十分利于浮屏繁殖。今年夏天，我们遭遇了严重干旱，河道水量稀少，运河几乎没有新鲜水体汇入，形成净水水域，而这正是浮屏大规模滋生的理想环境。
10: 大规模浮屏主要出现在流经根特的利斯河及当地部分运河水面上。韦梅斯表示，通常浮屏更容易出现在静止水域，但目前已经出现大范围扩散。如果未来几周气温没有明显下降，这种情况可能还将持续数周。浮屏本身对人体没有危害，游客仍可以正常乘坐游船。不过，大面积浮屏会遮挡阳光，可能影响水下植物和其他水生生物。此外，大量浮屏还给当地游船运营带来实际困扰， 眼下这片鲜绿色的运河绿毯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当地水路管理部门正持续监测水体情况，相关负责人认为一旦水温下降，降雨增多，浮萍的规模有望逐步消退。
3: 同时呢，今天是世界动物日。2026年世界动物日的主题是透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号召人类啊，是跳出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真正从动物的角度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那按照我们节目的传统啊，那肯定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动物的叫声。当然以下一组啊，可能跟我们认知不太一样，不知道大家伙儿了不了解呢？
12: 这是考拉，它的叫声是这样的。这是美洲狮，它的叫声是这样的。这是刺猬，它的叫声是这样的。这是雪豹，它的叫声是这样的。这是海狮，它的叫声是这样的。这是浅鸟，它的叫声是这样的。这是骆驼，它的叫声是这样的。这是企鹅，它的叫声是这样的。这是长颈鹿，它的叫声是这样的。这是鳄鱼，它的叫声是这样的。这是黑白撑柳猴，它的叫声是这样的。这是小熊猫，它的叫声是这样的。这是虎鲸，它的叫声是这样的。这是鹈鹕，它的叫声是这样的。这是梅花鹿，它的叫声是这样的。
3: 嗯，我们听到其中有些声音还是有一所演绎啊，但是确实有很多的物种的声音啊跟我们认知不太一样，比如说像雪豹，我们就会觉得说它的声音肯定会特别大，对、但实际上呢它的声音又是哑掉的。
4: 是的，那么世界动物日为了我们人类的朋友，我们也是共同承诺爱护环境，守护他们的微笑，拒绝买卖野生动物制品，别成为伤害他们的帮凶，拒绝食用野味，他们的身体不是人类的补品，拒绝动物表演，不要用他们的痛苦来取乐。
3: 嗯，同时我们也在说呢，这个拒绝非法盗猎，枪响之后啊是没有赢家的，也是应该抵制虐待动物，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学会与动物和谐共存，不打扰他们的栖息环境，不污染，不破坏生态环境，保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世界动物日，保护动物就是保护好我们自己。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了，再次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也祝大家假期快乐，
3: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农业。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的冲击。气候变化越极端， Agriculture 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为迫切。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再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农业体系正在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全球需要找到缩小 Agriculture 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感知全球脉动，
18: 世界在你指尖。
1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大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15、17，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由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7: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8: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2: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9: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2: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1: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2: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10: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11: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2: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赓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12: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2: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 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13: 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4: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宁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15: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6: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17: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神相的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18: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19: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20: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21: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17: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2: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3: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4: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22: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4: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定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23: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4: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24: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4: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25: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4: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 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6

0: 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幺幺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1: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2: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3: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 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9到25度，上海阴转多云，17到23度，重庆小雨，19到21度，广州阴转多云，22到28度，深圳多云，23到29度，香港多云，23到28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今明天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凉意加重，需要注意添衣。同时南方降雨减少减弱，后天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是天气转晴之后夜间降温明显，公众需要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国庆特辑，假期第四天，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 环球试点更灵活主动，伊拉克原油运出海峡交货。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国庆假期第四天，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客流涌向古街、园林、中式文化主题景区，夜游观灯、雅集游园非遗寻趣，中式浪漫成了这个假期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王泽华的报道。
4: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5: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祝大家万事大吉。氛围上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4: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氛围感十足。
6: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4: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7: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4: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相关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8: 从目前的数据上来看呢，国庆假期每天接待的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不断的满足群众多元化的文旅消费需求。
4: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9: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支持旅游消费新场景的开发、文旅新业态的创新，并大力推动开展丰富多元的夜间文旅体验活动。从地方的供给端来看，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应角色巡演、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场景，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截至今天的17点，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6亿元，电影市场热度高涨，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的市民和游客走进影院，激发了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文旅消费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0: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1: 联合我们10-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0: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
12: 今天看《神探之痕迹》，那么刚好这个电影里面主人公是我们国家一个7一勋章的获得者黑道直嘛，所以来感受一下他的事迹，就感觉到和家人一起来看看电影，也算是对国庆庆祝的一种方式吧。
10: 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3: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0: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反响很不错，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

0: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0: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2: 我们所票根经济初衷是顺势而为，盘活这里的流量，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然后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据媒体报道，其他海湾产油国早已采取船对船转运的方式。来听详细报道。
5: 伊拉克油轮公司总裁阿里卡伊斯·阿卜杜勒·贾巴尔在一份声明中说，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 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不过由于邻国也降价卖油，加之航运风险太高，伊拉克的石油销路没有打开。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负责人说，竞争非常激烈，科威特和卡塔尔给出更大的折扣，每桶折扣多达35美元。 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已经早先一步用船对船转运的方式把原油运出海峡，向买家交货。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阿巴迪9月在议会发言时暗示沙特抢购油轮垄断运力，推高伊拉克的运油成本。沙特方面对此否认。 伊拉克是海湾产油国中被卡脖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战前，伊拉克出口的石油 95% 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 90% 依赖石油收入。海峡通行受阻后，伊拉克一方面不得不减产石油，另一方面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
6: 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日前访问乌克兰，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寺五典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我们来听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 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相关合作细节将在莫茨10月访日期间进一步敲定。而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目前双方正在合作推进 HX-2无人机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性能评估。 在完成自卫队测试并确认采购后，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8: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一旦战争爆发，就谈不上什么购物了。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9条中的不战誓言。
9: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来听详细报道。
2: 报道说，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根据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克莱顿对《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工作组旨在保护公众利益以及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工作组成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工作组将审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并将就加强联邦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出建议。数月来，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情绪不断上升。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9月2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3/4的美国人担心 AI 企业在防范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特朗普9月29号召集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该协议要求相关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但这份协议属自愿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3: 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六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九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在秘鲁首都利马南部，有一片难得的湿地绿洲——比亚湿地。这里是众多鸟类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但随着今年以来沿海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强降雨，这片湿地的生态平衡正面临新的考验。来听详细报道。
5: 位于秘鲁首都利马南部乔里约斯区的比亚湿地，是一片面积达263公顷的绿洲。作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区，这里生活着约210种鸟类。秘鲁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资料显示，每年11月至12月，大约有1.5万至2万只候鸟从北美洲或南美洲南部来到比亚湿地，把这里作为迁徙途中的休息和觅食地。这里还有一种体型小巧、色彩鲜艳的七彩塔丘鹂鸟，是湿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留鸟。此外，一些濒危爬行动物也常年在这里栖息。然而，今年以来，比亚湿地的生态系统正面临新的挑战。 沿海厄尔尼诺带来的高温和强降雨可能加剧水分蒸发，并带来泥沙等物质进入湿地，影响水稻和水体环境，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新的压力。对于候鸟而言，这片湿地是漫长迁徙途中难得的休息地。每年它们跨越不同地区来到这里，在短暂停留中补充能量，再继续旅程。而湿地环境的变化或将增加它们迁徙途中的风险。
2: 比亚湿地市政管理机构发言人古铁雷斯，
3: 未来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带来大量地表径流和泥沙，进而堵住将水源输送到各个细湖的水道，而这些细湖正是各种野生动物和植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厄尔尼诺现象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高温，持续的高温可能导致水分迅速蒸发，这些水源对于鸟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来说都非常重要，是它们生存和获取食物的重要保障。
5: 面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地专家正在持续监测湿地的水量、水质和生态环境，及时掌握变化，守护这片珍贵的湿地生态系统。
3: 近日，比利时著名古城根特出现罕见一幕，市中心部分运河水面被厚厚的绿色浮萍覆盖，就像铺上一层绿色地毯。当地管理部门表示，这是当地首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浮萍爆发。高温少雨可能是导致此次浮萍爆发的直接条件。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6: 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数据显示，2026年夏季比利时平均气温达到 20.3 摄氏度，较1991至2020年气候基准值高出 2.4 摄氏度，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值。进入9月后，当地气温仍多次超过20摄氏度，而降雨偏少导致部分水道水流减缓，为浮萍扩散提供了有利条件。弗拉芒水道管理局局长赫特·韦梅斯表示，
7: 这肯定和干旱、气温升高有关。当前的环境条件十分利于浮萍繁殖。今年夏天我们遭遇了严重干旱，河道水量稀少，运河几乎没有新鲜水体汇入，形成净水水域，而这正是浮萍大规模滋生的理想环境。
6: 大规模浮萍主要出现在流经根特的利斯河及当地部分运河水面上。韦梅斯表示，通常浮萍更容易出现在静止水域，但目前已经出现大范围扩散。如果未来几周气温没有明显下降，这种情况可能还将持续数周。浮萍本身对人体没有危害，游客仍可以正常乘坐游船。不过，大面积浮萍会遮挡阳光，可能影响水下植物和其他水生生物。此外，大量浮萍还给当地游船运营带来实际困扰。眼下，这片鲜绿色的运河绿毯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当地水路管理部门正持续监测水体情况，相关负责人认为，一旦水温下降，降雨增多，浮萍的规模有望逐步消退。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在日本名古屋闭幕，闭幕式上进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会旗交接给卡塔尔多哈。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创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新高。那么，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如何？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观察报道。
8: 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第十届保持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双榜第一，金牌数远超第二名，连续第十届金牌总数破百，并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佳战绩。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这次中考里，中国体育无疑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不过，既然是中考，就不能只看总分的高低，还要检验必答题的高分率、偏科在何处以及加分项的质量。所谓必答题，就是中国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与奖牌众多的基础大项。本届亚运会，游泳与射击无疑是拿到高分的必答题。前者的金牌数与奖牌数创造亚运参赛最佳战绩，后者在金牌数与上届持平的情况下，多个项目刷新世界纪录，新人头角峥嵘，老将再立新功。跳水队更是用连续14届亚运会包揽全部金牌的成绩，拿出了满分的表现。乒乓球与体操经历冲击后仍然稳住了基本盘， 前者在七个小项里拿下六枚金牌，包揽男女单打与混双的冠亚军，后者名列金牌榜第一。两个团体项目与男队的优势小项都成功登顶。举重女子项目展现了统治力，四个奥运级别全部夺冠，名将李雯雯成就了职业生涯的全满贯，田径队创造了1998年亚运会以来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18岁的闫子仪领先，女子投掷类项目上演了世界级碾压，在陈瑜杰等新星驱动下，短跨、接力等项目也表现亮眼。与此同时，部分田径优势项目的领先幅度收窄，男子百米出现了人才断层，只能目送泰国选手问颂打破苏炳添保持的亚运纪录。羽毛球女团与混双的好成绩无法掩盖男团失金以及男单无缘八强的史上最差亚运战绩。乒乓球男团的亚运八连冠纪录被终结。举重男队四个奥运级别无一夺金。体操女队从个人全能到单项亟待全面复盘。还有些项目的成绩尽管在亚洲保持领先，但并不具备突出的全球竞争力。如果说上述必答题的偏科情况决定了下限，其他项目的加分项就能推高上限。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次夺取亚运奖牌，就是本届赛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加分项。这支主要由23岁以下球员组成的队伍一路击败朝鲜、泰国等队伍，只是被韩国队逆转，无缘决赛。而在三四名争夺战里，他们两次领先，两次被追平，最终凭借守门员李浩的神勇扑球，通过点球大战力克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也是亚运会男足项目设置年龄限制后，中国队取得的首枚奖牌。在三大球仅有女排夺金，篮球也全面失守的情况下，长期被视为老大难的中国男足挺身而出，这样的加分项怎能不令人振奋。同时，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高尔夫等项目都实现了亚运金牌零的突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erfume， Perfume 香水。一缕穿越千年的东方香气正在悄然掀起一场全球消费热潮。根据外媒报道说，走进位于中国的香水门店，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国面孔不再稀奇，他们对带有沉香和檀香等木质调的东方香型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和迷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式 perfume 香水早已是种草高频词。一家位于广州的化妆品公司表示，旺季从9月份开始，刚刚一批发往沙特的订单就有49000瓶香水。另外一家广州的化妆品公司也感受到，茶香、檀香、桂花香等中国香元素越来越受到海外客户的欢迎。截至7月底，该公司出口 perfume 香水约350万瓶。
11: 这里是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由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1: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2: 一个和平与

0: 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2: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3: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5: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巴西利亚时间4号8时，北京时间19时开始。巴西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日8时正式开放，并于17时关闭。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州长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等。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无人达到这一门槛，得票最高的前2名将在10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经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是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美军航空母舰乔治 H.W. 布什号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美国海军表示，在过去的6个月，该航母及其打击群为史诗狂怒行动以及海上封锁行动提供支持，这也是其自3月以来首次停靠港口。当地媒体报道称，该航母停泊在外海，官兵将于10月4号至9号在这座旅游岛屿进行休整。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德国政府官员透露，默茨此行将宣布向乌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部门的维修资金。此外，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多种无人机的协议，以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据报道，默茨此行事先并未公开宣布。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默茨此访作出回应。今天下午，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闭幕式时长约90分钟。本次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他在本届亚运会男子水翼帆板项目中成功卫冕。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了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9月19日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美国媒体9月27日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9月中旬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日本读卖新闻9月15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
2: 美国国防部9月19日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声明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超级大黄蜂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波音公司最新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进步。这是波音公司继 F-47 后再次获得美军第六代战机合同。然而，五角大楼在2026财年的预算申请中已实质上搁置了 FAXX 项目。海军仅为此项目申请了相对较少的7400万美元。当时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对美国工业基础能否同时支持两款第六代战斗机研发工作的担忧。国会随后进行了干预，通过一系列常规支出法案和达尔美法案，为 FAXX 拨款16.9亿美元。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选定波音公司生产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新一代战机命名为 F-47。 美国媒体报道说， F-47 项目总价值达数千亿美元，F-47 最早服役时间预计在2030年，很多技术细节参数未定。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表示， F-47 的隐身涂层将更耐用，维护时间更短，部署所需的人力和基础设施将大幅减少。在最大航程方面， F-22 加挂外部油箱时航程为3000公里以上， F-47 将比它更远。然而， F-47 能否成为一代成功的主战机种还是未知数。美军装备研制因技术问题导致半途而废者不乏先例，科曼奇直升机、十字军火炮都是在耗资100亿美元之后被迫放弃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美国国防部近期宣布了，已经选定了波音公司来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东旭，波音凭借什么样的优势拿下 FAXX 项目？
5: 现在呢，美军的重大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我们看几乎没有啊这种激烈竞标的情况，主要呢还是白宫的高层进行指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指定的方式，马上就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重大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究竟属于哪家。

0: 他公司此前美国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相关研发项目几乎呢也没有经过什么竞标，直接呢就是指定由波音公司去负责。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我们看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未来航母上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没有经过特别激烈的这个竞争。那么现在来看呢，还是波音公司拿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很简单，美国空军、美国海军，他们在战斗机方面应该是绝对的使用大户，而且两个六代机的项目现在呢都被波音公司收入囊中，这说明啊，现在波音公司啊，应该是有美国决策体系高层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很简单，就是因为呢，现在美国的高层和决策者认为波音公司是比较艰难的。如果说他拿不到空军和海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仅仅凭借民用飞机的项目和有限的军用飞机项目，它的竞争力非常的弱，那么这会影响到美国振兴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呢，基本上可以看得非常的明白，就是有高层的支持，那么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海军的第六代战斗机就直接给波音公司了。这样的话呢，波音公司在未来20几年，甚至是未来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内，那么它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有军方的大项目可以撑着这家公司。那么对于它在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颓势呢，会起到一种补充的这种作用。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也考虑到了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和海军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的这个项目，它可以进行这种资源的共享。那么如果说这个 F-47 不仅美国空军要用，那么波音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舰载化的改装，也把它改成了这种双发的重型的隐身的这个舰载机，那确实两个项目合并成一个大项目，都在一家公司的研发和生产的体系，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可以进行这种技术的共享、资源的共享和生产体系的共享。那么，如果按照理想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确实可以节约经费。那么，为什么说要把海军和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给波音公司呢？我们看，制造军用飞机的几个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现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手中攥着 F-35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F-35 隐身战斗机有 A、B、C 三个型号，那么除了美军自用之外，还有大量的外销。啊，很多美国的盟友也采购 F-35，所以这个项目的周期会非常的长，而且现在洛马公司还在研究，要针对它的发动机进行替代，要利用变频环发动机替代现在的这个涡扇发动机，那么不排除 F-35 隐身战斗机 ABC 三个型号后续可能还会有升级改进版本，所以它的制造周期会非常长。那么有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项目作为支撑，洛马它在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是不会掉队的。那么像诺斯罗普·格鲁曼呢，它有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那么在隐身的空中作战平台，在轰炸机的研发方面，诺斯罗普·格鲁曼也是诺格公司，也是有大项目进行支撑。但是呢，如果洛马公司或者是诺格公司，他们分别拿到了空军和海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项目，那波音公司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这里面呢，也不难看出美军的高层，白宫的高层，他在决策层面还是有利益和资源进行相对而言平均分配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呢，要利用军方的大单去让这个波音公司有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利润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支持，保证波音百年老店不会倒闭那么这也是从战略层面考虑到它要振兴美国制造业那么波音这样的一个大企业不能让它倒下。
1: 波音公司发布了新闻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的进步。那么这个项目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难度？波音又能否胜任呢？
0: 波音公司当时拿下美国空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项目的时候呢，当时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和批评的声音，他们都认为波音呢，它在几十年的时间范围内已经没有独立的去设计和生产战斗机了。那么虽然说呢，它的民用的啊这种大型飞机，包括其他一些辅助类的军用飞机，还是处于不断的设计、不断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在战斗机这个领域，现在波音没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有什么啊新的这种经验积累，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相比，尤其是在隐身战斗机方面，那波音的这种经验或者说呢它的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的欠缺。那么当时呢，波音公司拿下啊美国空军的 F-47 项目，可以说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其实海军航母上所使用的隐身舰载机，那么啊想要对它进行技术的更新，想要对它进行设计的创新，这个难度就更大了。而且波音在相关的领域，可以说呢，目前它的技术团队和研发团队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讲这个隐身的舰载机啊，它首先呢就要要求整体的设计和制造必须要满足在航母上长时间部署的需求，既要强调这种坚固性，而且呢就是这个雷达的隐身能力也要做到非常强。那么现在呢，波音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美国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呢，也就是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相对而言呢它是比较早的，现在呢应该是完成了初步设计，但是呢还没有对外进行公布。如果它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设计的比较靠谱，然后呢在 F-47 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个舰载机的版本，那么相对而言对于波音公司来说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也可以让它的海军和空军的两个六代机的项目同步的推进。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利用啊这种标准相对而言比较统一的生产线去进行生产，那它确实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让自己的利润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另起炉灶。比如说美国海军不同意利用 F-47 的项目去给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衍生出一种啊这个舰载的版本，而是呢要根据海军自身的作战需求，包括未来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啊，那么要提出很多的新要求，要有很多的新概念，那么要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舰载机，那这个时候波音它就要从零起步啊，再重新的这个打造出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链条啊。当然了，如果啊两种主力战斗机它有一些零部件是通用的，有一些机体的结构是通用的，那么波音公司它在这种后勤啊、保障啊以及相关的维护方面，也可以啊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和这种经费，那么让自己的利润啊能够更多一些。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波音它在战斗机的设计和生产方面出了问题、出了岔子，那空军和海军把宝都压到一家公司上，这个麻烦就大了。那么它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空军的 F-47 可能设计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因素的限制，比如说它研发能力不足，设计出来的这个技术验证机空军不满意。但是呢，如果海军它的第六代的隐身的舰载机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那后续想要再去进行招标，或者说想要再去更换它的这个承包商，那么可能就会错失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波音把两个项目都给搞砸了，那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它未来主要的空中作战平台都会面临大的麻烦。那么如果说这两个项目呢，它相对而言没有做得太好，能达到及格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可能后续再提需求，再继续改进，再继续完善。但是呢，两个项目 波音它自己应该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完成的。那么即使后续开了生产线，那么生产第六代的空军所使用的战斗机和第六代的海军所使用的这个舰载机，那么波音它也会有大量的啊这种订单的外溢，就是说呢，它还是需要大量的分包商或者说合作伙伴和它进行这种联合生产。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

0: 发合同总值超过了200亿美元。那么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同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董旭，未来战场上隐身舰载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在未来的战场环境当中啊，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任务呢，首先是保护航母编队的安全性。 也就是说呢，在航母编队的作战体系当中啊，首先呢要有舰载预警机啊，针对相关的海空环境进行感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数百公里或者是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去确定锁定对方的来袭目标，比如说对方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一旦确定了这些目标之后呢，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潜出到更为遥远的区域，构建起一个更为广 广泛的这种防空作战的警戒圈，针对对方的空中的来袭兵力进行拦截，那么要把对方的无人机和战斗机全都给它击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是保护整个航母编队的安全。其次呢就是执行这种进攻性的作战任务，进攻性的作战任务啊主要指的是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就要求隐身化的舰载机它要飞得远， 还具备高速的飞行能力，比如说可以进行超音速巡航，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相关的任务区域内，然后使用制导武器，比如说反舰导弹啊、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轰炸、进行攻击、进行歼灭。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同样呢，它也可以执行大范围海空区域的这种控制任务，就是利用舰载机啊，它的这样的一个轮换的这样的一个 值班，那么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控制，一旦对方的兵力进入到舰载机的巡航的这个范围，就要对它进行打击，对它进行消灭。那么它会构建起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既可以进行海空封锁，也可以随时转入到进攻性的作战状态。 那未来的隐身舰载机它的智能化的水平会非常的高，因为呢它不仅可以自己作战，可以和僚机作战，那么也会和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舰载无人机进行编队作战。那甚至呢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它还会成为网络化的这种信息节点，把航母上的信息先进驱逐舰上的这个信息集成到自身的平台上，然后呢引导无人机，然后 在同时进行目标的分配和分发，那么和无人平台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本身呢也会具备更多的信息的共享能力、情报的分享能力和指挥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隐身的舰载作战平台，也就是隐身的舰载机，它的这个门槛是很高的。首先你要有航母，甚至要有大型的弹射型航母，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找双发重型的隐身舰载机。 而且舰载机本身它的技术也是很复杂，需要在航空体系方面很完善才能够把它给造出来。那么在研制和生产舰载机的过程当中，那么也是要有经费和技术去进行支撑，所以在航母体系升级的过程当中，舰载机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那么在未来的海战战场上，还会出现哪些具有颠覆性的新式武器？在未来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还有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无人机和无人机航母。首先我们讲无人艇，它未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既可以用于近海沿岸区域的防御任务，比如说针对近岸区港口啊进行保护，因为它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看一看有没有水下的目标靠近相关的区域。同样呢，也可以配备小型的这种遥控炮塔或者是遥控武器站啊，也可以防御自杀式无人艇，或者说呢针对海面上的一些漂雷，它也可以直接引爆。那么大一点的无人艇就变成了无人舰， 比如说排水量数百吨或者是上千吨，那么它所使用的这个武器可能和主战舰艇啊，就是有人的海上作战平台所使用的海战武器就比较相似了，它可以携带鱼雷，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或者是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未来的海战作战体系当中啊，无人艇、无人舰它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0: 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有的是执行侦察。

0: 任务，比如说针对水文情况啊，针对海底的地形起伏，针对洋流的情况进行数据的搜集，可以为后续的布雷行动，或者说后续这个潜艇在相关海域活动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大的无人潜航器呢，它不仅可以侦察，还可以携带武器。携带武器呢，就是分为几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小型的水雷，它可以在水下秘密布雷，或者说把这个水雷部署到对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内部。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鱼雷啊，当然携带鱼雷的数量没有大型潜艇那么多，它可以采用外挂的方式、内置的方式啊，去使用这个鱼雷针对水下的目标和水面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同样呢，如果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专门的这种发射系统，也可以发射潜射的反舰导弹，或者说垂直发射的潜射的这种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无人机航母啊，它未来的形态可能和现在的两栖攻击舰也不一定是完全的相似。未来无人机航母可能是一种专用的海上作战平台，就是为了部署更多的无人机去进行设计和建造的。那么是以无人机的使用为主，而不兼具两栖攻击舰的功能。那么它的这个成本可以降得很低，甚至呢可以把它打造成无人平台。啊，那么利用无人平台，就是无人的无人机航母去搭载更多的无人机，执行海上侦察啊，这个海上控制以及对海、对陆、对岛的这个打击行动。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新的作战平台，无人化作战体系，它对海战模式的一种影响。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和传统的平台进行结合，但是呢，这个系统，这个子系统是新的。比如说在大型的驱逐舰、护卫舰、航母上可以配备舰载激光炮。那激光炮呢，它这个功率很大，针对无人机这类的目标，打击能力很强。那么一些这个战舰上已经开始配备高超音速导弹，打得很远，突防能力很强。未来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电磁轨道炮和海上作战平台进行结合，既可以用于攻击、支援两栖登陆和岛屿作战行动。同样呢，一些小孔径的电磁轨道炮也可以成为舰载防空反导体系的一部分，它也可以打空中的这种高速来袭目标，也可以打对方的战斗机和无人机。
1: 有关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四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及南方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南方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四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七到九级，气温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局地降温八到十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六到八级偏北风，阵风可达九级。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五到十五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一到二摄氏度，或接近常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七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

0: 伸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Sophie.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针对美国媒体称伊朗联大代表团有两名成员被美国驱逐出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该说法为谎言，美国试图用谎言达到其目的。伊朗的本次联合国行程包括入境和离境，从一开始就安排妥当清晰明确。巴加埃提到，一位伊朗外交官原本应该在纽约多停留数日以履行职责，但由于美国的施压，其提前离开纽约，但其他官员均按计划离开纽约。巴加埃强调，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在未能阻止伊朗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也未能实施其孤立伊朗的计划之后，转而诉诸于此类荒谬的造假手段，显示美国有失体面。当地时间四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四号，沙特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四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总台记者从乌克兰方面获悉，当地时间四号，在乌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信息，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三号宣布，四号起恢复与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公布的航班时刻表显示，四号共有四组往返伊朗的航班。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美国财政部九月八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当地时间四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1月原油产量不变，与10月水平相同。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第二个月保持不变。与会各国重申，将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后续产量政策。七国下一次会议将于11月1号举行。 当地时间4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据警方的消息，事件发生在挪威东南部的哈尔登地区，距首都奥斯陆约100公里。初步信息显示，死伤者属于同一个狩猎队，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美国媒体9月27日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9月中旬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日本读卖新闻9月15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3: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
12: 美国媒体9月27日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9月中旬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袭击，8名海军陆战人员受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3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8名海军陆战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8人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美国媒体称，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8人的受伤信息9月3日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显示，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截至9月23日，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这一系统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日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1半受伤人员被归为此类。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的受伤原因。另据美国海军9月28日报道，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我们关注到了美国媒体前不久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导弹攻击，有8名美军人员受伤。东旭，请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14: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确实向中东地区调派了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那么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啊，他可以搭乘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和船坞运输舰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呢，目前这种由海到陆的突击作战，或者说夺岛作战以及两栖登陆作战，它是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呢，伊朗现在它的近海和沿岸的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伊朗配备有大量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包括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监控进行控制。那么有一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所以呢他们可能并不是说一直部署

0: 峡内部的一些小型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攻击，可能也可以拦截一些慢速飞行的无人机。当然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些人员也不排除他们会采取秘密行动，比如说针对一些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查，要防止伊朗方面进行这种海上的渗透，或者说呢进行这种针对波斯湾沿岸区域，尤其是由美国海军基地所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位置进行秘密的侦查和渗透。所以呢他们也会负责一些沿海的警戒和巡逻任务，也会针对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基地进行保护。那么这一次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我们看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并不是在军舰上遭到袭击受伤的，那么他们并没有乘坐美军的船只，也没有乘坐美国的船只，所以呢他有可能是在执行秘密任务。如果说这个伊朗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很强，其实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搭乘的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根本就无法在这个波斯湾的区域内进行部署。那么即使他们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小艇去执行任务，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平台一旦被反舰导弹命中，那艇上的这些人员肯定是会出现严重的伤亡，不可能就是八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会轻微的受伤所以呢他应该不是搭乘武装快艇或者是军用船只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和任务。那么最有可能呢就是进行了这种秘密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比如说搭乘民船执行海上侦察任务，辅助进行扫雷，或者说布放无人潜航器。当然呢也可能会搭乘民用的船只隐藏身份，针对海峡和伊朗的岛屿和沿岸区域进行侦察，进行情报的搜集。也不排除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其实呢是在美国盟友的邮轮上，那么协助这些邮轮秘密的通过阿曼一侧，在美国指定的这个区域内，在美国这个空中兵力的掩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方面一直在对外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一直有邮轮在他们的这种情报的支持下，在他们兵力的掩护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不排除这些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可能是在邮轮上执行这种引导任务、警戒任务，但是呢，如果邮轮遭到了攻击，那他们肯定也会受到附带的伤害。
1: 那么，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了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是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这29名水兵的受伤情况是怎样产生的？
0: 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提到了新增的37名美军受伤人员当中，除了刚才提到的8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之外，还有29名水兵。29名水兵其实指的就是美国海军的人员。因为伊朗一直在针对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美国海军的封锁兵力和航母打击群进行火力打击，主要是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确实呢，伊朗在和美军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会集中火力打航母、打宙斯盾战舰。那么如果这个宙斯盾战舰或者是航母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攻击，那么会出现舰体结构比较严重的损毁。如果打的是宙斯盾战舰，而且是命中了，比如说这个具备反舰功能的弹道导弹命中了宙斯盾驱逐舰，那么舰体结构会发生巨大的这样的一些破坏就是被破坏的情况这个舰上的水兵不仅会有人员受伤，还会出现阵亡的情况。打这个航母同样也是如此，如果真是命中了这个航母，比如说弹道导弹命中了航母，那么舰体结构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损坏，可能也会有航母上的海军官兵出现阵亡，或者说数量非常多的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报道的美国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的这个数据，它只是有29名水兵是处于这种受伤的状态。那如果是大型战舰遭到了远程反舰火力的直接命中，肯定会有阵亡的士兵。所以这种情况很可能不是由于美军战舰直接被命中所导致造成的。那么是什么情况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这 29名水兵，他应该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当中，比如说在巴林第五舰队的这个总部啊，在他的一些设施当中进行工作。那么

0: 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巴林区域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出现了这些人员受伤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打的这个设施这个美军的海军的相关人员，他是在建筑物的内部，建筑物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摧毁，那肯定会有人阵亡。那么这29名水兵受伤有可能是他们藏在掩体和防御工事当中，但是呢，周边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爆炸，那么引发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受伤。也有可能他们是在海上部署，比如说在朱斯顿战舰当中，在航母当中，但是呢，这些海上作战平台在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的时候，在针对伊朗进行封锁的时候，内部出现了一些故障，比如说一些舱室出现了失火的情况起火了，那么可能内部的这个人员包括参与损管的一些这个水兵就会受伤。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在工作当中受伤比如说在核动力航母的这个内部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参与其他的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导致人员受伤的情况。所以可能不是遭到了直接的火力打击是间接的受到了火力打击的影响，或者说呢，在工作在部署的过程当中，在舰上，那么由于这个战舰出现了一些状况，出现了一些事故那么导致他们受伤，这都是有可能的。
1: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了舰载机的着舰事故，这起事故究竟又是怎样发生的？
0: 发生在9月28日，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艾森豪威尔号上的这种舰载机的着舰事故。现在来看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的高层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对外公布详细的信息，但是呢，公布的信息当中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让外界还原舰上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呢，是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那么这2名飞行员是一个关键性。在美国海军现役的核动力航母上，需要2名飞行员同时驾驶的这个平台，而且呢，上面配备有弹射座椅的，应该只有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像超级大黄蜂往往都是单座的，包括呢 F-35C 它也是单座的。当然了，这个舰上还有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它上面的人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不仅仅是2名，可能也不是采用这种弹射座椅逃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当然可能会配备这个弹射座椅，但是呢，如果是2名飞行员，那就不是舰载预警机。除此之外呢，像鱼鹰包括这个直升机都不涉及到这个弹射座椅。所以呢，这一次出问题的着舰过程当中发生事故的应该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它和超级大黄蜂的外形很相似但是呢，它主要是携带电子干扰吊舱，那么去针对雷达信号电子通信进行这种压制，那么主要是用于夺取任务区域内的这种制电磁权。如果是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发生事故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舰载机着舰完全的失败，比如说这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速度没有掌握好，角度没有掌握好，那么它就直接砸到了航母的这个甲板上，机体出现了损毁，那么甚至也可能会撞到飞行甲板上其他区域内的一些舰载机，或者说呢，也会波及到在航母飞行甲板上的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但是呢，这个 EA-18G 咆哮者它在航母甲板上没有停住就直接掉到了这个海里，那么2名飞行员最后是弹射跳伞逃生，被这个舰载直升机从海面上给救了上来。所以呢，舰载机可能损失了，然后2名飞行员他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等后续进一步的消息。但是舰上的4名人员受伤这4名人员应该就是在航母上去引导舰载机降落的，或者说呢，去针对舰载机进行保障维护和引导的这4名人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着舰成功了， 啊，比如说着舰的位置没有问题，速度也没有问题，角度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什么出现了问题呢？就是阻拦索。如果说阻拦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问题，像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它的尾钩挂住阻拦索之后，阻拦索并没有让舰载机停下，而是阻拦索断裂了之后，这个舰载机就直接往前冲出了这个甲板，那么这也会导致它并不是啊沿这种直线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冲出去的，可能啊是向斜前方冲了一段距离。那如果在这个区域内有舰上的工作人员，有其他的飞机，那可能也会相撞或者擦碰，会导致一些意外情况的这个出现。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在着舰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撞到了航母的一些舰体的这个结构部啊，那么也会导致舰载机坠海，然后舰上的人员受伤，然后两位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所以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就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可能不仅仅损失了一架舰载机或者说一架电子战飞机，可能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其他飞机也受到了影响，或者说航母舰体本身也会遭到撞击之后出现一些损毁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对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后续的部署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啊，也就是说呢他可能还要回港去针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维修，针对这个事故进行调查，所以这也会影响他后续的执行任务的能力。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关注本期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2: 日本读卖新闻9月15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日本政府计划将这一方针纳入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防卫省将于2027年在防卫装备厅内设卫星开发部门，以加速相关技术的研发。保镖卫星的验证卫星最早将于2028年发射，并进行验证测试，确认其能否在高度约 3.6 万千米的轨道上实施机动。随后的发射计划在2033年至2035年进行，最终建成由6颗卫星构成的防御体系。读卖新闻报道称，之所以加强太空防御体系，是因为利用卫星进行的通信、观测和定位活动对日本国民生活不可或缺。防卫省高层表示，如果卫星受到干扰，不仅是自卫队的行动，整个日本社会都会受到巨大影响。在修订安保三文件之际，防卫省在国家防卫战略及防卫力整备计划的修订方针中指出，杀手卫星活动正日益频繁，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媒体近日报道称，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东旭，保镖卫星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武器？
0: 日本正在研制的保镖卫星啊，其实就是打着防御的旗号在谋划太空进攻和轨道偷袭。这种保镖卫星呢，会由运载火箭发射到特定的轨道上，一直是处于这种待机的状态。那么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就是侦察模式。侦察模式的状态下呢，它主要是利用光学的这个传感器针对轨道上的其他的物体进行观测。那么日本防卫省啊，日本的政府他们在针对保镖卫星进行形容的时候，说这种侦察任务啊，主要是观察轨道上的一些碎片啊，一些这个垃圾，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事实上呢，主要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进行跟踪、进行盯梢，那么去侦察这些卫星在轨的运行情况，可能也会悄悄的靠近，去进行这种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演练，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模拟。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进行这种太空层面的自杀式攻击。因为这个保镖卫星啊是一次性攻击的武器装备，它的个头应该不会太大，那么成本呢也不会太高，但是呢它上面会有小型的矢量控制系统，也就是说呢它是可以进行机动变轨的。一旦要执行所谓的攻击任务，这个时候呢它原本用于监控的光学设备就变成了瞄准器，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进行瞄准、进行跟踪，然后呢不断调整自身的姿态、速度啊、轨道高度啊、飞行的角度，然后呢去进行这种硬碰硬的撞击，就是把对方的这个卫星 给撞坏，那么自身呢也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功能。按照日本的说法，这个保镖卫星主要是针对它在轨的一些高价值卫星进行保护，一旦它发现或者说它预判到其他国家的卫星或者是太空上的一些物体针对日本的高价值卫星构成威胁的时候，这个时候保镖卫星就飞过来了，要和危险的这个物体同归于尽。但是呢，究竟是不是危险，这是防卫省或者是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自己判断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不排除他会搞一个假警报，就是当他想进行太空攻击的时候，他就说其他国家的某些卫星对他构成了所谓的威胁，然后就进行了轨道上的自杀式攻击。所以这个保镖卫星打着保镖的旗号，其实呢，它是太空当中的杀手卫星，也是太空当中的偷袭武器。这说明啊，现在日本防卫省包括后续要不断发展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已经开始谋划太空作战和轨道攻击了，而且呢，提出了具体的方案，要研发具体的武器。
1: 那么保镖卫星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轨道攻击武器，所以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对轨道安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它会有很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呢，这个保镖卫星是可以进行轨道进攻的，那么日本要进行轨道进攻，其他国家可能要强化自身的轨道防御能力，或者说呢，也要有对等的技术针对日本在太空动武的野心进行制衡。那么也就是说，日本通过研制这种保镖卫星这种轨道上的攻击武器，它就挑起了太空军备竞赛。那其次呢，如果日本认为其他国家的一些航天器啊卫星对它的太空资产构成了威胁，它就可能先发制人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把冲突把战火引入到了太空层面，引入到了轨道层面，那对于其他国家正常合理合法的利用轨道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会产生干扰，会产生这个威胁。而且呢，美国有太空军，现在日本成立了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美国太空军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日本它的这种太空作战体系也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所以以后在太空当中可能也会有军事的小圈子小团体要构建这种太空的军事霸权，那这针对其他国家和平的正常的利用这个轨道层面可能也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griculture， 农业。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的冲击。气候变化越极端 ，agriculture 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为迫切。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再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农业体系正在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全球需要找到缩小 agriculture 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

0: 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4: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当地时间四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四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德国政府官员透露，默茨此行将宣布向乌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部门的维修资金。此外，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多种无人机的协议，以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据报道，默茨此行事先并未公开宣布。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巴西利亚时间四号8时，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19时开始。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等。据日本外务省网站四号的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茂木敏充称，发生如此残暴和恶劣的事件令人深感遗憾，要求美方全面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敦促美方加强纪律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格拉斯重申，美方将全力配合日本方面的调查。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四号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7亿。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下午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闭幕式时长约90分钟。本次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他在本届亚运会男子水翼帆板项目当中成功卫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了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6: 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0: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8: 北京时间的21:04，欢迎大家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体育话题的是环球资讯广播首席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延元。
9: Hello， 大家好。
8: 2026年亚运会今日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交出高分答卷，于子迪获评最佳运动员。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晚间的男单八强赛正在进行的一场对决是德维科维奇对阵兹维列夫，双方呢已经进入到了决胜盘的争夺，邀请大家和我们同步关注。那么在明天的比赛，郑钦文和孙欣然将会出战女单第三轮的相关赛事。欧国联第三轮，贝林厄姆闪耀全场，英格兰队是大胜克罗地亚队，一起来前瞻葡萄牙对阵挪威、希腊对阵德国的焦点赛事。关于今天晚间大话体坛的体育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体育话题的群聊当中。
0: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8: 2026年亚运会今日闭幕，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闭幕式当中的旗手是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来担任的。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是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位居金牌榜以及奖牌榜之首，同时呢，也是创下了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的新高。大家呢是圆满完成了洛杉矶奥运会的练兵任务。那么同时呢，大家也是关注到了在这一次的奖牌背后呢，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跳水、射击、体操、蹦床、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也是继续延续了我们过往的一个整体的稳定发挥，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场地自行车等基础大项上继续全面发力。女排项目呢是蝉联亚运会的冠军，男子足球是时隔28年再一次站上了亚运会的领奖台，潜在的优势项目还有新兴项目也是取得了可人的进步。延元，在这样一个闭幕的日子呢，也来一起复盘和点评一下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吧。
9: 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毫无疑问是一张高分的答卷啊。刚才其实这个王磊已经提到过了，我们的这个金牌数啊是创造了这个境外参赛的这样的一个最佳战绩的。而且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中国体育的这些优势项目啊，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这样的优势项目，还有像这个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就田径、游泳，还有这个自行车，还有水上这些基础大项，我们都有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在亚洲范围内啊，这些大项我们的这种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能够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保持。那么我觉得其中我们还一定要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些高分答卷里面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的这样的一些题目啊，我们整体的一个内容的角度，除了金牌之外，从这个内容，也就从成绩以及从这个夺冠的包括这个拿到好成绩的这个过程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有非常多可圈可点的这样的一些亮点。那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本届亚运会的这个最佳运动员之一啊，女运动员啊，就是我们的于子迪，我们的13岁的这样的一个小将，她在自己的这样的项目当中创造的这个世界第二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啊，已经是惊艳了全世界了，都不只是惊艳亚运会了，是惊艳了全世界了，因为她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如此接近这个世界纪录啊，那么就说明她的上升空间是非常的大的，这就是亮点啊。那类似这样的亮点其实还有非常的多的，包括在田径里面大家都知道。 啊，这个严子怡啊，陈云杰啊，那包括我们因此而在这个田径的这个短跨还有接力项目当中获得了这样的一些优势，也都是我们的亮点。也许有一些项目并不是真的就拿到金牌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得到啊，我们在这些项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进步啊。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呢，这次我们在我们的基础大项上面啊，我们也有一些这个问题是大家都看到的。我们回去要如何针对性的去对这样的一些出现的问题啊，进行这样的研究啊，进行这样的这种应该说是改进啊，其实也是这届亚运会呢对整个中国体育来讲的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另外我个人有一个地方我印象是会比较深，或者说我个人会比较注意的，那就是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设项目上面我们的表现如何，因为这个是直接就是关系到啊，我们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上是否能够有新的增长点，从金牌和奖牌的角度来讲。因此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亚运会在这方面呢也是很值得去观察的，因为它很多的设项也是对标洛杉矶奥运会的嘛。那最这个突出的还是游泳啊，游泳因为有洛杉矶奥运会有新增的这个男女五十米的仰泳、蛙泳还有蝶泳的六个小项啊，这六个小项我们拿了这次亚运会拿了5金2银1铜，而且其中像唐倩婷还有徐嘉余还在这个各自的这个五十米的这个比赛里面是创造了赛会纪录的，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小项上面我们能够做到有备而来。那这当然跟我们这个几个小项他们虽然没有进奥运会，但是一直都在世锦赛里面都存在啊，跟这个也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在这方面的这短短的这2年时间吧，我们所做的工作啊也是非常的扎实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可以观察到的，就是这个攀岩项目。因为攀岩项目实际上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上它有一个很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它这个金牌变多，它把原来的全能赛拆开了，拆成了难度赛和攀石赛。而中国我们的攀岩啊，我们一直都在这个攀石这个项目上我们是个长期短板。你拆开了之后啊，等于攀石成了一枚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奥运金牌，你如果这个短板没补上来的话，你在这个项目当中你就会缺乏竞争力。而这次的亚运会当中我们恰好就是啊，张悦彤拿到了这个女子攀石的这个冠军，就说明了在这个小项拆分之后，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在补短板这方面有长足的这样的一个进步。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我们这届的这个亚运会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金牌背后啊，我们的这个好成绩非常漂亮的总成绩背后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深入的去思考，然后同时也是值得我们为我们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前进吧，为我们积累更多积极的能量的这样一些地方。
10: 确实我们不光呢提到大家在这个奖牌总数金牌总数方面呢在境外参赛的这样一个过往的经验当中呢有了新的进步，同时呢在这一届赛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就像刚才严远所提到的我们体育代表团当中的新人也是进一步的去崭露头角，包括17岁的陈雨杰成为了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还有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啊，夺得女子标枪的冠军也是先声夺人，还有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的3金，还有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的7枚金牌。其实这些更加年轻的运动员呢，也让我们放眼洛杉矶奥运会有了更多的期待。亚运时刻啊，今天呢也是继续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也是留下大家关于这一届亚运会的那些难忘的时刻。大家可以继续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间，加入到我们关于这一届亚运会的更多的话题讨论当中。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也是提到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晚间的男子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兹维列夫对阵德约科维奇的比赛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双方是进入到了决胜盘的争夺。目前呢在各自以6-4拿下一盘以后呢，在决胜盘双方目前是战成了2平的一个局面啊，可以一起来跟随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比赛的现场感受一下。现在是来到了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
11: 你看刚才他也是用反拍来处理这个二发啊，就他对自己的反手是非常自信的。其实刚才那个球还是偏正手位一点，但是小兹列夫还是利用自己的闪身用反拍来处理。
10: 德约科维奇继续来发球，
11: 15-15。 正手半场，这半球还是

0: 非常有威胁的啊，提拉肩卷带。
1: 而且你看他上网以后，他这个锋卫已经知道小兹维列夫打斜线的可能性不太大了，对，所以他就算直线破过去，德约科维奇也已经早就提早把这个位置给封住了。
0: 双方在决胜盘啊，一发得分率，二发得分率。
2: 自己的发球局，德约科维奇目前是30-15领先。
1: 像刚刚一开始张胜老师说到的，德约科维奇发球可能不是奔着 ACE 去，但是值得也是得分。
0: 是的，
2: 40-30领先的还是德约，
0: 现在还有一个局点机会啊。德约科维奇擦擦汗啊，挑挑球，把这个节奏呢稍微的稳一稳。
2: 我们看到每一个发球之前，德约科维奇还是给自己足够多的思考的时间。
0: 改变了一下节奏，
2: 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德约科维奇在决胜盘是3-2领先于小兹维列夫。
0: 这段时间收到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2: 感觉好像连场啊打入到决胜盘，德约科维奇这个体能呢，至少在我们肉眼看来呢，不是那么的强健，但是呢，好像这个比赛的状态和耐力呢，比以往任何时候呢都要经得起考验一些。
3: 其实在这个上一轮啊，他这个逆转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布林朝克特以后啊，他就曾经讲过说他确实是身体一直受到某些疾病的困扰啊，确实体能有问题。但是他在那一场比赛，他觉得自己打到决胜盘以后，好像突然就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好像突破了某些这种体能上的这个点啊，那么使得他更加自如的去发挥。我们其实看到这场比赛呢，他其实在跟这个兹维列夫的这样的一个较量当中呢，虽然说好像每一拍打了确实都挺吃力的，但是呢整体来讲，他回球的这种精准程度以及对这个兹维列夫的这样的一个球路的一个解读还是很清晰的，所以他才能够说保证不需要啊，就是通过就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回合球的这样一些较量去建立优势啊。那么兹维列夫本身呢也会在这种过程当中会出现失误，所以他才能够坚持到这个决胜盘，目前还处在一个均势的一个局面。
2: 那兹维列夫今天晚间截止到目前为止他的发挥又如何呢？
3: 其实兹维列夫我觉得仅就数据来看的话，他这两盘多的比赛打得相当不错的，尤其在发球这一端。兹维列夫在目前为止是打了16个 S 球没有双误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所以经常会有人讲说，看到这样的数据你就会问，为什么兹维列夫没有能够更早的获得大满贯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或者说我们反过来看，就为什么这个德约科维奇还能够坚持到决胜盘均势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我觉得其实这就跟这个球员在比赛当中对于比赛的解读的那种能力是有关系的。那站在德约的角度来讲，他实在是太过身经百战了，就不是一般的身经百战，所以说他确实有非常丰富的比赛经验，所以他在比赛当中他只要身体状态能够维持得好啊，他都没有那么轻易的能够被这个更年轻的这样的对手去压制。所以呢兹维列夫面对他多少心理上是会有一点弱势的，虽然说他现在的这个心态跟以前比较好很多了。
2: 决胜盘的第六局，这是小兹维列夫的发球局，马上就开始
0: 去穿线。这个赛事的穿线都是收费的是吧，郑杰指导？
1: 对，赛事的穿线它的收费价格也是以美金计价的，所以有些男子球员甚至女子球员在那种2周的赛事中，基本上有时候一站比赛的穿线费用都会过千美金。
0: 过

0: $1,000。
1: 嗯，
0: 这个都是要球员自掏腰包的啊。啊，穿一把拍子可能甚至30几磅啊，或者是比方说$40啊。
2: 对，$30-$40之间吧。
0: 嗯，
2: 一会儿可以去查一下咱们中网穿线的费用是多少，也跟观众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
0: 嗯。这个球还是小兹列夫的反拍反斜线，率先打开了角度啊，把德约科维奇拉到了场地一侧，随后这个正拍开放式的一个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扎实。在底线相持住了以后啊，反拍突然间的一个吊短球的变化。这个拉拍的一个掩护啊，去欺骗对手，不过早的暴露自己吊短球的这个战术意图。
3: 在兹维列夫的
2: 中网的穿
3: 发球局，我们看到是15平啊。
4: 嗯，
3: 兹维列夫继续来发球。
4: 其实刚才德约这个球的得分啊，就体现出了他在比赛当中把握这个比赛节奏的这样一个能力啊。那么突然一拍这个短球啊，那么把兹维列夫调到网前，然后兹维列夫就坏球失误了。所以刚才其实兹维列夫曾经在德约的发球局中拿到过破发点，那个破发点也是通过这种长短的这样的一个调动啊。其实本来是德约被兹维列夫调动的，但是呢，德约的也是一拍切球切到网前，然后反而让兹维列夫坏球失误。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德约这个对比赛的节奏的把握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啊，所以就看他能不能够有这种体能跟兹维列夫在决胜盘做一个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对抗了。
3: 嗯，我们说到决胜盘的第六局，目前呢是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双方是交替得分。其实说到也是刚刚在美网拿到了男子单打的冠军，来到中网的赛场对阵德约科维奇。今天在兹维列夫的脸上，我们还是时不时会看到苦恼的这样的一个表情啊。再一次遇到三巨头之一的德约科维奇，我们看到小兹维列夫好像还是会觉得某些方面有一些吃力。今天晚间如果他想要去攻克眼前的这一座大山的话，需要做哪些更多的努力呢？
4: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忘记对面那个人是德约科维奇。你只需要记住那是一个39岁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我觉得这个会对这个兹维列夫会有一定的一个帮助的。因为其实兹维列夫他在职业生涯的前半段一直以来就是没有能够兑现他的天赋啊，除了因为巨头的压制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他自己心态起伏太大了，这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我觉得他今年拿到两个大满贯之后呢，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啊。那在这一场直面这个巨头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我希望兹维列夫也能够说直面自己的心魔啊，打引号的。
3: 确实这一场比赛呢也是继续在进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在包括对阵布因朝科特的那一场比赛呢，我们大家总是会去强调德约科维奇呢在一个不再年轻的一个年纪，而且体能方面呢现在是一个肉眼可见的短板。但是我们发现啊，好像是用体能去拼德约科维奇体能的这些球员呢，往往在自己行进到比赛的这个中后段的时候会是体力不支的那一方啊，就败在了这个体能方面。认为德约科维奇还是挺耐打的一名球员。
4: 嗯，这个其实是小布啊，他在输给德约之后他就做了这样的表态，他说我感觉德约完全不像一块40岁的人，尤其是进入到决胜盘以后，我24、25岁，我倒好像是进了决胜盘有点没力气啊。他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表述啊，他还说过德约就是教科书嘛。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德约在比赛当中就像刚才我讲的对比赛的解读能力，所以他能够判断出来我在什么样的时候我怎么样使用自己的能力是最有效率的。 最高效的使用自己的能力，否则他没有办法以接近四十岁的大引号高龄，还能够在面对像兹维列夫这样的顶尖高手的时候，能够展现出来完全不弱势的这样一个表现吧。
3: 嗯。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呢，看到刚刚呢，兹维列夫是保发成功，目前在决胜盘双方是战成了三平。现在呢是德维科维奇进入到了自己的发球局，继续来关注比赛。拿下一分之后，德维科维奇继续来发球。
0: 区内角
3: 连下两分，我们看到他还是打得更有耐心一些，每一个发球之前呢都还是充分的去思考。
0: 扫开角度以后马上就跟进，
2: 往前的连续复位。看一下这个上步，
0: 上步然后推身，第一拍选择第一栏选择推身啊。第二栏呢就直接把角度给推开了。
3: 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发球局呢，我们看到德维科维奇还是将这个主动性发挥到了最大化。那么关于这一场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的对决，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跟大家持续的来关注，稍后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南下叠加阴雨的影响，南方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会逐渐的下探，并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随着降雨消解，南方大部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十月五号开始到七号，最低气温将会大范围创新低，像福州、广州、南宁等城市最低气温都会跌破20度，为立秋后首次。南京、合肥等地仅10度左右，早晚需要注意添衣。降雪方面，十月五号，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新疆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中部、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 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0: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9: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

0: 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2: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3: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4: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6: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7: 北京时间的21: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体育话题的是环球资讯广播首席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延元。
8: Hello， 大家好。
7: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梳理到了2026年的亚运会闭幕之后呢，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一个表现。最终呢，我们在这一届赛事上是一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位居金牌榜以及奖牌榜之首，同时呢，也是创下了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的新高，大家圆满完成了洛杉矶奥运会的练兵任务。关于今天呢亚运会的相关话题，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体育话题的群聊当中。当然说到在今天晚间呢，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这一场兹维列夫对阵德约科维奇的对决呢，进入到了决胜盘的争夺。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同步的来关注。那么在这个时段呢，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相关的话题。说到欧国联的比赛呢，也是火热开打。那么就在这一个比赛日结束的争夺当中呢，英格兰7-0战胜了克罗地亚队的这一场比赛呢，大家呢也是真没想到。同时呢，西班牙是3-1战胜了捷克队，感觉呢西班牙队在正确的道路上呢是越走越酣畅淋漓，而且呢感觉成长也是在进一步的进行过程当中。那么接下来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前瞻希腊对阵德国、荷兰对阵塞尔维亚，还有葡萄牙对阵挪威的相关赛事。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评论员徐新卫老师，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徐老师您好。
9: 哎，主持人好。
7: 我们首先来复盘一下吧。第三轮当中呢，英格兰队7-0战胜克罗地亚队的这一场比赛，贝林厄姆是闪耀全场，如何来点评他们的发挥呢？
9: 这场确实是过于出人意料了啊。就是现在的克罗地亚，那真的是如莫德里奇所说，对吧？赛后莫德里奇说，从来没有感觉这么羞愧过哈。在国家队居然能够打出如此耻辱性的比分，然后呢，全员基本上发挥，那确实都有点不太正常，或者说大家，没有说出全力，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主场，因为它是被这个禁止球迷入场，所以只有大概5-6千名这个14岁以下的儿童，对吧？所以呢，没有了主场气氛，大家踢的呢，非常怎么说呢？没有进入状态。但是呢，就是打出这样的比分确实也太过分了。那英格兰这边，那真的是把他感觉是在当决赛踢，或者说啊，就是英格兰人他是真的记仇啊。昨天我们还聊过，说这个两个队还是历史上有过一些这个恩怨纠葛，对吧？08年欧洲杯决赛的时候，当时啊，明明克罗地亚提前出现，但是最后有人我就是在客场背着你英格兰打啊，把你打得进不了这个对吧决赛圈，然后把麦克拉伦打下课。结果这次因为克罗地亚当时的主教练比利奇回来了，好，你回来了是吧？把你往死里打，就趁着你现在比较弱，就确实没有想到打成这个样子。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英格兰队 那真的是就前场这个四人组对吧，每个人都展现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对吧，那包括像这个凯恩不用说了，然后格林厄姆，这也是应该是五年来英格兰又再一次有人单场能够助攻戴帽，而且呢就是对于他本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升华吧。
7: 而且呢我们看到对吧，最后也带上这个队长袖标，大家也是开玩笑说，哎呀这个之前英格兰队虽然有非常多的球员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伤病或者说号称伤病，然后呢退出，但是呢就现在这个整体实力确实是非常强，大家也是很遗憾说对吧，你世界杯当时半决赛的时候如果能拿出今天的这样的勇气，这样的气势啊，那最后那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啊，但是过去的已经是过去，至少现在英格兰那真的是非常的强悍。嗯，
8: 那么西班牙呢也是延续着好状态啊，那么3-1战胜了捷克之后，他们是3战全胜，目前是积9分高居榜首，如何来点评他们的发挥呢？
9: 西班牙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对吧，已经是连续41场各项赛事不败，而且呢这个本届欧国联开幕到现在对吧，这个3战全胜，他的对手强啊对吧，他的对手你像这个英格兰啊克罗地亚呀，这场的捷克可能稍微弱一点，但是毕竟也是很有历史很有传统这样球队，就他这个组对吧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而且呢基本上 就除了第一场打英格兰，后边两场主场都轻轻松松，那而且这场呢很能体现出这个西班牙的特点对吧，一上来啊亚马尔一个这个右路招牌的这样一个左脚都远角对吧，然后呢包括后边的这个中场的，而且中场的这个后排插上对吧，包括这个罗德里啊，以及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对吧，又是这个我们说叫做梅超风，梅里诺上来
7: 一脚补射，应该说他对于比赛的这个判断真的是非常的敏锐啊，这也算是西班牙兵不血刃的在有一定轮换的基础上对吧，拿下了捷克，那看看最后能不能提前锁定这个小组的第一名，应该说现在西班牙那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的这个体系已真至大成。
9: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前瞻一下第四轮的焦点赛事葡萄牙对阵挪威，那葡萄牙呢是不是能够继续赢下去呢？现在大家也是看对吧，就是葡萄牙前面三场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老帅洛雷斯上任之后对吧，虽然说队内有各种各样的出了一些事情对吧，C罗的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啊就现在 C罗话题其实对球队肯定还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只是说呢球队应对的应该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得当啊，尤其是对吧大家说的话对吧，这个队长必费对吧，就生生的现在形势已经变成了哎你回来吧我们给你一个体面的告别对吧，你看已经把这个这件事情逼到了这个份上，应该说呢就是我们说毕竟你这个球队可能这个失去 C 罗你在比如赞助啊，然后呢这个对全球球迷的号召力啊等等这些方面可能确实会有断崖式的下滑，但是呢你球队的这个竞技成绩那确实就这一代球员可能会冲击一个更好的这个，但是啊但是就是在毕竟场外的因素这么多然后这样的影响下，然后呢再次面对挪威，那挪威确实也不是软柿子。
7: 那今天我觉得就是可能葡萄牙预想中大家都觉得一波四连胜对吧扬眉吐气，但是我的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困难，至少不会说特别轻轻松松能拿下这一场。那么更多的比赛当中呢，希腊对阵德国队，那么在克洛普之下的这一支德国队是不是能够继续赢下去呢？
9: 应该说这是德国的复仇之战了对吧，因为刚刚德国在主场输给过希腊，那好在呢这个舆论环境对于克洛普还是相当宽容的，毕竟刚上任嘛对吧，而且招了那么大一支国家队对吧，一半人负责前两场一半人负责后两场，那开局小输一场对吧，小输一场大家也没有过多的苛责，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刺耳的声音，但是呢好在上一场克洛普终于是拿下了这个上任后的首胜，而且是一场绝对的完胜 虽然比分可能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这个场面上的压制那真的是那今天呢面对这个希腊，我觉得克鲁普还是有可能这个找回场子的，虽然这次是在客场因为呢后边 就是后两场这一波人啊，尤其

0: 荷兰的表现还是算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对吧？这个包括虽然说拿的分可能没有那么的多，对吧？但是包括这个主场最后一次非常漂亮的配合，小范姆梅尔还有加克波，最后压哨绝平德国，包括这个第二轮的完胜，以及上一轮两球落后，最后对吧连扳两个，扳平这个希腊，对吧？应该说这次荷兰整体的表现还是。
1: 相当的不错，尤其是现在，对吧？这个国家队可能阵容并不是那么的鼎盛，但是能在这个组取得这样成绩还是不错。那赛尾亚现在他的实力真的是弱，对吧？上一场虽然打德国0-2输的不算很惨，全场的射门1-3，哇，太惨了，就真的是被摁在地上反复摩擦，就是以他现在的这个实力呢，我觉得很难能够这个阻止连败吧。
2: 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点评和分析，也是和我们前瞻到了欧国联赛场即将到来的焦点赛事。那么说到今天晚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兹维列夫与德维科维奇的这一场比赛呢，进入到了决胜盘的尾声阶段，接下来跟随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比赛的现场。
3: 现在德维科维奇5-4，在决胜盘领先着兹维列夫。在兹维列夫的发球局，
4: 赛点出现了。
3: 之下，小兹列夫这个反拍对角线回球挂网，现在德维科维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赛点。
4: 现在也是考验小兹列夫的时刻了啊！看看能不能靠发球化解这个赛点。是的，这个时候急需要他的一发站出来。一发没有砸进去，现在是。
1: 二区第二发球面临对手的赛点，现在确实是全场的观众跟我们一样都非常的紧张啊。很明显，兹维列夫也在最后的时刻，我们觉得有一些犹豫，会做如何的选择呢？
2: 你看，这就是我一直在说，就是这个兹维列夫他会在这种关键分上的去选择跟德约做一个多拍的这样的一个较量啊，那么也是拖垮了这个老将的这样一种手段，他确实在这一分上他是做到了，德约最后是出界了，救回了一个赛点，反正比赛还要继续下去。
3: 他觉得那一拍可能不是很好处理啊，所以正手磕挡了一拍。
2: 兹维列夫继续来发球，都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啊，你可以看到两个人没打一分球，在这一局目前领先的是兹维列夫，表情对体能的消耗，也对体能的消耗，现在也非常的大，但也能看出两位选手对这个中网的半决赛进入半决赛的渴望度非常高。小兹列夫的局点。
3: 这一局德约科维奇的接发球真是接得非常好。其实刚才赛点上那个二发，小兹列夫我看了一下，他那个二发拼到了198公里的时速。
0: 但是德约同样接得非常舒服。

0: 第三次的评分。
1: 所以这场比赛发接发的争夺啊，双方展示出了自己的这种技战术的特长，优势环节确实是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个球好像打偏了，这个球半场啊是一个小祖列夫的机会球啊，但是这个正手呢要的角度太大了。
2: 这是科维奇的第二个赛点。
1: 嗯，这一局德约科维奇的接发球真是见功力啊！

0: 续两个正手的失误啊，这个对小兹列夫来讲其实也是有点可惜的。正拍两个，一个出界啊，一个挂网以后，杰克维奇把握住了第二个赛点的机会啊，这样经过三盘的激战啊，杰克维奇呢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最终呢是连扳两盘啊，战胜了赛会的头号种子小兹列夫，晋级到了今年中网男单的半决赛当中。这是杰克维奇在中网的第32场胜利，他也创下了公开赛时代单一赛事不败的连胜记录。我们向杰克维奇呢表示祝贺，我们也请郑杰指导呢抓紧时间来点评一下今天的这场比赛。
1: 恭喜杰克维奇啊！再一次我们提到和小兹维列夫来交手呢，相信对双方都从对方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啊。那么其实我们觉得认为对于兹维列夫来讲，这也是应该他对阵杰克维奇以来
2: 第10次失败了，
1: 但是呢我们认为也是打得最为坚韧的一场比赛了。我们也是首先来复盘一下双方在今晚的一个整体的表现吧。
2: 对，如果我们要是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一定会疑问，就是兹维列夫到底输哪儿了，因为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无论是他的 S 球的这个数字啊，19个 S 球，还是他的这个一发的这个进球率，以及这个包括他的这个制胜分啊，那么都是要这个比德约科维奇要强很多的啊。他的制胜分是全场打了48个，德约科维奇只有30个。那在数据好像并不能够体现出这场比赛的胜负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恐怕我们就要思考是到底是不是哪些细节方面可能德约做得要更好。其实我觉得德约在这场比赛中两个地方啊是做得更好的那个人，一个就是他的接发球，这个当然是德约的这个看家的这样的一个手艺了啊。那么大家也都说他这个接发球这个可以叫史上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发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们在这个比赛最后的那几分当中啊，你是可以看得出来，就德约他通过自己的接发啊，把兹维列夫就是拉到了一个就是场地当中非常令他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让他这个击球质量下降啊，这样的一种战术是重复使用的啊。这当然也是这个德约本身自己天赋异禀吧，他整体的这种身体的这种柔软度特别强啊，使得他能够在接发这边哪怕是到了这个年纪依旧能够占据优势。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战术上的这样一种主动选择，那就是上网啊，或者是通过切放短球的这样一个方式吸引兹维列夫上网啊，这样的一些战术是非常有效的。他在这场比赛呢网前得分啊是16次上网是13次得分啊，81%的这样的一个网前得分率，是要远高于兹维列夫的59%的。也就是说呢，只要是兹维列夫被调动来到网前啊，在球场上被迫要进行一个前后移动的话，他一定会击球质量大大下降，而且大概率是要失误的。这当然是因为兹维列夫本身身高比较的高啊，那么这种前后的这样一种移动对他来说确实是有难度的。所以德约也是瞄准了对手这样的一个弱点啊，去下很多的这样一个功夫啊，去调动对手那么这个战术在比赛的这个特别是最后阶段啊，显然是成功的啊。这也是展现出了就是德约这个作为一个老巨头吧，他这种得分手段的丰富以及他这种战术思路的这样一个清晰。当然我觉得还有一层是在支撑的德约在面对着头号种子，面对的今年两夺大满贯的兹维列夫依旧能够在决胜盘当中不放弃追求胜利的这种因素，那就是他在中网的连胜记录。这场比赛获胜之后他在中网连胜记录保住了。
1: 确实我们现在呢也是看到在场地的中央的德约科维奇正在接受赛后的采访，我们也是非常的祝贺他。

0: 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他对中网的这一片赛场呢还是非常喜爱的。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在中网的赛场呢还有我们大家更多的期待，在明天的时间呢还能看到郑钦文和孙欣然呢继续来出战女子单打的赛事。演员，我们首先也是来前瞻一下吧，在明天的中午的阶段呢，郑钦文将会去对阵布斯科娃，这场比赛对于郑钦文来讲会有哪些考验呢？
1: 这场比赛首先是遭遇战，两个人之前是没有过不好意思我要再查一下这样一个交手记录，但总体来讲他们两个交手不多。那么对于这个郑钦文来说的话呢，他因为在之前的几站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呢，有在美网的很好的表现啊，但是在比利简金杯也是输给了保利尼。来到中网之后呢，这两轮都是打了三盘啊，那么第一轮对诗涵，那么第二轮去面对这个卡林斯卡娅，那当然卡林斯卡娅是在这个决胜盘0-3的情况下退赛了啊，但是两轮都打了三盘，其实对郑钦文来讲的话呢，也说明他的某些技术环节是值得去提升的啊。当然他的经常被人提到了这个发球问题这一点一定是会被再次的这样的提及的。那么确实他这个发球我觉得进球率是有进步啊，第一轮是48%，第二轮就到了61%，而且第二轮他的S 球在比赛里面是达到了13个，是达到了双位数的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确实在发球这方面是有进步的。只不过是说他在比赛里面还会有出现就是连续发双误的这种情况啊，导致自己会陷入到一定的被动。那么这个他自己其实赛后他也复盘也反思，他也讲说，那我会更多的以后就要考虑就是比如说在关键的这样一个时刻，我更多要考虑上不要追求那么大角度啊，打这个发进去最重要啊，处理的更细腻一点啊，这是他对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吧。那么他对布斯科娃呢，布斯科娃首先是一个底线周旋能力很强的防守也比较顽强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啊，那么也能够控制比赛节奏，所以这一个对手我觉得是需要郑钦文更耐心的去应对的吧。但总体来讲我觉得对他来说呢，因为他这个半区他这个四分之一区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莱巴金娜已经出局了，那么郑钦文如果是能够赢布斯科娃的话呢，那么他晋级到这个后续的更深轮次的这个机会会大大的增加。
0: 难度也就没有我们预想当中远比啊那么大了。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提到孙欣然呢会在明天的晚间去迎战前赛会冠军高福，这一场比赛呢显然对于孙欣然来讲呢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啊，要面对从年龄我们就不说了，还有包括这个赛事的经验呀，还有这个大赛的这个鏖战的次数和心理的这个成熟的程度呢可能都会更高级别的球员，也相信呢可能是孙欣然以往以来呢没有所面对过的这样的高级别的对球员吧。那么对于他来讲啊，在今天晚间啊，我们提到在这个比赛的前夜需要更多的思考哪些，做哪些准备呢？
1: 我觉得对孙欣然来说就思考怎么样打出自己的网球啊，其实这也是职业网球球员就像他们经常有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就是鼓励自己如何在比赛当中能够保持专注的这样一种方式。孙欣然已经是在中网创造了他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里程碑了啊，那么他作为持外卡参赛的一个16岁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能够在1000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获得2连胜，而且击败了一些高排名的这样一些对手，比如上一轮的这个布克沙，世界排名35位啊，在1000赛里面获得2连胜，其实对很多成年的这样的高排名的这样的球员来讲，也不见得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孙欣然做到了，我觉得他在这两场胜利当中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展现出来了他超乎年龄的那种冷静。非常冷静，打比赛打得非常有章法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或许他这个击球力量感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他这个球路是很清晰的，这个对我觉得对年轻球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一种应该说能力吧。那么面对高福呢，高福本身虽然进攻硬实力不会像这个莱巴金娜像萨巴伦卡他们那样，但是高福的力量还有他的跑动能力都是非常的强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孙欣然来讲的话呢，在这场比赛里面他应该把他自己那种冷静的那样一种球风稳定而精准的这样的一种球路把它给贯彻到对高福这场比赛里面。那么即便对手跟他各方面差距可能都比他要强很多，但是呢我认为他依旧有机会在这场比赛里面打出属于他自己的网球。
0: 那么在明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持续的来关注郑钦文和孙欣然的一个表现。当然提到刚刚啊完成了自己中网32全胜的这样一个壮举的德约科维奇呢，接下来呢要去对阵梅德韦杰夫啊，也是自己的老朋友了。那么这一场 我们说到像是巨头之间的一场对话吧，那么会更加的看好谁呢？同时说梅德韦杰夫他目前的状态又如何呢？
1: 梅德韦杰夫实际上在中国赛季一向都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啊。那么虽然说可能这几年光芒没有那么像前两年啊那么样的亮眼了，在这种排名前几位的这样球员当中，他算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比较坎坷的吧，就起伏比较大的吧。但是呢，我认为他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而且呢，越是面对高手，越是能够打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漂亮的这样的一些球。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对德约来讲也是不轻松的。
0: 嗯，那么我们也是提到，对于梅德韦杰夫来讲呢，在连续过关之后啊，中网的赛场呢，相信呢，他对于想要更进一步呢，也是充满了期待。但是呢，对于德维科维奇来讲呢，这一片赛场对于他来讲也是有独特的意义。同时呢，提到现场呢有大量的支持着他的、热爱着网球的球迷们，相信他呢在这一个夜晚呢也是足够的幸福。不过呢，经过休整之后呢，接下来又有一场苦战要打。那么大家是不是看好他能够更进一步啊？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在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erfume 香水，一缕穿越千年的东方香气正在悄然掀起一场全球消费热潮。根据外媒报道说，走进位于中国的香水门店，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国面孔不再稀奇，他们对带有沉香和檀香等木质调的东方香型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和迷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式 Perfume 香水早已是种草高频词。一家位于广州的化妆品公司表示，旺季从9-10月份开始，刚刚一批发往沙特的订单就有49000瓶香水。另外一家广州的化妆品公司也感受到，茶香、檀香、桂花香等中国香元素越来越受到海外客户的欢迎。截至7月底，该公司出口 Perfume 香水约350万瓶。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并等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针对美国媒体称伊朗联大代表团有两名成员被美国驱逐出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该说法为谎言，美国试图用谎言达到其目的。伊朗的本次联合国行程包括入境和离境，从一开始就安排妥当清晰明确。巴加埃提到，一位伊朗外交官原本应该在纽约多停留数日以履行职责，但由于美国施压，其提前离开纽约，但其他官员均按计划离开纽约。巴加埃强调，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在未能阻止伊朗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也未能实施其孤立伊朗的计划之后，转而诉诸于此类荒谬的造假手段，显示美国有失体面。当地时间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境内多地3号晚至4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泽连斯基说，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共发射了135架攻击型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俄方近期对基辅及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打击，是对乌方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包括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以破坏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今年6月，乌方利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以破坏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近日，乌方袭击比尔格罗德市居民区，导致平民伤亡等。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当地时间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1月原油产量不变，与10月水平相同。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第二个月保持不变。与会各国重申，将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后续产量政策。七国下一次会议将于11月1号举行。据日本外务省网站4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是一次淬炼信仰的伟大远征，越是艰险越向前，绝境之中迸发出来的信仰之光，穿越岁月长河，至今依然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开拓。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红军长征途经贵州境内60多个县市区，其中红六军团西征，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贵州。1935年1月， 遵义会议召开，这是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90多年前，从转兵贵州到遵义会议，从娄山关鏖战到四渡赤水，红军在崇山峻岭间完成命运转折，一方水土的百姓与红军守望相助，结下血肉相连的军民鱼水深情。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红军用坚定信仰闯出浴火重生的前行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何延科重走长征路，感受烽火岁月里不灭的信仰，见证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回响。
3: 这里是长征途中的一处山崖，我借助绳降设备把自己悬于70米的高空崖壁，直面深渊，恐惧本能地将我包裹，我甚至不敢侧目向下。而90多年前，有一支红军队伍就是从这么高的山崖上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他们究竟为什么会这么做呢？1934年10月，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的红六军团转战贵州时迁，遭到敌人2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为了掩护军团主力转移，负责断后的红十八师52团放弃与主力会合，把敌人引向地势险要的困牛山。
4: 路还是很难走的。
5: 哎呦，
4: 困牛山啊，非常的险峻，我身边三面都是悬崖峭壁。我所在的这个绝壁，它的落差也达到了70米左右。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阻击，但是一旦被敌人包围，几乎没有退路。
3: 52团边打边往山里退，队伍被打散。敌人胁迫当地百姓走在队伍前面，红军担心误伤百姓，只朝天开枪。战斗到最后，百余名红军战士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毅然集体跳崖。
6: 那子弹也有，枪法也好，打我们背后的敌军啊，还一枪一个，如果放开打，那就把前面的老百姓给打了。但是敌固定不准打，只有选择牺牲自己。
3: 悬崖上方有一座纪念碑，前来献花的既有当年幸存红军的后人，也有亲历往事村民的后人。
7: 我父亲叫陈胜勇，我是2团的后兵。我父亲呢，包起后跳下去过后呢，被树藤挡住给幸存下来。我包起军号就像战士保护枪一样。
8: 我爷爷啊，哎呀，这些人到底是些哪样人啊？为什么不伤害我们老百姓？为什么是这样？整个这坡沟头，看到这些全是红军战士的尸体，都还是些娃娃的样子啊！感动也打动了我们当时不明白真相的这种。
9: 溪水很清，也很凉，后来洪水又把他们带走，尸骨无存。陈世荣幸存下来之后，把他的军号藏在石缝中。后来村民冒险把他救下，因为与大部队失联，他从此隐姓埋名，生活在石阡县。在胜利之后，他又重新取回了那把军号。
3: 在困牛山红军壮举陈列馆里，我看到了号手陈世荣拼命守护的这把军号。老人在去世前把军号捐赠给了陈列馆，让它成为这段悲壮往事的见证。走进纪念碑，我们发现碑上没有镌刻烈士的名字，他们来自哪里，又是谁的亲人，如今已无从考证。从纪念碑下来，我无意间发现在地上有许多五角星的图案，大概数了数，有100多颗。他们就像这些无名的红军战士们，

0: 以自己的方式永远守望着这片土地。哎，同学们你们好。
1: 老师好。
0: 你们经常走吗？
2: 对，
3: 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牺牲，可能我们现在不会平安幸福的生活。
0: 当年炮火纷飞的巍峨青山，如今山脚下是孩子们的阵阵歌声。当地把这段壮举化为常态化的思政课，让红色种子在一代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山坡上是30多万亩优质绿茶，当地通过科技赋能发展优质的抹茶产业，让老百姓过上

0: 这是一场实景表演，展现的是当年娄山关大捷，现场的演员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村民，还有一些进行沉浸式体验的游客。虽然这只是一场演出，但是当炮火在身边响起的时候，浑身真的止不住颤抖，而且我看到很多观众都流出了泪水。现场表演的这个战斗界程度真的不及90多年前的万分之一。
1: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在视频里面看这个故事，觉得啊它就只是个故事，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2: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于1月7号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此后，中央红军相继一渡、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1935年2月25号，红军向娄山关发起进攻。
0: 娄山关的地势非常的险要啊，红军如果想要进入东南方向的遵义城，那必须要攻克这个高地，敌人可以说是易守难攻，战斗的惨烈程度难以想象。那红军最后究竟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呢？
3: 如果你们信得过啊，我来给你们带路。
4: 只有一个小路，悬崖，悬崖在那里，那个一个牛走来不没问题，两个牛走挤下去，上面全部是，移动我，移生动我，蚁蛛经常跑了那个路。
2: 在采访中，我们意外得知，今年78岁的杨思瑜是实景演出的老演员，而他演出的情节正是当年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带着红军从一条鲜为人知、只有野兽出没的野路攻占娄山关的过程。
0: 大家慢点。当年红军就是这样，
5: 还是就像啊，这个小道
4: 上街一战啊，
0: 就是
5: 占领制高点，
0: 一个接一个的，靠这个藤条，这是一个天然的绳索，相当于太难爬了。我看到路的两边到处都是这样的松树，当年他们静静地见证红军从这里匆匆走向战场，冲破重重艰难，最终走向曙光。
6: 红军来了，大家快点站队来迎接红军呐！
2: 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是袁发元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6: 还有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草鞋，他们不打老百姓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勇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为你点一灯哦。
0: 板桥镇百姓点亮的就是这样的桐油灯，一盏盏灯不仅照亮了红军前行的路，也饱含着百姓们对安稳生活的期待。不仅点灯迎红军，百姓们还倾其所有，用最朴素的方式支援前线。
2: 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都发展成当地的特色非遗产业。红色文化正在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宽了增收致富的路子。娄山关下，红色研学接待规模超10万人次。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红色血脉代代更续，长征精神已经深深融入贵州3800多万各族群众的血脉。红色是这片土地厚重的革命底色，在遵义，这抹红色也映照着漫山遍野红火生长的辣椒。遵义辣椒种植规模全国领先，全国最大的辣椒交易市场中国辣椒城就在遵义。一颗小小的辣椒如何做成富民大产业，来听总台记者黎月桥在遵义的观察报道。
8: 我 我现在就是在遵义瞎子镇的中国辣椒城，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那在现场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火辣，数千吨的辣椒啊堆放在这个有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它们散发出的辛辣的香气是充斥着每一个角落。这里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200多个辣椒品种，年交易量啊能达到数十万吨，交易网络啊是覆盖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现场呢有不少辣椒经纪人在忙着选货询价，大货车时不时的进出装货卸货，那现场啊是一片热闹的繁忙景象。那遵义都种有哪些品类的辣椒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身旁就有一株辣椒树，我们看到它上面结出的果实呢是这样竖立朝天生长的，这就是有名的遵义朝天椒了。那朝天椒又分为不同的品种，像这里有常见的满天星，它虽然个头不大，但是辣力十足，用来给菜肴提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那这边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品种，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它们大小形状香度辣度各不相同，无论您好哪一口啊都能找到对味的。那我手中这一颗小小的朝天椒是如何从一粒种子开始从田间地头走向人们的餐桌的呢？春天，一粒种子被拨进松软的苗床，渐渐破土，探出嫩绿的小脑袋，等幼苗长壮便移栽到田里，随着枝叶舒展，白色小花悄然绽放，花谢之后，青色小果便挂上枝头，慢慢膨大。朝天椒品种不同，成熟后的果实模样也不同，除了指形，还有锥形和圆珠形。这些辣椒还可以被制成各式各样的辣椒制品，走上人们的餐桌。我们这儿也摆放着不少辣椒制品，有辣椒面、辣椒酱、油辣椒、辣椒小零食，还有拌料、火锅底料等等，它们是色泽鲜亮，香辣扑鼻。这些产品啊，就产自距离这里只有几分钟车程的一些辣椒加工企业，他们过去大多从事辣椒初加工，近年来逐步向深加工转型，产品附加值是不断提升。目前遵义全市共有120余家辣椒加工企业，生产有10大类辣検制品，带动近4000人就近就业，产业越做越大，定价权也随之而来。以遵义朝天椒批发价格为核心的中国干辣椒系列价格指数，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已成为辣椒交易的晴雨表。大数据帮的忙还不光是定价，贵州辣椒气象服务示范点通过气象数据分析，为农户提供栽培气象风险提醒等全周期气象服务，让农户从过去的看天吃饭转变为知天而作。在这片传承红色基因的沃土上，火红的辣椒映照着红火的生活，数字贵州也正奋力走好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长征路。
9: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这个国庆假期，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四川雪山草甸到山东滨海之城，各地依托独有的文化底蕴与精细化配套服务，迎接八方海外来客。在北京什刹海的胡同深处，除了络绎不绝的本地游人

0: 不少外国游客也流连其间，或是悠然漫步，或是坐上人力三轮车，沉浸式感受满是烟火气息的老北京风情。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观察报道。
1: 在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我们见到了来自美国的四位游客，今天是他们在北京的第三天，说一定要感受一下地道的北京胡同游。美国游客玛丽，
2: 我们在这边胡同里进行了一次美妙的城市场景漫步，这里叫什刹海，非常宁静，建筑的年代感以及他们被维护得如此精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里悠闲恬淡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很美，舒缓的节奏恰到好处，在我们参观的许多地方人来人往，颇为热闹。让人欣慰的是，我们也看到了在更大的空间里人与人之间距离更自然的场景，价格相当公允，在中国到处都能听到英语，至少在北京，我们在餐馆点餐时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点的是什么。
1: 美国游客托马斯，
3: 北京真的很美，第一次来中国，结果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远超预期。对可能想来访的人来说，这很难用言语描述，对我而言真的非常好，绝对如此。我会强烈推荐来中国参观，你应该去那里亲自体验。是的，绝对，至今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景色美丽，简直美得让人窒息，并且每个人都很友好。对我来说，这在旅行中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欧洲以及许多亚洲国家都旅行过，他们说你必须非常小心，但在这里没有问题，非常友好，因此我们非常享受这次旅程。
1: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这一桌四位美国游客是在北京相识后临时组了一个畅游中国的小团，像这种无论大团小团游客还是自由行的散客，在金秋北京随处可见。入境游导游王晓，
4: 我现在九月份排团是在五六个左右，每个团的话是三四天。外国友人来的话，还是喜欢玩一点咱们这个中国特色的一点的，比较传统的，然后再就来胡同里边走进居民家，体验一下老北京当地的这风土人情，还有做一做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手工，他也要体验一下咱们人力三轮车吧，因为他们感受还是很好的，体验感非常好的，很满意。
1: 而在不久前，在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一个热闹市集里，汇聚了很多泰国友人，剪纸、皮影两项国家级非遗，成为现场彼此沟通的文化语言。民间非遗志愿者手把手指导泰国来宾拿起红纸勾勒花枝纹样，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泰国友人普林达，
5: 今天我们参加了剪纸活动，共有四种主要图案，这个是其中之一，我认为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剪纸比我预期的要难。木偶戏其实很有趣，孩子们的讲解也相当可爱，我很喜欢。
1: 沉浸式体验的足迹正从故宫、长城、天坛等传统地标，向中国工艺美术馆、朝阳公园、亮马河畔等城市公共空间延伸。很多境外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要带更多的游客来中国深度游。某境外旅游平台负责人迈克尔·约翰逊，
3: 客户非常希望了解与这片美妙国土相关的丰富历史与文化，因此他们会参观一些顶级的旅游景点，但真正想要的是在胡同巷弄中漫步，结识当地人，学习包饺子等。因此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为我们的会员机构提供这一机会，让他们体验中国所能提供的一切，并将所见带回北美，服务于他们的客户。
1: 某邮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弗雷德里克，
3: 北京对北美游客并非只有故宫与长城会吸引他们，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沉浸式的体验，与人坐在一个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宅院里，一同品茶、分享故事、聆听故事，这一切都关乎创造故事与情感的触达。
1: 2026年1至8月份，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3.5%。北京市文旅局副局长郑芳，
6: 在入境通关。

0: 方面，目前我们基本上实现了30分钟快速通关。在离境退税方面呢，北京目前的离境退税商店已经超过了2000家，我们还有60多家商户是可以实现即买即退。我们今年呢还推出了北京新发现，还推出了必买必吃榜。我们也是希望呢给我们海外的游客推荐更具有烟火味儿、城市味儿、文化沉浸式的这些体验内容。
1: 伴随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叠加金秋北京宜人的旅游气候，入境游热度有望继续保持高位。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南下叠加阴雨的影响，南方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会逐渐的下探，并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随着降雨消减，南方大部夜间辐射降温明显。10月5号开始到7号，最低气温将会大范围创新低，像福州、广州、南宁等城市最低气温都会跌破20度，为立秋后首次。南京、合肥等地仅10度左右，早晚需要注意添衣。降雪方面，10月5号，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新疆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中部、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经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四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地时间四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四号，沙特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从乌克兰方面获悉，当地时间四号，在乌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信息。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四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德国政府官员透露，默茨此行将宣布向乌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部门的维修资金。此外，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多种无人机的协议，以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据报道，默茨此行事先并未公开宣布。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巴西利亚时间4号8时，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19时开始。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州长和1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等。据日本外务省网站4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茂木敏充称，发生如此残酷和恶劣的事件令人深感遗憾，要求美方全面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敦促美方加强纪律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格拉斯重申，美方将全力配合日本方面的调查。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4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2: 日前，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在德国柏林设立慰安妇受害者雕像6周年。参加纪念活动的专家学者表示，近年来，日方持续在海外施压，阻碍慰安妇雕像的设立，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发回的观察。
6: 6年前，也就是2020年9月28号，在德国首都柏林莫阿比特区的一个路口，一座名为和平少女的雕像在这里落成。它还有一个更沉重的名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
7: 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这一雕像设立以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去年10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虽然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在德国的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是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阻力。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韩国现代史学者舒拉米特·克里纳认为，和平少女雕像被从公共空间移除，暴露了日本方面的心虚。
5: 事实上，和平少女雕像被直接，确切地说，是被强行从公共空间移除，这意味着根本无法展开任何对话。可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掩盖或沉默，它绝不会给人留下日本有意追求透明度或对话的印象。我认为日本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针对自身的攻击，而非一次直面自身历史的契机。必须承认，过去几十年里，这种直面历史的过程很可能从未真正发生过。
7: 从柏林慰安妇雕像的去留到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力量的发展，背后实际上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面对历史。专家学者表示，日方持续在海外施压，阻碍慰安妇雕像的设立，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马哥·冈兹瓦雷表示，
8: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记住，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政府、群体或个人，他们试图主导对事件的讲述，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抹杀真相，让真相消失。因此，这座雕像以及相关的倡议活动必须继续下去，必须坚持下去，因为当权者会试图阻挠，而我们必须继续前行。
7: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韩国现代史学者舒拉米特·克里纳认为，避免日本在国际上的所谓形象受损，可能就是他们试图阻止其他国家势力雕像的动机所在，而历史不容抹杀。
5: 许多日本年轻人在出国旅行时才会接触到在国内未曾真正了解过的历史事实。显然，这座雕像象征着一段极其黑暗沉重的历史，一段由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造成的历史。我想日本国内势力试图极力避免日本在国际上的所谓形象受损，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试图阻止其他国家设立此类纪念物或雕像的动机所在。毕竟这些作品是为了唤起人们对那段可怕历史的记忆与认知，而日本正是那段历史的责任方。
7: 近年来，日本政治和社会舆论中的右翼化趋势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从强化防卫政策到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再到围绕历史问题展开的争议，日本政治光谱不断右移。多名参与纪念活动的人士表示，日本部分右翼政治力量试图淡化甚至否认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侵略历史，并通过重新包装历史叙事影响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这一动向值得警惕。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马哥·冈兹瓦雷说，
9: Yes, you know,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is
8: 众所周知，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持极右翼立场，极力推崇军国主义，他正试图说服政府废除宪法第九条，也就是那条规定日本不保留常备武装力量的条款。这种动向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但日本民众正挺身而出，明确表示他们不想要战争，他们坚决反对战争，他们要保留宪法第九条，特别是那些亲历过往事的人，比如一些原子弹幸存者，正积极发声反对军国主义。在我看来，这让人看到了希望。
7: 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它的位置变了，但它承载的历史意义却没有改变。这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不断地提醒人们，战争留下的伤痛需要被记住，战争的罪行也需要清醒的认识。总台记者贺俊强，德国柏林报道。
10: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

0: 去采收现场寻找答案。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甘肃省酒泉市宿州区的一处花卉制种基地当中。在同一片基地里呢，一边是鲜花盛开，而另一边却已经是花谢结籽了。因为这里收获的不是鲜花，而是种子。那么对于制种花卉来说呢，花谢之后采收工作才逐渐开始。和普通的观赏花卉相比啊，制种花卉它的目标是让种子饱满、纯度高、成熟度好，因此制种田所需要的条件跟普通花田需要的条件并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今年酒泉市全市的花卉制种面积已经达到了11.95万亩，而花卉的种子的供应量呢，也约占到全国用种量的70%。为什么酒泉能够成为花卉制种基地呢？因为这里啊，它的年平均日照时数是超过3300个小时的，昼夜温差大，那种子成熟期间呢，降雨也较少，非常适合种子在这里生长、积累和成熟。再加上有祁连山雪水灌溉的保障啊，让酒泉不仅能够种出花，更适合把花繁育成种。而衡量种子的质量呢，品种纯度是重要的指标。那种子的纯度体现在外观上的话，就是指向花卉的植株高度啊、颜色这些性状，它们能够表现稳定。而为了防止串粉的发生呢，当地在播种的时候就已经让不同种类的花卉当邻居，来形成天然的屏障，来保障咱们种子的这个纯度。花种的这个采收时间啊，它也是有讲究的。那当地农户告诉我呢，像以波斯菊为例啊，即使是长在同一株上的种子，它的这个成熟也是有早有晚的。采得早的话，种子就会不够饱满，而采得太晚，那种子呢也会因为它的这个成熟度啊问题而被更多的这个风吹落到地上，从而会造成重量上的损失。那怎么判断种子是否成熟呢？当地农户也教了我几个小技巧。首先看茎秆和花盘是不是已经干燥转色。现在我摘下一个花头，把它轻轻揉开，细长的黑色颗粒就是波斯菊种子。掌握好力度，轻轻一吹，较轻的花絮和碎屑就被吹走了，留下的是相对饱满的种子。再看颜色，成熟种子一般颜色较深，用指甲掐上一掐，今年的波斯菊种子可以说是既结实又饱满。别看刚刚我手头的这些花头它们的个头小，但其实这里生产的波斯菊啊，它们每个花朵都能够产出30到40颗的种子，而单株的波斯菊就有35到40朵的花，那每亩地呢就能够产出几十公斤的种子。放在过去啊，当地的农户是用镰刀割，然后还要在地上晾干它，并且还可能会采用笤帚来去收集脱落在地上的种子，费时又费力。因此现在当地是陆续引进了一些改良机器来辅助采收。那采收花种和我们平时采收玉米小麦又不太一样了，因为花卉种子啊，它是又小又轻的嘛，那普通的收割机风量太大，就会直接把花种从排槽口吹出去，这样的话也会造成一些种子的跑漏。而当地农户改良后的收种机，它是增加了收集装置和暂存仓，同时呢还会根据种子的重量和大小啊，来去调整风量，从而减少种子的跑漏。而这些刚刚采收下来的呢，里头除了种子之外，还有像枝叶啊、花托以及尘土这样的杂质，之后还要经历过滚筒的初筛、振动筛选，包括风选之后，才能一步步的把这些种子跟其他细小的杂质分离开来，成为像这样一捧进度能够高达95%的种子。也就是说每100颗当中啊，只有不到5颗的杂质。那酒泉现在全市目前各类的花卉正在次第成熟，采收时间也预计将持续到10月。我掌心里的这一小撮花种啊，几个月之后可能就会在国内的其他城市，也可能在大洋彼岸重新发芽。
0: 采收只是第一步，这些花卉种子要变成可播种、可出口的商品，还要经过筛选加工、质量检测、海关检疫等多道环节。从田间到市场，一粒花种要走完怎样的一条路呢？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1: 在甘肃酒泉宿州区金佛寺镇，花卉种子生产主要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也就是企业下订单，合作社组织农户进行标准化种植，收获的种子由企业统一收购，农户种什么品种、种多少，甚至收购价格一开始就都签在合同里。 刚刚从田间地头采收的花种中还混有花托、茎叶、尘土以及发育不充分的种粒，为挑选出合格的部分需要经过深度加工进行多轮筛选。一家花卉制种企业

0: 负责人于永武介绍说，
1: 笋加工的环节就是风穴、窝眼穴，还有集中穴、射穴，最后射穴完的种子抽检达到合格以后，我们的种子会送到这个实验室去检测虫度、发芽率、含水量指标达标以后，我们再进行封装嘛，封装成国家规定的这个小袋包装，包括可追溯的二维码呀，最后才流通到市场。
0: 目前酒泉的花卉种子主要以草本花卉为主，供应量大约占全国草本花卉用种量的70%，出口则占国内花卉种子出口量的一半。宿州区种业发展局副局长陈琛说，
2: 内销就是全国各个地方打造花卉景观的，外销的话就是种子的出口，东南亚地区啊，还有欧洲一些地区为主。
0: 为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跨境传播，当地海关将监管环节前移，在作物苗期和成熟期，工作人员来到出口种子繁育基地开展疫情监测。而为了让花卉种子出口更加便利，海关为花卉制种企业开通了属地查验绿色通道，提高种子的通关效率。酒泉海关副关长刘洋说，
3: 针对种子的小件货物做到随到随检，较传统模式能够压缩查检时长50%以上。
0: 今年1月至8月，酒泉市的各类种子出口额达到2.5亿元，其中草本花卉植物种子出口额超过2500万元。酒泉市现在已建成6个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各类花卉种质资源和育种材料15000份，预计今年全市花卉制种年产量可达1500万公斤。
4: 近年来，无人机被开发出越来越多的使用场景，既赋能传统行业，更创造出新的需求。而被称为飞手的无人机操控员，现在也成为走俏的职业。在长江三峡库区的湖北秭归，有一群依托当地脐橙产业成长起来的秭归飞手，如今飞出大山，正服务于全国多地的山地农业。来听总台记者卞晓妍发回的报道。
5: 在秭归县低空经济产业综合服务中心，新一批的飞手学员正在操控无人机吊起模拟果筐，反复打磨山地吊运的精准操作。
6: 飞机往前飞，对吧？好，我一停，它一荡，我再往前一跟，它的惯性我就抵消了。
5: 本地的脐橙尚未进入采收期，训练课堂上讨论最多的是千里之外福建漳州的蜜柚采收现场。福建漳州平和县的蜜柚正值采收旺季，谭龙飞团队已在这里连续作业了30多天，5台无人机每天要吊运数万公斤的蜜柚。秭归飞手劳务品牌代言人谭龙飞开玩笑地说，
7: 以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是面朝屏幕飞机朝天了。
5: 谭龙飞团队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业界的认可。福建漳州一家农事服务公司负责人陈义强就表示，
8: 秭归飞手团队的整体的效能还有安全意识都很高，我们公司都会优先给他派活。
5: 和零散的个人接单不同，秭归飞手已呈建制服务队的模式外出作业，一支队伍就是一条完整的空中作业链，飞到哪里标准化服务就跟到哪里。以湖北秭归为原点，一支支飞手队伍从三峡库区出发，服务覆盖了全国的15个省市。从脐橙吊运到蜜柚、石榴、竹子，秭归飞手把山地低空作业的能力输送到全国更多有需要的地方。今年7月，广西横州遭遇洪涝灾害，秭归飞手宋幼年看到支援信息，和同伴赶赴灾区，4天为受困群众运送了8吨的生活物资。宋幼年说，
9: 遇上灾情，这套低空吊运本事同样能够派上用场，能够帮助到别人，我觉得这份职业它很有价值。
5: 目前秭归全县已有200多支低空经济服务团队，持证的飞手2700多人，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外出青年返乡加入了飞手队伍。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务品牌牵头负责人胡斌介绍说，
10: 秭归过去是一个传统的劳务输出大县，如今从田园里成长起来的秭归飞手正在全国的山地农业现代化的需求中走出一条技术性的劳务输出新路。
4: 我国山区县众多，为什么秭归能孕育出全国有辨识度的农用飞手劳务品牌呢？其实正是当地现实的山地生产难题催生出了这一门全新的乡土职业。 继续来听记者卞晓妍的观察。
11: 我现在呢是在秭归蟹滩乡的一片脐橙园里，这里的山啊格外的陡，所以脐橙的运输就成了果农绕不开的难题。在无人机调运普及之前，这里所有的橙子几乎都要靠人力一筐一筐地运下山去，这里的山坡足足有七八十度，而脐橙就是贴着这样的山势一层一层地向上生长。也正是这样险峻的山地条件，让蟹滩乡成了秭归无人机调运最集中的地方。过去一个壮劳力一趟最多扛五十公斤，遇上坡陡还要手脚并用，背不了几趟就气喘吁吁。传统肩挑背扛的劳作方式，再加上劳动力老龄化、年轻人外流的现实，制约着柑橘产业的长远发展。转机出现在2022年，国家坝镇果农郭新成第一个尝试卸掉植物保护作业无人机上用来储存和输送农药或肥料的药箱，改用绳索来调运脐橙。最初一趟只能调40公斤，操作也不稳，但效率已经远超人工，半天就调运了3000公斤。郭新成把作业视频发到朋友圈，这个土办法很快就传开了，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试着用无人机运果子。秭归是全国少有的四季有鲜橙的产区，高频次的管护采收需求为飞手队伍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独特的峡谷地貌则是天然的实训场。飞手们在陡坡峡谷之间反复摸索，练出了一套复杂地形作业的硬本事。郭家坝镇村民谭维德说，
12: 轻无人机现在就是说叫省工省力省时间，15天可以节省个1-2万块钱。
11: 过去肩上背，现在天上飞。如今秭归的40万亩橙园80%以上都用上了无人机调运，带动了4.2万户的橙农融入了智慧农业体系。无人机飞房、调运等社会化服务叠加，每年为橙农节约综合生产成本超过2亿元。
4: 日前，中国科学院启动实施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帅俊全给我们介绍一下极限突破计划需要突破的三座孤岛。
13: 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句宣言来自中国科学院最新发布的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底气十足的宣言背后是一场彻底的科研范式变革。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4级领域前沿问题。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长久以来，三座隐形孤岛困住了原始创新，极限突破计划又将如何破除呢？第一座，知识孤岛。科研人员在单一领域做到极致，对其他学科相对陌生，但是现代顶尖科学难题几乎全是跨学科交叉问题， AI 可以有效地打破学科壁垒，蚕食大模型将让知识孤岛连接成为整体，催生跨界创新。AI 还将和大科学装置深度绑定，彻底终结科研搬砖，把科研人员从高度标准化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第二座，组织孤岛。过去的科研大多是小作坊模式，但是现在我们要攻克的是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的4级极限难题。极限突破计划将彻底的改写科研打法，打破院所学科团队边界，把全国大科学装置算力、人才、 AI 织成一张巨网，让科研从单兵作战到集团军作战。第三座，资源孤岛。大科学装置是科研的国之重器，然而他们的极限能力仍然有待于进一步释放。这次科研范式变革将科研资源公共化、平台化，形成全国联动的超级科研网络。以中国散列中子源为例，这台世界顶级装置全面对外开放，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轮番上机，支撑2000多个科研课题，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大科学装置集群正在推动形成一个个创新高原。大科学装置联动和 AI 赋能深度融合，当知识壁垒被打通，小作坊模式被淘汰，顶级资源全面共享，这套全新的科研范式最终只干一件事，把科学家从重复劳动、无效内卷、资源束缚里面彻底解放出来，去挑战科学边界，去创造属于中国写进教科书的原创理论。
4: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农业。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的冲击。气候变化越极端， Agriculture 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为迫切。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再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农业体系正在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全球需要找到缩小 Agriculture 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16: 从耳边到指尖，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16: 环球资讯，
17: 世界无比精彩，
16: 世界在你指尖，
1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2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2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24: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6: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3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针对美国媒体称伊朗联大代表团有两名成员被美国驱逐出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该说法为谎言，美国试图用谎言达到其目的。伊朗的本次联合国行程包括入境和离境，从一开始就安排妥当清晰明确。巴加埃提到，一位伊朗外交官原本应该在纽约多停留数日以履行职责，但由于美国施压，其提前离开纽约，但其他官员均按计划离开纽约。巴加埃强调，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在未能阻止伊朗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也未能实施其孤立伊朗的计划之后，转而诉诸于此类荒谬的造假手段，显示美国有失体面。当地时间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境内多地3号晚至4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共造成一人死亡，6人受伤。泽连斯基说，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共发射了135架攻击型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俄方近期对基辅及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打击，是对乌方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包括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以破坏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今年6月，乌方利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以破坏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近日，乌方袭击比尔格罗德市居民区，导致平民伤亡等。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当地时间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1月原油产量不变，与10月水平相同。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第二个月保持不变。与会各国重申，将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后续产量政策。七国下一次会议将于11月1号举行。据日本外务省网站4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9月29日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美国媒体9月27日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9月中旬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日本读卖新闻9月15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
2: 美国国防部9月19日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声明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超级大黄蜂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波音公司最新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进步。这是波音公司继 F-47 后再次获得美军第六代战机合同。然而，五角大楼在2026财年的预算申请中已实质上搁置了 FAXX 项目。海军仅为此项目申请了相对较少的7400万美元。当时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对美国工业基础能否同时支持两款第六代战斗机研发工作的担忧。国会随后进行了干预，通过一系列常规支出法案和达尔美法案，为 FAXX 拨款16.9亿美元。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选定波音公司生产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新一代战机命名为 F-47。美国媒体报道说， F-47 项目总价值达数千亿美元， F-47 最早服役时间预计在2030年，很多技术细节参数未定。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表示， F-47 的隐身涂层将更耐用，维护时间更短，部署所需的人力和基础设施将大幅减少。在最大航程方面， F-22 加挂外部油箱时航程为3000公里以上， F-47 将比它更远。然而 F-47 能否成为一代成功的主战机种还是未知数。美军装备研制因技术问题导致半途而废者不乏先例，科曼奇直升机、十字军火炮都是在耗资百亿美元之后被迫放弃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美国国防部近期宣布了，已经选定了波音公司来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董旭，波音凭借什么样的优势拿下 FAXX 项目？
4: 现在呢，美军的重大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我们看几乎没有这种激烈竞标的情况，主要呢还是白宫的高层进行指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指定的方式，马上就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重大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究竟属于哪家公司。此前美国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相关研发项目几乎呢也没有经过什么竞标，直接呢就是指定由波音公司去负责。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我们看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未来航母上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没有经过特别激烈的这个竞争。那么现在来看呢，还是波音公司拿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很简单，美国空军、美国海军他们在战斗机方面应该是绝对的使用大户，而且两个六代机的项目现在呢都被波音公司收入囊中。这说明现在波音公司应该是有美国决策体系高层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很简单，就是因为呢，现在美国的高层和决策者认为波音公司是比较艰难的。如果说他拿不到空军和海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仅仅凭借民用飞机的项目和有限的军用飞机项目，它的竞争力非常的弱，那么这会影响到美国振兴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呢，基本上可以看得非常的明白，就是有高层的支持，那么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海军的第六代战斗机就直接给波音公司了。这样的话呢，波音公司在未来20几年甚至是未来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内，那么它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有军方的大项目可以撑着这家公司。那么对于它在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颓势呢，会起到一种 补充的这种作用。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也考虑到了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和海军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的这个项目，它可以进行这种资源的共享。那么如果说这个 F-47 不仅美国空军要用，那么波音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舰载化的改装，也把它改成了这种双发的重型的隐身的这个舰载机，那确实两个项目合并成一个大项目，都在一家公司的研发和生产的体系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可以进行这种技术的共享、资源的共享和生产体系的共享。那么如果按照理想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确实可以节约经费。那么为什么说要把海军和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给波音公司呢？我们看制造军用飞机的几个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现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手中攥着 F-35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 F-35 隐身战斗机有 ABC 三个型号，那么除了美军自用之外，还有大量的外销啊，很多美国的盟友也采购 F-35， 所以这个项目的周期会非常的长。而且现在洛马公司还在研究要针对它的发动机进行替代，要利用变循环发动机替代现在的这个涡扇发动机。那么不排除 F-35 隐身战斗机 ABC 三个型号后续可能还会有升级改进版本，所以它的制造周期会非常长。那么有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项目作为支撑，洛马它在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是不会掉队的。那么像诺斯罗普格鲁曼呢，它有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那么在隐身的空中作战平台，在轰炸机的研发方面，诺斯罗普格鲁曼也是诺格公司，也是有大项目进行支撑。但是呢，如果洛马公司或者是诺格公司他们分别拿到了空军和海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项目，那波音公司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这里面呢，也不难看出美军的高层，白宫的高层，他在决策层面还是有利益和资源进行相对而言平均分配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呢，要利用军方的大单去让这个波音公司有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利润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支持，保证波音百年老店不会倒闭那么这也是从战略层面考虑到他要振兴美国制造业那么波音这样的一个大企业不能让它倒下。
3: 波音公司发布了新闻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的进步。那么这个项目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难度？波音又能否胜任呢？
4: 波音公司当时拿下美国空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项目的时候呢，当时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和批评的声音，他们都认为波音呢，它在几十年的时间范围内已经没有独立的去设计和生产战斗机了。那么虽然说呢，它的民用的这种大型飞机，包括其他一些辅助类的军用飞机，还是处于不断的设计、不断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在战斗机这个领域，现在波音没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有什么新的这种经验积累，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相比，尤其是在隐身战斗机方面，那波音的这种经验或者说呢它的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的欠缺。那么当时呢，波音公司拿下美国空军的 F-47 项目，可以说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其实海军航母上所使用的隐身舰载机，那么想要对它进行技术的更新，想要对它进行设计的创新，这个难度就更大了。而且波音在相关的领域可以说呢，目前它的技术团队和研发团队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讲这个隐身的舰载机啊，它首先呢就要要求整体的设计和制造必须要满足在航母上长时间部署的需求，既要强调这种坚固性， 而且呢就是这个雷达的隐身能力也要做到非常强。那么现在呢波音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美国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呢，也就是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相对而言呢它是比较早的，现在呢应该是完成了初步设计，但是呢还没有对外进行公布。如果它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设计的比较靠谱，然后呢在 F-47 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个舰载机的版本，那么相对而言对于波音公司来说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也可以让它的海军和空军的两个六代机的项目同步的推进。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利用啊这种标准相对而言比较统一的生产线去进行生产，那它确实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让自己的利润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另起炉灶，比如说美国海军不同意利用 F-47 的项目去给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衍生出一种啊这个舰载的版本，而是呢要根据海军自身的作战需求，包括未来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啊，那么要提出很多的新要求，要有很多的新概念，那么要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舰载机，那这个时候波音它就要从零起步啊，再重新的这个打造出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链条啊。当然了，如果啊两种主力战斗机它有一些零部件是通用的，有一些机体的结构是通用的，那么波音公司它在这种后勤啊保障啊以及相关的维护方面也可以啊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和这种经费，那么让自己的利润啊能够更多一些。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波音它在战斗机的设计和生产方面出了问题出了岔子，那空军和海军把宝都压到一家公司上，这个麻烦就大了。那么它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空军的 F-47 可能设计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因素的限制，比如说它研发能力不足，设计出来的这个技术验证机空军不满意。但是呢如果海军它的第六代的隐身的舰载机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那后续想要再去进行招标，或者说想要再去更换它的这个承包商，那么可能就会错失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波音把两个项目都给搞砸了，那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它未来主要的空中作战平台都会面临大的麻烦。那么如果说这两个项目呢它相对而言没有做得太好，能达到及格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可能后续再提需求，再继续改进，再继续完善。但是呢两个项目波音它自己应该是没有办法100%的完成的。那么即使后续开了生产线，那么生产第六代的空军所使用的战斗机和第六代的海军所使用的这个舰载机，那么波音它也会有大量的啊这种订单的外溢，就是说呢它还是需要大量的分包商或者说合作伙伴和它进行这种联合生产。
3: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了200亿美元。那么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董旭，未来战场上隐身舰载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4: 在未来的战场环境当中啊，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任务呢，首先是保护航母编队的安全性。也就是说呢，在航母编队的作战体系当中啊，首先呢要有舰载预警机啊，针对相关的海空环境进行感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数百公里或者是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去确定锁定对方的来袭目标，比如说对方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一旦确定了这些目标之后呢，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潜出到更为遥远的区域，构建起一个更为广泛的这种防空作战的警戒圈，针对对方的空中的来袭兵力进行拦截，那么要把对方的无人机和战斗机全都给它击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是保护整个航母编队的安全。其次呢就是执行这种进攻性 性的作战任务。进攻性的作战任务啊，主要指的是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就要求隐身化的舰载机它要飞得远，还具备高速的飞行能力，比如说可以进行超音速巡航，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相关的任务区域内，然后使用制导武器，比如说反舰导弹啊、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轰炸、进行攻击、进行歼灭。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同样呢，它也可以执行大范围海空区域的这种控制任务，就是利用舰载机它的这样的一个轮换的这样的一个值班。那么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控制，一旦对方的兵力进入到舰载机的巡航的这个范围，就要对它进行打击，对它进行消灭。那么它会构建起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既可以进行海空封锁，也可以随时转入到进攻性的作战状态。那未来的隐身舰载机，它的智能化的水平会非常的高，因为呢，它不仅可以自己作战，可以和僚机作战，那么也会和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舰载无人机进行编队作战。那甚至呢，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它还会成为网络化的这种信息节点啊，把航母上的信息、先进驱逐舰上的这个信息集成到自身的平台上，然后呢，引导无人机啊，然后再同时进行目标的分配和分发，那么和无人平台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本身呢，也会具备更多的信息的共享能力、情报的分享能力和指挥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隐身的舰载作战平台，也就是隐身的舰载机，它的这个门槛是很高的。首先你要有航母，甚至要有大型的弹射型航母，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找双发重型的隐身舰载机。而且舰载机本身它的技术也是很复杂，需要在航空体系方面很完善才能够把它给造出来。那么在研制和生产舰载机的过程当中，那么也是要有经费和技术去进行支撑。所以在航母体系升级的过程当中，舰载机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那么在未来的海战战场上，还会出现哪些具有颠覆性的新式武器？
4: 在未来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还有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无人机和无人机航母。首先我们讲无人艇，它未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既可以用于近海沿岸区域的防御任务，比如说针对近岸区域港口啊进行保护，因为它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看一看有没有水下的目标靠近相关的区域。同样呢，也可以配备小型的这种遥控炮塔或者是遥控武器站啊，也可以防御自杀式无人艇，或者说呢，针对海面上的一些飘雷，它也可以直接引爆。那么大一点的无人艇就变成了无人舰，比如说排水量数百吨或者是上千吨，那么它所使用的这个武器可能和主战舰艇啊，就是有人的海上作战平台所使用的海战武器就比较相似了。它可以携带鱼雷，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或者是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未来的海战作战体系当中啊，无人艇、无人舰它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有的是执行侦察任务，比如说针对水文情况啊，针对海底的地形起伏，针对洋流的情况进行数据的搜集，可以为后续的布雷行动或者说后续这个潜艇在相关海域活动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大的无人潜航器呢，它不仅可以侦察，还可以携带武器。携带武器呢，就是分为几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小型的水雷，它可以在水下秘密布雷，或者说把这个水雷部署到对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内部。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鱼雷啊，当然携带鱼雷的数量没有大型潜艇那么多，它可以采用外挂的方式、内置的方式啊，去使用这个鱼雷针对水下的目标和水面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同样呢，如果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专门的这种发射系统，也可以发射潜射的反舰导弹，或者说垂直发射的潜射的这种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无人机航母啊，它未来的形态可能和现在的两栖攻
5: 攻击舰也不一定是完全的相似，未来无人机航母可能是一种专用的海上作战平台，就是为了部署更多的无人机去进行设计和建造的，那么是以无人机的使用为主，而不兼具两栖攻击舰的功能，那么它的这个成本可以降得很低，甚至呢可以把它打造成无人平台啊，那么利用无人平台，就是无人的无人机航母去搭载更多的无人机，执行海上侦察啊，这个海上控制以及对海、对陆、对岛的这个打击行动。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新的作战平台，无人化作战体系，它对海战模式的一种影响。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和传统的平台进行结合，但是呢，这个系统，这个子系统是新的。比如说在大型的驱逐舰、护卫舰、航母上可以配备舰载激光炮。那激光炮呢，它这个功率很大，针对无人机这类的目标打击能力很强。那么一些这个战舰上已经开始配备高超音速导弹，打得很远，突防能力很强。未来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电磁轨道炮和海上作战平台进行结合，既可以用于攻击、支援两栖登陆和岛屿作战行动。同样的一些小孔径的电磁轨道炮也可以成为舰载防空反导体系的一部分，它也可以打空中的这种高速来袭目标，也可以打对方的战斗机和无人机。
3: 有关美国海军启动信贷舰载机研发项目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南下叠加阴雨的影响，南方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会逐渐的下探，并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随着降雨消减，南方大部夜间辐射降温明显。10月5号开始到7号，最低气温将会大范围创新低，像福州、广州、南宁等城市最低气温都会跌破20度，为立秋后首次。南京、合肥等地仅10度左右，早晚需要注意添衣。降雪方面，10月5号，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新疆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中部、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经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四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地时间四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四号，沙特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从乌克兰方面获悉，当地时间四号，在乌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信息。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四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德国政府官员透露，默茨此行将宣布向乌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部门的维修资金。此外，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多种无人机的协议，以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据报道，默茨此行事先并未公开宣布。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巴西利亚时间4号8时，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19时开始。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州长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等。据日本外务省网站四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茂木敏充称，发生如此残酷和恶劣的事件令人深感遗憾，要求美方全面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敦促美方加强纪律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格拉斯重申，美方将全力配合日本方面的调查。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四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媒体9月27日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 9月中旬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八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日本读卖新闻9月25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
2: 美国媒体9月27日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9月中旬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袭击，八名海军陆战人员受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三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八名海军陆战人员包括七名士兵和一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八人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美国媒体称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八人的受伤信息9月3日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显示，二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截至九月二十三日，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这一系统七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七月七日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一半受伤人员被归为此类。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的受伤原因。另据美国海军9月28日报道，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我们关注到了美国媒体前不久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导弹攻击，有八名美军人员受伤。东旭，请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5: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确实向中东地区调派了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那么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啊，他可以搭乘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和船坞运输舰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呢，目前这种由海到陆的突击作战，或者说夺岛作战以及两栖登陆作战，它是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呢，伊朗现在它的近海和沿岸的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伊朗配备有大量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包括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监控进行控制。那么有一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所以呢他们可能并不是说一直部署在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上，可能会搭乘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直升机部署在中东地区的靠近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内部。那么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那么他们是可以直接参与作战行动的。首先呢可以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或者说 AH-1Z 这个超级眼镜蛇这种武装直升机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察。你像 AH-1Z 超级眼镜蛇或者说我们叫它蝰蛇这种武装直升机呢，它可以针对水面上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一些小型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攻击，可能也可以拦截一些慢速飞行的无人机。当然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些人员也不排除他们会采取秘密行动，比如说针对一些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 检查，要防止伊朗方面啊进行这种海上的渗透，或者说呢进行这种啊针对波斯湾沿岸区域，尤其是由美国海军基地所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位置进行秘密的侦查和渗透。所以呢他们也会负责一些沿海的警戒和巡逻任务，也会针对在巴林的啊这个第五舰队的基地进行保护。那么这一次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我们看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并不是啊在军舰上遭到袭击受伤的，那么他们并没有乘坐美军的船只，也没有乘坐美国的船只，所以呢他有可能啊是在执行秘密任务啊。如果说这个伊朗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很强，其实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搭乘的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根本就无法在这个波斯湾的区域内进行部署。那么即使他们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小艇去执行任务，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平台一旦被反舰导弹命中，那艇上的这些人员肯定是会出现严重的伤亡，不可能就是八名美国海军陆战队

0: 空战队的人员，他其实呢是在美国盟友的邮轮上，那么协助这些邮轮秘密的啊通过阿曼一侧，在美国指定的这个区域内，在美国啊这个空中兵力的掩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方面啊一直在对外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一直有邮轮在他们的啊这种情报的支持下，在他们兵力的掩护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不排除这些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可能是在邮轮上执行这种引导任务、警戒任务，但是呢，如果邮轮遭到了攻击，那他们肯定也会受到附带的伤害。
1: 那么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了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是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这29名水兵的受伤情况是怎样产生的？
0: 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提到了新增的37名美军受伤人员当中，除了刚才提到的8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之外，还有29名水兵。29名水兵啊，其实指的就是美国海军的人员。因为伊朗啊一直在针对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美国海军的封锁兵力和航母打击群进行火力打击，主要是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确实呢，伊朗在和美军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会集中火力打航母、打宙斯盾战舰。那么如果啊这个宙斯盾战舰或者是航母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攻击，那么会出现舰体结构比较严重的损毁。如果打的是宙斯盾战舰，而且是命中了，比如说啊这个具备反舰功能的弹道导弹命中了宙斯盾驱逐舰，那么舰体结构会发生巨大的这样的一些破坏啊，就是被破坏的情况啊，这个舰上的水兵不仅会有人员受伤，还会出现阵亡的情况。打这个航母同样也是如此，如果真是命中了这个航母，比如说弹道导弹命中了航母，那么舰体结构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损坏，可能也会有航母上的海军官兵出现阵亡，或者说数量非常多的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报道的美国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的这个数据，它只是有29名水兵是处于这种受伤的状态。那如果是大型战舰遭到了远程反舰火力的直接命中，肯定会有阵亡的士兵。所以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不是由于美军战舰直接被命中所导致造成的。那么是什么情况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这29名水兵他应该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当中，比如说在巴林第五舰队的这个总部啊，在他的一些设施当中进行工作。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巴林区域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出现了这些人员受伤的情况。那么如果啊，这个打的这个设施啊，这个美军的海军的相关人员，他是在建筑物的内部，建筑物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摧毁，那肯定会有人阵亡。那么这29名水兵受伤啊，有可能是他们藏在掩体和防御工事当中，但是呢，周边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爆炸，那么引发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受伤。也有可能他们是在海上部署，比如说在宙斯盾战舰当中，在航母当中，但是呢，这些海上作战平台在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的时候，在针对伊朗进行封锁的时候，内部出现了一些故障，比如说一些舱室出现了失火的情况啊，起火了，那么可能内部的这个人员包括参与损管的一些这个水兵就会受伤。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在工作当中受伤啊，比如说在核动力航母的这个内部啊，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参与其他的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导致人员受伤的情况。所以可能不是遭到了直接的火力打击啊，是间接的受到了火力打击的影响，或者说呢，在工作在部署的过程当中，在舰上，那么由于这个战舰出现了一些状况，出现了一些事故啊，那么导致他们受伤，这都是有可能的。
1: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了舰载机的着舰事故，这起事故究竟又是怎样发生的？
0: 发生在9月28日，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艾森豪威尔号上的这种舰载机的着舰事故。现在来看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的高层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对外公布详细的信息，但是呢，公布的信息当中啊，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0: 去让外界还原舰上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呢，是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那么这两名飞行员是一个关键信息，在美国海军现役的核动力航母上需要两名飞行员同时驾驶的这个平台，而且呢上面配备有弹射座椅的应该只有 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像超级大黄蜂往往都是单座的，包括呢 F-35C 它也是单座的。当然了，这个舰上还有 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啊，那么它上面的人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不仅仅是两名，可能也不是采用这种弹射座椅逃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当然了，可能会配备这个弹射座椅，但是呢，如果是两名飞行员，那就不是舰载预警机。除此之外呢，像鱼鹰啊，包括这个直升机啊，都不涉及到这个弹射座椅。所以呢，这一次出问题的昨舰过程当中啊发生事故的应该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它和超级大黄蜂的外形很相似，但是呢它主要是携带电子干扰吊舱，那么去针对雷达信号啊、电子通信啊进行这种压制，那么主要是用于夺取任务区域内的这种制电磁权。如果是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发生事故啊，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啊，就是舰载机着舰完全的失败，比如说这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速度没有掌握好，角度没有掌握好，那么它就直接砸到了航母的这个甲板上，机体出现了损毁，那么甚至也可能会撞到飞行甲板上其他区域内的一些舰载机，或者说呢也会波及到在航母飞行甲板上的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但是呢这个 EA-18G 咆哮者它在航母甲板上没有停住啊，就直接掉到了这个海里，那么两名飞行员啊最后啊是弹射跳伞逃生，被这个舰载直升机从海面上给救了上来。所以呢舰载机可能损失了，然后两名飞行员他的情况啊具体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等后续进一步的消息，但是舰上的四名人员受伤这四名人员应该就是在航母上去引导舰载机降落的，或者说呢去针对舰载机进行保障维护啊和引导的这四名人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着舰成功了啊，比如说着舰的位置没有问题，速度也没有问题，角度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什么出现了问题呢，就是阻拦索。如果说阻拦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问题，像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它的尾钩挂住阻拦索之后，阻拦索并没有让舰载机停下，而是阻拦索断裂了之后，这个舰载机就直接往前冲出了这个甲板，那么这也会导致它并不是啊沿这种直线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冲出去的，可能是向斜前方冲了一段距离。那如果在这个区域内有舰上的工作人员有其他的飞机，那可能也会相撞或者擦碰，会导致一些意外情况的这个出现。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在着舰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撞到了航母的一些舰体的这个结构部啊，那么也会导致舰载机坠海，然后舰上的人员受伤，然后两名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所以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就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可能不仅仅损失了一架舰载机或者说一架电子战飞机，可能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其他飞机也受到了影响，或者说航母舰体本身也会遭到撞击之后出现一些损毁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对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后续的部署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啊，也就是说呢它可能还要回港去针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维修，针对这个事故进行调查，所以这也会影响他后续的执行任务的能力。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关注本期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2: 日本读卖新闻9月25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日本政府计划将这一方针纳入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防卫省将于2027年在防卫装备厅内设卫星开发部门，以加速相关技术的研发。保镖卫星的验证卫星最早将于2028年发射并进行验证测试，确认其能否在高度约 3.6 万千米的轨道上实施机动。随后的发射计划在2033年至2035年进行，最终建成由6颗卫星构成的防御体系。读卖新闻报道称，之所以加强太空防御体系，是因为利用卫星进行的通信 观测和定位活动，对日本国民生活不可或缺。防卫省高层表示，如果卫星受到干扰，不仅是自卫队的行动，整个日本社会都会受到巨大影响。在修订安保三文件之际，防卫省在国家防卫战略及防卫力整备计划的修订方针中指出，杀手卫星活动正日益频繁，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媒体近日报道称，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六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董旭，保镖卫星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武器？
0: 日本正在研制的保镖卫星啊，其实就是打着防御的旗号在谋划太空进攻和轨道偷袭。这种保镖卫星呢，会由运载火箭发射到特定的轨道上，一直是处于这种待机的状态。那么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就是侦察模式。侦察模式的状态下呢，它主要是利用光学的这个传感器针对轨道上的其他的物体进行观测。那么日本防卫省啊，日本的政府他们在针对保镖卫星进行形容的时候，说这种侦察任务啊，主要是观察轨道上的一些碎片啊，一些这个垃圾，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事实上呢，主要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进行跟踪，进行盯梢，那么去侦查这些卫星在轨的运行情况，可能也会悄悄的靠近，去进行这种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演练，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模拟。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进行这种太空层面的自杀式攻击。因为这个保镖卫星啊，是一次性攻击的武器装备，它的个头应该不会太大，那么成本呢也不会太高，但是呢它上面会有小型的矢量控制系统，也就是说呢它是可以进行机动变轨的。一旦要执行所谓的攻击任务，这个时候呢它原本用于监控的光学设备就变成了瞄准器，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进行瞄准，进行跟踪，然后呢不断调整自身的姿态的速度啊，轨道高度啊，飞行的角度，然后呢去进行这种硬碰硬的撞击，就是把对方的这个卫星给撞坏，那么自身呢也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功能。按照日本的说法，这个保镖卫星主要是针对它在轨的一些高价值卫星进行保护，一旦它发现或者说它预判到其他国家的卫星或者是太空上的一些物体针对日本的高价值卫星构成威胁的时候，这个时候保镖卫星就飞过来了，要和危险的这个物体同归于尽。但是呢究竟是不是危险，这是防卫省或者是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自己判断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不排除他会搞一个假警报，就是当他想进行太空攻击的时候，他就说其他国家的某些卫星对他构成了所谓的威胁，然后就进行了轨道上的自杀式攻击。所以这个保镖卫星打着保镖的旗号，其实呢它是太空当中的杀手卫星，也是太空当中的偷袭武器。这说明啊，现在日本防卫省包括后续要不断发展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已经开始谋划太空作战和轨道攻击了，而且呢提出了具体的方案，要研发具体的武器。
1: 那么保镖卫星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轨道攻击武器，所以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对轨道安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它会有很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呢，这个保镖卫星是可以进行轨道进攻的，那么日本要进行轨道进攻，其他国家可能要强化自身的轨道防御能力，或者说呢也要有对等的技术针对日本在太空动物的野心进行制衡。那么也就是说，日本通过研制这种保镖卫星，这种轨道上的攻击武器，它就挑起了太空军备竞赛。那其次呢，如果日本认为其他国家的一些航天器啊，卫星对它的太空资产构成了威胁，它就可能先发制人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把冲突，把战火引入到了太空层面，引入到了轨道层面。那对于其他国家正常合理合法的利用轨道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会产生干扰，会产生这个威胁。而且呢，美国有太空军，现在日本成立了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美国太空军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日本它的这种太空作战体系也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所以以后在太空当中可能也会有军事的小圈子小团体要构建这种太空的军事霸权，那这针对其他国家和平的正常的利用这个轨道层面，可能也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erfume， Perfume 香水。一缕穿越千年的东方香气正在悄然掀起一场全球消费热潮。根据外媒报道说，走进位于中国的香水门店，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国面孔不再稀奇，他们对带有沉香和檀香等木质调的东方香型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和迷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式 Perfume香水早已是种草高频词。一家位于广州的化妆品公司表示，旺季从九十月份开始，刚刚一批发往沙特的订单就有49000瓶香水。另外一家广州的化妆品公司也感受到，茶香、檀香、桂花香等中国香元素越来越受到海外客户的欢迎。截至七月底，该公司出口 perfume 香水约350万瓶。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00:00。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
5: 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针对美国媒体称伊朗联大代表团有2名成员被美国驱逐出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该说法为谎言，美国试图用谎言达到其目的。伊朗的本次联合国行程包括入境和离境，从一开始就安排妥当清晰明确。巴加埃提到，一位伊朗外交官原本应该在纽约多停留数日以履行职责，但由于美国施压，其提前离开纽约，但其他官员均按计划离开纽约。巴加埃强调， 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在未能阻止伊朗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也未能实施其孤立伊朗的计划之后，转而诉诸于此类荒谬的造假手段，显示美国有失体面。当地时间四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境内多地三号晚至四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共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共发射了135架攻击型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俄方近期对基辅及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打击，是对乌方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包括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以破坏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今年六月，乌方利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以破坏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近日，乌方袭击比尔格罗德市居民区，导致平民伤亡等。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当地时间四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一月原油产量不变，与十月水平相同。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第二个月保持不变。与会各国重申，将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后续产量政策。七国下一次会议将于十一月一号举行。据日本外务省网站四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2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2: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十五五开局，中国制造千帆竞发，奋勇争先。当前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态势如何？从做强内功到加速出海，从升级转型到布局未来，中国先进制造如何跑出加速度？新征程上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还请为您带来中国制造奋级争先，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鑫。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总体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这几年中国制造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火箭能回收复用，机床会自主学习，光纤车间装上智慧大脑，连牛奶蛋白都能靠微生物造出来。 这一项项成果的背后，映照出的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的坚实步伐。那么，什么是先进制造业呢？它凝聚着前沿科技，代表着更强性能。它蕴含着绿色脉动，坚持创新引领，提升技术先进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现如今，中国制造正加速跃升，支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壮脊梁。在火热的制造业一线，有哪些激动人心的新突破？中国制造又是如何攀高向新破浪前行的呢？近日，总台记者走进了全国多地工厂车间，寻找答案。我们说，机床被称作为工业母机，是制器之器。高端数控机床是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我国每三台经济型数控机床，就有一台是出自浙江台州。近日，记者在浙江台州走访了多家数控机床企业和研发中心，感受到科技赋能正在这里悄然突围。AI 驱动设计等一系列黑科技从实验室走向车间，推动高端数控机床向自主可控迈进。不久前，在台州，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取得了新突破。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一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
0: 那个精度怎么样？
4: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都可以达到四个微米以内。
22: 工程师郁家乐向我们的记者介绍，
4: 四个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我们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不止，然后效率，工作效率的话是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22: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所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介绍说，
6: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22: 浙江台州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傅建忠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10年攻关，傅建忠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的难题，今年9月正式推出了 AI 全直驱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 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说，
6: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这个越用越聪明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这个自主的学习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数据那么进行这个采集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这个知识库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22: 可以说，傅建忠和团队正在把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控系统融合在一起，作为未来突破方向。而目前呢，该中心研发的数控机床数字化设计与优化系统已经构建包含1500个模块的机床设计资源库，
7: 该中心超硬刀具事业部总监李阳说，通过一段时间中试数据的采集分析以后，他们现在做的产品完全能够达到国际先进的水平。作为工业母机，机床的技术高度关乎了整个制造业的根基，其攻坚突破的关键正系于高端数控机床的自主创新。在台州东部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啊，总经理赵小刚指着一台正在组装的精密机床对记者信心满满地说，未来是高精度高效率机床的天下。这家从机床维修起家已经有20余年历史的企业正主动收缩产品数量，提高技术门槛。数据显示，台州市规上工业母机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到了100%。目前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已经向广大中小企业开放支区母机 AI 工艺技术和国产化装备资源，有效降低了企业研发试错成本，助力本土机床企业转型升级，为台州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自主化发展注入科创动能。我们说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一个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 35%， 结构之变更是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了 9.3% 和 13.3%。 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 50%。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表示，
8: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7: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了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了15家领航级别的智能工厂。近日，我们的记者呢是来到了湖北武汉的一家领航工厂，在这家企业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之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了人们常见的光缆。该公司通信事业部光缆部技术经理刘哲池向我们的记者介绍，
9: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7: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内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车间里有一块大屏幕，上面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之间的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的速度提升了10倍。
9: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7: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智能工厂正日益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主阵地。如果说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对现有生产模式的优化提升，那么布局未来产业就是中国制造实现跨越式突破、重构生产范式的关键之举。各位，9月15号下午的2:26，朱雀2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 以一箭十星的这种方式啊，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表示，
10: 本次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一箭多星、星箭协同、卫星批量部署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
7: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同步发展。马海静介绍，
10: 两型火箭承担不同阶段、不同任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我们将通过朱雀二号改进型承担常态化的商业发射任务。
7: 2026年7月10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各位，中国火箭回收连火突破的背后啊，是中国先进制造正在重塑火箭的生产方式，通过 AI 正向设计算法，综合考虑空间约束、热环境、电磁兼容等100余项条件，火箭总装周期从3个月压缩至了2周。研制团队测算了，本次发射成本有望下降40%以上。若实现规模化复用，低轨卫星单公斤发射成本或从大约2.82万元降至0.56万至1.13万元。从造一次用一次到造一次用多次，中国航天正在叩开重复使用时代的大门。
2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7: 工业尾气变身鱼饲料，地沟油化为飞机燃料，秸秆变成薄膜。目前作为未来产业，生物制造产业正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以绿色低碳的新型生产模式助力新型工业化建设提质增效。在上海浦东，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他们一个1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8头牛。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升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用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要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这家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骆冰告诉记者，
11: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7: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秘密啊，就在他们的医用冰箱里，在-80摄氏度低温下被严密保存的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该公司研发一部总监李凯介绍说，
12: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6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7: 优秀菌株的标准啊，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1年多的时间，公司研发团队不仅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还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2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1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试线，之后呢，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近100吨。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生物制造产业规模稳步扩大，总规模达到了1.1万亿元，生物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的70%以上， 我国生物制造领域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超过了

0: 20，建成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产业创新平台，国产高通量基因测序仪、大规模发酵罐等新型仪器装备实现产业化应用。如今，在我国以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为重点的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布局。2025年，规模以上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57%、26.2%。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6.7%、18.8%。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快速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不断跃迁的必由之路。近日，记者来到了广东一家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企业进行调研。
1: 这是一家锂电池的无尘工厂，在我身后45000平的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零到一的23道工序。听说啊，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的就爆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究竟怎么一回事？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0: 在工厂里，记者遇到了公司产品线研发总工程师杨孔良。
1: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2: 是的，忙冒烟了。
1: 啊，怎么说？
2: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1: 8000多个电池包。
2: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啊，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0: 杨孔良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2: 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嘴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0: 一块电池里有上百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说啊，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2: 主要是因为 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0: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驰骋海外市场。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我们的记者发现人形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够同步联动。
3: 这是插网线的位置是吧？
4: 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3: 那么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时候就有局限性了。
4: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
0: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了物料转运，另一边呢，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啊，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企业副总经理刘主福介绍说，
5: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0: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就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了10万台。
5: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0: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从实验室里的样机到生产线上的新员工，中国制造这4个字如何被重新写下注解？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中国制造奋楫争先。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南下叠加阴雨的影响，南方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会逐渐的下探，并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随着降雨消减，南方大部夜间辐射降温明显。10月5号开始到7号，最低气温将会大范围创新低，像福州、广州、南宁等城市最低气温都会跌破20度，为立秋后首次。南京、合肥等地仅10度左右，早晚需要注意添衣。降雪方面，10月5号，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新疆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中部、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经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四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地时间四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四号，沙特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从乌克兰方面获悉，当地时间四号，在乌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信息。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四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德国政府官员透露，默茨此行将宣布向乌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部门的维修资金。此外，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多种无人机的协议，以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据报道，默茨此行事先并未公开宣布。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巴西利亚时间4号8时，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19时开始。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州长和1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等。据日本外务省网站4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茂木敏充称，发生如此残酷和恶劣的事件令人深感遗憾，要求美方全面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敦促美方加强纪律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格拉斯重申，美方将全力配合日本方面的调查。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4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琴。今年啊，中国先进制造频频出圈，火箭回收、人形机器人、集成电路等等领域都有了新突破，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表示，
3: 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各行业各领域各环节里面技术密集度比较高，引领带动面比较广，价值创造力比较强的那一部分。它根植于制造业的各行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呢，处于这个骨干和枢纽地位。现在呢，制造业的发展范式正迎来的又一次重大变迁，那么我们国家这十个时点上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就显得更加重要，更为紧迫。
2: 各位，从跟跑到领跑，先进制造正在重塑整个产业的发展逻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李燕点出了它更深层的战略价值。
4: 从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地位上来讲，

0: 还是说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更高水平的这个经济循环。那么同时先进制造业它有很多是一些战略性的啊先导性的产业，那么发展先进制造业，塑造国际竞争优势，有利于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
1: 制造业是世界经济的基础，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规模做大之后，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比重，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先进制造业是关键抓手。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下一阶段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路径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坚持走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的发展道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表示，
2: 我国在制造业和智能技术这两方面都具备基础和优势，必须进一步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紧紧抓住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
1: 我们说智能化就意味着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让制造啊更聪明，效率更高。那么在一些传统产业，智能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智能制造如何来赋能传统产业，完成改造升级的呢？细分制造领域又是如何转型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呢？近日我们的记者呢，在多地的实地调研当中啊，找到了多个传统制造业数智升级的案例。在浙江慈溪市一家饮水机企业里啊，我们的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装箱，准备发出一款新品。这款近期通过 AI 辅助研发的全新嵌入式高端净饮机已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青睐。产品啊，搭载自研水冷散热技术，集成净水、速热、制冰多重功能。公司研发总监金军介绍说，
3: 就是这个100度我们是直热的，自动出冰出得非常快。这个产品它的复杂程度要完全要大于先前的一些产品。
1: 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仿真模拟技术，高效校验，优化产品核心参数，大幅压缩了研发周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公司董事长 CEO 方曙光介绍，
4: 我们慈溪啊，就是这饮水机行业这个10台饮水机估计有6台就在我们慈溪生产的，所以在慈溪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1: 我们说单品突围的背后啊，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呢，全市超1000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1000亿规模。浙江宁波慈溪市经信局企业服务科科长林妮妮表示，
5: 我们全力建设全球智能家电创新中心，集聚工业设计、检验检测、品牌营销等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机构，探索场景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是闯出了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一家镜片生产企业啊，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经在1000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了镜片微结构0.1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企业总经理迪马可介绍说，
6: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完全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0: 度与交付效率。江苏丹阳市经济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洪峰介绍，
1: 丹阳眼镜将跳出单纯凭产能的这条老路，仅仅依靠产业集群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技术创新，成为我国细分领域先进制造的一张亮眼名片。
0: 各位，我国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在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也在突围升级。在广州南沙的一家半导体企业生产车间里，碳化硅芯片产线正接近满产运行。碳化硅芯片属于第三代半导体功率器件，相比传统的硅芯片，它耐高温高压，电能损耗小。该项目是广东强芯工程制造端补炼强炼的标志性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规划建成年产24万片6英寸、24万片8英寸碳化硅晶圆芯片产能。目前企业已经完成了全维度工艺平台布局，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 AI 数据中心、光伏储能、消费电子等多领域应用场景。该公司总裁徐伟介绍，
2: 我们的器件呢，在无论是现在新能源车的400伏电压平台、800伏电压平台，乃至更高的900伏、1000伏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里边，都得到了验证，而且批量上车。
0: 作为芯片设计的核心基础工具 ，EDA 软件过去啊，长期是被海外企业所垄断的。位于深圳龙岗区的一家软件企业，坚持底层技术重构，实现从底层硬件资源、操作系统到业务模块100%自主可控。企业自研的 EDA 工具支持百人协同绘制电路原理图，可将相关产品上市周期缩短40%以上。该公司电子工程 EDA 事业部总裁袁怡。
3: 我们这个软件它不光能支持本地部署，我们还可以在服务器端来部署。服务器端部署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充分利用服务器的算力来支持我这个软件的性能，这样子的话它就能够有效地支持我们可以同时100个人来并行设计我的原理图，来缩短我整个产品的上市周期。
0: 芯片产业补齐制造短板，实现从单一设计驱动转向设计、制造双向支撑的发展格局。业内人士表示，广东强芯工程实施以来成效显著。2025年，全省集成电路产业产值超过了4800亿元。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先进电子材料研究所负责人孙荣表示，
4: 深圳、广州聚集了上百家 AI 芯片设计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市场近。随着12英寸晶圆制造产线陆续投产，制造封测的本地协同效应正在快速释放。
0: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曾进泽点出了下一步的攻坚方向，
5: 聚焦集成电路、新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入实施广东强芯工程化工新材料和先进装备攻坚工程，谋划实施更多创造性引领性措施，建好用好国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产业创新平台，打造全国制造业自主创新重要策源地。
0: 各位，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企业密集亮相众多国际展会，涉及汽车、新能源、消费电子与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不仅参展的规模庞大，更彰显出了中国制造正凭借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和本土化能力加速融入全球市场的态势。九月，在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上，来自中国的300多家企业参展，这些企业不仅带来了自家的多款车型，还带来了包括动力电池、智能驾驶以及物流运营等不同环节的技术和解决方案。中国电池龙头企业发布了新一代商用车电池解决方案，搭载该电池的商用车最大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 25%。

0: 分钟即可充至 80% 的电量。宁德时代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海外服务总经理阿里克谢·克鲁科夫介绍说，
1: 我们设计这款产品和电池的方式，基本上可以让您将同款产品组合应用到不同的场景中，满足您的需求，而无需针对每个车型单独进行开发。
0: 面对欧洲物流行业长期存在的司机短缺，一家来自中国的 L4 级自动驾驶物流企业带来的产品啊，可以实现无驾驶员全天候的高效运营。新石器欧洲区业务发展与市场总监彼得·萨尔斯伯格表示说，
2: 它是专为城市环境下最后一公里配送而设计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货物从商店送到客户手中，或者从批发商送到商店。
0: 中国企业的足迹还遍布消费电子与 AI 领域展会，在九月初的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超过1900家参展商中，中国企业占比近一半。此外，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中国海信视像科技总裁李伟在展会上重点介绍了一款 AIOS 系统。
3: 电视的 AIOS 它不同于手机或者车的 OS 系统，因为手机或者车它是服务于一个人，而电视的 AIOS 它是服务于全家人，所以它就需要理解全家人的需要。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电视的 AIOS 就必须具备的能力是可感知、可思考、可交流、可执行。
0: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在开发和应用方面推进迅速。 AI 从模型能力转向了产品能力，从能对话到能干活，这类情景出现在今年4月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和今年1月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中国参展商大约700家，仅次于东道主德国。在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这一全球科技风向标式的年度展会上，中国企业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对新技术及其应用方面的引领作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某参展企业负责人克里斯表示，
4: 我认为中国现在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把 AI 与硬件连接起来。比如 AI 与机器人在这周围就能看到，机器人咖啡机、机器人调酒师、机器人无处不在，做着真实的事情。比如机器人吸尘器和泳池清洁器，真实的在利用 AI 在现实世界中从事体力劳动。
0: 作为制造业产业链中的高端环节，先进制造业是大国科技和产业博弈的主战场，具有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等特征。今年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上新，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一个个硬核成果表明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下一阶段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方向。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部署，这为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跃升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表示，
5: 下一步啊，还是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的融合，促进产业体系全方面的优化升级，加快打造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的先进制造能力， 培育壮大世界级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持续的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各位，智能化意味着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钛钢不锈冷轧厂的冷轧工业大脑 AI 监测全产线26台机器人，潍柴动力 AI 设计师自主完成超1800类研发任务，武汉京东方10.5代液晶面板智能工厂实现微米级缺陷识别。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 5G 应用在矿山、港口、工厂等遍地开花，累计建成了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要求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这为先进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明确了实施路径。智能化发展不是简单的设备更新，而是用最强大脑重构生产范式，让制造会思考更聪明，效率更高。绿色化意味着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在恒力重工造船车间，一批液氨动力绿色船舶正在建造，它使用的是零碳燃料，从设计、材料到建造工艺全部围绕着降碳开展。当前我国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了22%，钢铁、水泥、熟料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未来5年，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到2055末，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要力争达到45%。融合化意味着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开拓协同发展新模式。目前服务型制造正在快速发展， CR450 高速动车组、大型邮轮搭建起了全生命周期数字平台。在泉州纺织鞋业产业带，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可以直达生产线，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正在改写制造的边界。融合化让先进制造更懂市场，更贴近用户，发展空间也会越走越宽。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人工智能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通过创造更多的高品质产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先进制造业必将持续做大做强，推动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农业。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的冲击。气候变化越极端， agriculture 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为迫切。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再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农业体系正在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全球需要找到缩小 agriculture 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1: 咿咿呀呀
10: 学说话时，
11: 充满希望。
10: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1: 就会很开心。
1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针对美国媒体称伊朗联大代表团有2名成员被美国驱逐出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该说法为谎言，美国试图用谎言达到其目的。伊朗的本次联合国行程包括入境和离境，从一开始就安排妥当、清晰明确。巴加埃提到，一位伊朗外交官原本应该在纽约多停留数日以履行职责，但由于美国施压，其提前离开纽约，但其他官员均按计划离开纽约。巴加埃强调，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在未能阻止伊朗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也未能实施其孤立伊朗的计划之后，转而诉诸于此类荒谬的造假手段，显示美国有失体面。 当地时间四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境内多地，三号晚至四号。

0: 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共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共发射了135架攻击型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俄方近期对基辅及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打击，是对乌方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包括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以破坏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今年六月，乌方利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以破坏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近日，乌方袭击比尔格罗德市居民区，导致平民伤亡等。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当地时间四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一月原油产量不变，与十月水平相同。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第二个月保持不变。与会各国重申，将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后续产量政策。七国下一次会议将于十一月一号举行。据日本外务省网站四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研发新式导弹，提升现役战机远程攻击能力。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航母改回蒸汽弹射器，让美海军很头痛。
3: 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约束，强化先发制人偷袭能力，日本挑衅性军事动作越来越多。近日，日本对外公布了一款由战机携带的改进型十二式反舰导弹，外界认为这种武器能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和地面目标。日本正参照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方式，构建针对西太平洋区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日本自卫队新一代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起点是十二式。此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打着升级十二式反舰导弹的旗号，研发出新式多功能巡航导弹。该导弹采用隐身外形、下部进气道和可弹出弹印设计，射程接近1000公里。测试阶段，陆上自卫队将其称为十二式能力向上型。定型并装备部队后，陆上自卫队将其重新命名为二五式反舰导弹，采用一车四弹的机动部署方式，重点针对西南方向实施火力威慑。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改进型十二式反舰导弹，是故技重施，再次打着改进型十二式的旗号研发远程空射巡航导弹。日方披露的照片显示， F2 挂装的新导弹与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二五式反舰导弹几乎一模一样。西方媒体猜测，这种新式导弹的打击距离约为1000公里，计划在2027年服役。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刊文称，配备远程空射巡航导弹后 ，F2 可能成为航空自卫队重要的进攻性资产，能够在防空火力范围之外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水面和陆地目标构成显著威胁。分析人士指出， 车载二五式反舰导弹定型后，日本正以此为基础发展空射舰载潜射型号，实现远程导弹的大规模快速生产，同时满足三支自卫队的作战需求。
0: 东旭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4: 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正在谋求先发制人的所谓的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主要是采用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偷偷摸摸，要利用从美国引进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进行这种秘密的突袭和偷袭。因为呢，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只有一种隐身战机，也就是 F-35A。 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大型的预警机，利用空中加油机，可以支持 F-35A 针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因为 F-35A 呢，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精确制导炸弹，或者说呢，小型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悄悄地飞到相关的区域啊，打了就跑。那么第二种先发制人的方式呢，就是利用非隐身的战斗机。非隐身的战斗机啊，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有两种，分别是 F-15G 和 F-2。 F-15G 呢，目前主要执行的还是空战任务，它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的打击能力比较弱。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有一种专用的火力支援平台，就是它独立自主研制生产的 F-2 战斗机。 F-2 战斗机呢，从外形和机动布局来看，就是一架大号的 F-16， 但是呢，航程远，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此前主要是执行对地轰炸和反舰任务，但是呢，它以前所携带的反舰导弹射程都比较近啊，一般也就是打2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海上移动目标。但是现在呢，它所测试的这种新型的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就打得比较远了，能够达到近千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这个导弹采用了复合的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也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突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海上的移动目标和陆地目标都能打。那如果 F-2 利用它的有效的作战半径，再加上这种新型导弹将近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针对周边区域，它就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打击其他国家基地的过程当中，这个 F-2 战斗机啊，虽然它不隐身，但是呢，可以利用导弹的射程优势，在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拦截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然后呢，同样也是打了就跑。还有一个呢，它也适合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因为现在日本针对周边国家它海上力量的正常建设发展，包括其他国家海军舰艇编队的远洋训练活动非常关注，而且是怀有敌意的关注，经常进行这种跟踪盯梢。那么 F-2 战斗机挂装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战舰会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在太平洋的范围内，在周边的这个海域，那么它会进行这种火力瞄准，甚至不排除挑起冲突之后呢，它会进行主动进攻。那么除了 F-2 战斗机可以挂装这种导弹之外，日本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也就是 P-1 反潜巡逻机，那么它所挂装这种导弹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可能会达到六枚左右。那这样的话呢 ，P-1 反潜机加上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就相当于它拥有了导弹轰炸机。而且呢，日本正在研究类似于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那么这个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呢，就是利用 C-17 和 C-130 搭载这种导弹集装箱，然后飞到一定的空域，到达一定的距离，把这个集装箱扔下去，那么打开降落伞之后，这个集装箱当中的巡航导弹一枚一枚的释放出，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日本认为呢，它没有轰炸机，所以呢，它也可以利用它的 C-2 运输机去这个空投导弹集装箱。那如果说这个导弹集装箱当中有这个数十枚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那相当于呢，日本就会把它的运输机改造成轰炸机。
0: 日本的导弹发展运用方式有哪些新特点？
4: 日本现在发展导弹机。

0: 技术首要的目标呢，就是远程化，要让导弹打得更远，要具备更大范围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能力，而且呢，要在导弹上应用很多的制导技术。所以，一种导弹它基本上呢可以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无论是固定目标还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而且呢，日本对于导弹技术它是有一些精细化要求的，比如说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不仅要求三支自卫队都能够通用，而且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末段飞行的这个状态下，它还要做出一些铜滚的动作，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机动动作，要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或者是高炮的打击，进而提升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日本发展导弹它是自行研制和引进这两种模式进行结合。自行研制的呢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和这种远射程的多功能的巡航导弹，那么是按照它自身的技术发展一步一步的推进，而且呢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进行了很多资金的投入，而且呢把这个研发团队也进一步的扩大了，所以日本它自研导弹技术最近这些年进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毕竟在导弹领域它和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它也希望在短时间内具备更强的导弹的实际应用的能力。那怎么办呢？直接从美国买，3-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直接装到它的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上，这样的话呢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战斧这款导弹日本买的都是比较新的改进型，不仅打击距离比较远，甚至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更改目标。那么日本买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其实也可以打击固定目标，比如说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那么同样呢，最新的改进型也可以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马上就提升了。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方式由防御为主，现在呢变成了攻防结合，而且呢防御的这个体系在强化就是它的防空反导能力，而这个进攻能力是大幅度的发展和快速的强化。此外呢第三点呢就是日本在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第一个型号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开始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了，一车两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应该是在6-800公里左右，那么600-8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只是它第一阶段的作战的目标。那么后续呢发展到 Block 2型的时候，据说远距离的打击能力会变得更强，能打2000公里，因为它现在采用的是这种双锥体的弹头，后续呢要换装这个成波体的战斗部，所以呢这个远程化自行研制和引进相结合，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是日本导弹技术发展的三个新特点。
1: 好的，对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军公布在史诗狂怒行动之中，那么一个舰载机中队所耗费的弹药。那么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算法那么所谓的史诗狂怒行动也就是美伊战争，那么2月28号开始到5月5号就结束了。那么之后的军事行动美国方面认为翻篇了，是新一轮的行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美军的弹药消耗量那么一直是一个美国国内反复讨论的问题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弹药量不足，那么包括打击效果的不理想，那么甚至包括对于像伊朗一些民用目标，那么这种造成的破坏都成为给美军带来巨大政治压力的原因。那么根据美国媒体这两天分析那么美国的黑桃 A 中队也就是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作为尼米兹级的这个他的舰载机中队呢，那么实际上公布了一份官方的那么在史诗狂怒行动之中所投掷的弹药的这样的一个细表。那么这个表呢实际上是美国相关的中队自己所分析弹药消耗量，那么打击的这种完成度的一个图板。那么这些图板里面包括什么呢？ 一共是包括超过400枚弹药，那么这些弹药包括173枚 GBU-38B 啊，是500磅级的 JDAM 啊，就是联合攻直接攻击弹药啊，卫星制导弹药。那么52枚 GBU-31，这是2000磅级的 JDAM。那么然后呢，这个48枚 GBU-54啊，500磅级的这个双模的精确制导的航弹。那么41枚 AGM-154啊，这是所谓的这个联合防区外武器啊，也是一款这个精确制导的滑翔炸弹。那么33枚 AIM-9X 这个响尾蛇空空导弹。那么30枚 GBU-31啊，2000磅级的这个 JDAM。那么27枚 GBU-32，那么1000磅级的啊这个联合攻击的直接弹药。那么还有这个10枚 AGM-84K。那么这就是执行陆攻任务的空射巡航导弹，当然它是在这个鱼叉的基础之上。那么还有6枚 AM120 啊，还有1枚这个 GBU-12 啊，500磅级的这个普鲁爪二型的这个激光制导的炸弹。那么这些弹药我们讲超过400枚。那么超过400枚，如果根据美军以往的预算来看，它的采购成本大概超过4300万美元，美国国内的测算认为是4364.6万美元。那么这个就是到5月所谓美军认为的这个相关行动截止为止，那么所进行的这种弹药的投掷量。那么这是一个中队，那么这样的相关的行动呢，到底造成了多大的破坏，那么美国国内其实也在讨论。那么很多人认为呢，这些弹药里面看得出来包括一部分的空空导弹，那么也就是说明美军还是执行了一些无论是对航母战斗群还是对这个比如说相关的港口之类的这种防御的任务。那么当然总的来讲，大部分的弹药都是空对地的打击弹药，那么这些弹药的成本跟它所在伊朗所造成的破坏，那么包括可能打击的还有一些也许压根就不是军事目标。那么对于美国来讲，这4300多万美元的耗费是不是有必要？那么相关的行动对于美国、对于美伊关系、对于整个中东乃至世界的影响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笔账需要美国人自己来算。当然这个弹药消耗量包括美以伊战争到现在为止的这种困境，那么也让美国国内啊对于这种狂轰乱炸的效果，那么有了新一轮的讨论。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航母改回蒸汽弹射器，让美海军很头痛。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特朗普指示美海军重新设计第4艘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多里斯米勒号，弃用电磁弹射系统和先进拦阻装置，恢复传统的蒸汽弹射和液压升降机。他还要求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提交具体意见。多名美海军专家都表示，特朗普的修改意见不但会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额外重新设计成本，导致航母的交付周期大幅延长，而且还会影响航母的实际战斗力。例如，当前的后置舰岛是出于效率和安全的考量，能为舰载机提供更多的停放空间，并提高着舰安全性。电磁弹射理论上也能提高舰载机的出动效率，进而提升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的电磁弹射器困住了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号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次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器改为蒸汽弹射器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让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 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

0: 原厂在没有确认最终的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的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
1: 董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一决定呢？
2: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啊，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啊，就是啊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力量级。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这个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啊，那这个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南下叠加阴雨的影响，南方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会逐渐的下探，并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随着降雨消减，南方大部夜间辐射降温明显。10月5号开始到7号，最低气温将会大范围创新低，像福州、广州、南宁等城市最低气温都会跌破20度，为立秋后首次。南京、合肥等地仅10度左右，早晚需要注意添衣。降雪方面，10月5号 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新疆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中部、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经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地时间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 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四号，沙特对也门焦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从乌克兰方面获悉，当地时间四号，在乌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信息。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四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德国政府官员透露，默茨此行将宣布向乌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部门的维修资金。此外，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多种无人机的协议，以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据报道，默茨此行事先并未公开宣布。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巴西利亚时间4号8时，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19时开始。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州长和1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等。据日本外务省网站四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茂木敏充称，发生如此残酷和恶劣的事件令人深感遗憾，要求美方全面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敦促美方加强纪律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格拉斯重申，美方将全力配合日本方面的调查。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4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美军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乌军米格29战机被击落。
0: 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9月30日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赫克塞斯当天在弗吉尼亚州匡尼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宣布包括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新一代美国军事基地项目等6大行动计划。五角大楼表示，这些举措标志着美军以作战人员为核心的领导模式进入新阶段。赫克塞斯称，美军计划在2027年10月1日前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这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职能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此次成立该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美军在中东地区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已经过去9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1: 东旭，赫格塞斯为什么要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呢？
2: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的意图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为将来的无人化、智能化的战争做顶层架构。那么以后呢，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以及在作战体系当中所占的比重比例越来越大，那不排除在未来的战场上可能会出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都是无人作战平台，无人机、无人车这个进行自主执行任务的采用仿生学设计理念的机器人，机器狗、机器狼包括呢海面上的无人艇、无人舰以及水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确实可以执行这种联合的作战任务。那如果是相关的条件满足，不排除一场作战行动可能一个士兵都没有，不会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都是由无人作战平台去执行任务。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种标准，或者是想要实现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作战理念，那么就需要自主作战司令部针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针对整个的作战的构想、作战的思路和作战的流程进行这种规划。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呢，就是在彻底无人化的军事行动它成为现实之前，那么现在呢是要把无人作战体系、无人作战力量嵌入到传统的军事行动当中随着它参与任务的这种复杂性也是越来越强化。那么无人作战平台如何和有人作战体系进行协同、进行联合作战，其实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这也是自主作战司令部它后续要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1: 猎鹰打击特遣队又是一支什么样的作战部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呢？
2: 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专业的无人机作战部队，当然了，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候呢，也会有无人艇对它进行配合。现在呢，美国的防务创新型企业已经研制出了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此前呢，在中东地区已经进行过实战的使用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生产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规模应该上去了，可以满足批量化的装备需求，也可以让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能够使用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它成本比较低，使用和部署非常的方便和灵活，所以猎鹰打击特遣队可以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去选择这种基地，甚至呢利用美国海军的战舰，比如说大型两栖攻击舰啊、船坞运输舰啊，都可以进行部署，只需要简单的这种倾斜的一个发射导轨就可以持续的发射这种射程能够达到数百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猎鹰打击特遣队呢也会装备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比如说小型的 FPV 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那么它在中东地区可以执行这种侦察任务，也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它应该是想在实战或者是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当中，针对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进行验证不断的完善它的战术这种战法那么同样呢中东地区很多的国家和相关的武装组织都有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国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以这个巡航导弹为主，包括呢利用战斗机包括航母上的舰载机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无论是精确制导弹药还是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是非常昂贵的。现在呢美军已经出现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使用这种低成本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可以大幅度的压缩成本 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在中东地区应该会进行常态化的部署，主要是针对伊朗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可以节省非常昂贵的导弹和制导弹药，那么利用大规模的低成本的这种无人机的作战方式和伊朗进行较量，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
1: 猎鹰打击特遣队对地区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

0: 防空反导的拦截弹，而且呢，有一些无人机啊，它是低空慢速飞行的，想要完全的拦截难度也很大，所以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所遭受的损失啊，很多呢都是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针对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方式也进行了参考和模仿，那么也是研发和生产了类似的啊，这种无人机要和伊朗进行较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空军使用了大量的 MQ-9 死神无人机，无论是针对伊朗的区域进行侦察偷窥，还是投掷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这些昂贵的死神无人机去完成的。但是死神这款无人机啊，飞行速度很慢，而且呢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被伊朗击落了很多啊。那么有美国媒体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军与伊朗的战事当中啊，美军一共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占死神无人机总量的 25% 左右。死神的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使用的成本也非常高，那么大量的都被摧毁了，所以呢美军啊现在呢也是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要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利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和火力打击任务，那么避免高端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出现更多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正在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其中一个主要的作战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封锁用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它不仅可以确认海上的目标，不仅可以针对船只进行袭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美国在周边部署的兵力进行威胁，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也要采取相同的手段和武器装备的运用方式，利用这些无人机侦察霍尔木兹海峡，去寻找伊朗的目标，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活动，那如果是出动武装直升机，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参战的兵力本身也面临防空火力的这个攻击，有被击落的风险。但是呢，一些这个侦察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成本很低，甚至有很多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它并不怕损失。那么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的过程当中，美军也用更多的无人机，伊朗也用更多的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对等的消耗，双方的技术手段和使用的武器装备都非常的相似，而且呢不排除美军它也会增加产量，部署更多的低成本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和伊朗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
1: 好的，关于自主作战司令部和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部署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国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维克斯堡号的报废所带来的一些讨论。美国媒体呢最近对于美国海军的资金的使用跟浪费十分不满意。那么这里面呢，这个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维克斯堡号被作为了一个例证，那么就是认为美国海军在舰艇的维护保障包括报废方面实际上很值得质疑。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讨论呢？是因为提康德罗加级的维克斯堡号呢，它现在退役啊，那么这个离开美国海军设在费城的所谓非现役舰艇维护设施啊，那么拉到这个德克萨斯的应该是布朗斯维尔，那么去进行最后的拆解。那么这个维克斯堡号呢，在之前其实并没有在海上执行任务，那么它的在港里面待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而且呢，美国海军最初把这个所谓非战斗状态，那么叫做什么呢？现代化改造啊。当然，这个现代化改造的价格7.54亿美元。那么，但是改到最后的结果是认为它达不到美国海军的作战标准，那然后就把它退役了。那么这两天呢，美国国内的审计部门啊，那么这个认为呢，相关的项目，在这个舰艇本身的这个 结构已经出现。

0: 老化的情况，那么包括它的声纳的这个系统的重新执行压力测试出现问题，那么奏声系统的新一轮的集成没办法升级，那么这个一系列的吧，原计划的所谓85%以上的所谓里程碑项目都没办法实现的情况之下，那只能把升级直接大笔一挥改成了报废。那么这种报废本身，如果是没有花费足够多的资金的话，那可能还好。但是因为它耗费了大量的资金，所以在9月30号，美国海军把这艘巡洋舰啊正式脱离费城之后，那么就带来了大量的美国媒体的报道跟批评。因为相关的舰艇从2015年，注意是2015年，不是2025，是2015年的7月11号完成最后的部署回到美国之后，那么一直到2016年的7月1号就开始所谓的现代化改造，十年了。那么到2022年的时候，美国媒体一度宣称啊完成了 85%， 然后就是2024年7月之前6月28号突然就告诉你要退役。那么美国政府问责局的审计那么认为，到2023年9月啊，其实10月前9月30号为止，维克斯堡号的现代化改造的支出已经超过 7.45 亿美元。那么再加上2024财年，就是2023年的这些额外支出的话，那就是 7.54 亿美元。那么这种退役当然考虑到维克斯堡号本身的舰龄，那么实际上提格诺罗加级是83年开始在美国海军服役的。那么2017年的时候，维克斯堡号的现代化改造呢是由 BAE啊承担，那么当时最初的项目大概是4290万美元的一个合同，然后就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追加，2020年的延寿计划啊 1.75 亿，那么然后呢包括其他的，你比如说项目办公室，刚才我们讲在这个声纳维修方面那么所耗费的资金，那么包括干船坞的这个所谓的租用费用，那么之前我们讲了 85% 的项目号称是钱花了，但是事儿没干成。那么这里面你像声纳的这个安装的损坏，包括后续啊在这个诺福克工厂里面一系列的麻烦，那么美国军方包括美国的审计部门都认为它是很典型的，那么因为美国现有的造船跟修船还有整个军工体系的问题导致出来，那么现有的装备很难获得正常的维护保障。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相关的问题不会只困扰提纲多罗加级，那么现在的和未来的舰艇还要承受类似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包括我们说美国的资金在这个过程中会浪费到什么程度，那么美国国内呢其实还是说充满了担心的。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乌军米格29战机被击落。
2: 据乌克兰真理报等媒体报道，乌克兰空军10月1日称，乌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执行任务时被敌方导弹击中，飞行员弹射逃生但最终身亡。乌克兰真理报称，飞行员名叫马拉特·马姆别托夫，他驾驶米格29战机在俄乌冲突地区对俄军目标实施空袭时，战机被导弹击中。今年8月，乌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执行拦截空中目标任务时坠毁，当时战机发射导弹过程出现技术故障，战机随即被火焰吞没。尽管飞行员拼命试图挽救战机，最终仍失去控制，但飞行员弹射逃生。今年6月底，乌克兰空军证实一架米格29战机在波尔塔瓦州坠毁。
1: 东旭，米格29当时在执行什么任务呢？
3: 米格29是一种双发的中型战斗机，那么在前线区域活动啊，并不是说主要执行的是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斗机在空中出现交火，进行这种制空权争夺，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么米格29呢，经过技术改进之后呢，可以携带这个美欧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制导炸弹，或者说乌克兰自主研制的一些制导炸弹，针对地面的作战目标进行轰炸和精确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扮演的是飞行炮兵的角色啊。那么一旦乌军在前沿的主要阵地上啊面临很大的压力，比如说俄军集中兵力已经发动进攻了啊，这个阵地岌岌可危了，战斗机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飞到相关的区域进行火力支援，所以这架米格29大概率呢是飞到

0: 险执行这种火力打击任务，针对进攻状态的俄军部队或者说俄军的防御阵地进行轰炸，但是呢他进入到了俄方前置部署的这种中近程防空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应该是遭到了雷达的锁定，被这个防空火力给击落了。那么在前线这个米格29被击落啊，这个飞行员即使弹射跳伞成功，那么他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境况也是非常的这个凶多吉少啊，当然了，也有可能啊，这个防空导弹击中米格29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可能会导致米格29它的燃油或者是它的弹药被引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没有弹射跳伞的机会都不好说。所以这架米格29在前沿执行的应该是对地轰炸任务，那么大概率呢是遭到了防空导弹的打击。当然呢，也不排除它确实有可能遭遇到了俄方的战机，比如说面临苏-30SM 或者是苏-35的时候，甚至是苏-57的时候，那米格29面对这种先进的双发重型战斗机或者是隐身战斗机，那它同样也很难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取胜。
1: 欧洲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战机和 F-16 战机，为什么乌克兰空军还在使用更为老旧的米格29呢？
0: 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越来越多的 F-16 战斗机和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瑞典呢也会向乌克兰提供鹰式战斗机，甚至法国方面也承诺要提供阵风战斗机。乌克兰空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是处于逐步这个恢复和提升的状态。但是呢这个 F-16 也好幻影2000也好鹰式战斗机也好，那么乌克兰空军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必须是要进行从零起步的这种人员培训，才能够让飞行员操作和使用这些西方的战斗机。但是呢米格29不一样，米格29原本就是乌克兰空军的制式的装备，那么乌克兰空军飞行员对米格29非常的熟悉。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空军使用的米格29也不是原来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而是呢这个很多东欧的北约成员国他们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援助给乌克兰空军的有一些呢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整体的性能还是能够满足作战需求的。所以呢这些米格29仍然很活跃，主要执行的应该还是这个对地打击和轰炸的这个任务那么至于说 F-16 和幻影2000包括鹰狮随着乌方飞行员他的这种操控战斗机的技能在不断的提升和强化，那以后呢也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前沿区域执行这种对地轰炸任务，甚至不排除会和俄军战机进行一定程度的空战。所以未来呢俄乌双方的战斗机他们之间的交锋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而且呢俄方的一线作战部队也会遭遇到更多的乌军的这种战斗机的袭击和这个火力的打击，那俄方在一线可能也会部署更多机动部署的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去应对乌军战机的袭扰和轰炸。
1: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洞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洞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erfume 香水，一缕穿越千年的东方香气正在悄然掀起一场全球消费热潮。根据外媒报道说，走进位于中国的香水门店，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国面孔不再稀奇，他们对带有沉香和檀香等木质调的东方香型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和迷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式 Perfume香水早已是种草高频词。一家位于广州的化妆品公司表示，旺季从9-10月份开始，刚刚一批发往沙特的订单就有49000瓶香水。另外一家广州的化妆品公司也感受到，茶香、檀香、桂花香等中国香元素越来越受到海外客户的欢迎。截至7月底，该公司出口 perfume 香水约350万瓶。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4: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It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4: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改变。
4: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4: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6: Part of the same world.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21: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针对美国媒体称伊朗联大代表团有2名成员被美国驱逐出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该说法为谎言，美国试图用谎言达到其目的。伊朗的本次联合国行程包括入境和离境，从一开始就安排妥当，清晰明确。巴加埃提到，一位伊朗外交官原本应该在纽约多停留数日以履行职责，但由于美国施压，其提前离开纽约，但其他官员均按计划离开纽约。巴加埃强调，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在未能阻止伊朗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也未能实施其孤立伊朗的计划之后，转而诉诸于此类荒谬的造假手段，显示美国有失体面。当地时间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境内多地3号晚至4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泽连斯基说，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共发射了135架攻击型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俄方近期对基辅及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打击，是对乌方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包括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以破坏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 今年6月，乌方利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以破坏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近日，乌方袭击比尔格

0: 格罗德市居民区，导致平民伤亡道。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当地时间四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一月原油产量不变，与十月水平相同。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第二个月保持不变。与会各国重申，将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后续产量政策。七国下一次会议将于十一月一号举行。据日本外务省网站四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金石不朽、文明永续为创作主旨，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青铜重器与碑刻石经为文明密钥，系统解读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为何以中国提供最坚实的物证回答，集金铸国史，刻石载文脉。节目精选立轨、合尊、毛公鼎、秦漆刻石、石鼓、西平石经等一批具有正经补史核心价值的国宝级文物，打破单件文物的孤立叙事，以铭文与刻词为线索，串联起上古礼制、王朝兴衰、制度统一、文化传承的宏大历史脉络，从武王伐纣的精准纪年到宅兹中国的最早出处，从秦代书同文、车同轨的制度奠基，到历代石经对文化经典的守护，每一段铭文都是刻在金属与山石上的信使，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根脉。1978年，陕西扶风一处水塘的意外开挖，让一堆青铜残片重见天日。经修复拼接，一件商周最大青铜簋重现世间，这便是周厉王自作器虎簋。通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重60千克，堪称簋中之王。它器形复古，贴近西周早期形制，腹底124字铭文是罕见的周天子祭祀告文，藏着周厉王不为人知的政治初心。作为西周第十位君王，周厉王向来被史书贴上暴君标签，与夏桀、商纣并列，记载其暴虐奢傲、无道失德。但虎簋铭文里，他自称小子，夙兴夜寐，遵循先王，心怀天下，立志振兴王朝，两种形象形成强烈冲突。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透过虎簋铭文拨开历史迷雾，还原一个真实的周厉王。
1: 金石不朽，文明永续，欢迎收看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我是主持人撒贝宁。1978年5月，在陕西扶风，有一处水塘开挖，就在现场，一堆青铜碎片突然从泥土中露了出来，当地文物部门紧急介入。后来经过专家精心修复、拼缀，还原出了它本来的样貌。这竟是一件周天子的自作青铜器，指向的正是被历史贴上了暴君标签的周厉王虎。现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就是虎鬼，它通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重量更是达到了60千克，是目前已知商周青铜鬼当中最大的一件，因此有鬼中之王的称号。大家可以看看这两个向上弯曲像耳朵一样的构件，虎鬼的双耳呈象手形，栩栩如生。在虎鬼的上半部分是身覆盆形，下面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底座，沉稳敦实。这样的器形风格与西周晚期的流行款相去甚远，反倒更贴近西周早期的形制。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这儿啊，先留个悬念。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聚焦到虎鬼的内部。考古人员发现这一件青铜器的时候，它还是一堆散落的残片。在修复的时候，先是发现了两个字，一个是镇，这个字在西周的时候指代我。紧接着又发现了胡字，这正是周厉王的名字。这两个字让专家确认了，这件鬼正是周厉王的自作器。而整齐排列的这124字铭文，则是一篇罕见的西周天子的祭祀告辞。祝鬼明示，处处透露着2800多年前周厉王想要发愤图强、告慰先祖的良苦用心。那周厉王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最后的结果又怎么样呢？让我们透过虎鬼，去探寻西周晚期厉王格典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请出三位专家和我们一块儿来认识虎鬼。三位专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老师，欢迎您冯老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严志老师，欢迎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博老师，欢迎三位。周厉王是西周的第10位王，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位主角虎鬼，是厉王登基12年之后做的一件器物。虎鬼的内部密密麻麻的124个字的铭文就在它的腹的底部，这124字的铭文其实是周厉王的一个祭祀的告文。今天我们也准备了虎鬼里边的这个铭文的拓片，请严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1: 这是一篇向祖先和皇天进行祭拜时候的一篇告辞，这个就是厉王虎的这个名字虎啊。他从夫得生，这个字跟我们现在的古月虎是相通的这么一个字。其实这个天子啊，他对天的时候他要称自己为小子、哦，子呢我们看这是一个大脑袋，
0: 嗯，
1: 两只小胳膊，
0: 嗯，
1: 然后下面是一条腿，
0: 嗯，
1: 那为什么呢？这个孩子啊在襁褓之中啊，所以他被缠起来了，
0: 他还没有办法完全自己站立，
1: 对，
0: 他只能是裹在那个襁褓里。
1: 对 对, 对, 对，这篇铭文的开篇，王曰有余为小子，这里面直接以王的第一人称向祖先和上天去敬告，说余无康昼夜啊，这个王在这里面读作无啊，就是没黑没夜啊，就是说夙兴夜寐。我们再看最后一句话，就是为王十又二祀，这个祀是祭祀的祀字，在这里面呢明显是王十又二年的意思。但为什么祀又是年的意思呢？ 因为在商代啊，有一种祭祀制度叫做周祭，周祭在时间长度上约等于从一年的年初到年尾，所以呢，在商代呢，就是把祀当作年来去使用。那么周人呢，继承了商人的文字和文化，所以呢，周人也用祀作为自己的年的这样的一个称谓。这里面写的为王十又二祀，意思就是周厉王在位第十二年的时候铸造了这么一件青铜器，铸下了这么一篇铭文。
0: 说到这儿，可能很多观众就会有疑问了，说这个厉王在史书典籍当中比较多的出现的形象是一个暴君的形象。
2: 是的，在传统史书典籍中，关于周厉王的记载也都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王，比如《史记·周本纪》当中就曾记载，周厉王王行暴虐齿傲，国人谤王，《竹书纪年》也曾记载厉王无道，戎狄寇掠。我们现在经常把周厉王归到所谓民间有四大暴君，是吧？夏桀，是吧？商纣、周幽王，然后就是周厉王。但是周厉王的一个特殊在于，周厉王没有把国家给折腾亡了，那仨确实是给国家折腾亡了。
0: 他被贴上过什么昏君呐、暴君呐这样的标签。但刚才这个胡轨的铭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吴康昼夜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想要把王朝管理好，让他兴盛的这么一个君王。所以这两个形象在这个胡轨的铭文当中和史料的记载当中为什么出现了一个冲突？
3: 我们其实如果是仔细的去读史记的周本纪，你会发现周厉王的这个坏事的记载都是在他继位三十年以后的事儿。你像这个胡轨是十二年的，
0: 对，是他当王以后十二年，
3: 他在十几年的时候是一个很有抱负的这样的一个王。
0: 周厉王实际上是西周进入晚期的时候一个转折点上的一个君王，那么他当时刚刚登上王位的时候，他究竟接手的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3: 这个其实可以说是个烂摊子，那国家到穷成什么样子，就是有诸侯来聘，天子给不起聘礼，甚至还要贷借贷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1: 冯老师刚才说厉王继位的时候是一个烂摊子啊，这个摊子有多烂啊？其实从他的父辈的一个小故事就能够看到，周厉王的父亲是周夷王，文献记载说他下堂接见诸侯，这个是一个非常失礼的行为。
2: 这个其实和那个当时西周时期的那个王权的衰弱有关系。
3: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那个周厉王其实他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振衰起敝，要重新把这个王朝要振兴起来。而且这里边还有一句话，其实挺耐人寻味的，就是要横置振心，施于四方，要施及四方，要施于天下，还不是只是在我王室里边。要使得天下都是这样，很年轻的一个帝王，他有这样的一种企图心。
1: 周厉王的评价是谁在评价？刚才我们看到胡轨是他自己的一个评价啊，当然这也可以表明是他自己的一个最内心的一个期许。但是这个他评价者是他自己，比如说我们学过的这个少公见厉王米棒这样的一些。包括后世的《诗经》里面的一些讽刺诗，这些都是旁人、别的人对他的一种评价，不能简单的说他是好还是因为坏，
2: 对，
1: 才有的这样不同的评价，而是说他究竟做了什么，以及他触动了谁的利益，然后这样的话，可能是我们才能分辨出到底是哪些人在认为他不好，而哪些人认为他不错。
0: 所以，初登大位的周厉王。实际上从他在登位之后十二年做的这个轨写的这篇铭文当中，你就能感受到此刻他内心的一种状态，试图是大展身手，重振王朝，恢复周王朝曾经的辉煌。但是他能不能达成这样一个伟业？
2: 按照宗周宗的记录，周厉王成功地平定了怀疑的叛乱，收服了26个邦，
1: 是一场大胜。
2: 对，一场大胜，几年之内南方得到中央王朝有效的管制。不只是南征怀疑，周厉王同时还北抗鲜越，也打了胜仗。多场大战的胜利很好地巩固了周的政权，对周边诸侯国也起到了威慑作用。而且因为周王朝的军事征服，必然将周代的礼乐制度、青铜铸造技术、文字等等带到不同的地方。可以说周厉王不是一个昏聩无能的亡国之君，而是一个意图通过铁腕手段来挽救王朝颓势的强势改革者。 但是咱们几位老师也谈到的，他自己的内忧，世家大族的那些处理，他还是

0: 是他得想办法。
1: 所以一场胜利不是说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
0: 对，肯定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1: 从刚才影片当中能看出来，少恭是当时周厉王在南征路上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得力的助手。我们也对这个人物非常好奇。
2: 哦，邵氏家族可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家族了。在周初的时候，成王的时候曾经封过二伯，周公就管东方，邵公呢就管西方，
1: 啊，分赏
2: 对，分赏而治，就是天下设立了二伯制度。那这个邵公就是这个势力权倾一时，他的这个家族实际上一直到西周晚期，在周厉王的时候，像邵伯虎他们都是在这个王朝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3: 邵伯虎是在厉王、宣王时期非常非常重要的大臣。邵伯虎的勇猛啊，一直影响了后世。比如说三国时期评价大将张辽，就说是古之邵虎啊。可见这个邵伯虎啊，他也叫这个邵穆公啊，他是西周时期多么重要的一员虎将。他是以这个忠诚、勇敢和军事才能著称，曾经平定了淮夷的叛乱啊，稳定了周王朝的统治。
0: 而且厉王去世以后，邵伯虎还继续辅佐了宣王。
3: 对，
0: 在宣王时代，那个西周有著名的，我们都知道叫宣王中兴，对吧？可以说邵公在宣王中兴的事业中是不可或缺的。
3: 据传呢，《诗经·大雅·民劳》这一篇也是邵伯虎之作啊。其中有一句特别著名的，就是“民亦劳止，岂可小康”。
2: 这个在古代时期，小康就有好几种意思。民劳里边出现的这个小康，实际就是小安的意思。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希望百姓能够获得小小的安宁。
1: 刚才影片当中还提到一个细节，周厉王做了一个虎鬼。那说到鬼这样一种器物，它的这个器物的意义是什么？
2: 我们看到的这个其实还是属于礼器，它不是一个一般的生活用器。礼器呢，就要符合一个礼制。整个这个西周社会的背景，它追求的都是这样的一种礼乐的一个宗旨。鼎和鬼在那个组合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数字的要求。
3: 天子九鼎八鬼，诸侯七鼎六鬼，他们之间是差两个。
0: 它其实是个等差数列，二二的将。它这种东西都是取材于我们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刚才我们拿那个鬼，它在文献里记载，它明确它就是盛饭的。然后那个鼎呢，它是做饭的锅。它其实是把生活当中需要的我的日常的饮食，我们的冕旒，我的服饰，做成礼制等级化了。
1: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准备了这个虎鬼啊，仿制的原件我们准备不了，但是这个仿制品在现场确实也让人非常的震撼。杨波老师跟我们一块儿过来看看吧。这是当时做的时候是怎么，是材料过于丰盛啊，是怎么着？您看这个是厉鬼，它讲述的是武王伐纣的，应该是西周早期的作品。虎鬼比当时这个很多我们见到的这个周代的青铜鬼要大得多，
0: 还是跟这个使用者的身份有关系。
1: 这个厉鬼实际上相当于是当时的一位史官，
0: 一位贵族
1: 做来给自己祭祀祖先用的，所以他就不能做那么大。
0: 对，他是有规制的。
1: 虎鬼是王权的这种王位的象征，
0: 大家可能看到他这个方座，
1: 他是比较复古。这本身就是两千多年前。
0: 对，
1: 他在他那个时代又是一个复古的，
0: 对，它的整个这个器形纹饰这个样式还是当时流行的，就是西周晚期流行的样式。比如这上面的这个贴曲纹是西周晚期最常见的纹饰之一，然后铜环纹呀、波带纹呀、水灵纹呀，还有很多，它都是对称的，表示一种律动或者韵律感。贴曲纹的前身呢，可能有学者认为就是更早时代是回首龙纹，到了西周晚期，我们可能看到龙纹上的象形的眼睛啊，还有嘴巴这些地方都被省略了，就转化为所谓的纯粹的这个窃取纹。我们看到鬼身和方座上它装饰的是直楞纹，这个也是西周晚期流行的纹饰，它的目的嘛，就是为了营造这个器物庄重啊、肃穆的这种气氛。我们还看到这个夸张的双耳上象形的嘛，是个大象的那个头一样，这个也是当时西周常见的一个器耳上的一个纹饰，主要是这个方座有点复古的一种感觉。
3: 这个方座鬼啊，是西周早期才出现的一种器型，
0: 周人的典型器物。
3: 对，周人的典型器物，这种方座鬼是属于周文化的一种创造。
0: 对，
3: 它每个时期它的这个鬼它是有不同的形制的啊。西周晚期的这个伯姬府鬼， 还有这个重环纹鬼，他们是同一种类型。那我们看到他们的圈足下面还有三个小支足，
1: 对，
3: 是吧？
1: 有三个小脚架。
3: 这个、其实到了西周中期，这种方座鬼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
2: 对，
3: 基本上就被圈足鬼给取代了。
0: 所以从它的这个大小，包括它的这个形制，我们一下子就能感受到这个鬼它的不一般之处。谢谢杨博老师。
1: 作为周厉王来讲，他放着当时流行的这个样式不用，然后做了一个如此复古的这么一个狐鬼，他这里面的心思是什么呢？
3: 西周我们分成三期，早期、中期和晚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到了西周中期的时候，王权呢就相对来说是萎缩的。我们认为厉王是晚期的第一个君主。那么从厉王时代的很多青铜器铭文我们来看，就是厉王他想所谓的革典，就是改革现在的这种典章制度，他实际上他想把西周中期以来这种世家大族分掉王权的这种局面给他扭转过来。
2: 其实我们从狐鬼铭文上看啊，他还是追慕那个前王的那样一个盛世，所以他要通过这个器物，是不是有这种心理啊，就是模仿那个西周早期的那样的一个形制，来再现那样的一个盛世。
1: 所以西周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跟这个鄂侯结亲？
0: 这个就是和西周的那个制度有关。所谓的西周是宗法分封制嘛，他所谓的宗法制，其实我用今天简单理解，就是把天下的所有贵族都组成一个亲戚团。
2: 这个古代的婚姻啊，是和两姓之好，不是性别，就两个姓氏，所以它是家族的事儿，
1: 两个大家族。
2: 哎，它是两个大家族的事儿，所以呢这个婚姻很多都是政治婚姻，两个国联姻以后要达成一个新的一个政治默契，是吧？都是各方需要的。婚姻这个东西，你肯嫁我还肯娶呢，双方都有这个需要，然后就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政治婚姻。
1: 所以当时少公劝周厉王与鄂侯联姻，实际上背后也是有很多的政治方面的考虑。
2: 对对对，
0: 就是王朝想稳定南方，结成亲家。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鄂国它在整个东南夷地区它是一个大国
2: 啊，
3: 它也是有领袖地位，所以它能够号召很多这个蛮夷之国，所以它有着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政治地位。
1: 所以事情到这个地方，一切看上去都还非常顺利，也都向着最理想的方向在发展。
0: 对，
1: 在这一段时期，南征淮夷取得了大胜，而且与这个鄂侯联姻，感觉周厉王已经取得了他前几代的君王在这个时候难以企及的一个高度。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联姻的对象鄂国突然在后边出现了叛乱。
4: 狐鬼以青铜之身镌刻下周厉王的少年壮志，让我们看见史书之外一位试图力挽狂澜的西周君王。这件国宝级青铜鬼不仅是西周礼乐文明的见证，更是一位君王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印记，让我们在今时之中读懂西周晚期的风云变幻。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南下叠加阴雨的影响，南方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会逐渐的下探，并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随着降雨消减，南方大部夜间辐射降温明显，10月5号开始到7号最低气温将会大范围创新低，像福州、广州、南宁等城市最低气温都会跌破20度，为立秋后首次。南京、合肥等地仅10度左右，早晚需要注意添衣。降雪方面，10月5号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新疆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中部、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

0: 及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3: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经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地时间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4号，沙特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从乌克兰方面获悉，当地时间4号，在乌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信息。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德国政府官员透露，莫茨此行将宣布向乌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部门的维修资金。此外，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多种无人机的协议，以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据报道，莫茨此行事先并未公开宣布。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巴西利亚时间4号8时，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19时开始。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州长和1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等。据日本外务省网站4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茂木敏充称，发生如此残酷和恶劣的事件令人深感遗憾，要求美方全面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敦促美方加强纪律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格拉斯重申，美方将全力配合日本方面的调查。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4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金石不朽、文明永续为创作主旨，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青铜重器与碑刻石经为文明密钥，系统解读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为何以中国提供最坚实的物证回答。金石探文明不只是对文物的呈现，更是对文明精神的传承。它以物证史，以字示心，在千年金石与当代观众之间搭建起跨越时空的对话桥梁，揭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节目为观众呈上一场兼具历史深度、文化温度与艺术高度的文明盛宴，让镌刻在金石上的中华文脉在新时代永续传承，熠熠生辉。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胡轨，以青铜之身镌刻下周厉王的少年壮志。他接手的是一个王权旁落、理智崩坏的烂摊子，却不曾沉沦，以胡轨明志肃兴夜寐，励志复兴。南征北战的赫赫战功彰显他的雄才大略，复古制、修礼制藏着他重现盛世的执念。鄂侯的突然叛乱打破了周厉王的复兴蓝图，面对亲人背叛，他下令平叛，于鼎铭文、勿疑受用更让他背负残暴骂名。传统解读认为这是赶尽杀绝，结合古代军礼与新考古发现，实则是依规处置，并非滥杀无辜。鄂侯玉方鼎也印证二人曾君臣和睦，这段历史被长期误读。周厉王的困境远不止边疆叛乱，西周晚期社会矛盾积重难返，贵族侵占田地，垄断经济，王室财政枯竭，连年征战更让国库入不敷出。为重振王权，他推行专利，将山川林泽收归王室所有，触动了世家大族核心利益。这并非贪利，而是挽救王朝的无奈之举。从雄心勃勃的改革者，到史书里的暴君，周厉王的一生充满争议。他的失败不是个人之过，而是西周制度走向衰落的必然。这段跌宕历史是一面鲜活的历史镜鉴。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深度解读厉王改革的成败，让我们从胡轨出发，读懂西周晚期的兴衰密码，感悟以史为鉴的深刻智慧。
1: 鄂侯的反叛让周厉王真的是怒不可遏，他下令平叛。当时在于鼎当中也记载了这一次的评判，在于鼎的铭文里记载，周厉王下令要做到勿疑受用，这四个字从字面上看挺触目惊心的。所以关于这四个字几位怎么看？
2: 一般看法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他就是他结了亲嘛，那属于他的岳父了，这属于亲人的背叛，是需要我下狠手的，就要下狠心。勿疑受用就是相当于一个也不放过。
3: 在传世文献当中，周厉王的谥号都是厉。
2: 对、啊。
3: 什么是厉呢？按照周代的谥法来讲，就是要杀戮无辜曰厉。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事。周厉王这个恶事啊，可能也跟他在评判的过程当中，是吧，这个无疑受诱啊，这种暴行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当中呢，我们发现对周厉王的谥号他写作这个蜡。这个蜡通列，这个蜡王呢实际上就是列王。我们又有产生一个疑问啊，就是说可能周厉王的这个厉可能就是周列王。
2: 对对对对。
4: 我只是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关于这个勿疑受用啊这样的一个遣词，过去郭老首先提出来的，那就是不留活口，全部都杀尽。但是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我想应该结合更广更多的一些资料来看，古代的军礼就是不杀皇口，不擒二毛。
2: 我这是二毛，我这是二毛。
4: 有规定，没有成年的不能杀， 像我这个已经有这个白头发了，这在战场上都不能抓的，这是不亲二宝。
1: 所以这个仪，你可以把它解读成为，就不要留下他们不管。
4: 对
1: 对，
4: 物仪受有，就是不要遗弃受有，那就正好和古代的军礼就合了。我们还发现过一个记载周厉王和鄂侯的青铜器，叫鄂侯玉方鼎。这鄂侯玉方鼎讲什么呢？说这个周厉王后来到了邳，是吧？然后呢，把这个鄂侯玉方也带到那儿去了。两人怎么样呢？要先要进行射礼，来考其成。在射礼举行之前，要进行宴礼，就是喝酒。所以鄂侯玉方纳壶于王，给周厉王献了壶酒。你看很和谐，这时候。这个宴礼的作用就是要明这个君臣之别，就通过宴礼来明你是君我是臣，要把这个分清楚。这个酒喝完了以后就要进行射礼了。周天子先让鄂侯玉方射，鄂侯玉方怎么射的？铭文上讲叫修兰，这个鄂侯这个箭法是真准，一下就射到边框了。什么意思？我就把整个靶子我都留给你，
1: 让给你
4: 周天子了，你只要射上靶子你就赢了。周厉王一箭射飞了，叫王阳，两个人都没射到靶子，这就叫让。然后两人都输了，共同饮酒，共同发酒，这就是鄂侯玉方鼎讲的事儿。
2: 我们从那个新的考古发现能看到，就是南阳那个下象铺也出现了一个两周之际的鄂国。我们现在有证据证明那个鄂国已经是姬姓的鄂国了，就可能是气儿变了，反正他是取得胜利了嘛，他把这批人是迁走了还是给杀掉了，这个我们不知道。
5: 通过这个胡轨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早期的时候啊，厉王是无康昼夜，而且通过其他的铭文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周厉王早年的时候他是还是非常的努力的啊，这个想效法先王的美德是吧，甚至在这个王朝大臣征伐怀疑不利的情况下还亲自远征怀疑啊，取得了胜利。这个呢为王朝的南土啊安宁与王国的财政稳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对对，我们得承认这个时代，就西周到了他这个时候确实已经就江河日下了，
5: 是
2: 就是世袭的贵族大量占有田地，世家大族世代的占领一个职位，诸侯们对王室的命令也开始就是不太上心了，
5: 这也是宗法制的一个走向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2: 一两百年的这种积重难返了，就天子的权威已经被隔断了，就他很难集中力量去解决这种这非人力所能及的这问题了。
5: 冰冻三尺非
2: 一日之寒，到这个情况下，就是他很难像西周早期那

0: 和朱清的这个也产生矛盾，
1: 其实和王朝的发展有关系，也和他的整个体制有关系。宗法治下的分封的社会嘛，就你开始的时候他可能给你一块地儿，但你几代人十几代人传下去，子子孙孙的话就接壤了，
2: 大家慢慢慢慢
1: 地是你的是我的，
0: 碰上了，
1: 对对，就会碰上嘛，碰上就是，这也是他这个王朝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到了这个地步，就你要养活的人要多，
0: 这个一方面是人口压力，能养活更多的人口，然后呢采邑的这个无序的扩张，然后这些呢可能都导致了西周中晚期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认为这个也是导致了中期以后这个世家大族他们的力量开始要崛起，因为王畿千里啊，但是这个周王直接控制的财产他可能他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啊，那但是呢世家大族占据的土地会越来越多，他们的经济实力会越来越强，然后就导致了最后这样的一个政治局面。
2: 世家大族都在闷声发大财。
1: 对对，
0: 所谓立王专利，他觉得是以前这个地方没有人占啊，但这个现在变成我世家大族的了。厉王说，哎，不行，你现在经济力量超过我了，我是不是要把你的给占有。当然具体是怎么操作我们不知道，因为史料太少，我们只是露出了一句，就是厉王好利，
1: 对
0: 对吧，他用荣夷公啊这样的小人来去占这个山泽田林，是吧，
1: 是，
0: 但实际上他是不是也要跟世家大族来竞争这个田产，是吧，竞争经济的权利。
1: 这属于经济问题是根本矛盾。
0: 对，他的这个政治矛盾实际上就首先爆发或者表现在经济的这种矛盾上。我觉得你像木材啊，是吧，水产品啊，
1: 他就是砍的树，你建宫殿你需要木头，有他还有盐，
0: 嗯，
1: 就盐矿是利啊，
2: 非常重要的物资。
0: 因为木材在过去它不光是要盖宫殿，
1: 对，
0: 取暖，对吧，冬季的取暖燃烧能源，
1: 你做弓箭还得后面那杆儿还得要木头，
0: 军备
1: 严重侵犯了各大世家大族贵族的利益。
3: 有一些这个世家大族不满，那他又用魏吴来兼报啊，他自己很得意，这个事情后来就直接酿成了国人暴动。
2: 通过刚才几位老师的分享，我们能够看到曾经雄心万丈的周厉王却掉入了一个他自己都没有预想到的一个困境当中，压力越来越大，情况也越来越失控，所以他通过更为激进的方式想再完成一场翻盘，没想到却把周王朝和自己的命运又推向了更深的深渊。那场否定了厉王一生的国人暴动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那国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为什么这样一场暴动能够让天子仓皇出逃，能够到这样的地步？
1: 国人相当于贵族里面的地位是一层的那个成年男子。
0: 对，
1: 这个我们在那个传世文献也能看到，就是尚书盘庚，盘庚迁殷的时候，他要把人凑到一起要跟你训告，说我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咱们搬到安阳去，那底下的人凭什么有资格，王要干什么事你要来给我解释一下，底下听那批人就是国人。而且我们在那个文献上是有明确记载的，根据《周礼》的记载，国人主要有三项重要的权利：一是巡国威，参与决定国家危难时的对策；二是巡国迁，参与讨论迁都等重大决策；三是巡立军，参与议立新军。这些权利体现了国人在早期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2: 所以这国人概念和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比如公民的概念是完全两个，
0: 对，公民的概念完全不一样。
2: 所以当时在这个暴动爆发之后，厉王是流亡了，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故事，就是少公舍子救世子，就是这个故事确实也让人非常的动容，
0: 是吧？《史记》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周厉王被流放到了山西的治，
1: 对
0: 吧，治地，
1: 对，
0: 然后呢他的儿子也就后来的宣王，
1: 对，
0: 被这个少公给隐匿了起来，
1: 对，国人去求索，
0: 国人去求，
1: 国人想就是要斩草除根的感觉，是，对，
0: 但是这个少公呢就把自己的孩子这个献出来，然后保护了这个宣王。那么这个故事和后代的这个
1: 赵
0: 氏孤儿非常的相似。
1: 对，这个事儿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因为确实有后来宣王即位的事情，而且咱们从后面的毛冠铭文也看到，就是宣王亲身经历了国人暴动，然后他的政策上就是照着厉王时期这种激进的政策有个温和的回转，然后就求得了一个和世家大族短暂的平衡吧。
0: 对对对，
2: 今天我们的探讨是从胡轨开始，但是胡轨当中124个字的铭文其实随着我们今天的分享内容越来越丰富，我们看到的周厉王的形象也越来越丰满。
3: 胡轨铭文里边有这么一句话，献岛与魔远求，这可是一个大智慧的呀。什么叫与魔远求？就是深谋远虑，他要追求的是这个目标。那作为一个天子，他首先就是一个天下的表率， 所以

0: 古人讲叫什么呀？叫慎修明德以来之。他明德修得好，天下就归附他了。周厉王在他这个朝，不就是从周穆王以后的历代天子都衰弱吗？德性修得不好吗？
1: 对，
0: 所以蛮夷都叛了。所以才有一个边疆这个战事频仍这样的一个局面。他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是可能有很多客观的环境条件限制他，让他最后可能急功近利了。有很多的这个最初的那些设想，后来可能渐渐的已经淡忘了。那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西周也就必然要走向一个衰落了。
2: 西周王朝它走到晚期的时候，它社会复杂化了，人口增多，然后这个土地的这种矛盾，经济的矛盾日渐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厉王这样的一个周天子，来去重构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架构，对比后来宣王，所谓宣王中兴，实际上我觉得宣王中兴恰恰是被迫的走回了这个西周中期的这样一个和世家大族共治的局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从厉王到宣王中兴，他实际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线索，厉王想干什么失败了，然后宣王呢为了不重蹈覆辙，只好对现实做了一个妥协，当然这个妥协可能就维持了更长时间的一个和平。但是我认为他这个和平维持到最后，之所以出现幽王时期的非常激烈和泾渭分明的党争，我觉得也和他这个架构是有关系的，最后可能就导致了一个平衡的破裂，那么它就可能导致整个一个王朝的覆灭啊，这是我的一点观点啊。
1: 站在今天的角度，其实就想起来一句话叫米不有出先客有终啊，这是诗经的一句关于厉王的诗。这句诗的意思呢，就是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好的开始，都有一个好的开端，但是鲜少能得到他想要的很好的结果。站在他那个角度，我需要为江河日下的王朝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努力，虽然他激进，各种各样的原因没做成，但是我们想要肯定他的初心是好的，所以这也是我想我们做这期节目的原因。就这个人他是个很复杂的一个君王，就需要我们去一点点的就把他抛开了揉碎了给大家来看一看具体的那些努力，还有他的无能为力。历史是由一个个活生的人组成的，他们的生活很遥远，他们的故事很悠久，但是我们会像您看到的多福，
2: 对
1: 吧，他多福小子，我们这些都是我们和我们今天就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我们，对。
3: 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通过一个虎鬼，通过我们的影视化的一种呈现，大致还原出了2800多年前这样一个执政的君王他的风云变幻的一个图景，从他一开始的胸怀宏图大志，到后来可能确实落魄而终，被贴上了暴君这样一个标签。如果说史书当中的记载是历史的评价，那么虎鬼上的铭文确实是厉王的一个自证。所以是非对错等待后人评说，我想还是四个字最为重要，以史为鉴。那么今天我们还能从这段历史当中读到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考古研究的最新发布。周原是周人崛起的一个根基，也是传说当中的一个圣地，更是几代考古人魂牵梦萦的一个追寻的目标。今天我们请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周原考古队领队崇建荣老师，为我们带来周原遗址的最新发现。
4: 主持人好，
3: 崇老师您好，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您和团队扎根在这个周原这么多年，也见证了这一座大城逐渐的苏醒的这样一条道路和变化。不知道这次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发现有哪些？
4: 确实像您说的，周原这个城的发现是周原考古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应该说是几代考古人连续奋斗的一个结果。80年代的时候，我们用遥感用勘探啊，发现了两段城墙，那时候我的师父王占辉先生就说，这是不是城，这也许是两堵挡风的墙。周原这几代的考古人啊，一直心中怀着这样一个理想，了解一个城啊，最关键最关键的是城门。我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在这个宫城的北墙上找见了一个城门。 一座城门的发现呢，加上我们以往发现的城门，就是周原城墙考古的最重大的发现啊，也是最有意义的发现。城墙是一圈，城门才最关键，考古其实就是一步一步探索。城门旁边有道路，进去可以找到建筑，可以找到神住在什么地方。今天呢，我们这个北城的城门其实刚刚发掘出来，相关的效果图还没有做出来。我们参考一下东城门，我给大家今天带来的我们在周原大城东门的想象复原图。
3: 好，感受一下
4: 这个城门呢，大家看它的外面有一个瓮城，对吧？瓮城我们后来经常说是军事防卫的需要，
3: 瓮中捉鳖那个瓮。
4: 地面我们也发现了，在它这个地面之上大量的红烧土堆积，显然是废弃以后经过火烧的痕迹非常明显。在城门道路上面还发现了一块青铜器的残片。
3: 一座城门那就是一把钥匙，两座城门那就是打开西周兴衰密码的双通道了。从《诗经》当中的文字记载到考古现场我们发现的一砖一瓦一个残片，周原不仅让我们读懂了一个王朝的起落，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根脉。感谢崇院长和他的同事们在考古当中为我们带来的这些全新的发现，也再次掌声感谢崇院长今天带来的分享，谢谢您。透过虎鬼的铭文，我们仿佛能够跨越2800多年的时光，与那位在史书当中充满争议的周厉王隔空对话，让人们能够看到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曾推行革典，想要续写周人先祖的荣光，只是这条路太过艰难，他没能找到平衡理想与现实的道路，最终未能如愿。厉王革典虽以遗憾收场，却为后来的宣王中兴埋下了伏笔。西周晚期留下了这段兴衰起伏的历史，就像一面镜子，留给后世以史为鉴的深深思考。经史不朽，文明永续。感谢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下一期再见。
5: 周原遗址的新发现持续解锁西周文明密码，而虎鬼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文物的震撼，更是以史为鉴的智慧。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农业。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的冲击。气候变化越极端， Agriculture 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为迫切。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再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农业体系正在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全球需要找到缩小 Agriculture 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9: 过去50年，
1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9: 30年间，
1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9: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5: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1: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5: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1: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5: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2: What China has done，
11: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5: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针对美国媒体称伊朗联大代表团有2名成员被美国驱逐出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该说法为谎言，美国试图用谎言达到其目的。伊朗的本次联合国行程包括入境和离境，从一开始就安排妥当清晰明确。巴加埃提到，一位伊朗外交官原本应该在纽约多停留数日以履行职责，但由于美国施压，其提前离开纽约，但其他官员均按计划离开纽约。巴加埃强调，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在未能阻止伊朗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也未能实施其孤立伊朗的计划之后，转而诉诸于此类荒谬的造假手段，显示美国有失体面。当地时间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境内多地3号晚至4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泽连斯基说，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共发射了135架攻击型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俄方近期对基辅及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打击，是对乌方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包括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以破坏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今年6月，乌方利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以破坏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近日，乌方袭击比尔格罗德市居民区，导致平民伤亡等。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当地时间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1月原油产量不变，与10月水平相同。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2个月保持不变。与会各国重申，将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后续产量政策。7国下一次会议将于11月1号举行。据日本外务省网站4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3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10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晓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他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路远久，科学精神就是老老实实的干活。路远久生于1920年，2023年6月去世，安徽来安人，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中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194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1956年回国，为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做出卓越贡献。2021年6月29日，七一勋章授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获得勋章的29位都是在各自领域功勋卓著的人物，其中路远久以101岁高龄成为勋章获得者中最年长的一位。不过大众对他和他的贡献并不因为他的年纪而了解得更多。路远久是谁？他又干了些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把目光重新拉向让国人倍感自豪的中国航天。2022年7月24日，中国航天又迈出历史性的一步，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在大约13个小时后追上太空中的天河核心舱，并与其顺利完成交会对接。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图景有望在当年年底变为现实。从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发端，60多年里，中国已进行200多次航天发射。在一次次万众瞩目的发射背后，普通人很少能知道，路远久和他投入毕生精力的陀螺、惯性导航技术，与一次次表现出色的各类航天器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陀螺、惯性导航技术，你是不是觉得这8个字都认得，合起来却看不懂？它与航天工程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曾向路远久院士提出这个问题，老人家用一句话做出了解答。最早是解决火箭上天后在什么地方朝什么方向的问题，因为这一技术涉及尖端领域，相关的元器件和测试设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受到限制。路远久是把陀螺惯性导航技术系统性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是我国第一批航空系大学生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1956年，他几经曲折从美国回到祖国，随即着手筹建相关专业研究所。那时一切都是从零起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的埋头钻研，现在我国的各类航天器都装有各式各样的陀螺定向仪，能精准地测量飞行姿态。如今我们看到的每一次成功的航天发射，都无声地记录着路远久这样的开创者几十年来鲜为人知的付出。现在看路远久的学习经历，他当然是妥妥的学霸。194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拿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导师德雷伯称赞道，中国人都很好，前有钱学森，现在我们有路远久。路远久自己爆料说，小时候根本不知道学习，街上有唱京剧的人，每次开唱他都会跑去看，如果不是父亲管得严，他说不定小学都读不完。在他出生的1920年，军阀混战，他的父亲陆子章是一位中学教师，也是清朝最后一届秀才之一。因为自己的经历，父亲很重视孩子的教育，路远久5岁就上了小学，10岁就上了初中。回忆起儿时的学生生活，路远久笑说，
那时很怕作文，语文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是陆远九的弱项。不过他的理科成绩非常优异，在高考复习阶段，陆远九曾阅读了一本原版教材，中间提到一个新名词 plastic， 书中描述了 plastic 可以用来制造牙刷柄、水杯等。陆远九对此很好奇，他马上去查词典，但只能查到与此接近的单词 plaster， 意为墨墙的泥、石膏等。 plastic 到底是什么东西，连当地的化学老师都不知道，此事困扰了陆远九很长时间。因为陆远九准备报考的交通大学用的是英文考题试卷，他怕万一遇到这个问题就无法应对解决，为此他特地从家乡滁州来到南京，跑了上百里路，找到了当地的一位高中老师，终于弄清楚了 plastic 是塑料，这是最新发明的一种新材料。对此陆远九深有感触，自学时遇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旁人的指点很重要，所以有机会

一定要向他人请教。很多问题，别人一点即破，如果没人指导怎么办？陆元九认为，应抓住问题不放。许多问题很多个月都解决不了，但想明白时，可能用一句话就说清楚了，找到关键点就破解了。在陆元九的高中毕业记录册上，他的同学根据其高三时的数理化情况，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元九是陆，生于滁州，林泉陶其性灵，风张立其志气，聪颖柴备，爱好科学，孜孜不倦，将来成就未可量也。但陆元九对自己的评价是：学科发展不平衡，英语不好，语文更差。他谦虚地认为，如果当初高中毕业后立即参加高考，那么能否录取就是个未知数。1936年，陆元九高中毕业，因生病耽误了升学考试。那时既没有复读制，也无补习学校，所以他只能在家自学。复习的最初阶段是炒熟饭的复习方式，为了考试，学习就是不停地做题。课文、文字叙述、说理部分，他都不仔细看，有没有真正弄懂，他也不清楚。公式就是死记，平时忙着做题，不是看懂了才做，而是没看懂就做，不会查书。渐渐的，陆元九摸索出了自学、概括、总结等方法。所以陆元九当年的高考成绩可喜，他报考了三所学校，均被录取。自学成了陆元九的终身秘诀。陆元九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聆听了自学成才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的报告，对华罗庚的名言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深有同感。学习从头开始，为了弄清问题，需要看的材料逐渐增多，这是从薄到厚的过程。到学以致用时，一定要把众多材料归纳成一些基本概念，这样内容就会越来越精炼，相当于从厚到薄的过程。陆元九说，谈到人才培养，现在一般都认为那是学校的事儿，这是不对的。按照我们国家的教育学制，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或念到博士，一般受教育十多年，毕业时才20多岁，从参加工作直到60岁左右退休，一般工作30到40年。工作的时间多了，学习的内容也就丰富了。1937年，陆元九报考大学，他同时报考了三所，其中一所正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结果三所学校都给他发了录取通知。由于当时的上海已经被多国划分得支离破碎，沦为英法美多国的租界，陆元九不愿去租界上学，便选择当时还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成为我国第一批航空系大学生之一，希望学好知识，航空救国。1937年，中国战火纷飞，77事变爆发后，日本加强攻势，企图在几个月内吞下中国。在炮火硝烟中，中央大学迁到重庆，虽地处文化区，但日本飞机仍不时来轰炸。每当防空警报拉响，学生们都需要尽快躲到附近的防空洞去。有一次警报刚刚拉响，投弹的飞机却已飞至学校上空。陆元九曾长期保存的一本字典，就是从当时被炸教室的废墟里找出来的，里面嵌入了炸弹的碎片。国难当头，匹夫有责。陆元九说，当时的学生看着自己的国家被日本欺负，心里都憋着劲儿，大家努力学，就是想学好科学，救中国。凭着这股劲儿，陆元九于1941年大学毕业，之后他考取了首批赴美公派留学名额。1945年8月，

0: 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启程前往美国，并最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优秀毕业生。1945年，从中国到美国，可不像现在这样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就到了。当时空中没有便捷的航线，走水路则需要横跨太平洋，而日本人在太平洋设置的水雷还没有完全清除，所以陆远九一行只能舍近求远。他们于8月启程，先从重庆飞到昆明，经驼峰航线到缅甸，再飞到印度，之后便在印度等待去美国的大船。其实美国刚打败日本，获胜的美军需要大批回国，每艘去美国的船当然是美国士兵优先，只能拿出少量舱位给散客。大约等了2个月，陆远九等人终于登上了赴美的大船。当时的穷学生只能坐最差的4等舱，要在海上漂1个月左右。大西洋上颠簸的风浪可以忍，陆远九觉得比较难忍的是美国士兵对中国人的歧视和羞辱。陆远九记得他当时想多吃几块面包，没想到被美国士兵骂。他好好在船上走，美国士兵会突然伸脚，看着他被绊倒便哈哈大笑。被看不起让陆远九深受刺激。后来到达麻省理工学院可以选择学习专业的时候，陆远九的想法是要学就学最新的，学国内没有的。二战时期的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最出名也最新的专业就是仪器学，仪器学专业的实际内容就是惯性导航，当年是第一次招生，它也是最难的，因为它比其他专业要求多修至少10门课。陆远九决定学习这个最新最难的专业，数年苦读，陆远九那时甚至很少出学校，一年偶尔进城看一次电影，就是对自己的奖励。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2年，陆远九就以全优成绩完成了基础课的学习。1949年，他通过论文答辩成为惯性导航之父德雷伯教授新开设的仪器学专业的首名博士，从此走在惯性导航领域的最前沿。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南下叠加阴雨的影响，南方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会逐渐的下探，并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随着降雨消减，南方大部夜间辐射降温明显，10月5号开始到7号，最低气温将会大范围创新低，像福州、广州、南宁等城市最低气温都会跌破20度，为立秋后首次。南京、合肥等地仅10度左右，早晚需要注意添衣。降雪方面，10月5号，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新疆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中部、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5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

0: 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经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四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地时间四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四号，沙特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从乌克兰方面获悉，当地时间四号，在乌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信息。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四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德国政府官员透露，默茨此行将宣布向乌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部门的维修资金。此外，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多种无人机的协议，以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据报道，默茨此行事先并未公开宣布。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巴西利亚时间4号8时，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19时开始。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州长和1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

0: 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十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等。据日本外务省网站4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茂木敏充称，发生如此残酷和恶劣的事件令人深感遗憾，要求美方全面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敦促美方加强纪律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格拉斯重申，美方将全力配合日本方面的调查。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4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伦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救援酒。科学精神就是老老实实的干活。陆远九生于1920年，2023年六月去世，安徽来安人，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中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194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1956年回国，为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做出卓越贡献。在今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里，不知还有多少中国年轻学子知道，这里曾有一位他们的前辈，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领域的博士学位，让美国同行刮目相看。然而，也正是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博士学位，让陆远九的归国之路充满艰辛。1949年，29岁的陆远九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

敏感的工作领域，先是被调往麻省理工学院土木系的一个研究室，后来又离开大学，到福特汽车公司的科学实验室做民用科技研究。1955年的一天，邮局公告栏中的几行汉字让陆远九看到了希望。公告说，在美国的中国人，包括留学生，自愿回国的现在可以回去，如有困难可找印度驻美国大使馆接洽。一年后，陆远九一家终于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轮船。23天后，一家老小抵达香港，走过罗湖口岸的九龙关口，身后的铁门哗啦一声关闭，这成为陆远九一生中永远的记忆。11年游子的生活终于结束了。陆远九回国的那一年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起始年。65年后的2021年，中国的空间站是太空仅有的两个空间站之一。陆远九离家的时候是一个人，回家的时候他给父母带回一个家。老父亲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儿起名怀来、怀心、怀中。来是老家安徽怀来，心和中是新中国的意思。回来几十年里，陆远九不时会被人问起为何不留在美国。一生坚持说实话的陆远九坦诚地说了三句话：我是中国人，得回去给中国人做点事情；近20年没回家，应该回家看看父母；孩子逐渐长大，希望他们将来别像我那样受歧视。在中国航天人的圈子里，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女航天员王亚平曾说，她已经渗透航天人的血液，那就是陆远九常说的，上天的东西99分都叫不及格，相当于0分，100分才及格。在航天领域，陆远九的较真儿是有名的，但他的较真儿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血的教训。中国航天的发展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期间经历过不少挫折和挑战。1996年2月15日，长征3号乙火箭因飞行姿态出现问题，导致星舰拒毁。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失败，同时让人想起此前长征2号 E 运载火箭的发射失败。西方国家趁此竭力将中国从未来的商业发射服务者名单中挤出去。这次灾难性事故不仅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而且使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失去了4份订单，还要支付数千万美元的赔偿。为了尽可能地找出故障，陆远九受命第一时间赶到西昌调查事故原因。那一年他已经76岁了。陆远九回忆说，那段时间他根本没法睡觉，吃比平时多4倍的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压力非常大，只想尽快把原因弄明白。根据这次发射后的初步遥测数据，有关方面初步判断故障出在惯导平台上。在接下来的近4个月里，陆远九与成百上千的研制人员一起度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他们分析了各种可能产生故障的情况，做了大量验证试验，逐步查清了一根断线造成复杂导台的全过程，并且用平台实物在仿真机上复现了全过程，复原了这次失败飞行过程的全部遥测数据。航天人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质量是生命。一个元器件的一根导线不合格，就会导致整个火箭飞行失败，产品质量来不得半点虚假。航天人对此认识特别深刻。出现故障后，不但要查出故障现象，还要查出故障发生的根源，进而说清楚故障的发生是偶然的、批次性的，还是因为设计上有问题。只有将这些问题弄清楚，才能采取有效的对策，
避免问题重复发生。

一个元器件内部的一根连接线不是百分之百靠谱，就导致整个飞行任务失败。这个教训极其惨痛。此后陆元九的那句话，上天的东西99分都叫不及格，广为流传，并一直支撑着中国航天人一步步探秘太空。采访手记。采访陆元九老先生之前，我和他的儿子陆中沟通了许久。陆中老师告诉我，老先生每天的生活节奏像精密的仪器一样，在自己的心里分秒不差。于是我们根据老先生的生活时间表安排了采访的时间，精确到了分钟。可是第二天，当我赶在预定时间之前来到陆老的家门口时，我发现老先生已经坐着轮椅在等着我们了。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愧疚。当天早晨他比以往起的都要早，吃过早饭，他让家人打开衣柜，自己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一件米色的衬衫，戴上了党徽。过两天就是7月1日了。陆老家的客厅里摆放着一个火箭模型，型号是长征三号乙。20多年前，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经历了星舰巨毁的发射失败，他带领团队在现场工作了4个月。经过多次重复实验失败飞行过程的全部遥测数据，他们最终完成了故障技术归零。从此以后，故障归零成为中国航天的硬核标准。那一年陆元九76岁。陆老是中国第一批航空系大学生之一，他考上大学的那一年77事变爆发，他毕业的那一年日军的炮弹把很多教室夷为平地。他把毕业论文从瓦砾堆里翻了出来，他的一本字典上还嵌着弹片。他清晰地记得抗战时期的东北学生唱着我的家乡在东北松花江上，想念母亲，想念故乡。他对祖国的爱不只是一种情感，而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学好科学，救中国。之后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这个专业是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难读的。陆老告诉我，第二个博士也是中国人。第三个呢？我问。他说，没有了。采访陆老之前，我做了很多功课，其中最花时间的是要搞明白惯性导航究竟是什么。陆老用半个世纪之久做的这项工作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为此我请教了专家，得到了一个通俗的解释。陆老的工作就是为不同型号的火箭装上内耳，让火箭可以在茫茫宇宙中清晰地找到自己的坐标。但是我依然很忐忑，陆老是两院院士，超级理科生加超级工科生，也许我问的每一个问题都逃脱不了无知之险。而且我听说他在航天系统中出了名的脾气大，对此陆老的解释一点都不客气。他说，我在航天部门严格要求是有名的，早在20多年前评选一些成果奖的时候，有人建议举手表决，可陆老坚持一定要看到所有的报告，哪怕发现一点问题他也会马上到基层单位去调研。研究生论文评审的时候，学生们最怕他在现场，因为他的批评从来不会拐弯。陆老说，做教师的日子他极为珍视，他编著了中国第一本惯性导航技术教材《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我曾经在采访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栾恩杰老先生的时候，听他讲起这本书。当时，航空系的每一个学生都会读这本书，
也都在等着他出下册，而且大家在一起打赌下册一定会卖3元3。我问栾老为什么，他说这本书卖3元6啊。看着我仍然困惑的表情，栾老笑了，你看6元96.9嘛，两本书加起来一共卖6.9。谈笑间，两代相差20岁的航天人完成了心灵的传承。99岁那一年，陆老办理了退休手续，可是经常会有一些学生来家里请教问题，这是陆老最高兴的时刻，他觉得自己还有用。陆老卧室的墙上贴着他自己写的4不原则，除了不急、不恼、不懒，还有一个不馋。他每天吃饭只花5到10分钟，他担心太胖会走不动，一直坚持着雷打不动的运动时间，哪怕只是走几步路也是有益的。即使在抗战的炮火里，他也仍然每天坚持跑3000米。强健的体魄是他学习的本钱。人类生存于世，便总是会向某个方向前进，这个方向也许指向某个人，也许指向某件事，但一个人的行动更多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遇事忘我，为了所爱之人、所爱之事燃烧自己，遇是一个真正的人。采访结束，这段话刻在了我心里。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erfume， Perfume 香水。一缕穿越千年的东方香气正在悄然掀起一场全球消费热潮。根据外媒报道说，走进位于中国的香水门店，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国面孔不再稀奇，他们对带有沉香和檀香等木质调的东方香型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和迷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式 Perfume香水早已是种草高频词。一家位于广州的化妆品公司表示，旺季从9-10月份开始，刚刚一批发往沙特的订单就有49,000瓶香水。另外一家广州的化妆品公司也感受到，茶香、檀香、桂花香等中国香元素越来越受到海外客户的欢迎。截至7月底，该公司出口 perfume 香水约350万瓶。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

0: 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针对美国媒体称伊朗联大代表团有2名成员被美国驱逐出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该说法为谎言，美国试图用谎言达到其目的。伊朗的本次联合国行程包括入境和离境，从一开始就安排妥当、清晰明确。巴加埃提到，一位伊朗外交官原本应该在纽约多停留数日以履行职责，但由于美国施压，其提前离开纽约，但其他官员均按计划离开纽约。巴加埃强调，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在未能阻止伊朗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也未能实施其孤立伊朗的计划之后，转而诉诸于此类荒谬的造假手段，显示美国有失体面。当地时间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境内多地3号晚至4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泽连斯基说，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共发射了135架攻击型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俄方近期对基辅及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打击，是对乌方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包括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以破坏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今年6月，乌方利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以破坏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近日，乌方袭击比尔格罗德市居民区，导致平民伤亡等。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当地时间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1月原油产量不变，与10月水平相同。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2个月保持不变。与会各国重申，将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后续产量政策。七国下一次会议将于11月1号举行。据日本外务省网站4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9月29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迎来收官日， 在本届亚运会新设项目男女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凭借最后一棒陈昀杰的强势表现，逆转击败拥有新科亚运会男子百米冠军问颂的泰国队。小孩姐带着3金1银的亮眼成绩，结束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亚运旅程。在田径赛场，陈昀杰这个名字可以用横空出世来形容。在2023年举行的 U15 世界中学生夏季运动会上，他追平了赛事主办方尘封41年的记录。此后3年，他一次次在百米比赛中刷新成绩，成为了妥妥的记录收割机。2026年，他带着亚洲最好成绩站上亚运会赛场。有网友调侃：“戎马半生，归来还是个高中生。”11岁开始练田径之前，陈昀杰打了5年的网球，那些挥拍截击的动作早就成了肌肉记忆。这些动作要求手部横向打开，摆臂也是横着的，但是跑步的摆臂动作是竖着的，要尽量贴近身体。这个看似微小的技术细节，他花了很长时间修正。要把动作做成什么样，其实是很抽象的事情。哪怕单个动作做出来没问题，连贯起来也可能要反复协调，还要每天一遍遍的打磨。有时候动作看上去到位定型了，但如果最近没有大的比赛任务，稍微松懈一点儿，过几个月就反弹回去了，还得重新一遍遍修正。陈昀杰说，直到现在，教练还是会在场边大声提醒他注意摆臂。今年9月1号开学的日子，陈昀杰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写道：“开启我的高三生活。”配图背景是训练场，别人的高三是从翻开课本开始，他的高三是从塑胶跑道开始。而这名天才少女闯入田径世界，是偶然，也是必然。陈昀杰的父母都曾是田径运动员，他继承了得天独厚的身体条件。然而，见过荣耀背后的艰辛，他们反倒不希望女儿重走老路，一直没有让她踏上跑道。童年时期的她，生活被各式各样的兴趣班填满，舞蹈、画画、书法、唱歌、跆拳道、网球都试了一遍。转折发生在小学5年级的校运动会上，陈昀杰出色的表现引起了体育老师的注意。宁波体校的田径教练吴亚存也留意到这个频率和节奏都超越同龄孩子的小姑娘。吴亚存曾带出釜山亚运会女子7项全能冠军沈胜飞，他问陈昀杰：“来练练田径试试吗？”陈昀杰就这样被发掘了。网友喊她小孩姐，队里的哥哥姐姐直接喊她小孩，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孩大有前途。正如她所说，她感觉她的那条跑道是闪着光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月29号报道说，美国的农业正处于痛苦的衰退之中，当前许多农场正面临多重经营压力，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贸易争端切断了他们通往核心市场的销售渠道，乌克兰危机与中东地区冲突推高了化肥价格，再加上生产贷款利息大幅上涨，农场的生产与经营负担进一步加重。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4: 首先，柴油价格是最紧迫问题。柴油是农用机械如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主要燃料。报道称，全美柴油平均价格上涨速度超过汽油，目前已接近近期历史高点 6.53 美元每加仑。在中西部农业带的许多州，柴油价格甚至更高。此外，化肥价格上涨也带来了压力。此前，俄乌冲突切断了部分化肥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供应，推高了价格。今年，中东地区的冲突又导致化肥出口中断，情况更加恶化。 报道说化肥价格在过去一年上涨了 50%。 原材料成本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挤压着农场的生存空间。报道指出，大多数农场主会借短期贷款来支付从播种到收获的各项费用。由于当前各国央行为抑制通胀而提高利率，借贷成本随之上升，再加上美国发起的各种贸易战，农场主们担心可能会失去目标市场的份额。报道援引美国联邦破产申请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份的12个月内，农场破产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但有业内人士表示，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到来，因为当前很多农场主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一些来自农业州的国会议员敦促美国政府禁止美国柴油出口，以此作为缓解经济困境的权宜之计。但许多能源专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此举无法降低柴油价格。还有一些农业团体拟推动相关立法，对农场主进行援助。例如，提高自2018年以来一直未变的联邦农业贷款限额。但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即使法案最终获得通过，即使柴油价格在今年晚些时候下降，也无法惠及现在正在收割庄稼的农场经营者。多位受访农场主表示，自己正成为一系列自身无法掌控的全球连锁事件的受害者，他们早已习惯应对天气、土壤条件和牲畜养殖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但真正让人感到沮丧的是那些把农场主们推到经济损失最前线的政策决定。
3: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刊文关注中国制造业近年来的转型。报道认为，自动化、创新设计、高效物流等多重因素正在推动中国制造业在越来越多高技术产品领域提升全球竞争力。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文章以北京一座高度自动化的汽车工厂为例称，工业机器人、无人运输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系统已经大量进入生产环节。美国汽车行业顾问迈克尔·邓恩表示，中国汽车行业广泛应用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不断提升生产效率，目前已经拥有一些全球最先进的汽车工厂。报道指出，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汽车业。过去，中国制造更多以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外界熟知。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也持续提升。华盛顿邮报援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称，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约30%，较2010年大幅提升，并超过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4国的总和。华盛顿邮报注意到，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来源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企业近年来扩大市场份额，越来越多依靠技术进步、产品性能以及更具吸引力的性价比，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成本优势。标普全球评级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路易斯·库伊斯表示，中国在技术领域取得了许多进展，中国企业实力强，发展速度快，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之间形成了较强竞争力。与此同时，自动化正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的效率。报道称，中国工厂近年来大量部署协作机器人、自动输送系统和机器视觉质检设备。高度自动化的中国汽车工厂生产成本可以比美国或欧洲低25%至30%。报道特别指出，这种效率优势并不是因为低成本劳动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供应链高度集中、生产流程优化以及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北京一座汽车工厂为例，约700台机器人协同作业，平均每76秒就有一辆新车下线。华盛顿邮报认为，中国制造业正在从过去的规模和成本优势进一步转向技术、效率和产业链协同优势。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也进一步显现。
3: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已身处全球第一梯队，在技术、算力、产业应用与生态建设上形成了独特的发展优势。 与此同时，中国没有独享上述优势，而是主张人工智能发展开源共享，赋能全球创新生态，愿与各国携手合作，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惠及全球。9月28号，美国科技政策新闻发表文章说，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正与中非务实合作协同推进，依托数字丝绸之路，赋能非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非洲人工智能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文章说，基础设施薄弱是当前制约非洲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瓶颈，多数非洲国家的能源供应无法满足人工智能发展的电力需求。有鉴于此，非洲各国已形成共识，保障稳定的数字连接与能源供应是非洲人工智能产业长远发展的必要基础。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促进共建国家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为核心理念，通过打造多元化的国际运输与贸易通道，持续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稳定性。而作为一带一路数字化延伸的数字丝绸之路，已成为非洲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支撑，依托专项合作基金、政策性金融支持与中资企业的市场化参与，为非洲数字发展提供多元化保障。文章同时指出，非洲人工智能的从业者发现，在算力资源、网络条件与本土数据储备不足等现实约束之下，对成熟开源模型进行本地化适配改造，是比从零开始自主构建大模型更高效的创新路径。因此，具备部署成本较低、访问权限开放、支持精细化调优等突出优势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非洲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的青睐，已成为非洲本土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在乌干达、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的开发者群体中，普及度不断提高。文章指出，非洲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7%，是极具潜力的人工智能消费市场。当前的市场规模已达45.1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7.42%。在这一大背景下，中非数字技术合作已在多个民生与发展领域落地。在农业领域，中国制造的农业无人机支撑当地智慧农业项目提质增效。在医疗健康领域，中非数字合作项目共同推进本土医学研究与公共卫生服务升级。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数字化安防治理技术助力非洲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文章说，中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度互动，让非洲不再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旁观者，而成为重要参与方。依托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优势，非洲国家正加快培育本土人工智能产业能力，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全球数字治理领域的代表性。
3: 柬埔寨高棉时报9月29号刊文称，中国正将人工智能置于宏观经济战略的核心位置，加速从世界工厂向智能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转型。文章认为，随着 AI 加行动计划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产业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文章说，如今人工智能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前沿，它是宏观经济战略的基石。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深入推进，中国正加大对尖端产业和技术自主的投入力度。中国已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国家优先事项，智能技术与产业的融合正在重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政府提出的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概念，为 AI 加行动计划的深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导和要求，涵盖智能终端、智能体和 AI 原生应用等领域。文章认为，从制造业主导型经济向智能创新驱动型生态系统的转型，对于提升生产力和促进长期增长至关重要。中国不仅要生产商品，更要生产驱动生产的智能。全国范围内的 AI 加行动计划加速了人工智能在所有经济领域的融合，这一转变重塑了中国经济引擎，以确保经济韧性，提升全球竞争力，并维护国家安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文章进一步分析称，在中国， 人工智能正加速演变为实体产业基础设施，其核心在于支撑大语言模型、智能体系统及自主运行所需的智能算力。截至2026年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这一算力基础是未来数字经济的基石。金融机构、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普遍认识到，拥抱人工智能已势在必行。此外，支撑这些模型的数据经济呈爆发式增长。文章称，截至2024年，中国数据企业数量已超过40万家，产业规模达5.86万亿元人民币，较2020年增长117%。凭借海量数据和完善的产业体系，中国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劲发展势头。文章说，中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受益于系统性优势。随着中国本土模型不断创新，中国正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确立自身的发展轨迹。
6: 肯尼亚媒体《星报》当地时间9月28号发表文章，关注中国防治荒漠化和推进生态修复的经验。文章认为，中国数十年来持续开展荒漠化治理，为肯尼亚将退化土地恢复为具有生产能力的生态空间，以及应对干旱和气候变化提供了参考。来听总台记者自小宁发回的报道。
8: 文章说，肯尼亚目前正在推进大规模生态修复行动，计划到2032年恢复约1060万公顷和10.6万平方公里的退化土地，并将全国树木覆盖率提高到30%。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长期开展荒漠化治理的经验受到关注。文章介绍，2025年中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截至2024年底，中国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文章指出，这些成果体现出生态修复需要长期规划、持续投入，而不是依靠短期环保行动。文章以1978年启动的三北工程为例，指出该工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体现出生态系统修复需要长期坚持。同时，中国在荒漠化治理过程中形成了草方格等技术，通过固定流沙、降低风速、保持水分，为植被恢复创造条件。近年来，无人机、卫星遥感、地面监测等技术也逐步应用于生态修复和荒漠化治理。文章认为，对于拥有大面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肯尼亚而言，相关技术可以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加以调整，并与当地传统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以应对干旱、土地退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农业、牧业和水资源压力。文章最后提出，肯尼亚可以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荒漠化监测、抗旱植物种植、水资源保护、卫星遥感、生态修复技术、人才培训和绿色投资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并结合肯尼亚自身科研能力和地方经验，推动生态修复行动持续开展。
6: 多家旅游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的超长假期呈现出自然加文化加体验多线旅游热交织的格局。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日前刊文称，中国对传统文化和古迹遗迹的重视及保护，将一些城市打造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文化之城，正引领未来旅游新趋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称，北京、上海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名城也已崛起，成为国际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正迈入新阶段，在文化遗产保护、沉浸式体验、数字旅游、游客基础设施升级以及文化消费战略的驱动下，陕西西安、福建厦门等城市正成为将历史遗产转化为现代旅游产品的典范。这一转变体现出中国正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并为国内外游客打造多元化的旅游目的地。文章认为，过去5年，中国旅游业实现了破纪录的增长，这为各区域城市在全球旅游舞台上展开竞争创造了全新机遇。中国旅游目的地不再仅仅将旅游需求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传统的国际门户城市，而是日益致力于围绕历史遗产、博物馆、地方传统、饮食文化、演艺表演以及科技驱动的体验，打造专业化的文化旅游生态系统。文章认为，西安旅游业的增长生动诠释了古老遗产如何蜕变为现代全球化旅游产品。 依托其作为古都和丝绸之路起点的独特地位，西安正打造一种将考古遗产、博物馆、演艺表演、前沿科技与商业体验深度融合的全新旅游模式。西安已成为中国文旅转型最典型的成功范例之一。文章还特别提到，厦门的旅游吸引力与鼓浪屿密不可分。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以其独特的文化景观和历史建筑闻名于世。厦门生动诠释了中国在将历史遗产融入现代旅游开发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的成功实践。文章最后表示，中国文化旅游领域的这一趋势表明，未来各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取决于那些著名的地标性建筑，那些能够成功将遗产保护、故事讲述、科技应用和优质服务相结合的城市，将有更多机会吸引国际游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南下叠加阴雨的影响，南方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会逐渐的下探，并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随着降雨消减，南方大部夜间辐射降温明显。10月5号开始到7号，最低气温将会大范围创新低，像福州、广州、南宁等城市最低气温都会跌破20度，为立秋后首次。南京、合肥等地仅10度左右，早晚需要注意添衣。降雪方面，10月5号，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新疆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中部、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
10: 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经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四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地时间四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四号，沙特对也门焦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从乌克兰方面获悉，当地时间四号，在乌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信息。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四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德国政府官员透露，默茨此行将宣布向乌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部门的维修资金。此外，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多种无人机的协议，以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据报道，默茨此行事先并未公开宣布。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巴西利亚时间4号8时，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19时开始。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州长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等。据日本外务省网站四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茂木敏充称，发生如此残酷和恶劣的事件令人深感遗憾，要求美方全面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敦促美方加强纪律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格拉斯重申，美方将全力配合日本方面的调查。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四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樊梦。今年夏天，国产动画《八仙》成为市场上的黑马，票房持续冲高。对于不少观众来说，这部兼顾市场热度与文化表达的作品
6: 背后的创作者们却并不广为人知。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宁一起对话八仙导演编剧穆正阳。
12: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尝鲜。
13: 你会每天盯着电影票房的数字翻新吗？
14: 我会看，但是我也不是每天盯着。
13: 你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看？
14: 其实就是希望它更好。
15: 他那个翻白眼，谢谢星辰，你知道，哎，林丹林丹林丹。
16: 来自辽宁大连的穆正阳出生于1992年，八仙是他首部独立执导的动画长片。
17: 你大婊子。
13: 我看到的一些评论哈，就比较集中的觉得是颠覆了自己对于八仙这个角色传统的认知。
14: 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坚持的，他是凡人，他是凡人成仙，而且他一定要代表凡人。
13: 而我甚至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八仙并没有那么想成仙，
14: 所以在前半段有那个牌匾，那个蓬莱八仙的那个牌匾，但是那个牌匾我们处理得很荒诞。
18: 哎呀，别来了，那么多道观干嘛非得跳这家？
19: 你不是说我们一点都不灵吗？
20: 这能怪我吗？还不是贼最了解贼吗？
21: 师父，
14: 因为百姓对他们的喜欢给了他们这么一个牌匾，其实那一刻全国观众都知道他们是八仙，只有他们自己不知道。
22: 你说这千年一遇的天机怎么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
19: 如果放任不管，别说三界了，就连蓬莱也会彻底沦陷。
21: 可我们不是神仙啊。
16: 和大多数国漫电影一样，八仙取材于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但却跳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传统叙事，讲述了八个普通凡人假扮神仙一路闯关历险，最后拯救苍生的故事。电影中八位主角各有短板，各有小算盘，凑在一起互怼拆台，笑点密集到让人几乎忘了这是一部神话题材的电影。
19: 是凡人想扮神仙是什么罪？
20: 死罪。
13: 你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市井烟火气的，然后每个人都必须直面自己的丑矮，然后直面自己可能有的那些私欲，
14: 就不是很
13: 不太光，对，不太体面和不太光彩的那些欲望。那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呢？
14: 其实都是为了让他们更像普通人，更像是凡人，他才能最后有那个站出来对抗神仙的那种勇气和力量。
23: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所以我们会疼，会恐惧，会绝望，也会感同身受，可你连血都不会流，那你连废物都不如。
13: 其实好多人啊，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都在想，过去我们都觉得，从天而降的神仙可以帮我们解除各种痛苦。后来你在八仙的这个电影当中看到的是人在危难时候的一种互助，其实就是凡人之间的互助。
14: 对，他一定少不了这种情节。而且这个又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种情绪，其实就是这八个人站在海边，面对前面那个波涛汹涌的海浪往前走的那一刻，就那一刻我觉得大家感受到了这种达成一致的这种爽感。
12: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尝鲜。
24: 我们在等什么呀？
19: 过海呀。
24: 咋过噻？
19: 没船。
13: 没船呢？没船你让我在这儿干嘛？没船我怎么往前过？
14: 他的这种爽感其实是来自于他真的非常的渺小，就是这些人物有一些就经常看到一些什么外卖小哥呀，他可能他生活上已经很疲惫了，甚至是他有自己的困境，但是在很多时候在那一刻他突然间做出一个选择，做完了之后他就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就这个是很感动我的。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八仙这个团体应该具备的这种魅力，也是我们这部片子在做的时候很坚持的一个原则。
16: 要讲好凡人英雄，不能只是套用一个神仙外壳就往里填充现代感悟。 穆正阳翻阅大量资料回溯源头，他看到八仙的根就在民俗，是普通百姓一代代打磨出来的故事。这份文化本源恰好和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彼此呼应。
13: 你会非常非常仔细的去揣摩就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那些细节的来源吗？
14: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功课，所以我们最早做的时候就很确定这个就是民俗文化的故事。整个八仙、福禄寿三星、蓬莱都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八仙
13: 怪不得看到了年画的感觉。
14: 对，因为八仙就是民俗文化，它是老百姓、底层人民它流行起来的一种文化，所以就决定了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看到的这些颜色也好，它其实是有一些脆脆的、粉粉的，有一些那种你像福禄寿三星都很纯，然后八仙又是
13: 饱和度特别高的颜色，
14: 饱和度很高。民俗文化的特点就是这个，很生猛的，它没有那么素雅的，它就是烟火气的一种视觉语言和风格。
23: 有人一起吗？
16: 电影中八个凡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为了心中的善念最终决定团结在一起，以凡人之身对抗强大的神仙。
14: 其实我们最早就是打杨戬，就是很早就确定要打杨戬，但是怎么赢在设计的过程中确实有人说导演要不然改个设定吧，让他们带点法力吧，或者是让谁给他们点化一下吧。我觉得不行，觉得不对，那个最早我们想做的凡人英雄的那个感觉就没了。
13: 对呀、啊，就别说是八个普通人了，800个普通人他也未必能打败一个战神呢。
14: 就一城的人来打也打不过他，
13: 那怎么办呢？这变成了一个不可解的问题啊。
14: 最后一定要靠智慧，而且一定要靠这些人在人世间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
2: 杨戬，我们几个打不过你，但是有人打得过你呀、啊，
23: 是吗？
2: 你看看这是什么？
4: 师傅，弄他！
7: 干死他！
2: 杨戬，你完了。
21: 不是说大圣会踩着七彩祥云出现吗？
17: 立刻诞辰。
13: 集合了大家的意见，还是说你自己依靠什么去想出来？
14: 很坚定，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变，开金手指什么什么突然飞升啊，开大不行，绝对不行。就现在的在影片中呈现的这个点，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然后我看有一些观众也挺喜欢的。
16: 八仙的高速高燃打斗戏份是团队的核心打磨重点，全程耗费了巨大的创作与后期制作精力。同为国民神话形象，哪吒、孙悟空本身就是天赋出众的强者，武打着重展现神通盖世的英雄气魄，而八仙是一群市井凡人，没有通天本领，虽有武术指导加持，不少动作还是由穆正阳亲自示范参考。穆正阳认为打

0: 们要强调这群凡人的笨拙感。我们面对这种战神，我们只能用血肉之躯去跟他硬碰硬，就是像飞蛾扑火一样，没有别的办法。
1: 为把这场戏的张力完整呈现出来，穆正阳特意增加了镜头数量，去铺陈周旋缠斗的细节，把八仙以凡人之躯直面强权的挣扎与抉择更充分地展现出来。
2: 说一开始这一组镜头可能就是130个镜头就结束了，说最后扩充到了250个镜头，几乎翻了一倍。
0: 对，我觉得一定要有这种在死亡的边缘拼尽全力，然后使出浑身解数，眼看着就要把他制服的时候，他轻轻一推，就那个捆仙索也断了，然后一抖手腕，这两个人就被重创。
2: 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你有这种拼尽全力的感觉吗？
0: 经常有，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是拼尽全力的，因为确实就是新人导演，你的拼尽全力就是对于所有的主创来说是最好的强心剂。
2: 一天能超过多少小时的工作？
0: 我只要早上醒来有工作，我可以一直到干到晚上，干到最后一个离开，也没有觉得特别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热情里，它也包含着这种我自己真的热爱。我喜欢中国动画，喜欢传统神话，喜欢我的故事，喜欢我片子里所有的人物，真的是，我是真的发自内心喜欢。
2: 你知道，当我看到就是你真人演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来之前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所有动画师，他们都会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台，台上面放一面小镜子，
0: 对，
2: 然后他们就画一笔就。自己演一下、演完了然后再画下来。
0: 其实不是老一辈，现在也这样，就是原来是画，只不过现在是电脑、但是现在的我们所有的动画师旁边还有一面镜子，因为大家要看自己的每一个表情肌肉的一些细节，它差一点点的幅度，几个像素格的幅度，情绪就不一样，所以现在依然是这种做法。
1: 穆正阳成长在国外动漫进入中国的年代，但老一代人创作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依然在帮助孩子建立对中国神话、东方英雄的最初认知。
2: 那些动画片是怎么样影响你的生活的？怎么样影响了你对于动画电影的认知的？
0: 其实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让我自己知道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中国神话这个概念，这个世界观，其实它是在我生命中最早的出现的英雄吧。但是另一件事情就是它在很小的时候给我传达了一种载体，就是它是动画的形式。这个其实是一直影响到我都上大学，影响的都很深。
1: 大学毕业后，穆正阳一头扎进动画行业。他恰好赶上国产动画产业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2: 你恰恰是踩到了这个链条开始闭合的时候，你踩到了这个风口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已经很闭合了。就是我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来做八仙的时候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可以在不仅在想象力上达到，精度上达到，然后速度上也能达到。就是我们聊的最多的问题，我们整个行业内的人员不太会去聊技术达不到这件事情。现在其实框住我们的就是怎么讲一个好故事，怎么讲一个新的故事。
3: 我怕我担心观众看不到他的表情，他那个翻白眼，
4: 记性就是你知道。
1: 完整成熟的本土动画产业链，让穆正阳不必耗费大量精力去攻克技术短板。
5: 赶紧快点做决定。
1: 他反倒把全部心力倾注在八仙的内容打磨上，遇到效果达不到预期的段落，他敢于推倒重来，反复推敲，去实现自己想要的故事表达。
6: 我觉得还挺酷的。
5: 什么？
0: 很多镜头都会面临这种问题。大家说其实我们觉得也还可以啊、就是我们也花了那么多时间，也花了那么多钱，而且你之前也觉得不错呀，为什么可能

0: 做着做着突然觉得又不好了。
1: 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0: 我自己会跟大家很客观的说，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可能当时我们做这一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错，随着我们做的越来越多，我们的场景连在一起看了之后，我们觉得劲儿不够精彩，不够细腻，不够动人。大家只要接受了，大家都会说导演行，那你说改，那我们就重新来。
2: 你们看，
3: 历经一路的分歧与磨难，八位各有缺憾的普通人终于在海边完成集结，放下各自的过往心结，不计得失，决意并肩共同面对危机。为把这段群像的情绪、人物之间的张力做到位，即便已经渲染完成，穆正阳还是坚持推倒重来。
4: 这些年嬉皮笑脸地做了不少错事，但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1: 能明确地说出来哪儿不够好吗？
0: 有一些表演不够细腻，还可以更压抑，然后从压抑中再转到希望感，这种反差对比更强烈。他一开始其实是李东斌跪在海边嘛，很绝望，他其实非常非常绝望的一个气氛。

0: 到最后团队出现的时候又很明亮，很有希望感。这个感受当时大家觉得做得不够强烈，就是没有那么充分，所以这一场戏就是推翻重做了，就这场相当于之前做的不要了，白做。
1: 因为这要知道，这个从来不是说我们答错了一道题，我们把它擦了重写。动画的周期非常长，它需要耗费的包括时间成本和真正的金钱的成本，都放在那儿。
0: 我觉得是值得，我觉得是值得。所以我们有一句词儿，那个钟离权在海边集结的时候是说，嬉皮笑脸的做了很多错事。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快乐。所以我们这个片子虽然讲的小人物，然后有一些苦难的东西，但是最终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一群很快乐的一群人。
2: 算我一个。
3: 吴锡章姐姐，
1: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这个心理状态会发生变化吗？你去抠一个一个的镜头的时候，你的那个动力的源头在哪儿？
0: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难，知道这个事情推翻代表着之前做的东西浪费了，但是你的经验是留下来的，你知道怎么做得更好了。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让大家也相信它更好的这种机会是可能存在的，有很多人会带着这样的态度，所以大家也会愿意去抠。尤其是我在做八仙的时候，我就是能感觉到，就是只要给时间，只要花功夫，就是眼看着越来越好。这个是我非常深刻的一种体会。所以当你有这种感受了之后，你就会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让它更好。
1: 通过你的讲述，我们已经非常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动画电影的工业流程，
0: 对
1: 不再是草台班子。
0: 我们中国动画现在的整个工业流程一点都不草台班，非常专业，
1: 你们
0: 专业且高效。
4: 在影片的结尾处，看似迎来凡人集结受封的圆满结局，但很多谜团并没有随之尘埃落定。
5: 看样子摊上事儿了，天庭一定会通缉我们的。
6: 所以这八个人的身份不能是凡人。
4: 真假杨戬、琉璃灯的秘密，这些悬而未决的矛盾，仿佛在向观众暗示，属于八仙的故事还没有走到终点。
6: 你就是杨戬。
1: 八仙二，
0: 哦，
1: 准备开始了吗？
0: 想跟观众也说，就是我们还是会保持初心去打磨，因为我们第一步做完之后也知道。一定要有诚意，一定要打磨得够好。
1: 你知道每一部如果都是经典，对于一个导演，对于一个编剧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0: 那我知道它不太容易，但是你不能说不容易就不就又有侥幸心理了吗？不能这么想，一点儿都不能这么想。
1: 那你们这一代年轻的动画人内心里面会不会装着就是中国动画电影这几代人的这种传承的使命？

0: 命吗？
1: 今天我坐在这儿跟您聊了，您问我有没有使命的话，那我会说一定有。我觉得这个中国动画不能在我这一步上掉价，不能在我这儿垮掉，这个是我真实的想法。
0: 这一段经历，你的人生经历里面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更多年轻的动画人，让他们去愿意走更远的路？
1: 我自己经常跟我制片人说，我希望观众十年二十年之后再回看，依然觉得哎，当时孟正阳这个导演很有诚意，他没有糊弄。所以我就说我们之后一定要做得更好，一定要更细，更漂亮，打磨得更扎实，然后再给观众看。
0: 你凑合了一个镜头，
1: 对，
0: 整部电影就都凑合了。
1: 对，所以我觉得不能凑合。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王欣，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农业。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的冲击。气候变化越极端， Agriculture 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为迫切。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再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农业体系正在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全球需要找到缩小 Agriculture 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
12: 有山有水，有

0: 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针对美国媒体称伊朗联大代表团有2名成员被美国驱逐出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该说法为谎言，美国试图用谎言达到其目的。伊朗的本次联合国行程包括入境和离境，从一开始就安排妥当清晰明确。巴加埃提到，一位伊朗外交官原本应该在纽约多停留数日以履行职责，但由于美国施压，其提前离开纽约，但其他官员均按计划离开纽约。巴加埃强调，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在未能阻止伊朗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也未能实施其孤立伊朗的计划之后，转而诉诸于此类荒谬的造假手段，显示美国有失体面。当地时间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境内多地3号晚至4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泽连斯基说，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共发射了135架攻击型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俄方近期对基辅及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打击，是对乌方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包括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以破坏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今年6月，乌方利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以破坏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近日，乌方袭击比尔格罗德市居民区，导致平民伤亡等。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当地时间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1月原油产量不变，与10月水平相同。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2个月保持不变。与会各国重申，将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后续产量政策。七国下一次会议将于11月1号举行。据日本外务省网站4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0: 新闻盘点。美国国防部9月19日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美国媒体9月27日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9月中旬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日本读卖新闻9月15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
0: 美国国防部9月19日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声明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超级大黄蜂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波音公司最新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进步。这是波音公司继 F-47 后再次获得美军第六代战机合同。然而，五角大楼在2026财年的预算申请中已实质上搁置了 FAXX 项目。海军仅为此项目申请了相对较少的7400万美元。当时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对美国工业基础能否同时支持两款第六代战斗机研发工作的担忧。国会随后进行了干预，通过一系列常规支出法案和大而美法案，为 FAXX 拨款16.9亿美元。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选定波音公司生产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新一代战机命名为 F-47。美国媒体报道说， F-47 项目总价值达数千亿美元。 F-47 最早服役时间预计在2030年，很多技术细节参数未定。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表示， F-47 的隐身涂层将更耐用，维护时间更短，部署所需的人力和基础设施将大幅减少。在最大航程方面， F-22 加挂外部油箱时航程为3000公里以上， F-47 将比它更远。然而， F-47 能否成为一代成功的主战机种还是未知数。美军装备研制因技术问题导致半途而废者不乏先例，科曼奇直升机、十字军火炮都是在耗资百亿美元之后被迫放弃的。军情头条：美国海军启动新一代舰载机研发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近期宣布了，已经选定了波音公司来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东旭，波音凭借什么样的优势拿下 FAXX 项目？
4: 现在呢，美军的重大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我们看几乎没有啊这种激烈竞标的情况，主要呢还是白宫的高层进行指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指定的方式，马上就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重大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究竟属于哪家公司。此前美国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相关研发项目几乎呢也没有经过什么竞标，直接呢就是指定由波音公司去负责。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我们看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未来航母上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没有经过特别激烈的这个竞争。那么现在来看呢，还是波音公司拿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很简单，美国空军、美国海军他们在战斗机方面应该是绝对的使用大户，而且两个六代机的项目现在呢都被波音公司收入囊中，这说

0: 说明啊，现在波音公司啊，应该是有美国决策体系高层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很简单，就是因为呢，现在美国的高层和决策者认为波音公司是比较艰难的。如果说他拿不到空军和海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仅仅凭借民用飞机的项目和有限的军用飞机项目，它的竞争力非常的弱，那么这会影响到美国振兴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呢，基本上可以看得非常的明白，就是有高层的支持，那么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海军的第六代战斗机就直接给波音公司了。这样的话呢，波音公司在未来20几年，甚至是未来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内，那么它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有军方的大项目可以撑着这家公司。那么对于它在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颓势呢，会起到一种补充的这种作用。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也考虑到了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和海军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的这个项目，它可以进行这种资源的共享。那么如果说这个 F-47不仅美国空军要用，那么波音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舰载化的改装，也把它改成了这种双发的重型的隐身的这个舰载机，那确实，两个项目合并成一个大项目，都在一家公司的研发和生产的体系，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可以进行这种技术的共享、资源的共享和生产体系的共享。那么，如果按照理想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确实可以节约经费。那么，为什么说要把海军和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给波音公司呢？我们看，制造军用飞机的几个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现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手中攥着 F-35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F-35 隐身战斗机有 A、B、C 三个型号，那么除了美军自用之外，还有大量的外销。啊，很多美国的盟友也采购 F-35，所以这个项目的周期会非常的长，而且现在洛马公司还在研究，要针对它的发动机进行替代，要利用变循环发动机替代现在的这个涡扇发动机。那么不排除 F-35 隐身战斗机 A、B、C 三个型号，后续可能还会有升级改进版本，所以它的制造周期会非常长。那么有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项目作为支撑，洛马它在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是不会掉队的。那么像诺斯罗普·格鲁曼呢，它有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那么在隐身的空中作战平台，在轰炸机的研发方面，诺斯罗普·格鲁曼也是诺格公司，也是有大项目进行支撑。但是呢，如果洛马公司或者是诺格公司，他们分别拿到了空军和海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项目，那波音公司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这里面呢也不难看出，美军的高层，白宫的高层，他在决策层面还是有利益和资源进行相对而言平均分配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呢，要利用军方的大单去让这个波音公司有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利润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支持，保证波音百年老店。不会倒闭，那么这也是从战略层面考虑到，它要振兴美国制造业，那么波音这样的一个大企业不能让它倒下。
1: 波音公司发布了新闻公报说，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的进步。那么，这个项目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难度？波音又能否胜任呢？
0: 波音公司当时拿下美国空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项目的时候呢，当时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和批评的声音，他们都认为波音呢，它在几十年的时间范围内已经没有独立的去设计和生产战斗机了。那么虽然说呢，它的民用的这种大型飞机，包括其他一些辅助类的军用飞机，还是处于不断的设计、不断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在战斗机这个领域，现在波音没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有什么新的这种经验积累，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相比，尤其是在隐身战斗机方面，那波音的这种经验 或者说呢它的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的欠缺。那么当时呢波音公司拿下啊美国空军的 F-47 项目，可以说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其实海军航母上所使用的隐身舰载机，那么啊，想要对它进行技术的更新，想要对它进行设计的创新，这个难度就更大了。而且波音在相关的领域，可以说呢，目前它的技术团队和研发团队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讲这个隐身的舰载机啊，它首先呢就要要求整体的设计和制造必须要满足在航母上长时间部署的需求，既要强调这种坚固性，而且呢就是这个雷达的隐身能力也要做到非常强。那么现在呢波音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美国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呢，也就是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相对而言呢它是比较早的，现在呢应该是完成了初步设计，但是呢还没有对外进行公布。如果它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设计的比较靠谱，然后呢在 F-47 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个舰载机的版本，那么相对而言对于波音公司来说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也可以让它的海军和空军的两个六代机的项目同步的推进。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利用啊这种标准相对而言比较统一的生产线去进行生产，那它确实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让自己的利润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另起炉灶，比如说美国海军不同意利用 F-47 的项目去给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衍生出一种啊这个舰载的版本，而是呢要根据海军自身的作战需求，包括未来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啊，那么要提出很多的新要求，要有很多的新概念，那么要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舰载机，那这个时候波音它就要从零起步啊，再重新的这个打造出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链条啊。当然了，如果啊两种主力战斗机它有一些零部件是通用的，有一些机体的结构是通用的，那么波音公司它在这种后勤啊保障啊以及相关的维护方面也可以啊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和这种经费，那么让自己的利润啊能够更多一些。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波音它在战斗机的设计和生产方面出了问题，出了岔子，那空军和海军把宝都压到一家公司上，这个麻烦就大了。那么它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空军的 F-47 可能设计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个很多的这种因素的限制，比如说它研发能力不足，设计出来的这个技术验证机空军不满意。但是呢，如果海军它的第六代的隐身的舰载机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那后续想要再去进行招标，或者说想要再去更换它的这个承包商，那么可能就会错失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波音把两个项目都给搞砸了，那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它未来主要的空中作战平台都会面临大的麻烦。那么如果说这两个项目呢它相对而言没有做得太好，能达到及格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可能后续再提需求，再继续改进，再继续完善。但是呢两个项目波音它自己应该是没有办法100%的完成的。那么即使后续开了生产线，那么生产第六代的空军所使用的战斗机和第六代的海军所使用的这个舰载机，那么波音它也会有大量的啊这种订单的外溢，就是说呢它还是需要大量的分包商或者说合作伙伴和它进行这种联合生产。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了200亿美元。那么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董旭，未来战场上隐身舰载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0: 在未来的战场环境当中啊，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任务呢，首先是保护航母编队的安全性。也就是说呢，在航母编队的作战体系当中啊，首先呢要有舰载预警机啊，针对相关的海空环境进行感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数百公里或者是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去确定锁定对方的来袭目标， 比如说对方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一旦确定了这些目标之后呢，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潜出到更为遥远的区域，构建起一个更为广泛的这种防空作战的警戒圈，针对对方的空中的来袭兵力进行拦截，那么要把对方的无人机和战斗机全都给它击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是保护整个航母编队的安全。其次呢，就是执行这种进攻性的作战任务。进攻性的作战任务啊，主要指的是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就要求隐身化的舰载机它要飞得远，还具备高速的飞行能力，比如说可以进行超音速巡航，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相关的任务区域内，然后使用制导武器，比如说反舰导弹啊、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轰炸、进行攻击、进行歼灭。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同样呢，它也可以执行大范围海空区域的这种控制任务，就是利用舰载机它的这样的一个轮换的这样的一个值班。那么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控制，一旦对方的兵力进入到舰载机的巡航的这个范围，就要对它进行打击，对它进行消灭。那么它会构建起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既可以进行海空封锁，也可以随时转入到进攻性的作战状态。那未来的隐身舰载机，它的智能化的水平会非常的高，因为呢，它不仅可以自己作战，可以和僚机作战，那么也会和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舰载无人机进行编队作战。那甚至呢，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它还会成为网络化的这种信息节点啊，把航母上的信息、先进驱逐舰上的这个信息集成到自身的平台上，然后呢，引导无人机啊，然后再同时进行目标的分配和分发，那么和无人平台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本身呢也会具备更多的信息的共享能力、情报的分享能力和指挥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隐身的舰载作战平台，也就是隐身的舰载机，它的这个门槛是很高的。首先，你要有航母，甚至要有大型的弹射型航母，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找双发重型的隐身舰载机，而且舰载机本身它的技术也是很复杂，需要在航空体系方面很完善才能够把它给造出来。那么在研制和生产舰载机的过程当中，那么也是要有经费和技术去进行支撑，所以在航母体系升级的过程当中，舰载机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那么在未来的海战战场上，还会出现哪些具有颠覆性的新式武器？
0: 在未来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还有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无人机和无人机航母。首先我们讲无人艇，它未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既可以用于近海沿岸区域的防御任务，比如说针对近岸区域港口啊进行保护，因为它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看一看有没有水下的目标靠近相关的区域。同样呢，也可以配备小型的这种遥控炮塔或者是遥控武器站啊，也可以防御自杀式无人艇，或者说呢，针对海面上的一些飘雷，它也可以直接引爆。那么大一点的无人艇就变成了无人舰，比如说排水量数百吨或者是上千吨，那么它所使用的这个武器可能和主战舰艇啊，就是有人的海上作战平台所使用的海战武器就比较相似了。它可以携带鱼雷，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或者是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未来的海战作战体系当中啊，无人艇、无人舰它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有的是执行侦察任务，比如说针对水文情况啊，针对海底的地形起伏，针对洋流的情况进行数据的搜集，可以为后续的布雷行动或者说后续这个潜艇在相关海域活动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大的无人潜航器呢，它不仅可以侦察， 还可以携带武器。携带武器呢，就是分为几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小型的水雷，它可以在水下秘密布雷，或者说把这个水雷部署到对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内部。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鱼雷啊，当然携带鱼雷的数量没有大型潜艇那么多，它可以采用外挂的方式、内置的方式啊，去使用这个鱼雷针对水下的目标和水面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同样呢，如果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

0: 他们有专门的这种发射系统，也可以发射潜射的反舰导弹，或者说垂直发射的潜射的这种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无人机航母啊，它未来的形态可能和现在的两栖攻击舰也不一定是完全的相似，未来无人机航母可能是一种专用的海上作战平台，就是为了部署更多的无人机去进行设计和建造的，那么是以无人机的使用为主，而不兼具两栖攻击舰的功能，那么它的这个成本可以降得很低，甚至呢可以把它打造成无人平台啊。那么利用无人平台，就是无人的无人机航母，去搭载更多的无人机，执行海上侦察啊，这个海上控制以及对海、对陆、对岛的这个打击行动。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新的作战平台，无人化作战体系，它对海战模式的一种影响。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和传统的平台进行结合，但是呢，这个系统，这个子系统是新的。比如说在大型的驱逐舰、护卫舰、航母上可以配备舰载激光炮。那激光炮呢，它这个功率很大，针对无人机这类的目标打击能力很强。那么一些这个战舰上已经开始配备高超音速导弹，打得很远，突防能力很强。未来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电磁轨道炮和海上作战平台进行结合，既可以用于攻击、支援两栖登陆和岛屿作战行动。同样的，一些小孔径的电磁轨道炮也可以成为舰载防空反导体系的一部分，它也可以打空中的这种高速来袭目标，也可以打对方的战斗机和无人机。
1: 有关美国海军启动信贷舰载机研发项目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南下叠加阴雨的影响，南方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会逐渐的下探，并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随着降雨消减，南方大部夜间辐射降温明显。10月5号开始到7号，最低气温将会大范围创新低，像福州、广州、南宁等城市最低气温都会跌破20度，为立秋后首次。南京、合肥等地仅10度左右，早晚需要注意添衣。降雪方面，10月5号，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新疆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中部、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
3: 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经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四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地时间四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四号，沙特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从乌克兰方面获悉，当地时间四号，在乌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信息。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四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德国政府官员透露，默茨此行将宣布向乌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部门的维修资金。此外，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多种无人机的协议，以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据报道，默茨此行事先并未公开宣布。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巴西利亚时间4号8时，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19时开始。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州长和1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等。据日本外务省网站四号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茂木敏充称，发生如此残酷和恶劣的事件令人深感遗憾，要求美方全面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敦促美方加强纪律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格拉斯重申，美方将全力配合日本方面的调查。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四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美国媒体9月27日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9月中旬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八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日本读卖新闻9月25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
0: 美国媒体9月27日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9月中旬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袭击，八名海军陆战人员受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三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八名海军陆战人员包括七名士兵和一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八人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美国媒体称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八人的受伤信息9月3日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显示，二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截至9月23日，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这一系统七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七月七日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一半受伤人员被归为此类。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的受伤原因。另据美国海军9月28日报道，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军情聚焦，美海军陆战队在中东部署遭伊朗锁定攻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关注到了美国媒体前不久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导弹攻击，有8名美军人员受伤。东旭，请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4: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确实向中东地区调派了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那么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啊，他可以搭乘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和船坞运输舰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呢，目前这种由海到陆的突击作战，或者说夺岛作战以及两栖登陆作战，它是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呢，伊朗现在它的近海和沿岸的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伊朗配备有大量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包括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监控进行控制。那么有一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所以呢他们可能并不是说一直部署在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上，可能会搭乘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直升机部署在中东地区的靠近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内部。那么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那么他们是可以直接参与作战行动的。首先呢可以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或者说 AH-1Z 这个超级眼镜蛇这种武装 直升机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查。你像 AH-1Z 超级眼镜蛇，或者说我们叫它蝰蛇，这种武装直升机呢，它可以针对水面上的啊，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一些小型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攻击，可能也可以拦截一些慢速飞行的无人机。当然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些人员也不排除他们会采取秘密行动，比如说针对一些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查，要防止伊朗方面进行这种海上的渗透，或者说呢进行这种针对波斯湾沿岸区域，尤其是由美国海军基地所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位置进行秘密的侦查和渗透。所以呢，他们也会负责一些沿海的警戒和巡逻任务，也会针对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基地进行保护。那么这一次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我们看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并不是在军舰上遭到袭击受伤的，那么他们并没有乘坐美军的船只，也没有乘坐美国的船只，所以呢他有可能是在执行秘密任务。如果说这个伊朗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很强，其实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搭乘的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根本就无法在这个波斯湾的区域内进行部署。那么即使他们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小艇去执行任务，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平台一旦被反舰导弹命中，那艇上的这些人员肯定是会出现严重的伤亡，不可能就是8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会轻微的受伤所以呢他应该不是搭乘武装快艇或者是军用船只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和任务。那么最有可能呢就是进行了这种秘密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比如说搭乘民船执行海上侦察任务，辅助进行扫雷，或者说布放无人潜航器。当然呢也可能会搭乘民用的船只隐藏身份，针对海峡和伊朗的岛屿和沿岸区域进行侦察，进行情报的搜集。也不排除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其实呢是在美国盟友的邮轮上，那么协助这些邮轮秘密的通过阿曼一侧，在美国指定的这个区域内，在美国这个空中兵力的掩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方面一直在对外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一直有邮轮在他们的这种情报的支持下，在他们兵力的掩护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不排除这些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可能是在邮轮上执行这种引导任务、警戒任务，但是呢，如果邮轮遭到了攻击，那他们肯定也会受到附带的伤害。
2: 那么，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了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是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这29名水兵的受伤情况是怎样产生的？
4: 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提到了新增的37名美军受伤人员当中，除了刚才提到的8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之外，还有29名水兵。29名水兵其实指的就是美国海军的人员。因为伊朗一直在针对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美国海军的封锁兵力和航母打击群进行火力打击，主要是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确实呢，伊朗在和美军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会集中火力打航母、打宙斯盾战舰。那么如果这个宙斯盾战舰或者是航母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攻击，那么会出现舰体结构比较严重的损毁。如果打的是宙斯盾战舰，而且是命中了，比如说这个具备反舰功能的弹道导弹命中了宙斯盾驱逐舰，那么舰体结构会发生巨大的这样的一些破坏就是被破坏的情况这个舰上的水兵不仅会有人员受伤，还会出现阵亡的情况。打这个航母同样也是如此，如果真是命中了这个航母，比如说弹道导弹命中了航母，那么舰体结构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损坏，可能也会有航母上的海军官兵出现阵亡，或者说数量非常多的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我们注意到 美国媒体报道的美国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的这个数据，它只是有29名水兵是处于这种受伤的状态。那如果是大型战舰遭到了远程反舰火力的直接命中，肯定会有阵亡的士兵。所以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不是由于美军战舰直接被命中所导致造成的。那么是什么情况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这29名水兵，他应该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当中，比如说在巴林第五舰队的这个总部啊，在他的一些设施当中进行工作。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巴林区域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出现

0: 一些故障，比如说一些舱室出现了失火的情况啊，起火了，那么可能损管的一些这个水平就会受伤。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在工作当中受伤啊，比如说在核动力航母的这个内部啊，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参与其他的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导致人员受伤的情况。所以可能不是遭到了直接的火力打击啊，是间接的受到了火力打击的影响，或者说呢，在工作在部署的过程当中，在舰上，那么由于这个战舰出现了一些状况，出现了一些事故啊，那么导致他们受伤，这都是有可能的。
1: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了舰载机的着舰事故，这起事故究竟又是怎样发生的？
0: 发生在9月28日，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艾森豪威尔号上的这种舰载机的着舰事故。现在来看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的高层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对外公布详细的信息，但是呢，公布的信息当中啊，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让外界还原舰上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呢，是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那么这两名飞行员是一个关键信息。在美国海军现役的核动力航母上，需要两名飞行员同时驾驶的这个平台，而且呢，上面配备有弹射座椅的，应该只有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像超级大黄蜂往往都是单座的，包括呢 F-35C 它也是单座的。当然了，这个舰上还有 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啊，那么它上面的人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不仅仅是两名，可能也不是采用这种弹射座椅逃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当然可能会配备这个弹射座椅，但是呢，如果是两名飞行员，那就不是舰载预警机。除此之外呢，像鱼鹰啊，包括这个直升机啊，都不涉及到这个弹射座椅。所以呢，这一次出问题的着舰过程当中啊，发生事故的应该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它和超级大黄蜂的外形很相似，但是呢，它主要是携带电子干扰吊舱，那么去针对雷达信号啊、电子通信啊进行这种压制，那么主要是用于夺取任务区域内的这种制电磁权。如果是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发生事故啊，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啊，就是舰载机着舰完全的失败，比如说这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速度没有掌握好，角度没有掌握好，那么它就直接砸到了航母的这个甲板上，机体出现了损毁，那么甚至也可能会撞到飞行甲板上其他区域内的一些舰载机，或者说呢，也会波及到在航母飞行甲板上的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但是呢，这个 EA-18G 咆哮者它在航母甲板上没有停住啊，就直接掉到了这个海里。那么两名飞行员啊，最后啊是弹射跳伞逃生，被这个舰载直升机从海面上给救了上来。所以呢，舰载机可能损失了，然后两名飞行员他的情况啊，具体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等后续进一步的消息。但是舰上的四名人员受伤，这四名人员应该就是在航母上去引导舰载机降落的，或者说呢，去针对舰载机进行保障、维护啊和引导的这四名人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着舰成功了啊，比如说着舰的位置没有问题，速度也没有问题，角度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什么出现了问题呢？就是阻拦索。如果说阻拦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问题，像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它的尾钩挂住阻拦索之后，阻拦索并没有让舰载机停下，而是阻拦索断裂了之后，这个舰载机就直接往前冲出了这个甲板，那么这也会导致它并不是沿这种直线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冲出去的，可能是向斜前方冲了一段距离。那如果在这个区域内有舰上的工作人员，有其他的飞机，那可能也会相撞或者是擦碰，会导致一些意外情况的这个出现。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在着舰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撞到了航母的一些舰体的这个结构部啊，那么也会导致舰载机坠海，然后舰上的人员受伤，然后两名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所以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就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可能不仅仅损失了一架舰载机，或者说一架电子战飞机，可能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其他飞机也受到了影响，或者说航母舰体本身也会遭到撞击之后出现一些损毁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对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后续的部署可能

0: 会产生影响啊，也就是说呢，他可能还要回岗去针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维修，针对这个事故进行调查，所以这也会影响他后续的执行任务的能力。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关注本期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
2: 日本读卖新闻9月25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六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日本政府计划将这一方针纳入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防卫省将于2027年在防卫装备厅内设卫星开发部门，以加速相关技术的研发。保镖卫星的验证卫星最早将于2028年发射，并进行验证测试，确认其能否在高度约 3.6 万千米的轨道上实施机动。随后的发射计划在2033年至2035年进行，最终建成由六颗卫星构成的防御体系。读卖新闻报道称，之所以加强太空防御体系，是因为利用卫星进行的通信、观测和定位活动对日本国民生活不可或缺。防卫省高层表示，如果卫星受到干扰，不仅是自卫队的行动，整个日本社会都会受到巨大影响。在修订安保三文件之际，防卫省在国家防卫战略及防卫力整备计划的修订方针中指出，杀手卫星活动正日益频繁，武器动态，日本谋划太空作战，用卫星撞击轨道目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媒体近日报道称，防卫省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并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起六颗卫星组成的防御体系。东旭，保镖卫星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武器？
0: 日本正在研制的保镖卫星啊，其实就是打着防御的旗号，在谋划太空进攻和轨道偷袭。这种保镖卫星呢，会由运载火箭发射到特定的轨道上，一直是处于这种待机的状态。那么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就是侦察模式。侦察模式的状态下呢，它主要是利用光学的这个传感器，针对轨道上的其他的物体进行观测。那么日本防卫省啊，日本的政府，他们在针对保镖卫星进行形容的时候，说这种侦察任务啊，主要是观察轨道上的一些碎片啊，一些这个垃圾，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事实上呢，主要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进行跟踪，进行盯梢，那么去侦察这些卫星在轨的运行情况，可能也会悄悄的靠近，去进行这种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演练，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模拟。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进行这种太空层面的自杀式攻击。因为这个保镖卫星啊，是一次性攻击的武器装备，它的个头应该不会太大，那么成本呢也不会太高，但是呢它上面会有小型的矢量控制系统，也就是说呢它是可以进行机动变轨的。一旦要执行所谓的攻击任务，这个时候呢它原本用于监控的光学设备就变成了瞄准器，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进行瞄准，进行跟踪，然后呢不断调整自身的姿态，速度啊，轨道高度啊，飞行的角度，然后呢去进行这种硬碰硬的撞击，就是把对方的这个卫星给撞坏，那么自身呢也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功能。按照日本的说法，这个保镖卫星主要是针对它在轨的一些高价值卫星进行保护，一旦它发现或者说它预判到其他国家的卫星或者是太空上的一些物体针对日本的高价值卫星构成威胁的时候，这个时候保镖卫星就飞过来了，要和危险的这个物体同归于尽。但是呢究竟是不是危险，这是防卫省或者是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自己判断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不排除他会搞一个假警报，就是当他想进行太空攻击的时候，他就说其他国家的某些卫星对他构成了所谓的威胁，然后就进行了轨道上的自杀式攻击。所以这个保镖卫星打着保镖的旗号，其实呢它是太空当中的杀手卫星，也是太空当中的偷袭武器。这说明啊，现在日本防卫省包括后续要不断发展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已经开始谋划太空作战和轨道攻击了，而且呢提出了具体的方案，要研发具体的武器。
1: 那么保镖卫星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轨道攻击武器，所以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对轨道安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它会有很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呢，这个保镖卫星是可以进行轨道进攻的。那么日本要进行轨道进攻，其他国家可能要强化自身的轨道防御能力，或者说呢，也要有对等的技术针对日本在太空动武的野心进行制衡。那么也就是说，日本通过研制这种保镖卫星，这种轨道上的攻击武器，它就挑起了太空军备竞赛。那其次呢，如果日本认为其他国家的一些航天器啊卫星对它的太空资产构成了威胁，它就可能先发制人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把冲突把战火引入到了太空层面，引入到了轨道层面。那对于其他国家正常合理合法的利用轨道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会产生干扰，会产生这个威胁。而且呢，美国有太空军，现在日本成立了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美国太空军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日本它的这种太空作战体系也具备轨道攻击能力，所以以后在太空当中可能也会有军事的小圈子小团体要构建这种太空的军事霸权。那这针对其他国家和平的正常的利用这个轨道层面，可能也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erfume， 香水。一缕穿越千年的东方香气正在悄然掀起一场全球消费热潮。根据外媒报道说，走进位于中国的香水门店，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国面孔不再稀奇，他们对带有沉香和檀香等木质调的东方香型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和迷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式 perfume 香水早已是种草高频词。一家位于广州的化妆品公司表示，旺季从9-10月份开始，刚刚一批发往沙特的订单就有49000瓶香水。另外一家广州的化妆品公司也感受到，茶香、檀香、桂花香等中国香元素越来越受到海外客户的欢迎。截至7月底，该公司出口 perfume 香水约350万瓶。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1: 你好吗？
2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 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20: 跨越不同，我们

0: 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会见主伊外交官，期间强调伊朗在捍卫自身安全与推进外交努力方面的严肃态度与坚定决心。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一安全部队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开展搜查行动期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遗留的简易爆炸装置发生爆炸，造成2名士兵死亡，2名士兵受伤。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巴西利亚时间4号举行。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2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2人有较大差距。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发表声明说，该机构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3号凌晨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遇空袭，造成1名司机死亡。事件更多细节仍在调查中，世粮署呼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体育方面，4号晚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
1: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6: 晚上，上海一户人家的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气，灶台上蓝色的火苗稳稳地舔着

着锅底。做饭的人大概不会去想，这簇火苗里的天然气是从4000多公里外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出发，顺着一条深埋地下的钢管长龙，穿过茫茫戈壁，翻过黄土高原，三渡黄河，一越长江，一路向东奔涌了几天几夜，才来到这只灶眼里被点燃的。这条地下长龙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西气东输。那么塔里木盆地底下的气当初是怎么被找到的？一口井的井位为什么被一位老石油人说成那是他勘探生涯里非常艰难的抉择呢？一条4200公里的管道是怎样三次穿过黄河，一次钻到滚滚长江的江底的？当年一线工程的钢管全靠进口，到了二线是怎样国产化，一下子省出42万吨钢材的？20多年过去，这条气龙又送出了多少气，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气贯神州，西气东输的能源大动脉。西气东输的故事得从找气说起。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能源版图是一个失衡的版图。东部地区经济起飞，工厂烟囱林立，可是烧的几乎全是煤，天然气在全国能源消费里只占大约 2.4%， 少得可怜。而西部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地质学家们早就判断，这片死亡之海底下不光有油，还藏着大气田。从1985到1995，塔里木油田的勘探队伍在沙漠里苦苦找了将近10年。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夏天地表温度能到70摄氏度，冬天-20多度。风沙一起，天地混沌。勘探队员们坐着沙漠车在沙丘之间颠簸，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苦咸水。一口井打下去几千米，上来的是岩屑，是数据，是等待。油气田建了不少，可那种能撑起一项国家级工程的大气田始终没有现身。大气田在哪里呢？这成了压在所有塔里木石油人心头的一块石头。著名天然气地质学家戴金星从理论上给出了方向。他提出，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车凹陷构造条件特殊，恰恰可能孕育着大气区。沿着这个思路，勘探的矛头指向了库车凹陷里一个叫克拉的构造。可是理论归理论，井到底打在哪儿呢？摆在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指挥邱中建面前的是两张构造图，两张图上标出的构造高点位置并不一致，井位定在哪个高点附近，直接关系几口探井上亿元投入的去向，更关系到塔里木沼气的信心。邱中建带着科研人员反复研究，反复比对，白天看图，晚上看图，把库车凹陷的地质资料翻了个底朝天。如果定错了，钻下去是干井，损失的不只是钱，还有时间，还有人心。最后他认定构造本身是确定的，既然确定，就要敢于下决心，敢于冒风险。他们把井位定在了两个高点之间适当偏移的位置。多年以后，邱中建还念叨，那是他石油勘探生涯里非常艰难的抉择之一。1998年3月，克拉二井钻到了关键层位，这时候又一个岔路口出现了。现场的地质监督根据钻域的岩屑判断，钻头还在泥岩段里，离气层还远。可时任塔里木油田总地质师的贾成灶，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坚持认为钻头应该已经进入砂岩气层段了。判断不一样，结论就两样，是继续往下打，还是停下来取信验证呢？
取一次锌要花几十万元，如果判断错了耽误工期，如果不取错过了

砌层，后果不堪设想。贾成造亲自赶到警场，沙漠的春寒里，他俯下身去，蹲在岩屑堆前，在一堆灰色的泥岩岩屑里一颗一颗地翻找，手指在沙砾间拨弄，眼睛几乎贴到地面，终于几颗不起眼的砂岩颗粒被找了出来。砂岩正是储气层的标志，这几颗砂岩颗粒证实了他的判断，现场立即决定取芯。两桶岩芯提上来全是砂岩，厚度达到200多米，一个厚得惊人的大气层就这样露头了。1998年9月17号，克拉二井完井测试喷出了高产工业气流，测定结果让所有人振奋，这是当时我国发现的最大的特高压、特高产、特高风度的整装气田，早期探明储量约2100亿立方米。后来有人算过一笔朴素的账，2100亿立方米的气，就算每年采100亿，也能采上20多年。消息传到北京，传到上海，传到每一个为能源焦虑的人耳朵里。可以说，正是克拉二井喷出的这一口气，给了国家上马西气东输工程最大的底气。2000年，中央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西气东输被列为标志性工程，与青藏铁路、西电东送等工程一起，构成西部开发的骨架。2002年7月4号，西气东输一线工程全线开工。这条管道西起新疆轮台县的轮南油气田，东至上海西郊的白鹤镇，全长约4200公里，一路穿过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区市。从地图上看，它要翻越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要跨过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要三次穿越黄河，一次穿越淮河，一次穿越长江，到了下游还要一头扎进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建设者们把这套难题概括为三山一园，五岳一网。2年0.3个月之后，2004年10月1号，共和国55岁生日这一天，西气东输一线全线建成投产。选择这一天是建设者们送给祖国的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从开工到投产，建设者们在戈壁荒漠里扎下帐篷，在黄土高原上夯实地基，在江南水乡里架设管桥，硬是用2年多的时间，把这条4200公里的钢铁巨龙从图纸变成了现实。同年12月30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管道的主供气源就是塔里木油田以克拉二为核心的气田群，陕甘宁气区作为补充，设计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后来又通过增输工程提升到170亿立方米。从这一天起，塔里木盆地沉睡10000年的天然气开始沿着这条钢铁动脉日夜东流。4200公里的管道，最难啃的骨头是穿江过河。大江大河是天然的屏障，也是检验中国管道技术的考场。我们先来看长江，管道在南京附近过江，地点选在长江、滁河、秦淮、星河交汇的三江口，这是我国第一次用盾构的方式穿越长江。一台直径3.8米的盾构机从江底约60米的深处掘进，那里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6吨重量，覆土层最浅处只有10多米。盾构机在黑暗当中一寸一寸地啃，硬是掏出一条长近2000米的隧道，让管道从滚滚江水下面钻了过去。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会玩这么大的盾构机，负责掘进的中国第一代大直径盾构机长陈鹏和他的团队碰上的是密不透风的技术封锁，外国工程师调试设备的时候不许中国工人靠近，生怕技术被学了去。陈鹏他们憋着一口气，干中学，学中干，
一个一个的啃，先后攻克了超大直径、高水压、超浅覆土等六大世界级难题，还申报了15项专利。2003年7月，三江口盾构隧道贯通，中国管道穿越大江大河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再来看黄河，一线管道三次穿越黄河，分别在宁夏中卫、陕西盐水关与河南郑州。中卫段用顶管的方式从河床下穿过，盐水关段在黄土高原的峡谷间架起管桥，郑州段的顶管穿越长达3580米，配套建起了国内规模最大的沉井，一次性注入1900立方米水泥浆，创下了国内纪录。管道从黄河主河床底下20多米的地方稳稳穿过，任凭地上大河奔流。中卫段穿越时，河床沙卵石层坚硬如铁，顶进机头每天只能前进几米，工人们日夜守在井口，盯着仪表上跳动的数字，生怕出一点的差错。比川江过河更长远的战役打在装备上。建一线的时候，我国还造不出 X70 级的高强度钢管，全线钢管基本依赖进口，人家卖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交货期看人家的脸色，核心技术更是摸都摸不着。到了二线， X80 级钢管实现了国产化，光是钢材就节约了42万吨。过去连一颗大型压缩机组都要看人脸色，2011年国产压缩机组实现了零的突破，管道的心脏也装上了中国心。多年之后，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中卫压气站站长姚东向参观者讲起这段从卡脖子到自主可控的历程，语气里仍然带着劲儿。这条管道就这样把中国管道工业的水平一步步带进了世界第一梯队。一线跑通之后，西气东输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反而越迈越大。2007年，西气东输二线启动，2008年2月正式开工。这是一条更具雄心的管道，西起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东至上海，南抵广州、香港，干线和支线全长约8700公里，设计年输气量300亿立方米。它最大的不同在于气源，这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把中亚的天然气接进了国门。它的上游连着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2009年12月14号，这条跨国管道通气，中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元首共同转动阀门，境内外全长超过10000公里的能源丝路就此贯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天然气从霍尔果斯入境，汇入西气东输二线，直奔华东、华南。这是目前世界上线路最长、供应覆盖面积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二线全线最险的一段在新疆果子沟，这里是穿越天山的必经之路。崇山峻岭之间，管道要钻过7条隧道组成的隧道群，沿线有38道弯、75度的陡坡。巡线员李万昭负责这一段，一次巡线要走大约1个星期，每个月要巡2次。悬崖峭壁上的每一步都得拿脚去量。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人守着这条看得见的动脉。2025年8月，果子沟新建管道工程首条山岭隧道贯通，4条隧道总长23.16公里，全部贯通和管道投产还要等到2027年，它将为这条能源丝路增添新的通道。2012年，西气东输三线陆续开工，西段2014年8月贯通，东段2016年12月开通，中段中卫到枣阳段也在2025年9月建成投产。三线第一次引入了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参与建设，工程技术装备则实现了全面自主化，
国产压缩机组大口径干线截断球阀第一次用在了国家级主干管道上。2022年9月，西气东输四线开工，2024年国庆节前夕，吐鲁番到中卫段率先建成投产。从一条线到四条线，再到全国一张网，今天的中国天然气版图上已经形成了西气东输、北气南下、南气北上、川气东送、海气登陆、灵活调配、全面保障的供气格局。从俄罗斯方向来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就是这个格局里北气南下的重要一支。全国在役天然气管道已达约5.7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宁夏中卫的联络压气站1、2、3线在此交汇，日均输气量超过1.8亿立方米，成为亚洲最大的天然气枢纽站。而在西气东输的最西端，霍尔果斯压气首站，2线、3线共同的国门枢纽，到2026年8月，累计输气量已经突破6000亿立方米，创下我国天然气管道单站输气量的最高纪录。这条奔腾的气龙最终落在了千家万户的灶台上、工厂的锅炉里。2004年前后，上海市民家里的煤气悄悄地换成了来自新疆的天然气。郑州、南京、杭州，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告别了扛煤气罐上楼的记忆，打开阀门，蓝色的火苗就窜了出来。到今天，西气东输管道系统已经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天然气5500亿立方米，供气量约占这一地区天然气消费总量的1/4，超过2亿人因此受益。能源的账本上变化更加的深刻，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2000年前后的约2.4%，上升到了2023年的8.5%。仅西气东输一线、二线，每年就可以少烧燃煤1200万吨。以长三角为例，到2025年6月，西气东输送来的5500亿立方米天然气，折合替代标准煤7.1亿吨，减排二氧化碳8.04亿吨。天更蓝了，这背后有这条管道的一份功。从烧煤的时代到用气的新时代，一条管道改变的不只是能源结构，还有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和千万人的呼吸。西部同样被改变。作为西气东输第一站，塔里木油田年最大供气能力已达400亿立方米，资源优势实实在在变成了经济优势。在新疆南疆地区，塔里木油田建成超过5400公里的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供气超过750亿立方米，南疆800多万各族群众直接受益。戈壁滩上，天然气化作了灶上的火、工厂的动力、老百姓兜里的收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西气东输一线工程累计输气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以每户家庭每年200立方米的用气量计算，这10000亿立方米可满足全国5亿户家庭10年的用气需求。加上二线、三线，西气东输管道系统惠及沿线近5亿人口，一线、二线累计投资超过2900亿元，国家累计投入超过4000亿元。这条从塔里木出发的气龙还在生长，从几颗砂岩颗粒开始的那个判断，到今天绵延数万公里的能源版图。中国天然气工业用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一条从沼气、输气到强气的长路。这条路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是西部戈壁的井架，一头是东部城市的灶台。从塔里木的井场到上海人家的灶台，从4200公里的一线钢管到纵横神州的全国一张网，
从戴金星、邱中健、贾成造那一代人的科学判断与决策胆识，到陈鹏、姚东、李万钊这一代人的自主攻关与默默坚守，这条地下的气龙把西部的地火化作了东部的发展动能，把一个国家的能源版图重新画过。它穿过的不仅是沙漠与江河，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艰辛与荣光。气贯神州，日夜奔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自四号夜间至五号，青藏高原东南部、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云南南部、广西南部、福建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五号之后，南方地区降水趋于结束。今天白天，北京晴，25到11度；上海多云转晴，23到16度；天津晴，23到13度；合肥晴，22到9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18度；广州多云转晴，28到19度；深圳多云，29到21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6到5度；沈阳晴，19到5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12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的行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石油设施，麦加防务联盟将在沙特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也门局势。
0: 俄罗斯战略飞地受威胁，海上航运受干扰，俄对北约亮出核筹码。
12: 冲绳民众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发出愤怒声音。
0: 美最高法院将开庭审理地方政府诉能源巨头气候案。
1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进入第6个比赛日。 郑钦文、孙欣然将出战女单第三轮。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会见驻伊外交官，期间强调伊朗在捍卫自身安全与推进外交努力方面的严肃态度与坚定决心。他说，近期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结束与美国当前敌对状态的方案。如果该方案获美方采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
1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是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巴加埃还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
1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0: 4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已将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做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对针对该基地疑似恐怖袭击阴谋的安全担忧。消息称，美国此前将该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在近期撤离前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基地。
12: 日本定于当地时间10月5号召集第222届临时国会，首相高市早苗将在当天分别出席参议院和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本期国会会期预计持续至12月12号，为期69天。
0: 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巴西利亚时间4号举行。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
1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发表声明说，该机构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3号凌晨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遇空袭，造成一名司机死亡，事件更多细节仍在调查中。食粮署呼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12: 4号晚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当地时间4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表示，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4号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 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 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我宣布开始军事行动，以收复领土，并将国家及其机构的权力扩展至全部国土。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陵岛等战略要地。此外，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方面的对抗烈度和打击范围也在不断升级。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视频声明称，过去12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 何台达省和萨达省发动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初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累计达到1460次。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也门胡塞武装实施了2次高质量的军事行动，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第一次行动的目标是沙特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另一次行动的目标是沙特胡赖斯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这两次行动都成功命中了目标，打击非常精准，并在目标地点引发了大火。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打击沙特的基地及其石油设施， 使用也门制造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些武器已被证明能够精准命中目标，成功突破西方的防御和拦截系统。4号，土耳其外交部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 将于10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 土耳其以及沙特和巴基斯坦方面的官员都将出席会议，
0: 会议将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曾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2: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
3: 及时的新闻速递，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最为严重的不得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2: 深入的专业分析，
4: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5: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6: 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表示，如果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或其他俄联邦领土遭到直接攻击，俄方将考虑动用其武器库中的全部武器。这是俄方近期就加里宁格勒问题密集表态中的级别最高的一次。近期，俄罗斯与北约围绕加里宁格勒州的博弈持续进行。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观察报道。
7: 作为地处波罗的海的飞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被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所环绕，俄方相关官员和驻外使馆此前已多次发生。北约在周边的军演包含封锁加里宁格勒的演练科目，持续加剧区域军事紧张态势。俄罗斯方面近期就加里宁格勒问题展开了密集表态， 俄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的相关讲话，成为近期俄对北约释放强硬安全立场的核心信号。
2: 他同时表示，俄方此前的声明不是恫吓，而是对试图恫吓俄罗斯行为的回应，并指出西方政客关于2030年与俄开战的言论才是局势升级的根源。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后续回应称，俄方相关表态为防御性质，不对欧洲构成主动威胁。俄总统助理、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就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安全做出一切必要指示，相关机构正在非常认真地执行这些指示。有俄罗斯学者分析称，俄方一系列表态旨在明确自身的安全边界，遏制北约在波罗的海区域的军事试探行为。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政治分析中心主任达尼林直接批评欧盟和北约是超国家机构，正在破坏国际稳定。另一方面，北约发言人哈特确认，北约已收到俄方书面召会并予以回复，称北约属于防御性联盟，演习不对俄领土构成风险，同时敦促俄方停止对乌军事行动。驻奥地利维也纳的核事务分析师、前俄罗斯外交官索科夫则表示，西方国家越来越难以在不冒着与俄罗斯直接对抗风险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对乌克兰的支持。综合来看，俄罗斯与北约因加里宁格勒爆发直接冲突的概率较低，也并非各方所期望，但波罗的海军舰战机对峙、军演活动持续、误判引发摩擦的风险客观存在。作为俄被北约国家包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安全态势也是观察俄罗斯与北约博弈以及俄乌局势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3: 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战略价值如何？在与北约的博弈过程中，俄方将采取怎样的策略？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人口约百万，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左右，军事和战略价值非比寻常。加里宁格勒州北与芬兰、瑞典隔海相望，南临波兰，西临波罗的海，东部和东北部与立陶宛接壤，但与俄罗斯本土不相连。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面临极为严峻的安全形势。俄加里宁格勒州周边北约的地面部队和海空作战力量不断集结。立陶宛议会启动了从宪法中删除禁止部署核武器条款的程序。波兰则与德国合作，在附近挖掘战壕。这些动向并不能证明北约准备对俄加里宁格勒州实施实际封锁，但客观上构成了俄方观察这一地区安全形势的重要背景。虽然俄军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了 S-400 防空反导系统和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但与周边北约成员国能调动的陆、海、空部队相比，这些力量仍显单薄。利用常规作战力量保卫加里宁格勒州并反制北约，俄军能利用的资源和兵力相对有限，在特别军事行动持续的背景下，向波罗的海方向大举增兵也非最优方案。与北约博弈较量，俄罗斯在战略层面张弛有度，既展示反击能力和坚定立场，又不给北约借机炒作的借口。针对保卫加里宁格勒州的方法和手段，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可以说，俄罗斯选择合适的时机展示核筹码，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既不用增派兵力，又能让北约不敢轻举妄动。利用战略威慑力保护飞地，是俄罗斯的务实选择。
6: 围绕驻日美军

0: 多岁的男子说，这不是冲绳的问题，而是日本政府的问题。案件一再发生，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对策。据报道，在冲绳县雨流麻市，当地民众手举写有让冲绳成为一个能安心生活的地方等字样的牌子进行抗议。一名抗议者担心地说，不知道自己和孩子们什么时候会遭到伤害。当天，冲绳县警方还逮捕了两名涉嫌酒后驾驶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美国最高法院5号将开庭审理一起里程碑式气候诉讼案。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和博尔德县起诉能源巨头森科尔与埃克森美孚，要求其为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损失买单。而全美数十个地方政府的同类诉讼也都在等待这一判决。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2021年12月30号，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县发生大火，从第一声警报到大火吞没居民家园，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大火烧掉了居民塔尼亚·索马鲁的房子和整个街区，火灾导致约5万人紧急疏散，两人死亡，数千只动物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估计高达20亿美元，是科罗拉多州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山火。而气候变化被认为是这起灾害加剧的因素之一。居民索马鲁回忆说，大火来袭时，他和孩子们正在家里，几乎没有时间收拾，只装满一车东西就夺门而出。5年过去，索马鲁和居民们重建了家园，却掏空了积蓄。
4: 为了重建家园，人们不得不动用退休账户中的钱，取出多年的积蓄。
3: 索马鲁和邻居们花了近5年时间重建街区，换上防火围栏，阻燃外墙，希望扛住下一场大火。但他更关心的是，谁来为灾难买单？早在2018年，博尔德市和博尔德县就起诉了森科尔能源和埃克森美孚两家大型能源公司，指控两家公司向公众隐瞒其对气候变化的损害，欺骗民众，违反州法律，要求赔偿气候灾害不断加剧带来的损失。这起案件名为博尔德案，将于10月5号在美国最高法院召开听证会。大火受灾者索马鲁说，
4: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应当尽自己的责任，为这些损失买单。他们靠制造这些碳排放牟利，正是这些碳排放让地球积聚更多热量，制造出越来越多气候灾难，比如烧掉我家所在街区的这一场火灾。
3: 这起案件并非孤立，索马鲁所在的博尔德县只是全美数十个起诉石油公司的地方政府之一。在这些地方政府看来，石油企业从化石燃料中获利，却把气候灾害的代价留给了纳税人。类似诉讼已在美国形成浪潮，牵涉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博尔德案正是可能决定其他案件命运的那一个。但这起诉讼的胜诉前景并不容乐观，因为石油公司的主张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联邦政府律师称，这类诉讼绕过清洁空气法是违宪的越权。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9月17号，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刚刚废除了限制燃煤和燃气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定。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法学院教授克里斯·温特认为，听证会有3种可能的结果。
5: 第一种可能，最高法院认为现在介入为时过早，把案件发回州法院。第二种可能，最高法院支持地方政府，允许他们在州法院依据侵权法理论继续诉讼。第三种可能，最高法院支持埃克森和森科尔，认定地方政府不能提起这类案件，因为这是联邦法律和清洁空气法的问题，那将给地方政府向石油行业追偿的努力设置重大障碍。
3: 温特还提醒，这是一届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环境诉讼并不总是占优。2022年，最高法院就曾裁决限制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监管电厂碳排放的权利。此外，今年1月，美国第二次正式退出巴黎协定，并宣布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行业组织制造商问责项目特别顾问菲尔·戈德伯格认为，美国各州发起的大量类似诉讼并不是处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6: 问题

0: 气候变化几乎是由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造成的，我们需要找到有意义的方式来应对它，而这类诉讼只是在相互指责，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科罗拉多大火受灾者索马鲁说，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气候的变化，夏天和冬天都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他呼吁气候变化的代价应当由行业、
1: 政府和公众共同分担，而这场诉讼正是他们讨回代价的唯一途径。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这里是环球资讯网。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4号进入第5个比赛日，在一场焦点战中，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3盘大战击败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将他的中网连胜纪录延续至32场。女单2号种子萨巴伦卡爆冷不敌巴尔通科娃，无缘女单16强。
3: 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6个比赛日的争夺，两位在不同年龄段都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金花郑钦文与孙欣然将展开各自的女单第3轮较量。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的前瞻报道。
4: 由于新科世界第一阶每晚冠军莱巴金娜已经被爆冷淘汰，郑钦文在这个4分之1区的晋级道路变得非常开放。但在第3轮里，挡在他面前的18号种子布斯科娃并非异域之辈。这位捷克球员今年7月达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第21位，本赛季已经有2个单打冠军入账，可以说处于巅峰时期。从技战术来说，他有着稳定的底线，击球质量，防守扎实，周旋能力很强。简单的说，这是个很难缠的对手。
5: 郑钦文前2轮的状态也不完美，一方面他的感冒并没有痊愈，咳嗽的症状也没有消除，击败卡林斯凯亚晋级第3轮以后，他说，其实我的身体状况就是从可能每晚开始就一直都有点感冒，然后呢咳嗽，最近确实也没有怎么好，但我觉得一直用纸巾是因为就是我的鼻子当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要有纸巾，因为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鼻炎吧。另一方面，
4: 火箭少女的发球不稳定性依旧比较突出，首轮她的一发成功率只有48%，第二轮提升到了61%，但还是出现过连续发出双误的情况。对此，郑钦文有自己的分析，他说，今天发球对我来说也不算是叫起伏，只是偶尔有了几个双误，但是呢很快我就又通过 几个 S 砸回来的，所以说我会觉得整体我是可以接受的。可能确实就是在关键分的时候需要处理更细腻一点，就比如说还是我刚刚提到的5比3那个时候一发的进球率，也包括阿尔法是不是可以先把球发进去，不要追求那么大的一个角度这样。虽然状态有瑕疵，但郑钦文前2轮都体现出很强的求胜欲望与坚定的精神意志。两场比赛他都在决胜盘的开局阶段就早早实现破发，给对手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这种关键时刻提挡的能力将大大有利于对阵布兹科娃的较量。与备受关注的郑钦文相比， 16岁的小花孙欣然是今年中国网球最大的惊喜，夺取每网青少年女单冠军之后，持外卡出战的孙欣然又在中网接连击败了利斯与布克沙两位高排名球员，成为中网史上最年轻的32强选手。 而下一轮，这位尚未全面进入成年组的小将就要迎来赛会的3号种子，2度大满贯冠军美国名将高福的检验。从技战术的角度讲，高福虽然不是莱巴金娜、萨巴伦卡那种强力进攻型的球员，但他在力量与跑动方面都相当强悍，更不用提丰富的比赛经验。不过，孙欣然并非没有自己的优点。 前2轮初登1000赛球场的他就展现出超越年龄的耐心与冷静，依靠稳定而精准的出手逼迫对手失误，打得极有章法。如果这样的比赛风格在对阵高福时也能够贯彻始终，孙欣然未必没有机会。
5: 谈到这场比赛，孙欣然说，其实也非常开心能有跟高福交手的机会，因为他是大满贯冠军，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好好珍惜这场比赛，然后呢尽力去打好每一分。此外，孙欣然还有2大优势，那就是前2轮击败高手得来的自信以及主场作战。他表示，主场观众给了自己很大的动力。我非常喜欢有这么多中国观众来支持我，然后包括我一直感受到他们在给我加油，所以我也非常开心
6: 开心他们能支持我，然后我也希望他们未来，然后呢，包括下一场比赛继续来给我加油。
4: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记者彭彦元报道。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lligraphy， 书法。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书法值得学习》。文章写道，书法被视为通往中国世界观的一扇窗，为外国学习者提供了深层次文化体验。它更加关乎纪律、耐心和和谐。The Chinese calligraphy， 中国书法中的每一笔都分量十足，笔锋的微轻、画笔的停顿或是笔触的轻重，都可能改变字的深浅与美感。这过程需要全神贯注与谦逊之心。对许多外国学者和访客而言，书法使他们密切接触中国文化。有人将书法比作国际政治中的桥梁，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思考表达，可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载体。 Calligraphy， 书法则是语言的视觉呈现。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8: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7: English 妈妈。
8: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18: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的行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石油设施，麦加防务联盟将在沙特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也门局势。
0: 专家认为，胡塞武装与沙特对抗烈度和打击范围不断升级，沙特对待胡塞武装立场可能出现变化。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需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
0: 以色列媒体报道，迪拜航空副驾驶称，原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机场航站楼，以色列交通部收紧对赴以航班外国机组人员限制。
1: 俄罗斯警告太空战争风险，乌克兰与德国强化防务合作。
0: 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原乌加码又预留与俄罗斯谈判空间。专家认为，德国平衡策略将牵动俄欧关系。
1: 环球资讯用声音记录中国运动员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的10个感动瞬间。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0: 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点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1: 德新社4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8%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应对德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方面，前总理默克尔会比现任总理默茨表现得更好。
0: 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巴西利亚时间4号举行。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2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2人有较大差距。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粮署4号发表声明说，该机构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3号凌晨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遇空袭，造成一名司机死亡。事件更多细节仍在调查中，世粮署呼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当地时间4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0: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表示，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4号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
2: 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陵岛等战略要地。 此外，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方面的对抗烈度和打击范围也在不断升级。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视频声明称，过去12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发动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自9月初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累计达到1460次。
3: 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实施了两次高质量的军事行动，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第一次行动的目标是沙特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另一次行动的目标是沙特胡赖斯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 这两次行动都成功命中了目标，打击非常精准，并在目标地点引发了大火。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打击沙特的基地及其石油设施，使用也门制造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些武器已被证明能够精准命中目标，成功突破西方的防御和拦截系统。
4: 4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
0: 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对抗烈度和打击范围不断升级，导致双方报复频次与烈度上升不可避免。
5: 近期也门战局骤然升级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一个呢是作战的烈度在升高，导致了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相互报复的频次和烈度也在随着升高；另外一个呢是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打击所造成的平民伤亡事件，进一步增加了双方的仇恨值，因此也拉高了双方彼此攻击的烈度和频次。一方面，我们如果看一下过去半个月当中，沙特 和也门胡塞武装相互攻击，以及也门胡塞武装从也门政府军的作战，双方整个的战线，尤其是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重要的战略据点的战线的作战，呈现出了剧烈升级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正面作战的烈度在迅速的升级，作战范围在迅速的扩大，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相互攻击的烈度和频次也在增大。另外一个方面呢，是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以及双方攻击烈度 和频次的变化，会导致双方彼此报复和彼此攻击反击的动力进一步增加，而随着攻击频次的增加和烈度的增加，对于民用设施和非军事目标的所谓的误击，会进一步的增高彼此对于对方的仇恨值，因此下一步的反击也会进一步的抬升。所以，随着近期战场形势的升级，冲突的烈度和冲突频次的上升，也就不可避免。
0: 四号，土耳其外交部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10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以及沙特、巴基斯坦方面官员都将出席会议，会议将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二号曾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那么在近日也门战火升级的背景下，上述政治对话有可能成功实现吗？再来听王进的分析。
5: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即将召开的这一次会议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是打消了此前外界估计的说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也好会直接介入到沙特在也门的战事当中。实际上这两个国家同沙特此前所签署的三方防务协定，尽管有一些涵盖了比如说一方遭到攻击被视为其他各方遭到攻击这样的一些话语，似乎具有一定的军事义务性质，但是由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军事能力有限，没办法做出直接的军事应对，所以这一次召开会议之前先表达的态度更多的只是通过政治手段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也门的战事，而不是说通过直接强势军事介入的手段来解决当前的战事。另外一个方面，这也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沙特在当前战事问题上立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为在此前沙特是不太愿意承认也门胡塞武装的政治合法性的，而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对于沙特的本土的攻击也好，或者对于也门政府军的攻击，它有一个某种程度上的目标，那就是获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某种限度上的合法性的承认。因此这一次由巴基斯坦提出来可能在未来召开的会议上土耳其和沙特也会能够做出一定的松动，那就是通过承认部分的也门胡塞武装的所谓的政治合法性来换取也门胡塞武装某种程度上的停战，甚至再做出一些军事上的让步。但是不管怎么样，现有的对话局势来说，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也好和沙特也好，三方的防务机制实际上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更多的只能作为一个舆论或者说国际话语的一个引领方，但是它没有办法直接的左右也门战场局势。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掌控了连接红海与印度洋的航运咽喉曼德海峡，沙特被曝可能动员10万也门军队反攻，试图夺回航道，但是美国拒绝参与行动。沙特同时也考虑通过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麦加防务联盟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那么目前沙特面临怎样的选择？美方的拒绝又可能会给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3: 我们观察当前形势的发展，会看到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进行博弈，现在已然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九月份开始，双方之间频繁互袭，冲突有升级的态势。当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之后，沙特确实在进行应对，并且少见的动用了战术导弹。但是此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则对沙特的首都发动了攻势。那么现在沙特看到的是，如果升级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仍然也可能随之升级。而另外呢，沙特也意识到多年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山区是有作战的优势，是有自身的掌控力，所以这一次谈到所谓涉及到地面行动，更多的是针对曼德海峡。但是即使针对南部地区，并不意味着沙特可以速战速决，政府军可以取胜，反而可能进一步的刺激红海局势。那么沙特面临的不仅仅是在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的进一步的回击，恐怕还会涉及到红海北部，涉及到苏伊士运河的运输，让沙特难以寻找替代路线。而另外呢，沙特看到的恶性循环是在外援方面，此前加入麦加协议，但是三方协议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军事的行动效果。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美国出于自身的考虑又按兵不动。首先呢，美国看到的是，如果形势不断的发展，包括沙特后续考虑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油价，会影响美国中期选举。那么另外呢，会看到在红海方向，现在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博弈某种程度是策应了伊朗方面与美国进行周旋。而另外长期以来，如果地区安全格局出现变化，现在美国的按兵不动，即使只向沙特方面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都意味着地区盟友对于美国信心的下降，对于美国后续在地区的影响力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加埃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上述表态。巴加埃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最新一轮冲突始于7月中旬，双方保持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随之被打破。 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此后数周，胡塞武装和沙特多次互相袭击。胡塞武装本月3号称，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对此回应称，胡塞武装上述说法有误导性，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所受损失的关注。
2: 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举行了良好的会谈和讨论。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设施和领土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他强调，以色列滥用地区国家设施破坏地区稳定，这一问题必须得到地区各国关注。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在与卡方的会议上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
4: 伊朗将就一些具体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美方提出的方案与其以往立场基本一致，且主要聚焦核问题。我们已经明确表示，现阶段伊朗的工作重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要确保该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航道的安全。美方必须采取具体行动。
3: 这一问题已经多次讨论，其中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船航行，以及停止实施制裁和其他干涉性措施。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 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也就是7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
5: 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来听总台记者张云帆的报道。
6: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 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此次的决定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第二个月保持不变。与会各国重申，将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后续产量政策。 7国下一次会议将于11月1号举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 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0: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4: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5: 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驾驶舱门，挫败了哈马米的企图。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哈马米系单独作案，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该电视台并未透露如何获取的相关调查信息，相关报道也未得到以色列或阿联酋等国官方证实。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哈马米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2: 当地时间4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鉴于近期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持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5: 报道披露，此前以色列内政部虽然会例行接收起飞国发送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供安全审查，但实际上相关机组名单通常在飞机起飞后才送达乙方。当地时间4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账号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该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什穆埃尔·本·埃兹拉，要求其任命一名专门审查员，针对外国民用航空赴以飞行的所有安保环节展开全面彻底的深入审查。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同一天，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埃森科特、团结党领导人贝内特等多名以色列反对党领袖公开表示，以色列交通部未能履行职责，阻止迪拜航空客机事件发生，这一严重疏漏直接危及公民安全，他们因此强烈要求交通部长雷格夫引咎辞职，或由总理将其立即解职。
4: 10月3号，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
6: 事发时我正目视前方，没有回头看，突然我想大概是过了4-5分钟，我的后脑勺遭到重击，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飞机出了严重故障，情况不妙，紧接着又打过来了一下接一下，我这才意识到不是飞机出了问题，而是跟我同在驾驶舱里的那个人，我试图阻止他，但由于他最初的几下重击，我的视线几乎完全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了。当时我记得自己倒在驾驶舱的地板上，能感觉到飞机的动静和人们的尖叫声，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进行殊死搏斗，不管这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其他人，总之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就死定了，于是我拼尽全力冲向驾驶舱门并将其打开，谢天谢地外面的人已准备好冲进来接管飞机控制权。
2: 北京时间7:25

0: 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8: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9: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1: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3: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8: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8: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8: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8: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国庆假期已经过半了，天气方面有没有变化呢？
18: 有变化，而且还是好变化。那今早降雨的雷达回波仅存于四川东部、湖南中北部、福建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以及广东海南部分沿海地区。那从今天开始到上旬末，我国大部地区低层都会受到偏北气流的控制，水气条件会转差，将会盛行晴朗的好天气，非常有利于大家安排假期外出活动或者返程。并且今明两天正是身处在南方的朋友们登高远眺的好时机，因为雨后登山最容易看到壮阔的云海景观。但是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就会下降6度，像黄山主峰的海拔在1800米以上，未来3天这里的最低气温仅有5度上下，所以有登山计划的朋友们羽绒服也要准备好了。杨帆，
8: 感觉这个假期天气还是变冷了不少啊。气温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18: 确实，那近期冷空气是比较活跃的，在假期前就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是自北向南制造了大范围的降温。那过去两天又有一股冷空气补充南下，影响到我们中东部地区。那今天这股冷空气还会继续南下，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也都只有20度上下。那两股冷空气的活动不仅是彻底扫除了南方的高温，最近两天连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都变得寥寥无。那特别需要提醒南方朋友们注意的是，那今天开始南方的降雨结束之后，天空放晴，夜间的辐射降温会更加明显。所以5到7号的早晨，南方最低气温会先普遍出现显著的下滑，城市中像福州、广州、南宁日最低气温都会跌破20度，陆续迎来立秋后当地最清凉的早晨。那同时昼夜温差也会进一步的拉大，普遍可达10度以上，像长沙7号的最高气温可达27度，但是最低气温仅有14度，一天的温差达到了13度，白天和早晚仿佛是两个季节，所以早晚出行还要多穿一些。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中东部各地的气温会陆续回升。6到10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及以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陆续回升至25度以上，江南和华南有一些地方也会陆续回到30度以上。那不过因为湿度已经明显下降了，所以即使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下还是暖意融融，但已经不是之前的闷热感了，体感还是舒爽了许多。杨帆，
8: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8: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的行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石油设施，麦加防务联盟将在沙特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也门局势。
8: 专家认为，胡塞武装与沙特对抗烈度和打击范围不断升级，沙特对待胡塞武装立场可能出现变化。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需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
8: 以色列媒体报道，迪拜航空副驾驶称原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机场航站楼，以色列交通部收紧对赴以航班外国机组人员限制。
0: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俄罗斯警告太空战争风险，乌克兰与德国强化防务合作，
8: 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原乌加码又预留与俄罗斯谈判空间，专家认为德国平衡策略将牵动欧俄关系。
0: 环球资讯用声音记录中国运动员在第20届亚运会上的10个感动瞬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茨在乌首都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当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罗斯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9: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德国新增的13.5亿欧元支持计划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双方也重点磋商了乌克兰核心防空防务需求。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罗斯版星链系统，也就是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
8: 战场方面，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德国总理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左右两岸的交通与连通通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俄方近期对基辅及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打击，是对乌方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9: 泽连斯基4号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左右两岸的交通与连通通道，意图引发基辅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首都。泽连斯基称，3号晚至4号，俄军向乌发射135架攻击无人机，多地基础设施遭袭，并造成人员伤亡。截至4号的一周内，俄方已向乌投放超1900架攻击无人机、1700枚航空炸弹及25枚导弹。俄方应当为局势升级负责。俄罗斯国防部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俄方近期对基辅及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打击，是对乌方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包括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以破坏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今年6月，乌方利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以破坏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近日，乌方袭击别尔哥罗德市居民区，导致平民伤亡等。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共打击147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军用物资仓库、无人机储存场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军摧毁一座对空探测雷达站，俄防空系统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1222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继续压缩哈尔科夫地区东北部的包围圈，在顿涅茨克地区多部罗波利耶市控制53栋建筑。
0: 当地时间10月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即将迎来俄乌冲突爆发后第五个冬天的关键时刻，默茨重申了德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天乌德双方公布了多项防务合作成果，然而双方在乌克兰快速加入欧盟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德国外长也释放出不久的将来可能举行俄乌和谈的信号。
8: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德国总理默茨选择在此时对基辅进行半公开访问，结合当前时间节点，应该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
20: 第一个呢，从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这个政治外交的解决路径来说呢，近期呢，我们看到美俄乌三方呢 都在准备啊，计划于十月份啊进行的三边的会谈。当然目前呢，会谈最终的这个情况呢，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显然啊，这个时候呢，到访基辅，体现了德国呢想要在俄乌问题上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这也和莫茨啊上台之初啊提出的德国呢要在欧洲发挥领导力的这样一个设想呢相吻合。其次啊，是我们知道最近啊，莫茨政府和他领导的基民盟啊，刚刚经历了在国内地方选举中的这个。

0: 失败。而我们知道，在最近东部三州的地方选举中呢，无论是在上安州获胜的选择党，还是在柏林州获胜的左翼党，他们在对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呢相对一致，那就是反对当前德国政府的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希望德俄关系呢能尽快实现缓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刚刚从地方选举的势力中啊挣扎出来的莫茨，我想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呢，进一步表明德国政府当前的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呢不会发生改变。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这次随莫茨出访呢，还有一部分德国啊从事国防和能源领域的企业家，显然啊这个要通过和乌克兰更加深度的军事合作，来为德国的军工产业来自整个经济啊带来更大的收益。
1: 崔鸿渐进一步分析称，德国对乌援助与其外交表态看似矛盾，实则是权衡各方利益的平衡策略，这种摇摆态势也将会持续影响欧俄关系的走向。
0: 德国一方面呢，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和政治上的支持，同时呢，又表态说啊，德国方面呢愿意看到俄乌之间呢举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呢对俄表示强硬，另一方面呢在外交上呢又想预留一些空间。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只要俄乌冲突呢仍然在持续，而且在欧盟内部并没有形成对乌克兰入盟问题的明确共识之前，德国呢还会相当程度上保持这种既要支持，但是同时又要给乌克兰快速入盟泼冷水的这样一种寻找平衡点的做法。我们看到现在尽管欧洲啊，尤其是德国已经成为了对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但是在确保乌克兰方面能够在战场上或在外交上有更多主动权的这样一些能力呢，德国和欧洲并不具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管从德国内心来说，他非常希望俄乌冲突能够尽快的以政治解决和平方式来结束，但是同时呢，如果是一个影响到乌克兰乃至德国和欧洲利益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政治解决呢，又是不符合德国的预期的。德国的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呢，也会对德俄关系以及欧俄关系呢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所以看上去是一个找平衡的做法，但是最后它的走向有可能是德国和欧洲都越来越难以维持这种所谓并不合理的平衡。
2: 德新社四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8%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应对德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方面，前总理默克尔会比现任总理默茨表现得更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该项民调由德新社委托英国鱼观调查公司展开，调查对象为2072名德国成年人，他们被问及在解决德国当前问题方面更倾向于默克尔还是默茨。民调结果显示，48%的调查对象认为默克尔更胜一筹，29%的人认为两人能力相当，8%更认可默茨，另有15%未作答或表示不知道。默克尔和默茨均来自中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默克尔2005年至2021年担任德国总理，默茨2025年5月就任总理。另据德国图片报3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默茨所领导的基民盟与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而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支持率升至创纪录的 30%。 79% 的调查对象对默茨执政表现感到不满。
4: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 昨天，第20届亚洲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亲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的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2: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的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接下来，我们将通过10段声音为您回顾本届亚运会上的精彩瞬间与荣耀时刻。
5: 9月25号，亚运。

0: 还是要沉下心来。
1: 本届亚运会期间，13岁的于子迪成为全球体育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评论说，亚洲的舞台对于于子迪来说已经太小，他将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和世界纪录保持者加拿大选手麦金托什展开直接对决。
2: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这次涨了0.2级，可能下次就会更好。
1: 在田径赛场，18岁的颜子怡奋力掷出她的亚运第一枪，标枪划破雨夜天空，成绩定格为70米46。颜子怡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未来，我希望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3: 其实挺平常心的，因为70米46并不是我的目标。其实我想把新的记录留在北京世锦赛，冲击更高的记录，打开属于自己的记录，打开属于自己的时代。
1: 在百米跑道上，17岁的陈昀杰书写了他的历史。首次参赛的陈昀杰共斩获3枚金牌和1枚银牌。他说，3金1银，我真牛啊。青春最动人之处就在于他从不需要修饰。
4: 比完了，下班了，3金1银，我真牛啊。妈妈，我有出息了。
5: 下一个目标，高考加油。先高考加油，然后在健康的情况下再考虑突破11秒吧。
1: 在10月3号进行的亚运会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力克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次获得亚运会男足铜牌。赛后，中国队主教练西班牙人安东尼奥开心地说，这些球员拥有非常光明的未来。
6: 在中国，这些球员，我觉得他们会有非常美好的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努力，需要继续鞭策他们，因为我们有一批技术出众且意志坚强的球员，这在足球比赛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赛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在23岁以下亚洲杯上获得了亚军，现在又获得了季军，这真是太棒了。
1: 9月28号晚，亚运会乒乓球比赛收官，国乒在全部7个项目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21岁的林诗栋独得男单、男双、混双3枚金牌，加冕3金王。
7: 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可能确实也很久没有拿到单打的冠军了嘛，可能这一次拿了，其实也是非常开心，或者是算一个小突破吧，可能也是，可能后面的比赛更多，其实自己也是希望自己能够专注每一场。
1: 9月29号亚运会女子单人10米台决赛，21岁的陈芋汐凭借稳定高质量的成套动作，以断层优势站上最高领奖台。
8: 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次期中考算是合格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继续脚踏实地的练好每一天吧。
1: 亚运会的举重赛场上，奥运冠军李雯雯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项目中轻松夺冠，实现职业生涯全满贯。胜局已定时，她放弃第3把挺举，大吼一句：“我是最棒的。”
9: 现在属于是真的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因为我就差一个亚运会的冠军，我就是大满贯，所以今天是非常的激动，我也很期待。赛前我也跟我的教练讲，我说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导致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多少开把的，我想你们加多少我举多少，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冠军就好了。
1: 在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3姿比赛中，打完最后一发子弹，胜利豪结束了自己的名古屋亚运之旅，5项出战，4枚金牌，这份答卷堪称完美。枪声落定，少年起身，4枚金牌是荣耀，更是通向洛杉矶的起点。
0: 这次亚运会表现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没有别人能更好的发挥空间了，真的，这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1: 在本届亚运会上，37岁的张帅第4次代表中国队出战，他在女单决赛中不敌王希雨，收获银牌。从2010年广州的青涩登场，到2026年名古屋的坚守再战，青春的锋芒或许会随时间褪去，但岁月沉淀的韧性、热爱与坚守，让张帅愈发耀眼动人。
2: 你看我场上的表现是不是很像一个小将呢？我的竞技状态，我的身体状态，我觉得都回到了我小的时候。在这过去的这20多年间，我做了一件有多么不可思议、令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事情。我上场前就跟我的教练我在说，好像我远比想象中的自己要更加强大。
10: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

0: 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二十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2: 体坛观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昨天中国网球公开赛迎来了多场焦点战，男单四分之一决赛，39岁的德约科维奇面对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在4-6先丢一盘的情况下，以2-6反超取得胜利。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北京，依然提前抵达认真训练。德约科维奇说，想为现场的观众呈现最好的自己。32战32胜，属于德约的中网记录继续向前。三号种子梅德韦杰夫以7-6、6-3战胜了塞伦多洛，与德约科维奇在半决赛将要上演强强对话。五号种子德米纳尔逆转了卢布列夫，半决赛中将会对阵胡尔卡奇，胡尔卡奇则是以7-6、6-2击败了卡恰诺夫，首次亮相中网便闯入了四强。女单第三轮，五号种子诺斯科娃以6-2、6-1击败了格鲁比奇，安德烈娃以6-4、6-1战胜了库德梅托娃，这是她职业生涯第17次闯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1000赛事的16强，也是青少年球员中的最高纪录，超越了此前曾16次晋级的高福。巴尔通科娃则战胜了赛会女单二号种子萨巴伦卡和克劳斯大阪直美，先后晋级女单16强。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单板冠赛昨天在北京迎来正赛首日较量，女单头号种子中国名将王曼玉迅速找到节奏，高质量单板持续施压，仅用时15分钟就光速下扳，3-0速胜王艾米，收获了开门红，晋级女单32强。王艺迪、何卓佳、陈毅等中国女单选手挺进下一轮。男单，薛飞1-3不敌瑞典名将卡尔森，陈元宇以2-3输给了法国选手科顿，黄友正、温瑞博、袁立岑分别击败各自对手晋级32强。混双16分之1决赛，袁立岑、王艺迪晋级，美国选手博塔搭档中国选手石勋瑶出局。今天孙颖莎、梁靖昆等中国选手将陆续亮相。昨天2026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决赛上演了中国德比，吴一泽以10-5战胜了袁思俊夺冠，上半场吴一泽取得5-4的领先，下半场双方各胜一局之后，吴一泽连赢4局，这是继今年世锦赛后吴一泽再度夺冠，世界排名也随之升到了第2位，亚军袁思俊也创下了职业生涯排名赛的最好成绩。北京时间昨天，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巴林大奖赛受强降雨影响推迟超过了90分钟才开始，发车后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一度被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和拉塞尔超过，但车队选择半雨胎的决策十分正确，帮助维斯塔潘一路追赶，在安全车出动前后先后超越了2名梅赛德斯车手，重新取得领先。这是维斯塔潘本赛季首个分站赛冠军，也是红牛车队本赛季的首胜。梅赛德斯车队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还有法拉利车队的英国车手汉密尔顿分获亚军季军。北京时间昨夜今晨，欧国联葡萄牙队2-1战胜了挪威队，4连胜后提前晋级欧国联的8强。阿伊尔、坎塞洛对轰世界波，拉莫斯4场3球，哈兰德1次伤退，孔塞桑第86分钟嘲讽裁判染到红牌。赛后主教练若热热苏斯也谈到和 C 罗只是误会， C 罗必须自己决定他的未来，国家队的大门永远向他敞开。希腊则0-0逼平德国，博卡特进球被吹越位，舍汉特、特雷乌错失良机，德国队21脚射门难破门，克洛普执教前4场1胜2平1负。荷兰队2-1战胜了塞尔维亚，库普梅纳斯任意球破门，切尔克泽建功，赖恩德斯助攻，哈维执教荷兰队前4场保持不败。
2: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杨帆，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新宇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在你之间。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me Park， Theme 主题， Theme Park 则是主题公园。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扮演美猴王，中国年轻人投身角色扮演热潮。文章写道，在中国，非玩家角色 NPC 这个词是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的一种职业。如今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 主题公园和旅游景区纷纷招聘非玩家角色来活跃氛围，并满足消费者的独特体验需求。如今游客们不再只想被动看东西，还希望获得更具有交互性的沉浸式体验。在这种趋势推动下，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主题公园正在寻求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通过配备各种各样的演职人员来吸引更多游客。这些角色一旦走红，本身也能成为景区吸引游客的招牌。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9: English 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20: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